0: 年，我一路跳，一路学，也越来越坚定，舞蹈与我不再仅仅是一份职业，而是连接自己与传统文化的那根线。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去讲述甘肃，表达中国，我心里充满感激。这是一条很长的路，但我愿意一直走下去，安静专注地把每一个舞蹈动作跳成一句真诚的语言。我和在座的各位一样，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青年，如何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了我们新一代青年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新时代的我们更要以坚定的信念、过硬的本领、担当的勇气，弘扬好青年精神，谱写出壮丽的人生篇章。谢谢大家。
1: 康老师，谢谢您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那通过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演讲，我们能够感受得出，那一代又一代的这个艺术工作者在艰苦的条件下不忘初心，一直在坚持创作，才有了《丝路花语》这样一个经典的舞剧。那今天在现场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青年朋友，他们可能对于您的这个艺术之路或者您分享的内容有自己的见解和想要跟您交流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好
1: 啊，这位同学。
3: 康老师您好，我想请问您一下，您是如何理解一个千年前的壁画形象，比如阴阳，并将这种理解转化为一个有血有肉能打动当代观众的舞台表演？在这个转化过程中，您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
0: 这个同学提的问题非常的好，这也是我一直在学习丝路花语的过程当中一直想给自己问的一个问题。最开始我可能饰演阴阳这个角色，只是去简单的把这个人物的舞段去跳下来。那么在我经历了2014年饰演阴阳开始之后，一直到2026年，现在已经过去了12年的时间，我对于阴阳这个人物的理解更加的深刻。我也从每一代的饰演阴阳的前辈那里都学到了很多的经验，包括每一位前辈他饰演阴阳的时候他们所把握的那个点，其实每个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我将他们的所有的这些精华都希望能够吸取到我自己的身上来。对于阴阳的把握，我觉得它就是咱们当下中国女性的这样的一种缩影，然后带入我自己对于阴阳的这种真切的一种感情，我觉得才能够将它更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我们这个观众和大家的眼前。
4: 康琪老师您好，那么我们都知道丝路花语它在海外是深受欢迎的，那么我想请问的是，您在与不同国界以及不同的文化背景的观众交流时，您觉得丝路花语中最能打动他们以及最能引起共鸣的点是什么？
0: 我觉得首先是因为丝路花语它的故事内核非常的好，它讲的是一种人类的大爱，它讲的是在丝绸之路上面所有的这个不管是异国人也好还是中国人也好，它的心都是非常善良的，它有一种人类的真善美的一种大爱在里面。然后敦煌呢，它又是一个古今包容的一个丝路重镇，东西融合，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的一个转换的一个点。我们的这些前辈他们能够挖掘到人类的这一个本性的一个真善美，然后编写了这个故事去将它发扬光大到全世界演出的时候，那么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也是曾经有观众，他就以前看过老版的丝路花语，他后来又看到我们新版的丝路花语去国外演出的时候，他非常的激动，热泪盈眶，然后演出结束之后他跑到台上来跟我们交流，展示他以前存过的那些丝路花语的一些老照片和老物件。当时在那一刻，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够将咱们代表中国的这样的一种传统的文化能够传递下去，在全世界各个角落能够传递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友善大爱的一种人类的真善美的一种情感，包括就像咱们现在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的一种倡议能够传递给全世界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的荣幸，也是非常的有使命感的。
1: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在场的所有青年朋友的参与，那同时在最后呢，也让我们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康琪老师，感谢他带来的分享。今天康琪老师用自己的艺术故事、老一辈艺术家的传奇故事，以及在现场带领着我们一起感受了敦煌舞韵

0: 都在诉说着同一个真理：文化传承是饱含着热爱与行动的深情接力，它需要老一辈艺术家的执着坚守，更需要当代舞者的倾注付出，同时也需要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青年怀揣敬意，去了解、去感受、去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那我们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在每一位的心中种下一颗种子，在今后让敦煌的花语能够绽放得更加灿烂。非常感谢各位青年朋友的参与，也感谢康琪老师带来的分享。朋友们，再见。
1: 五一畅游，甘味纷呈。2026甘肃省农文旅体建展商融合促消费活动4月28日火热来袭，美酒狂欢，车展惠民，家电换新，美景畅游，田园采摘，热血赛事，六大主题齐发力，线上线下共狂欢，真金白银惠百姓，超大力度惠民补贴，超多商家全线让利，来吧，放肆嗨玩，共享盛宴。
2: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 3

0: 这是钥匙，车停在土路下，你走吧。
1: 那你呢？
0: 我不能再走了，否则会有更多的同志因我而死。
1: 你干什么去？
0: 做我早就该做的事情。
1: 你不是说要赶回重庆完成任务吗？
0: 我改变主意了，快走吧，否则就来不及了。枪里有子弹，留着防身。
1: 你要去拼命是吗？
0: 你不是早就盼着我死吗？
2: 在上。

0: 船，这里交给我。
1: 好，
2: 你们跟我来。
3: 是。
4: 怎么不走啊？
1: 跟我上。
3: 是。
4: 不好，缆绳没解，都下吧。我去接缆绳。

0: 仲村，你没事吧？你没事。没事，谢谢你。不行。燕来了，我看到。你是说燕双鹰？你看到他了？哎，玉仙，燕双鹰来了，真的，在哪儿？是仲村看到的。我说那群杀手怎么会突然撤走呢？
1: 我们离岸不要太远，只要他到码头，立刻接他离开。嗯。

0: 老朋友，现在只有我们了。
1: 是啊，你为什么要拿枪对着他？不会是想要要挟我吧？
0: 你说呢？
1: 我觉得你应该不会那么蠢。
2: 把枪放下，否则我打死他。
1: 放下枪？为什么？为了他？
0: 怎么？
2: 你不肯？我再说一遍，把枪放下，否则我就……
1: 这两枪是对你最好的回答。再敢露头，我就打死你！
2: 你真的不想让他活命？
1: 别说的像救世主一样，你敢杀他，自己也就完了。不信就试试。实话告诉你，我非常讨厌这个女人，用她的命换你的命，我求之不得。
2: 你真让我杀了他？
1: 我只能告诉你，这一次你找错了人质。你尽可以躲在他的身后，反正我有的是时间。我想再过一会儿，吴玉霞就要到了，见到了你，他一定非常高兴。
2: 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他是冲着你来的，应该害怕的是你。
1: 我不怕死，你呢？
2: 你不怕死就不会到这儿来。
1: 本来我的确是准备乘船离开这里，但现在我改变了主意，因此对于我来说，沙利已经失去了作用。动手吧，杀了他，你也就解脱了。
3: 你是个混蛋，冷血的混蛋，你该死，该死！
1: 你骂错了人，该死的是他。
3: 你们都该死！
2: 闭嘴！

谈谈条件吧，说说看。我喊一二三，你我同时退下担架，这样。

0: 子弹，我们放手一搏。
1: 可我为什么要退下担架？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
2: 我想你一定希望吴玉霞到来之前解决你我之间的问题吧。
1: 说到这个，我倒是有些兴趣。
2: 好好考虑考虑吧，我的条件很公平。
1: 好吧，
2: 也就是说我们两人之中只有一个能够活着离开这里。
1: 这正是我想看到。山里，记得今天下午我还对你说过，当真正的死亡降临时，你就明白生存有多可贵了。为了生存，最卑鄙的事我也会做，你懂了吗？因此，不管你能不能活命，都应该感谢我。懂得感激的人，才有生存的机会。还记得吧？刚刚出门时，我送了你一样礼物。
3: 啊，礼物。

0: 我不明白，那把枪从哪儿来的？刚刚我说起一件事情，也许你没注意，那就是我曾送给莎莉一件礼物，这就是礼物，你机关算尽了。
1: 在你的手中，我无话可说。动手吧。

你醒醒，他跑了！醒醒，来，你不要紧吧？我扶你起来，来。

0: 几次三番将黑狼放进军管会，只因他杀死了守卫财会使的卫兵，嫁祸给我。是你将沙里的身份、电话和地址告诉了黑狼，
1: 什么？
0: 这才致使六号公馆突遭杀手们的袭击。同样是你将我和沙里前来黄山的消息传递出去。

0: 他们前来埋伏，企图将我和吴玉霞的突击队一网打尽。
1: 你在说什么？我不明白。别冲动！是的，这一切都是我做的。真的是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0: 老屋里的突击队员是你杀死的吧？啊，你怎么知道的？弟兄们都是后备中枪，只有你才能做到这一点。是的，是的。你恶贯满盈了！
2: 别冲动，别冲动。 我们谈个条件。什么条件？现在你已经成了众矢之的，不光是我们，共产党更是欲置你于死地而后快。即使打死我，也无法将自身的冤屈洗清。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一同乘船离开，回到重庆，面见老板，由我做你的引荐人。
0: 他一定会再次信任你的。跪下！什么？跪下！我知道，内奸不只是你一个。想活命只有一条路。告诉我，是谁泄露了押解计划？押解计划。
3: 押解计划，
1: 只有四个人知道，而天风号快船运行后，只活下了一个。你想想，这个内奸会是谁？吴玉霞。是的。放下枪！
4: 枪声不响。
1: 叶双鹰，你被捕了，立刻停止顽抗，否则。
4: 死路一条！杀了我，你马上就会被子弹打成筛子。
1: 吴书记，吴书记，叶双鹰率领杀手攻击老屋，我手下的突击队员全部牺牲了。叶双鹰，你还要负隅顽抗？
3: 与人民为敌吗？上！你这个内奸，再不缴械，我一枪毙了你，为同志们报仇！燕双鹰，你完了！我劝你放下枪，还能留条活路，否则恐怕连个全尸都落不下。嗯？干嘛这么看着我？ 有种开枪啊！开枪啊！吴书记，马上逮捕他！快，马上逮捕他！快！
5: 击毙他！
6: 是。不，首长不能杀他！
5: 沙莉，你疯了吧？
1: 我亲眼看到他指挥杀手进攻我们。刚刚他自己承认，老屋里的突击队员都是他亲手杀死的。啊！沙莉，你说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王主任把我们到黄山老屋的消息，安通给杀手黑狼。黑狼率人赶到这里，要将你率领的突击队和叶双鹰一网打尽。
6: 吴同志，真正的内奸是王主任，就是他将我的身份和地址密告杀手，这才发生了六号公馆的刺杀。
1: 叶双鹰不过是适逢其会，是他救了我的命。难道他绑架你也是救你的命？他没有绑架我，是我自愿跟他走的。你
6: 给我住口！王主任是老革命，怎么可能是内奸？不许你侮辱烈士！
1: 是他自己亲口承认的，我就是见证人。我与王主任无冤无仇，

0: 叶少英，你放下枪，跟我们回去。我会给你个申辩的机会。我不需要你给我机会，更不需要申辩。开枪吧！
1: 站住！

0: 说一遍，站住！声音，
1: 吴书记，我带人下去抓住他。难道就这样让他跑了？一班，跟我来！
0: 站住！
2: 吴书记。
0: 让他走。
1: 你说什么？
0: 我说让他走。
2: 是。
3: 雅琴，怎么他还没来？
4: 不会出事了吧？
3: 以他的身手应该不至于。
4: 可半个小时过去了，上面的枪声也停了，怎么不见他的影子？
3: 耐心点，再等等。

0: 走。开船，快！
1: 雨欣，怎么回事？掉头靠岸呀！雨欣，雨欣，怎么了？什么？
0: 嗯，
1: 哦，是你。
0: 我把你们带回去，老板会非常高兴。记住，不要耍花样，不然的话，你们会后悔的。你，开足马力往前开，快！

小心。

0: 每年销售额超过1000万部，它就是金立数据。20年专注高端制造，2023再现经典。金立智能王靠实力制霸，用口碑说话。
1: 这金立智能王沉沉的手感很棒，大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电池、大声量、大内核，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同样的配置，在手机店一台至少得要8000-9000，
2: 挑手机还得挑大品牌。这金立智能王啊，很耐用，还好用。瞧，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啊，图标大，字体大，还防蓝光，你刷再久啊也不累。还有看名医功能，求医不出门，实用，真实用。
0: 金立智能王，长者的好伴侣，儿女的孝心礼，一部好手机送出真情意，终结行业暴利，终结渠道加价。金立大品牌领先高端智能手机20年，重磅推出智能手机工厂店模式，面向全国掀起换机风暴。金立智能王全网公开售价8999，现在拨打电话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只要598。琥珀金、星空黑，款款经典，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统统赠送，一站配齐，每天仅限50名。为了让您对产品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先体验后决定，售后服务更放心。免费试用电话400-080-6677，名额不多，先到先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金品质，立天下，金立智能王。
3: 事业要有追求，手机更不能将就。金立在我们生意人的圈子里是很流行的，尤其是这款金立的智能王，个性很有霸气，绝对的实力派。八核的大动力，128G 的大内存，细节上不输万元机，质量也是无可挑剔。出去应酬谈生意上档次，不撞机我很难。
1: 这人老了呀，也得有追求，手机天天要用到，不能将就。普通手机啊，屏小字小，声音小，配置不高，体验还不好。这金立智能王它不一样，不愧是大品牌，外观沉稳不打眼，配置还霸道。6.5英寸大屏幕，128G 大空间，3900毫安时大电池，1300万像素，还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字大图大声音大，操作简单清晰，刷着顺畅，用着省心。
4: 打电话、聊微信、看抖音，比我以前的智能手机快太多了，而且还能免费学中医，免费找专家。这么好的手机，这好事上哪儿找啊？
0: 金立手机高端制造，金立智能王，档次够高，面子够大，超薄金刚机身，高奢十足，尊贵大气。1300万大像素搭载智能 AI 摄影技术，128G 顶配大空间，6.5英寸视网膜高清全屏，突破束缚，一大再大，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屏幕大，图标大，防蓝光，刷视频看影片，眼不花，头不晕，视力不佳爱刷视频的朋友都在用它。现在拨打电话，全网公开售价8999的金立智能王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还让您免费试用7天，先体验后决定，售后服务更放心。免费试用电话400-080-6677，名额不多，先到先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金品质，立天下，金立智能王。
5: 爸，你手机。

0: 卡了，该换了。
1: 不用，你换下来那个旧的给我用就行。
0: 您就别将就了，拿，送你一部金立智能王。
1: 金立，这可是名牌手机啊，还真气派啊，屏幕真大，
0: 6.5英寸的大全屏，刷抖音、看直播、斗地主，一点都不卡，而且还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图大、字大、声音大。您不是爱拍照吗？128G 大空间根本用不完，后置1300万像素，还搭配有智能 AI 影音处理技术，随便拍拍都是大片儿。
1: 既是国民大品牌，它配置又这么高，一定很贵吧？
0: 在金立智能手机工厂店抢的，198，而且还有看名医功能，挂号问诊不出门，轻轻一点就能连，个个都是权威专家。
1: 好，太好了！
2: 这手机用起来呀，特别的方便，声音大，字体大，屏幕也大，还帮咱们装了很多很实用的工具，看电视剧、看养生节目都不要钱。直接找专家，这多好啊！我那手机呀，太慢了。现在人家送的这手机，我特别的满意。
3: 金立智能王配置够高，动力够大，旗舰 T310 处理器，多任务切换无压力，影音体验超流畅。3900毫安时巨量电池，搭配智能省电技术，超长待机35天，电量大，续航久，去户外、做长途、去旅游、听戏曲、看小说、刷视频，金立智能王续航就是强。现在拨打电话，全网公开售价8999的金立智能王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还让您免费试用7天，先体验后决定，售后服务更放心。免费试用电话400-080-6677，名额不多，先到先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金品质，立天下，金立智能王。
4: 大品牌金立智能手机，高清大屏，拍照片、拍视频非常的清晰。大家经常用到的微信、抖音、快手已经帮您安装好了，而且啊，运行特别的快，不会卡顿。最关键的是，特制的扬声器，看视频、打电话、聊微信，就是在集市上人多的地方也听得非常的清晰，可以一键切换老年关爱模式啊，专为老年人设计的，专为老年人开发，符合老年人的使用习惯，图标大，字体大，屏幕大，超视网膜，高清屏显，眼不花，头不晕，而且还专为老年人开通了很多的免费软件，看电视不要钱，看电影不要钱，看戏曲、听广播也不要钱，这些老年关爱软件全部安装到位，全部免费，点开就能看，还有养生节目和专家远程问诊，跟着名医学中医，全部都在手机里，全部都免费用。
5: 这部功能强大的手机啊，真的是太方便了。
4: 没错，
5: 想找专家呢，自己就能找，想学的中医方法随时都能学。
4: 是的，
3: 好，每年销售额超过1000万部，它就是金立手机。20年专注高端制造，2023再现经典，金立智能王靠实力制霸。用口碑说话，现在拨打电话，全网公开售价8999的金立智能王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还让您免费试用7天，先体验后决定，售后服务更放心。免费试用电话400-080-6677，名额不多，先到先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大品牌的手机就是不一样，每次到深山老林啊，他们的手机啊，要不是没电，要么就是没信号，但我这金立智能王啊，从来不给我掉链子。你查方位，它准得很，跟外界打电话也很流畅，在偏僻的地方啊，也都有信号。这驴友们啊，都夸我手机选得好，现在有好几个人都换上同款了。
0: 金立智能王598，普通手机的价格，买了个大品牌高端智能机送给老爸，值了。
7: 这么便宜的高端智能机啊，我还真没见过。关键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通通赠送，一站配齐，不愧是大品牌，好几
8: 金立大厂出品，质量和售后完全不用担心。这金立智能王速度非常快，才598，价格太低了。
2: 这手机用起来呀，特别的方便，声音大，字体大，屏幕也大，还帮咱们装了很多很实用的工具，看电视剧、看养生节目都不要钱，还能直接找专家，这多好啊！我那手机呀，太慢了，现在人。

0: 送的这手机，我特别的满意。
1: 终结行业暴利，终结渠道加价，金立大品牌领先高端智能手机20年，重磅推出智能手机工厂店模式，面向全国掀起换机风暴。金立智能王全网公开售价8999，现在拨打电话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只要598。琥珀金、星空黑，款款经典，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统统赠送，一站配齐，每天仅限50名。为了让您对产品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先体验后决定，售后服务更放心。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只要598。免费试用电话400-080-6677，名额不多，先到先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他每年销售额超过1000万部，他就是金立手机。20年专注高端制造，2023再现经典。金立智能王靠实力制霸，用口碑说话。
2: 这金立智能王沉沉的手感很棒，大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电池、大声量、大内核。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同样的配置，在手机店一台至少得要8000-9000。
3: 挑手机还得挑大品牌，这金立智能王啊，很耐用，还好用。瞧，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啊，图标大，字体大，还防蓝光，你刷再久啊也不累。还有看名医功能，求医不出门，实用，真实用。
1: 金立智能王，长者的好伴侣，儿女的孝心礼，一部好手机。送出真情意，终结行业暴利，终结渠道加价。金立大品牌领先高端智能手机20年，重磅推出智能手机工厂店模式，面向全国掀起换机风暴。金立智能王全网公开售价8999，现在拨打电话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只要598。琥珀金、星空黑，款款经典，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统统赠送，一站配齐，每天仅限50名。为了让您对产品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先体验后决定，售后服务更放心。免费试用电话400-080-6677，名额不多，先到先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金品质，立天下，金立智能王。
4: 事业要有追求，手机更不能将就。金立在我们生意人的圈子里是很流行的，尤其是这款金立的智能王，个性很有霸气，绝对的实力派。八核的大动力，128G的大内存，细节上不输万元机，质量也是无可挑剔。出去应酬谈生意上档次，不撞机我很难。
2: 这人老了呀，也得有追求，手机天天要用到，不能将就。普通手机啊，屏小字小，声音小，配置不高，体验还不好。这金立智能王它不一样，不愧是大品牌，外观沉稳不打眼，配置还霸道。6.5英寸大屏幕，128G 大空间，3900毫安时大电池，1300万像素，还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字大图大声音大，操作简单清晰，刷着顺畅，用着省心。
5: 打电话、聊微信、看抖音，比我以前的智能手机快太多了，而且还能免费学中医，免费找专家。这么好的手机，这好事上哪儿找啊？
1: 金立手机高端制造，金立智能王，档次够高，面子够大，超薄金刚机身，高奢十足，尊贵大气。1300万大像素搭载智能 AI 摄影技术，128G 顶配大空间，6.5英寸视网膜高清全屏，突破束缚，一大再大，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屏幕大，图标大，防蓝光，刷视频看影片，眼不花，头不晕，视力不佳爱刷视频的朋友都在用它。现在拨打电话，全网公开售价8999的金立智能王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还让您免费试用7天，先体验后决定，售后服务更放心。免费试用电话400-080-6677，名额不多，先到先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金品质，立天下，金立智能王。
6: 爸，你手机

0: 卡了，该换了。
1: 不用，你换下来那个旧的给我用就行。
0: 您就别将就了，拿，送你一部金立智能王。
1: 金立，这可是名牌手机啊，还真气派啊，屏幕真大，
0: 6.5英寸的大全屏，刷抖音、看直播、斗地主一点都不卡，而且还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图大字大声音大。您不是爱拍照吗？128G 大空间根本用不完，后置1300万像素，还搭配有智能 AI 影音处理技术，随便拍拍都是大片儿。
1: 既是国民大品牌，它配置又这么高，一定很贵吧？
0: 在金立智能手机工厂店抢的，198，而且还有看名医功能，挂号问诊不出门，轻轻一点就能连，个个都是权威专家。
1: 好，太好了！
2: 这手机用起来呀，特别的方便，声音大，字体大，屏幕也大，还帮咱们装了很多很实用的工具，看电视剧、看养生节目都不要钱。直接找专家，这多好啊！我那手机呀，太慢了。现在人家送的这手机，我特别的满意。
3: 金立智能王，配置够高，动力够大，旗舰 T310 处理器，多任务切换无压力，影音体验超流畅。3900毫安时巨量电池，搭配智能省电技术，超长待机35天，电量大，续航久，去户外、做长途、去旅游、听戏曲、看小说、刷视频，金立。智能王续航就是强，现在拨打电话，全网公开售价8999的金立智能王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还让您免费试用7天，先体验后决定，售后服务更放心。免费试用电话400-080-6677，名额不多，先到先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金品质，立天下，金立智能王。
4: 大品牌金立智能手机，高清大屏，拍照片、拍视频非常的清晰。大家经常用到的微信、抖音、快手已经帮您安装好了，而且啊，运行特别的快，不会卡顿。最关键的是，特制的扬声器，看视频、打电话、聊微信，就是在集市上人多的地方，也听得非常的清晰。可以一键切换老年关爱模式啊，专为老年人设计的，专为老年人开发，符合老年人的使用习惯。图标大，字体大，屏幕大，超视网膜，高清屏显，眼不花，头不晕，而且还专为老年人开通了很多的免费软件，看电视不要钱，看电影不要钱，看戏曲、听广播也不要钱，这些老年关爱软件全部安装到位，全部免费，点开就能看，还有养生节目和专家远程问诊，跟着名医学中医，全部都在手机里，全部都免费用。
0: 这部功能强大的手机啊，真的是太方便了，
4: 没错，
0: 想找专家呢自己就能找，想学的中医方法随时都能学。
4: 是的，
3: 它每年销售额超过1000万部，它就是金立手机。20年专注高端制造，2023再现经典，金立智能王靠实力制霸。用口碑说话，现在拨打电话，全网公开售价8999的金立智能王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还让您免费试用7天，先体验后决定，售后服务更放心。免费试用电话400-080-6677，名额不多，先到先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大品牌的手机就是不一样，每次到深山老林啊，他们的手机啊，要不是没电，要么就是没信号，但我这金立智能王啊，从来不给我掉链子。你查方位，它准得很，跟外界打电话也很流畅，在偏僻的地方啊，也都有信号。这驴友们啊，都夸我手机选得好，现在有好几个人都换上同款了。
0: 金立智能王398，普通手机的价格，买了个大品牌高端智能机送给老爸，值了。
6: 这么便宜的高端智能机啊，我还真没见过。关键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通通赠送，一站配齐，不愧是大品牌，豪气。
7: 金立，大厂出品，质量和售后完全不用担心。这金立智能王速度非常快，才598，价格太低了。
2: 这手机用起来呀，特别的方便，声音大，字体大，屏幕也大，还帮咱们装了很多很实用的工具，看电视剧、看养生节目都不要钱，还能直接找专家，这多好啊！我那手机呀，太慢了，现在人。

0: 人家送的这手机我特别的满意。
1: 终结行业暴利，终结渠道加价，金立大品牌领先高端智能手机20年，重磅推出智能手机工厂店模式，面向全国掀起换机风暴。金立智能王全网公开售价8999，现在拨打电话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只要598。琥珀金星空黑款款经典，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统统赠送，一站配齐，每天仅限50名。为了让您对产品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先体验后决定，售后服务更放心。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只要598。免费试用电话400-080-6677，名额不多，先到先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每年销售额超过1000万部，它就是金立手机。20年专注高端制造，2023再现经典。金立智能王靠实力制霸，用口碑说话。
2: 这金立智能王沉沉的手感很棒，大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电池、大声量、大内核，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同样的配置，在手机店一台至少得要8000-9000，
3: 挑手机还得挑大品牌，这金立智能王啊，很耐用还好用。瞧，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啊，图标大，字体大，还防蓝光，你刷再久啊也不累。还有看名医功能，求医不出门，实用，真实用。
1: 金立智能王，长者的好伴侣，儿女的孝心礼，一部好手机送出真情意。终结行业暴利，终结渠道加价，金立大品牌领先高端智能手机20年，重磅推出智能手机工厂店模式，面向全国掀起换机风暴。金立智能王全网公开售价8999，现在拨打电话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只要598。琥珀金星空黑款款经典，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统统赠送，一站配齐，每天仅限50名。为了让您对产品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先体验后决定，售后服务更放心。免费试用电话400-080-6677，名额不多，先到先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金品质，立天下，金立智能王。
4: 事业要有追求，手机更不能将就。金立在我们生意人的圈子里是很流行的，尤其是这款金立的智能王，个性很有霸气，绝对的实力派，八核的大动力，128G 的大内存，细节上不输万元机，质量也是无可挑剔。出去应酬谈生意上档次，不撞机我很满意。
2: 这人老了呀，也得有追求，手机天天要用到，不能将就。普通手机啊，屏小字小，声音小，配置不高，体验啊还不好。这金立智能王它不一样，不愧是大品牌，外观沉稳不打眼，配置还霸道。6.5英寸大屏幕，128G 大空间，3900毫安时大电池，1300万像素，还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字大图大声音大，操作简单清晰，刷着顺畅，用着省心。
3: 打电话、聊微信、看抖音，比我以前的智能手机快太多了，而且还能免费学中医，免费找专家。这么好的手机，这好事上哪儿找啊？
1: 金立手机高端制造，金立智能王，档次够高，面子够大，超薄金刚机身，高奢十足，尊贵大气，1300万大像素搭载智能 AI 摄影技术，128G 顶配大空间，6.5英寸视网膜高清全屏，突破束缚，一大再大，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屏幕大，图标大，防蓝光，刷视频看影片，眼不花，头不晕，视力不佳爱刷视频的朋友都在用它。现在拨打电话，全网公开售价8999的金立智能王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还让您免费试用7天，先体验后决定，售后服务更放心。免费试用电话400-080-6677，名额不多，先到先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金品质，立天下，金立智能王。
5: 爸，你手机

0: 太卡了，该换了。
1: 不用，你换下来那个旧的给我用就行。
0: 您就别将就了，拿，送你一部金立智能王。
1: 金立，这可是名牌手机啊，还真气派啊，屏幕真大，
0: 6.5英寸的大全屏，刷抖音、看直播、斗地主一点都不卡，而且还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图大字大声音大。您不是爱拍照吗？128G 大空间根本用不完，后置1300万像素，还搭配有智能 AI 影音处理技术，随便拍拍都是大片儿。
1: 既是国民大品牌，它配置又这么高，一定很贵吧？
0: 在金立智能手机工厂店抢的，198，而且还有看名医功能，挂号问诊不出门，轻轻一点就能连，个个都是权威专家。
1: 好，太好了！
2: 这手机用起来呀，特别的方便，声音大，字体大，屏幕也大，还帮咱们装了很多很实用的工具，看电视剧、看养生节目都不要钱。直接找专家，这多好啊！我那手机呀、太慢了，现在人家送的这手机我特别的满意。
3: 金立智能王配置够高，动力够大，旗舰 T310 处理器，多任务切换无压力，影音体验超流畅，3900毫安时巨量电池，搭配智能省电技术，超长待机35天，电量大，续航久，去户外、做长途、去旅游、听戏曲、看小说、刷视频，金立智能王续航就是强，现在拨打电话，全网公开售价8999的金立智能王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还让您免费试用7天，先体验后决定，售后服务更放心。免费试用电话400-080-6677，名额不多，先到先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金品质，立天下，金立智能王。
4: 大品牌金立智能手机，高清大屏，拍照片、拍视频非常的清晰。大家经常用到的微信、抖音、快手已经帮您安装好了，而且啊，运行特别的快，不会卡顿。最关键的是，特制的扬声器，看视频、打电话、聊微信，就是在集市上人多的地方，也听得非常的清晰。可以一键切换老年关爱模式啊，专为老年人设计的，专为老年人开发，符合老年人的使用习惯。图标大，字体大，屏幕大，超视网膜，高清屏显，眼不花头不晕，而且还专为老年人开通了很多的免费软件，看电视不要钱，看电影不要钱，看戏曲、听广播也不要钱，这些老年关爱软件全部安装到位，全部免费，点开就能看，还有养生节目和专家远程问诊，跟着名医学中医，全部都在手机里，全部都免费用。
0: 这部功能强大的手机啊，真的是太方便了。
4: 没错，
0: 想找专家呢，自己就能找，想学的中医方法随时都能学。
4: 是的，
3: 它每年销售额超过1000万部，它就是金立手机。20年专注高端制造，2023再现经典，金立智能王靠实力制霸。用口碑说话，现在拨打电话，全网公开售价8999的金立智能王只要598，厂家直销，厂价直供，还让您免费试用7天，先体验后决定，售后服务更放心。免费试用电话400-080-6677，名额不多，先到先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大品牌的手机就是不一样，每次到深山老林啊，他们的手机啊，要不是没电，要么就是没信号，但我这金立智能王啊，从来不给我掉链子。你查方位，它准得很，跟外界打电话也很流畅，在偏僻的地方啊，也都有信号。这驴友们啊，都夸我手机选得好，现在有好几个人都换上同款了。
0: 金立智能王598，普通手机的价格，买了个大品牌高端智能机送给老爸，值了。
6: 这么便宜的高端智能机啊，我还真没见过。关键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通通赠送，一站配齐，不愧是大品牌，豪气。
7: 金立，大厂出品，质量和售后完全不用担心。这金立智能王速度非常快，才598，价格太低了。
2: 这手机用起来呀，特别的方便，声音大，字体大，屏幕也大，还帮咱们装了很多很实用的工具，看电视剧、看养生节目都不要钱，还能直接找专家，这多好啊！我那手机呀，太慢了，现在人。

0: 送的这手机，我特别的满意。
1: 终极行业暴利，终极渠道降价，金立大品牌领先高端智能手机，二十年重磅推出智能手机工厂店模式，面向全国掀起换机风暴。金立智能王，全网公开售价8950，现在拨打电话只要500，90%，超价直销，厂家直供只要590，爆破套，统统赠送一站配齐。每天仅限50名，为了让您对产品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先体验后决定，售后服务更放心。只要590，厂家直销，厂家直供只要590，免费试用电话4000-0800-6677，名额不多，先到先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 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
3: 甘味天成，云端出笼。甘肃省第五届直播电商大赛重磅启幕，两大黄金赛道同步开启，直播带货燃动全场，短视频创作引爆流量。无论你是带货达人还是创意先锋，这里都是你的圆梦舞台。聚是新赛道，逐梦电商潮，邀您共赴巅峰之约。
4: 俺把挣的那个钱全支援抗战，
5: 打日本保国家，遇到鬼子咱跟男人一样。
6: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7: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8: 给我打鬼子去！给鬼子干！
9: 这里面干！
10: 一直跟他们干！
11: 我在立下工资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
0: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哎，真奇怪，是谁把沧浪号开走了？
1: 是黑狼。
0: 这个坏蛋！好在我们还有乘风号可以用。你能站得住吗？我扶你下去。

小心。

0: 难道他们也到了这里？快！吴书记，吴同志，他们真的走了。
1: 吴同志，是。
0: 哎呀，这个沙莉简直是疯了，我可怎么向姨父交代呀？
1: 放心吧，沙莉不会有事。回去以后，我会给重庆的周先生打电话。
0: 看到了吗？这里发生过一场激战，肯定是为了抢夺快船。这里没有我们的人，杀手又是与谁交火呢？这……燕双鹰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抢夺快船。如果真像王主任所说，这些杀手是他带来的，那么他既然已经来到了码头，为什么不直接抢船逃走，却要多此一举的？ 返回上面去攻击老屋呢？确实有点奇怪。这里面有蹊跷啊！
2: 吴书记，你不会真的相信沙莉的话吧？
0: 为什么不呢？之前我们就是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才被内奸引入歧途。燕双鹰说的很有道理，有时候。 眼睛会欺骗你，
2: 这是什么意思？
0: 我要重新调查整个事件。

0: 这枪是用过的。我们的突击队员在战斗没有打响之前便已经遇难了。同志们的衣服非常干净，没有硝烟熏过的痕迹。那边的几支枪更是从未激发过，这就说明他们并未与敌人交火。可窗前这几支枪的弹夹都已打光了。
1: 地面散落着弹壳，老屋外有十几名敌人被击毙。如果说战士们没有与敌人交火，这些又该怎么解释啊？
0: 在窗前与杀手激战的人，并不是我们的突击队员
2: 啊。
0: 此人是在同志们牺牲后才进到老屋里来的。他使用战士们留在窗前的枪支，与外面的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最终将敌人全歼。
1: 一个人击毙十几名敌人，这我有些不太相信。如果让我相信有这样一个人存在，那么此人一定就是燕双鹰。
0: 是他。
1: 从老屋内外与码头上下的情形总体分析，我认为，除了我们的突击队、燕双鹰和沙利以及这些神秘的杀手之外，这里还存在着第四股力量。
0: 什么？第四股力量？
1: 看到了吗？这是一支引爆器。可以肯定，它的主人是一位炸弹专家。
0: 那他会不会是燕双鹰的？
1: 绝不可能。这支引爆器出自专业人士之手。据我所知，燕双鹰不具备这种专业技能。
0: 那他会不会是那些杀手的呢？
1: 不可能！刚刚我们都看到了，在通往码头的台阶上躺着几具杀手的尸体，很显然是被炸弹炸死的。由此可以断定，引爆器的主人便是炸弹的使用者。
0: 真是奇怪，这个人会是谁呢？
1: 我认识一位炸弹专家，但他却不可能出现在这里。 除非你醒醒啊！醒醒！醒醒！求求你，别死，别丢下我一个人！起来，快起来呀！你不是英雄吗？ 怎么像个敌人一样？你起来，快起来！你快起来！

0: 好了，好了，差不多了，丹药注意观察，一旦病情反复，立刻通知我。嗯，好的。啊，
1: 孙医生，有位小姐找您。
0: 小姐，
1: 就在您办公室。
0: 好。
1: 孙医生，
0: 沙莉，是你。
1: 实在不好意思，这么晚来打扰您。啊，
0: 没什么。
1: 出了什么事？我有一位朋友得了重病，你能不能去看一看？
0: 可，你看到了，我正在值班呢。求求你一定要去，
1: 否则的话，他可能挺不过今晚了。哎，是什么病？这么严重？咱们边走边说吧，要不我就真的来不及了。嗯，
0: 好吧，你等一下，我去拿治疗箱。哎。
2: 哪位啊？
3: 啊，是子坤啊。
2: 什么？

0: 山里出什么事了？什么？他被绑架了？
1: 是的，义父，我请军管会的同志和您说话。

0: 不过您放心，莎莉现在很安全。
1: 莎莉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什么？她自己驾船返回重庆？
0: 是的，她已经离开两个小时左右，估计会在明天早晨到达。是的，是的。周先生，莎莉到达之后，请您务必通知我们，请您记下我的电话。
1: 等等。啊，请说。哎，好的，我亲自到码头去。吴同志，谢谢你们啊。小张，小张，
2: 先生，怎么了？
1: 小姐出事了，立刻备车去码头。
2: 是是。
3: 孙医生，
1: 病人在哪？
3: 在船里。啊。
4: 啊，小姐，您回来了。
3: 你去吧。
4: 啊，谢谢。
1: 我看看。啊，程先生。
3: 认识，
1: 非常熟悉。他叫程汤，曾经给我们医院很大的帮助。
3: 可是他不姓程啊。
1: 不姓程？没错，就是他，我不会认错的。
3: 哎，好了好了，别管他叫什么了，快看看吧。
1: 啊，是枪伤。非常严重，子弹弹头还在体内。怎么会伤成这样？你怎么不早说？
3: 我怕你听说是枪伤，不肯来。怎么了？很严重吗？
1: 从伤口的位置来看，弹头很有可能击穿了肺叶，如果不尽快取出，恐怕很难活命。
3: 那就赶快把弹头取出来呀！
1: 那么简单的话，我早就动手了。伤口靠近内脏，非常危险。我一没有手术刀，二没带麻药，让我怎么取？
3: 都怪我，
1: 莎莉，你等着，我回医院取手术刀和麻药。
3: 哎，等等，来回有一个小时，他还能挺得住吗？
1: 这怎么办呢？哟，
3: 啊，你醒了，
1: 程先生，程先生，
5: 孙医生，
1: 别着急。慢慢说，啊，
5: 用我的
3: 什么？
5: 用我的刀，
1: 你的刀。

0: 可是没有麻药啊！
1: 不用，给我一块纱布，
0: 行吗？
1: 好，
0: 那就快动手吧。

0: 进来。
1: 吴书记，刚刚检查王主任的遗体时，在他的上衣兜里发现了这个东西。
0: 这是什么？
1: 我也看不出来，好像是个小铃铛。

0: 新闻计划成功，甚慰，机不可失。我已派黑狼尽遣所属，务求在黄山全歼燕双鹰及吴玉霞所部，并造成双方互斗身亡之假象。老板，
1: 啊，真的是他？
0: 这是疑惑江东的毒计。我终于明白了，从天风号遇袭，这个恶毒的计划便开始了。他们用一个身材外形与燕双鹰极其相似的杀手闯入快船，杀人劫囚，故意让我看到。而后，他们放我生还。就这样，我认定燕双鹰便是隐藏在风雷小组中的内奸。
2: 你是说，劫船的杀手不是燕双鹰，是另有其人？
0: 正是。劫船之后，此人在王主任的协助下潜入军管会，盗走了二号病毒。当燕双鹰到达时，王主任在黑暗中开枪杀死了门外的守卫，嫁祸给燕双鹰。
3: 首长，把门打开。
4: 是。

这样一来，燕双鹰内奸凶手的身份便被彻底坐实了。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以燕双鹰的身手，怎么可能落入几名普通战士的手中？然而，这种疑惑只是闪念间的事情。在王主任精心策划下，我还是将追捕的矛头集中到了燕双鹰身上。当天上午，燕双鹰蒙受其冤，百口莫辩，无奈之下逃离军管会，与沙莉巧遇，并抢走了他的汽车。本来这只是一桩意外，然而当王主任得知沙莉的身份后，一条毒计诞生了。

0: 好，就这样，有情况马上报告。
1: 放心吧，吴书记。
0: 老王，我要提醒你，遇事要冷静，千万不能冒失。
1: 是，我一定注意。

0: 我险些死在他手里。那燕双鹰看到你了。燕双鹰不是好惹的，老板三令五申不要与他发生正面冲突。
1: 事已至此，该怎么办呢？
0: 燕双鹰就交给我吧，吴以下是不会放过他的。现在有个绝好的机会。
1: 什么机会？

0: 他们本想突袭六号公馆，杀死沙莉，并且故技重施，留下庞子坤看到假验双鹰，这样便可将杀害沙莉的罪责嫁祸到验双鹰身上。沙莉的身份特殊，她的死势必会激起强烈反响，令我们对验双鹰加大追捕力度。可没想到的是，那天夜里验双鹰也到了公馆，他救出沙莉逃往黄山。此时王主任再次将这个消息秘密传递给了老板，于是新的计划诞生了。匪首黑狼得到命令，率众杀手直扑黄山老屋。王主任内部策应，杀死埋伏在那里的突击队员，由黑狼所率的杀手炸毁快船，令燕双鹰无法离开。炸船后，他们便埋伏在老屋中，等候燕双鹰和沙莉到来，将二人杀死，最后设下伏击圈，只待我们到达，便由王主任将我们诱入其中，一网打尽。再做成与燕双鹰互斗身亡的假象。至此，黑鹰计划的所有知情人全部死去，而他们则可以为所欲为。
1: 好一个歹毒的计划。
0: 然而事情发生了变化，第四股力量的介入令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1: 你所说的第四股力量就是引爆器的主人？
0: 不错。虽然现在还不能肯定此人的身份，但我有一丝隐隐的预感，他们赶到黄山老屋是为了帮助燕双鹰。
1: 哦，可他们是怎么知道燕双鹰要去黄山老屋？
0: 目前这还是个谜呀，但我想很快便会有答案。
2: 行了，
3: 取出来了。

0: 赵班长，我交给你的任务完成了吗？
1: 报告首长，今天上午我率领班里战士在宜宾码头严查过往旅客，但是没有发现林允仙、赵雅琴和中村一郎的踪迹。
0: 也就是说，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他们并没有到码头去。
1: 是。
0: 认识这个吗？
1: 不认识。
0: 这是一支引爆器，是专门为了引爆炸弹而制造的。我在黄山老屋的码头上发现了它。
1: 哦。
0: 赵班长，

0: 这样专业的引爆器，只有像他那样的专业人士才能制造出来。可他怎么会在黄山呢？
1: 这我也不知道啊。
0: 是你故意放走了他们。
1: 我没有。
0: 不仅如此，同样是你将燕双鹰逃往黄山的消息告诉了赵雅琴和林雨仙。
1: 啊，
0: 你什么？从六号公馆出发前，我将这件事情告诉了你，除了你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你还想抵赖？
1: 是的，是我故意放走了他们。吴书记，你猜得一点都不错。今天上午他们三人果然到了宜宾码头，也是我将叶双英的下落写成字条交到林玉仙手中。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叶双英同志没有杀人，他是被冤枉的。他答应我要找出真正的凶手，替死去的李小虎和张春彪报仇。
0: 你怎么知道他是冤枉的？
1: 在会议室里他下了我的枪，当时他完全可以杀掉我们逃出军管会，但是他却把枪还给了我。吴书记，你们错怪了好人。
0: 你是党员吗？
1: 我是。
0: 你违抗上级命令，不仅私自放走在押人员，竟还违反组织原则，将绝密泄露出去。按道理我应该枪毙你。
2: 我吴书记，
0: 但我不得不说，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你违反纪律，理应受到处罚。可你所做的，却使我们的同志得到了保护。从这一点来说，又该收到嘉奖。你说，我该怎么处置？

0: 不罚不讲，你有意见吗？
1: 没有。
0: 燕双鹰没有辜负你的希望，他找出了隐藏在我们当中的内奸，
1: 啊，
0: 击毙了杀死林小虎和张顺彪同志的凶手。
1: 首长，谁是内奸？
0: 原宜宾军管会副主任王连顺。
1: 啊，是他。
0: 你说的不错，燕双鹰同志是冤枉的。
2: 嗯，程先生，你真是了不起，我行医十几年还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人。
3: 谢谢你，孙医生。
2: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真想不到我还有机会帮助你。还记得你赠给医院的金条吧？医院用它购买了很多盘尼西林，很幸运，今天我虽然没带麻药，却带来了盘尼西林。更高兴的是，它用在了你身上，这也许就是冥冥中的天意吧。莎莉，治疗箱留在这里，伤口三天以后换药，每天为它注射一针。
4: 可是我不会打针呀。
3: 我会。
2: 程先生，本来我应该让你住进医院，但我知道你不会去的。在我心中，你永远是个神秘的人，一个好人。
5: 可以解忧，唯酒杜康，舒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6: 52度浓香，
5: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0: 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3: 10瓶9.9元
2: 大型白酒
3: 品鉴
2: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4: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十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2: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三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5: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尾，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这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
4: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4: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6: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
4: 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7: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6: 生，没错，
7: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4: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2: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4: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7: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4: 10瓶
7: 只要9.9元，
4: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10瓶只要9.9元，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1: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飘香浓郁，曲香绵柔，
0: 52度浓香，
1: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0: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
1: 今天
0: 瓶只要九块九。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领取，不是三瓶，不是五瓶，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九块九品鉴十瓶名额吧。
2: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两箱、三箱、四箱、五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4: 这一款双金奖的。

0: 年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十瓶只要9.9元，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十瓶只要9.9元，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4: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是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1: 9.9元十瓶，
0: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5: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喝一解酒，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窖香浓郁，曲香绵稠，
6: 52度浓香，
5: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6: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5: 一瓶，
6: 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5: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6: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十瓶只要9.9元，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0: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十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4: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0: 对，
4: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0: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1: 9.9元十瓶，
0: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1: 9.9元十瓶，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4: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
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十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十瓶只要9.9元，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4: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6: 通知，紧急通知，
5: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6: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5: 一瓶，
6: 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5: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6: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5: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制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5星齿轮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7: 52度浓香，
5: 回味悠长。
6: 通知，紧急通知，
5: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0: 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1: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2: 52度浓香，
1: 回味悠长。
3: 通知，紧急通知，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0: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0: 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4: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天团开麦了，
8: 呀呀呀，听好了，

0: 国际博物馆日。
1: 几家园三刀口，玄山水洗强力剃须刀，每一次剃须都是享受。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

0: 真的买贵了吗？
1: 来啦来啦，
0: 几家园三刀头全身水洗强力电动剃须刀来啦。
2: 观众朋友们，市面上的电动剃须刀啊，一般都要好几百块钱，那质量呢还参差不齐，买到质量不好的，要么刀头钝剃不进，剃完之后啊残留的毛渣，要么呢用没有多久呢电力就不够了，夹须不顺溜。而今天呢，我们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全身水洗的强力电动剃须刀。
3: 跟咱们传统剃须刀相比的，它具有剃须三大特点。第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无论你是何种脸型都能紧贴面部轮廓顺滑剃进，不留死角。这就是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弹性啊非常好。
2: 那这种浮动式刀网啊，就能完全贴合咱们男士的面部了，对吗？
3: 对，它不仅能适应不同的脸型轮廓，而且能让剃须角度啊根据需求随时转换，剃须顺滑干净，完全没有死角。我呢先把这半边的胡须给刮了，留一半让大家看啊，刮的到底快不快，干不干净啊。
4: 一推，二拉，三滑。
2: 哇，大概不到10秒时间啊，这一面都已经完完全全剃得非常的干净了。您剃完胡子的这一边看上去呢就像20岁，没有剃过胡子的那一边呢看上去呢就像有40岁，这个差别啊真的太大了。
3: 第二，咱们刀片啊采用了耐用钢材质及自动研磨工艺，剃须刀能一边剃须一边自动研磨刀片，也就是说您使用这款剃须刀时间越长，刀头不容易钝，能一次划过，不像以往那样反反复复的来回刮了，真正的做到了剃须快准狠。第三个特点，防夹须系统，即便是在低电量情况下也能保持刀头转速恒定不变，不卡不钝不夹须，真正让剃须成为一种享受。不仅如此，这款剃须刀的续航能力也是相当强劲，一次充电能用半个月，而且呢它还能全身水洗，您剃完胡须把剃须刀放在水龙头下面直接冲洗，不仅方便而且清洁更干净。
0: 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
1: 来啦，
0: 几家园三刀头全身水洗强力电动剃须刀
1: 来啦，
0: 市场价299元，现在只要138元。等等，厂家加大活动推广力度，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只要138元，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真的只要138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观众朋友们啊，请你们想一想，现在138元。能买什么呢？但是呢今天只要138元，您就能买回家2把3刀头，而且是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
0: 您别以为我这款剃须刀只是便宜，关键是好用又实用。
2: 3刀头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
5: 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好。
6: 这个剃须刀啊，刮的是特别的顺溜，特别的干净，来回
7: 走两遍
6: 这胡子就全刮干净了。尤其我这个下巴骨骼长得比较大，死角比较多，
7: 原来
6: 吉家园剃须刀呢它是刮不干净的，但这个吉家园三刀头剃须刀啊，刮的都非常的干净，没有死角，而且啊它能全身水洗，用完了打开水龙头一冲就行了，非常方便。
8: 我老伴儿啊以前一直用那种刀片刮胡刀，我早就想给他换一个
2: 电动剃须刀，
8: 哎，这不是赶巧了吗？电视上看到了吉家园的剃须刀的广告了，一看他宣传的功能特别好，它特别便宜，我想都没想就给老伴儿买了一把。
9: 剃得有干净又顺溜又好用又实用的三刀头强力电动剃须刀，这次我是最中意的。
10: 因为我爸这腮帮子上的胡子茬特别的多，这胡子茬一多呀，哎呀，这人就特别显老。你别看它这剃须刀价格便宜，但它效果特别好，剃得又干净又顺滑，而且充一次电能用1个多月，还能全身水洗，太方便了。
7: 我都没想到两台三刀头电动剃须刀啊才138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跟人家说啊，人都不相信，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太划算了。
11: 我都出去看了吉家园的剃须刀吧，这就不错，既好用又实用。我这次正赶上厂家搞活动了，它这优惠力度啊非常大，两台
9: 才138块钱，
11: 我一下就买了两台，我自己一台，给我们亲家也买了一台。
7: 我这胡子比较硬，用我原来吉家园剃刀啊来回蹭不爱下胡子，有时电微的还夹胡子。自从换了吉家园三刀头剃须刀，就这么走两遍胡子就刮干净了，而且啊一点都不夹胡须，刮的特别舒服特别顺溜。
11: 所以啊电视机前的老哥们们，

0: 这个强力剃须刀啊，刮的是真干净，而且用着呢还顺溜还舒服，不卡不钝不夹胡子。关键是啊，人家厂家还承诺了，如果你不满意，30天之内呢可以给你退货。所以我觉得吧，咱们男士啊都应该有一台这样的3刀头的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你用了肯定不后悔。
1: 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
2: 来呐，
1: 吉佳源3刀头全身水洗强力电动剃须刀，
2: 来呐，
1: 市场价299元，现在只要138元。等等，厂家加大活动推广力度，买一把再送一把，2把只要138元，买一把再送一把，2把真的只要138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你说的不错，燕双鹰同志是冤枉的。
1: 程先生，你真是了不起，我行医十几年还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人。
2: 谢谢你，孙医生。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真想不到我还有机会帮助你。还记得你赠给医院的金条吧？医院用它购买了很多盘尼西林，很幸运，今天我虽然没带麻药，却带来了盘尼西林。更高兴的是，它用在了你身上，这也许就是冥冥中的天意吧。莎莉，治疗箱留在这里，伤口三天以后换药，每天为它注射一针。
0: 可是我不会打针啊。
2: 我会。
1: 程先生，本来我应该让你住进医院，但我知道你不会去的。在我心中，你永远是个神秘的人，一个好人。
2: 谢谢，但是我不姓程，我的真名叫燕双鹰。
1: 好，程先生，从你口中说出什么，我都不会感到吃惊的。燕双鹰，我会记住这个名字。要下雨了，我该回去了。哎，你别动，照顾好他。你会好起来的，祝你好运。
2: 你也一样，我们还会见面。
1: 我相信。

0: 躺下，慢点。你感觉好些了？刚才我还以为你死了，可吓死我了。你不是很希望我死吗？现在我改变主意了，其实你这个人也不是那么讨厌。 对黑狼说：“我的性命对你无关紧要，你巴不得他杀了我，这是真心话吗？”回答呀！
1: 你还活着，就是最好的回答。
0: 这还差不多。哎，我救了你的命，你是不是该谢谢我呀？
1: 我也救过你。
0: 咱们扯平了，互不相欠。你真是个白眼狼，早知道这样，让你死了最好。你就不能对我好一点吗？啊！
1: 谢谢你。
0: 你现在肯说了。
2: 算了，跟你说什么都没用。你们两个过来，把他抬到快船上去。好。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出现在黄山老屋的第四股力量就是赵雅琴。我想，他们一定是想要赶到码头夺取快船，等候燕双鹰到来，助他返回重庆。 却与意欲炸船的王连顺和黑狼所率的杀手发生了激战。恰在此时，燕双鹰和沙莉赶到了。我能明白他当时的心情。看到老屋中同志们的遗体，他决心不再逃跑，否则会有更多的人因此而惨遭毒手。于是他冲上码头，将敌人吸引到老屋前全歼。 多么好的同志啊！自己身陷绝境，却甘冒生命危险，保护其他同志的安全。试想，如果没有他，我们恐怕早已中了敌人的圈套。像这样一个好同志，却遭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我有愧，我有愧。
3: 首长，燕双鹰同志还好吧？唉，多亏沙莉，我们才在最后关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目前，他身受重伤，已经乘船离开了宜宾。赵雅琴三人也失去了踪迹。首长，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队长，
3: 到。
2: 你立刻通知军管会主任刘文学同志，半小时后再会议室碰头。
4: 是。
2: 真想不到，王连顺竟然是潜伏在革命队伍中的内奸。吴书记，怪我房间房特的意识淡薄，给反特行动带来了重大损失。老刘，这件事儿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敌人之狡猾，斗争之残酷。 形势之严峻，不言而喻。今后我们要提高警惕啊！
4: 我会好好检讨，请组织给我处分。
2: 工作中的失误在所难免，这件事我们都有责任。所幸的是，在燕双鹰同志的帮助下，我们及时揪出了内奸，使局势没有进一步恶化。老刘，我看处分就不必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目前我们要抓紧行动起来。 纠正错误，挽回局面。
3: 是。
2: 吴书记，请你指示。燕双鹰同志虽然蒙受不白之冤，却毫无怨言，出生入死，坚持斗争，身处绝境，仍然为反特工作立下了赫赫功勋。像这样赤胆忠心的好同志。 目前却仍在逃亡之中。我们愧对这位铁骨铮铮的侦察英雄啊。老刘，你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立刻取消对燕双鹰同志的通缉令。
0: 是，我马上去办。
2: 第二，组织人手对原军管会副主任王连顺进行全面彻底的追查，从家庭成员到社会关系以及历史背景，务求准确详尽。
0: 请你放心，我亲自组织人马进行调查。
2: 第三，对这次行动中死难的烈士家属发放烈士证书及抚恤金。第四，原警卫连二班班长赵铁刚勇于坚持真理，机智果敢，关键时刻成功地保护了蒙受不白之冤的燕双鹰同志。他用朴素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为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鉴于他在整个行动中的突出表现，组织决定将他暂时调入风雷小组协助工作。
0: 我立刻通知警卫连。
2: 敌人的行动步伐已经越来越快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要立刻返回重庆。

二三四队到办公区，快点，快点，快！送到办公区。

0: 老板。
1: 哦，是洪斌呢？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0: 大批人员已经分队进入洞中，安排在生活区内。目前除了电台和一些零散的办公器材以外，已全部安置妥当。
1: 嗯，非常好。黑狼有消息吗？
0: 还没有，我已经安排咸河茶楼老板负责与其联络，只要黑狼到达重庆，立刻将他带到这里。
1: 嗯，实验室的情况怎么样？
0: 几天前佐藤他们便已经开始工作了。老板，要不要到实验室看一下？
1: 好吧。

0: 目前的进展非常顺利，佐藤和手下已将原有的二号病毒菌液进行重新加工合成，制作出两种新型传播剂。一种是原来的菌液型，另一种是苷粉型。这两种传播剂与原有的二号病毒最大的区别是，原来的病毒只能通过活体进行传播。 而现在的两种病毒，则可以直接通过空气传播。它具有杀伤力大、传播面积广泛的特点。
1: 好，非常好。
0: 目前传播途径已基本确定。菌液性病毒必须靠媒介进行传播，比如说抗战时期，日军就将感染病毒的跳蚤、棉花、衣物或食物用空投的方式。 撒在华东一带，造成了很大的伤亡。而苷粉型病毒，则需要使用爆炸或飞机喷洒这类方式将其散布在空气之中。这种传播方式虽然操作起来有些难度，但效果却是最好的。
1: 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目前飞机喷洒的方式无法达到，因此只能靠爆炸传播。
0: 这就是我当初为什么要程汤带一名爆炸专家到重庆的原因。
2: 哦，你说的就是那个赵雅琴。
1: 不错，
0: 这一次宜宾计划展开之前，我严令黑狼务必将赵雅琴安全带回重庆。不知情况怎么样了？
1: 老板，黑狼回来了。
0: 哦，现在哪里？
1: 在办公室里。
0: 走。

0: 老板，我回来了。你的样子很狼狈。情况怎么样？燕双鹰和吴玉霞应该已经解决了吧？
1: 本来一切进行的都很顺利，我和王主任在黄山老屋会合设下埋伏，等候燕双鹰和吴玉霞落网。 可没想到赵雅琴、林玉仙、中村一郎突然出现，打乱了整个部署。
0: 我不想听你叙述过程，只要结果。
1: 带去的弟兄全部阵亡，我逃离。

0: 上山老屋时，吴玉霞尚未到达，燕双鹰被王主任开枪射伤。
1: 你将王连顺留在了黄山老屋。
0: 当时我也身负重伤，已经没有能力救他。如果我不离开，就再也回不来了。
1: 这就意味着黄山行动彻底失败，王连顺暴露，而燕双鹰、吴玉霞却安然无恙。
0: 我离开时，燕双鹰右胸中弹，也许他已经死了。
1: 也许，亏你一个老特工能说出这种话来。
0: 我
1: 如果燕双鹰死了，我要看到他的尸体，而不是听你说什么也许。哼，你令我很失望，真的非常失望。
0: 我
1: 整个宜宾计划的目的，就是为了铲除长期潜伏在我们内部的毒瘤共党卧底五号情报员。为做到这一点，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宜宾所有情报站几乎全部暴露，情报工作陷入瘫痪。黑鹰计划急需的二号病毒落入了对方的手中，连我自己也险些真正成为共产党的俘虏。由于李瑞山的暴露，重庆市的所有联络站也必须停止使用。我们被迫退入阴暗的防空洞中。当然了，这些是计划的一部分，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如果说这一切是我们可以承受的，那么最出乎意料的，也是最可怕的，就是黑鹰计划的内容被燕双鹰侦知，并通报了他的上级。我们之所以要采取对燕双鹰的嫁祸行动，就是为了要令其与吴玉霞鹬蚌相争，而我们坐收渔人之利。这样，我们才能够寻找机会，将这二人一网打尽，以确保黑鹰计划的安全实施。终于机会来了，燕双鹰赶往黄山，吴玉霞率突击队随后追赶，黄山远离城市，正是将他们一网打尽的绝好地点。这一行动可以说是黑鹰计划实施前最关键的一步，也可以说是整个计划的保障。除掉燕双鹰、吴玉霞，计划便再没有泄露的危险。然而现在呢，你不但没有除掉这两个危险的敌人，还白白牺牲了我们潜伏在共军内部的王牌卧底。作为身经百战的老特工，地下高手，竟然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被区区一个燕双鹰打得落花流水，无功而返，你不感到惭愧吗？
0: 老板，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1: 这里不是了结私人恩怨的地方，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燕双鹰必须要死，否则黑鹰计划便无法顺利实施。这件事我会委派更妥当的人去做，也就是说你没有机会了。
0: 可
1: 刚刚说到赵雅琴、林玉仙和中村一郎，难道他们的问题不是应该在黄山行动之前便已经解决了吗？记得我离开天风号的时候对你说过，杀掉中村一郎，将林玉仙、赵雅琴带回重庆，是这样吧？
0: 我把这件事情交给了王主任，他安排第一分队化妆进入军管会招待所解决此事。可不知为什么，赵雅琴三个人竟然会在黄山老屋出现。
1: 你不会告诉我赵雅琴、林玉仙和中村一郎也失去了踪迹吧？
0: 哦，当然没有，他们已经被我带到这里。
1: 自今日起，任何人不得擅离此地，也包括你。
0: 是，
2: 我立刻下达命令。
1: 燕双鹰和吴玉霞还活着，

0: 我们来说非常不利。因此，在这二人尚未解决之前，我们必须销声匿迹。只要我们不动，他们就没有机会。
1: 啊，那外面的情况怎么掌握啊？
0: 放心吧，我早有安排。目前，我们在重庆市中只有一个。

0: 吴玉霞想找，无异于大海捞针。好了，你下去休息吧。
1: 是。
0: 啊，等等。
1: 啊，您。
0: 领黑狼到生活区，请戴医生为他治伤。
2: 是。
0: 好好养伤。
1: 老板。
0: 放心吧，你会有用武之地的。
1: 谢老板。
0: 哦，对了，命人将赵雅琴、林玉仙带到这儿来。
1: 是。

0: 玉仙啊，我们又见面了。记得在太平旅馆我就说过，你会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怎么样，没想到吧，你又落入了我的手中。
1: 我对自己做出的选择从不后悔。
0: 是吗？张女士啊，你是美国专家，是我们专程请来的，难道也像他一样准备帮助共产党？
2: 少来这套花言巧语，什么请来的，应该说是绑来的。实话告诉你，自从我的父母和儿子死在你们手中，我就发誓要和你们战斗到底。共产党我见过，叶双英和他的战友每一个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可你们呢，一个个阴险卑鄙，心毒手狠，简直是禽兽不如。
0: 你们为燕双英背叛了我，背叛了自己的信念，可是现在你们马上就要死了，可他又在哪儿呢？
2: 哼，燕双英不是为我一个人活着，他是为了自己的信念，为了这座城市的安宁，为了数百万无辜的生命免受你们的荼毒而战斗。我相信他一定会成功。如果我连这一点都不明白，就不会爱他爱得那么深。所以我劝你省省力气，不要再说这些废话了。
0: 真不知道燕双英给你们灌了什么迷魂汤，竟然令你们对他如此死心塌地，死到临头也不反悔。本来我想再给你们一次机会，现在看起来不需要了。
2: 哼，一个中国人拿着日本鬼子留下的恶毒武器，像老鼠一样钻进阴暗潮湿的地下，做那些侵害自己同胞的卑鄙勾当，这样的人还有什么脸给我机会？
1: 雅琴，说得好。
0: 一个临死的人竟然还这么振振有词，真是令人钦佩。不错，我的确准备使用日本人的病毒武器，但那是为了对付共产党，共产党是我们的敌人。
1: 哼，你的病毒难道只是对付共产党，不会殃及到无辜的平民？哼，说出来恐怕你自己也不会相信吧。难道这些无辜的平民也是你的敌人？
0: 他们跟着共产党就是敌人。
2: 共产党也是中国人。
0: 实话告诉你，只要我的手指一动，你们的脑袋就开花了。你想到过没有，当你躺进阴冷的坟墓，这套爱国的理论还有什么用？

0: 人难免一死，我可以死得心安理得，而你呢，做这种禽兽不如的勾当，即使活着也不过是行尸走肉。
1: 哼！来人呐！
2: 哟
3: 哟，
1: 老板，把他们拉下去枪毙。
2: 是，
3: 走走走，快点，快！
1: 哼，女人，快进去，快点，快！来，过来，举枪。
0: 后就能见到，见到我的亲人就没什么可怕的了。最遗憾的是，临死前没能见他一面。我也是，可真想他。
1: 一号上膛，二号上膛，三号上膛。Shoot it!

0: 怎么样，死的滋味不好受吧？
1: 哼哼，
0: 不过只要你肯帮我的忙，也许就能够救他们的性命。
1: 哼，少来这套。
2: 怎么帮？
0: 我需要50颗微型炸弹和引爆器，对于你来说这应该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吧？
2: 你要炸弹做什么用？
0: 你的问题太多了，只需要回答是或否。
2: 记住，我并不需要你给的机会，想求我做事就要客气点，希望你能够说请这个字。
0: 好吧，请你帮忙。
2: 好，我答应了。制作50枚炸弹和引爆器不是件容易的事，我需要一张长桌、几把椅子，还有一应的材料、炸药、工具等等，当然还需要帮手。
0: 嗯，这没问题，东西马上送到。至于人手，你要一个连这里都有。
2: 我不需要其他人，只要玉仙和中村帮我。
0: 好吧，但是不要跟我耍花样，否则你们会死得很难看。
2: 威胁对我来说没有用，我劝你还是好声好气，否则一旦我不高兴，你的损失可就大了。
0: 哼，
3: 雅琴，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答应替他制作炸弹？
2: 嘘，先来个缓兵之计，找机会逃出去。
3: 这里戒备森严，怎么逃？
2: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3: 真不明白你在想什么。
2: 在想燕双鹰，不知他怎么样了。

0: 到了，九号码头，是九号码头，连个鬼影子都看不到，真不明白到这儿来干什么。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 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特大好消息！齐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等等，这还没完！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
1: 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坐足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2: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
3: 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4: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3: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一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 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5: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3: 脚下稳当的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5: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两双换着穿。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
0: 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0: 鞍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齐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
5: 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
0: 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7: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呀、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5: 那我每天走个两三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两三千次了。
7: 那可不。
8: 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9: 换换换，现在就换齐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特大好消息！齐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10: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对，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1: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2: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 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7: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轻松。

0: 又舒服，
1: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2: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四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两双换着穿。
3: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10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5: 108元，
4: 您就能把
5: 两双
4: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5: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儿，
3: 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
2: 还能按摩脚底，
3: 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6: 这鞋真是太好了！
7: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6: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8: 像咱们老年人呐，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要轻，要软。还要好看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9: 你这鞋穿的怎么样啊？
10: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你要硬穿上这鞋呢走动呢它还就疼了。
9: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
2: 脚底按摩健步鞋
10: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脚跟呢又轻快，一点都不累脚。
9: 对对，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这硬路面走着也不累脚，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9: 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的也不闷脚。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
4: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2: 特大好消息，
4: 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
5: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4: 等等，这还没完，
5: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3: 这鞋真不错，这个脚在里面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我说这么舒服的鞋，你再给你爸买一双呗。
3: 咱这雨水比较多，但是穿上这鞋呢，一点都不打滑。不管爬山呢、旅游啊，上哪儿穿上踏踏实实的、稳稳当当的。
2: 这鞋呀，脚趾头在里面活动自如，不磨脚不硌脚的，特别舒服。
9: 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儿，它还能按摩脚底。
3: 走多远的路啊都没事儿，现在出门啊我都穿它。
14: 真是没想到这鞋呀这么轻，里边呢软软的，而且富有弹性，既舒服又透气，而且天热呢也一点点都不捂脚。这鞋子里面呢干干爽爽的，脚啊一点味儿都没有，孩子孙子都给他们养活大了啊，这千万千万不要对不起这双脚啊。
2: 是啊，鞋子呀每天都是要穿的，真是马虎不得。
4: 换换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
12: 特大好消息，
4: 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
5: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4: 等等，这还没完，
5: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

0: 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
2: 而且
3: 这鞋底的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 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4: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这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整个人的精神面貌特别好，我就感觉我就像回到了年轻时候一样。
5: 而且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0: 108元
6: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0: 108元，
6: 您就能把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0: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我以前那双鞋呀、啊，一上去就打滑哦，穿了这双鞋纸上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8: 这脚底下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9: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7: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0: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我刚才穿上它呀，已经试了好几遍，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7: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可以说它每项设计啊都符合他们老年人的需要。
11: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售后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0: 特档好消息，
6: 齐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0: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6: 等等，这还没完，
0: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4: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13: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15: 快走！
13: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

0: 集中展播。
1: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俺把挣的那个钱全支援抗战，
4: 打日本保国家，遇到鬼子咱跟男人一样。
5: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6: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7: 在立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
0: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几家园三刀头，玄山水洗强力剃须刀，每一次剃须都是享受。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来啦来啦，几家园三刀头全身水洗强力电动剃须刀来啦。
8: 观众朋友们，市面上的电动剃须刀啊，一般都要好几百块钱，那质量呢还参差不齐，买到质量不好的，要么刀头钝剃不进，剃完之后啊残留的毛渣，要么呢又没有多久呢电力就不够了，夹须不顺溜。而今天呢，我们带来一款品牌响、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全身水洗的强力电动剃须刀。
9: 跟咱们传统剃须刀相比的，它具有剃须三大特点。第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无论你是何种脸型都能紧贴面部轮廓，顺滑剃进，不留死角。这就是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弹性啊非常好。
8: 那这种浮动式刀网啊，就能完全贴合咱们男士的面部了，对吗？
9: 对，它不仅能适应不同的脸型轮廓，而且能让剃须角度啊根据需求随时转换，剃须顺滑干净，完全没有死角。我呢，先把这半边的胡须给刮了，留一半让大家看啊，刮的到底快不快，干不干净啊？
10: 一推，二拉，三滑。
8: 哇，哈哈，大概不到10秒时间啊，这一面都已经完完全全剃得非常的干净了。您剃完胡子的这一边看上去呢就像20岁，没有剃过胡子的那一边呢看上去呢就像有40岁，这个差别啊真的太大了。
9: 第二，咱们刀片啊采用了耐用钢材质及自动研磨工艺，剃须刀能一边剃须一边自动研磨刀片，也就是说您使用这款剃须刀时间越长，刀头不容易钝，能一次划过，不像以往那样反反复复的来回刮了，真正的做到了剃须快、准、狠。第三个特点，防夹须系统，即便是在低电量情况下也能保持刀头转速恒定不变，不卡不钝不夹须，真正让剃须成为一种享受。不仅如此，这款剃须刀的续航能力也是相当强劲，一次充电能用半个月，而且呢它还能全身水洗，您剃完胡须把剃须刀放在水龙头下面直接冲洗，不仅方便而且清洁更干净。
0: 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来啦，几家园三刀头全身水洗强力电动剃须刀来啦，市场价299元，现在只要138元。等等，厂家加大活动推广力度，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只要138元，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真的只要138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8: 观众朋友们啊，请你们想一想，现在138元。能买什么呢？但是呢，今天只要138元，您就能买回家2把3刀头，而且是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
0: 您别以为我这款剃须刀只是便宜，关键是好用又实用。
8: 三刀头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
11: 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好。
12: 这个剃须刀啊，刮的是特别的顺溜，特别的干净。来回
13: 走两遍，
12: 这胡子就全刮干净了。尤其我这个下巴骨骼长得比较大，死角比较多。
13: 原来
12: 吉家园剃须刀呢，它是刮不干净。

0: 干净，但这个吉家园三道头体育道啊，刮的都非常的干净，没有死角，而且啊，它能全身水洗，用完了打开水龙头一冲就行了，非常方便。
1: 我老伴儿啊，以前一直用那种刀片刮胡刀，我早就想给他换一个
2: 电动剃须刀，
1: 哎，这不是赶巧了吗？电视上看到了吉家园的剃须刀的广告了，一看它宣传的功能特别好，它特别便宜，我想都没想就给老伴儿买了一把，
3: 剃得又干净又顺溜，又好用又实用的三刀。刀头强力电动剃须刀，这次我是最中意的，
4: 因为我爸这腮帮子上的胡子茬特别的多，这胡子茬一多呀，哎呀，这人就特别显老。你别看他这剃须刀啊，价格便宜，但它效果特别好，剃的又干净又顺滑，而且充一次电能用一个多月，还能全身水洗，太方便了。
5: 我都没想到，
6: 两台
5: 三刀头电动剃须刀啊，才138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跟人家说啊，人都不相信，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太划算了。
6: 我都出去看了，吉家园的剃须刀吧，这就不错，既好用又实用。我这次正赶上厂家搞活动了，它的优惠力度啊非常大，两台
7: 才138块钱，
6: 我一下就买了两台，我自己一台，给我们亲家也买了一台。
8: 我这胡子比较硬，用我原来吉家园剃刀啊来回蹭，不爱下胡子，有时电微了还夹胡子。自从换了吉家园三刀头剃须刀，就这么走两遍，胡子就刮干净了，而且啊一点都不夹胡须，刮的特别舒服，特别顺溜。
6: 所以啊，电视机前的老哥们们，这个强力剃须刀啊，刮的是真干净，而且用着呢还顺溜，还舒服，不卡不钝，不夹胡子。关键是啊，人家厂家还承诺了，如果你不满意，30天之内呢可以给你退货。所以我觉得吧，咱们男士啊都应该有一台这样的三刀头的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你用了肯定不后悔。
9: 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
10: 来呐，
9: 吉家园三刀头全身水洗强力电动剃须刀，
10: 来呐，
9: 市场价299元，现在只要138元。等等，厂家加大活动推广力度，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只要138元，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真的只要138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到了，九号码头。是，九号码头，连个鬼影子都看不到，真不明白到这儿来干什么。你是大英雄，不用人扶。
1: 去吧，
0: 我做了一夜的船夫，就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就这么把我打发走了？
1: 快回家吧，你父亲一定等急了。

0: 你的药。啊，我倒是忘了。
1: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吓了我一跳。

0: 我没事，你快回去。你要去哪儿？我送你。你为什么总跟着我？我不用人照顾，自己能走。你为什么总是赶我走？你在害怕什么？我要听你说实话。实话就是，我很讨厌你，而且我的死活与你无关。
1: 你真的那么讨厌我吗？像你们这样的妇人，总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觉得别人应该喜欢你。其实你错了，喜欢你的人不过是有求于你。我救了你的命，就得到这样的回报吗？
0: 我也救过你的命，而且不止一次。 没有我，你早就死在六号公馆了。
1: 我走。

0: 已经12点多了，沙利怎么还没到啊？
1: 老爷，昨夜大雨，也许是在江面上耽搁了，再耐心等等吧。
0: 不会出什么事吧？
1: 老爷宽心，小姐福大命大，绝不会出事的。
0: 但愿如此了。

0: 我们去金小姐，快去，快去！小青，小青，
1: 爸爸，
0: 孩子，好孩子，你受委屈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

0: 是R4型黑火药，啊，R4型。 奇怪，他们为什么要用R4型火药呢？这种火药有什么特殊吗？R4型火药的爆力低于普通黑火药，一般情况下只用于信号弹、照明弹等各式喷射型弹种。这些弹种不需要强劲的爆炸力，只强调推射功能。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
1: 我能听懂的语言，概括一下你所说的。用简单的话说
0: ，R4型火药的真正用途是将某物体推射到一定的高度而后引爆，然它的杀伤力却并不大。
1: 你是说这种火药不适合做炸弹是吗？是的。嗨，你直说不就行了？绕这么大一个弯子。哎。 说来还真是的，老板为什么要制作这种杀伤力小的炸弹？是不是他们没有杀伤力大的黑火药啊？R4与普通黑火药的区别，只是配方上的不同。也就是说，能够配出
0: R4，也同样能够配出普通黑火药。这就怪了，难道说？
2: 赵女士，请你看一下，这就是微型炸弹的图样。老板吩咐，引爆器要与炸弹完全匹配。
0: 炸弹战斗部上方为什么是空的？哼哼，
2: 当然有用途，你不必问那么详细，照图执行就行了。等等。
0: 还有事吗？请他们几位出去。哼哼哼，这不可能。老板吩咐对你们要严加看守。哼，我这个人不习惯在枪口下工作，那会令我感觉很不好。也许我的手一抖，轰的一声，屋里的人就全完了。
2: 我已经说过了，不可能。我劝你还是尽快开始工作。
0: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吃罚酒。刚刚你说到工作，好啊。这是50克R4型黑火药，把它放入一只全封闭的容器中。 将一枚信管插入容器，使之与炸药接触。再用胶带把容器封死。用红蓝两色引爆线将信管与引爆装置连接。

0: 这样，一颗简易炸弹便完成了。这个炸弹虽小，却足可以取人性命。只要按下引爆撤，它会在30秒钟之内引爆。
1: 你快把炸弹打开！
0: 看清楚。
1: 你要干什么？我你这个疯女人，快把炸弹拿开！拿开呀！
0: 你不是要请我施法酒吗？这就行了。
1: 还有10秒钟，我答应你，我把警卫撤走行了吧？如果你反悔，我会把更大的炸弹塞在你手里。
0: 不反悔，求求你，快一点，炸弹就要爆炸了。还有，
1: 快点，
0: 今后对我们说话客气点。是。
1: 怎么样？走！别得意，早晚有一天让你们死在我手里。他妈的胆小鬼，给我看好了，出了什么事儿要你们脑袋！还有脸说我们？瞧他刚才吓得那熊样。就是。
0: 雅琴真有你的，不愧是炸弹专家，三下五除二啊，就把这些狗腿子吓得抱头鼠窜。<笑>他们才是敬酒不吃施法酒。嗯，玉仙，嗯，真奇怪，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炸弹。你看，嗯，战斗部上方空了一块，这是什么意思？
2: この図面は俺の同僚の佐藤さんが描いたやつだ。
0: 哦，他说什么？他说这张图纸是他的同事佐藤画的。
2: 他怎么知道？
0: 他说图上绘的是细菌炸弹，战斗部上方的空隙是为了安放病毒而已。
2: こういう爆弾を使用したことあります。
0: 731部队曾在华东地区使用过这种炸弹，也就是说，他们要利用炸弹传播病毒。彼らは爆弾でウイルスを伝播するのですか？ウイルス爆弾は普通の爆弾じゃなく殺傷力はかなり強いです。細菌炸弹不同于普通炸弹，普通炸弹讲求的是杀伤力。ウイルス而细菌炸弹则是靠火药的推动力将病毒弹射到空中，病毒在空气中散播开来，可以大面积迅速传播，使附近的人畜感染。好厉害呀！难怪他们要用
2: R4型黑火药，原因竟然是这样。武士没细菌炸弹，一旦在城中引爆，后果不堪设想。雅琴。
0: 我们绝不能助纣为虐。你以为我们不做，他们就会罢手吗？我之所以答应他们，就是为了拖延时间，创造机会。咱们给他来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2: 嗯，你想怎么办？

0: 能正确。黑狼果然没有能杀死燕双鹰。
1: 哼，黑狼这个人刚愎自用，自以为是。
0: 什么意思？
1: 如果有其他的选择，我绝不会去面对燕双鹰。
0: 你没有，
1: 这就是我的宿命。
2: 吴同志，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呀？
3: 别着急，应该快了。
2: 哎，回来了，莎莉，你还好吗？
3: 你怎么在这儿？来找你呀？
2: 姨父，
4: 哦，莎莉啊，这位是？
2: 哦，姨父，这位就是重庆工委的吴玉霞书记，昨夜就是他给您打的电话。
4: 啊，吴书记，久仰久仰。
3: 不用客气，周先生，我有几句话想问问莎莉。
4: 啊，您请便。哎，快快请客人坐呀。
2: 吴同志，请坐吧。
3: 莎莉，燕双鹰没有和你在一起吗？可昨夜我明明看见你扶他上了快船。吴同志，你别问了行吗？我不想说。莎莉，燕双鹰被敌人陷害，身负重伤，目前他的处境很危险，我们必须找到他才能保护他。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好同志，不能再失去燕双鹰了。
5: 吴同志，你们知道他是被冤枉的。
3: 是的，你在黄山说得很对，真正的内奸是军管会副主任王连顺，燕双鹰同志是清白的。
5: 太好了，吴同志，要把这个消息尽快告诉他。
3: 是的，燕双鹰的下落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它关乎着整个重庆市的安全。他现在在哪儿？
5: 他不让我跟着他，不让我照顾他，还说他讨厌我，让我走。
3: 傻丫头，他是为你好啊。
5: 为我好？
3: 你可能无法想象燕双鹰的处境有多么凶险，自己人要抓他，敌人要杀他，任何人跟在他身边都是最危险的事情。他是怕连累你。
5: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呢？吴同志，我真傻，怎么能让他一个人走呢？他的伤那么重，也许
3: 你们是在什么地方分手的？
5: 九号码头。
3: 九号码头，
4: 是这样的，九号码头原来是由清水袍哥控制的，前几天不知什么缘故，码头袍哥主动向政府交出私藏的枪械，并要求归工会统一领导，就这样，九号码头实际上已经废弃了。
3: 也就是说，你把船停靠在九号码头，燕双鹰在那儿下了船，对吗？
5: 是的，是他让我把船停在那里的。
3: 队长，
6: 到。
3: 搜索九号码头，一定要找到他。
6: 是。
3: 集合队伍，立刻出发。
6: 是。
3: 莎莉，你好好休息。周先生，我告辞了。
4: 啊，再见。
5: 吴同志，我也去。
3: 这，你刚刚回来，还是好好休息一下吧。
5: 不，我一定要去。是我把他丢在码头上，我一定要帮你们把他找回来。
3: 哪个方向去的？
5: 那边。
3: 命令战士们以班为单位向东搜索，见到燕双鹰同志立刻报告。
6: 是。
5: 吴同志，我也去。
7: 仔细搜索，听我口令。一队搜索码头东边，二队搜索码头西边，三队搜索码头西南，四队

0: 搜索。
1: 好，
0: 你们几个去那边。
2: 是，
0: 快去。

0: 我们现在就去搜索。是是。哎，等等，弟兄们，咱们要找的可是自己人，万一发现，客气点。叫啥？听见没？
1: 是是。
0: 行动吧。
2: 咱们进去。
3: 好。
4: 燕双鹰，
5: 这边看过了吗？这边没有。
3: 燕双鹰，
4: 是，
3: 你在吗？咱们分头找吧。
0: 好。
3: 双鹰。

0: 啊，莎莉，有什么发现？
1: 你看，这是夜声鹰的药箱，在那边的船坞里找到的，这就说明刚才他还在这儿。
0: 他受了重伤，绝不会走得太远，应该就在附近。赵铁刚，
2: 到，
0: 命令同志们仔细搜索。
2: 是。
1: 都怪我，把他一个人扔在这儿。
0: 好了，莎莉，别自责，我们一定会找到他的。

0: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1: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0: 对，
1: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0: 你说的这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90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90瓶，
1: 真的太给力了。
0: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1: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
2: 为广告做宣传，
0: 10瓶
3: 只要9.9，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10瓶只要9.9，
1: 真的太给力了。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5: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6: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5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7: 52度浓香，
6: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5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7: 52度浓香，
6: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5: 9.9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6: 一瓶，
5: 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6: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8: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9: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抱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10: 我要为抗战筹集经费。
11: 毛泽东同志写的革命誓言，
12: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13: 为了自个儿战友报仇，
14: 为了儿子，
15: 让你先生先逃。
16: 红日一出，黑暗必定消退，
17: 我们一定会光。
18: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9: 看一下发票，谢谢。
2: 这边扫码。
5: 请看发票。

0: 您的邮箱已加满，
1: 请看下发票。
2: 请稍等。
3: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4: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3: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5: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天，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正在播出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开局之年，我省各地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聚力攻坚，以超常规举措谋划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以高质量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
6: 在永昌县华电金昌2000000瓦调峰煤电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们正全力奋战，主厂房和2号锅炉主体建设已完成，管道焊接、设备安装等多道工序同步推进。项目计划今年9月底首台机组投产，11月底第二台机组投产。项目投产后，每年91000瓦时清洁电力将直送中东部负荷中心。
7: 金昌2100万调峰煤电项目是冷电入热特高压直流工程送电的关键调峰电源，是国家首批沙格荒新能源基地、甘肃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的配套火电项目。目前正全力开展1号机组厂用电售电、2号锅炉水压实验前的准备工作，实现年内双机投产的目标任务。
6: 在瓜州县，全省首个千乡万村御风行动瓜州试点项目首台风机顺利完成整体吊装。此次吊装的风电机组为6.7兆瓦大容量机型，采用轮毂高140米、扫风直径221米，是专为乡村场景研发的高效智能机型，具备节地、低噪、智能化等显著优势。
8: 项目投运后，将进一步完善当地农村能源供给体系，为农村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新动能，持续助力乡村振兴，实现村里有风电，集体增收益，村民得实惠的发展目标。
6: 今年一季度，我省规上工业新能源发电量增长10.8%，其中风电增长18.3%。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加速推进，庆阳数据中心集群制算规模突破150000匹。在庆阳环县，全国首个绿电聚合直供数据中心试点、甘肃电投庆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绿电聚合试点项目成功落地环县。项目创新采用算力加电力协同模式，依托环县风光资源，构建源网荷储一体化系统，实现数据中心绿色供电。
9: 主要是利用环县当地的一个风光资源，构建源网荷储一体化系统，这也是咱们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建设的关键性支撑工程。截至目前，项目已进入建设攻坚的关键阶段。
6: 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张掖盘道山抽水蓄能电站施工现场，大干快上的建设图景跃然眼前。上下库大坝填筑到顶、进场交通洞开挖等关键节点均已顺利完成，围水隧洞开挖作业正全力推进。
10: 我们严把质量和安全关，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保障各环节按计划推进，争取早日实现首台机组发电。
6: 十五五时期，甘肃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项目建设新成效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甘肃台报道。
5: 五一假期，有人奔赴山海拥抱春光，有人在家享受假日闲暇。

0: 还有一群人把假期交给肩上的责任，把岗位当作坚守的阵地，以脚踏实地的付出和实干诠释着劳动最光荣。
1: 这个五一假期，忙碌在岗位一线的身影很多。陇南五都公路段养护小分队守护的这段国道绵延60多公里，五一假期过往车流激增，养护队全员坚守一线，在沿线展开拉网式巡查，保障节日期间群众安全出行。
2: 呵护公路健康就是我们的天职，我们细致的排查每一处病害，及时的修复，保障群众安全出行。
1: 五一假期是大家出行的高峰期，车流量激增，保障压力陡增。嘉峪关高速公路收费站的工作人员疏导车流，处置突发状况，确保车辆安全高效通行。
3: 虽然不能陪伴家人过节，但能为嘉峪关市民以及外地游客的出行尽一份力，很值得。
1: 在这个假期，各地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们坚守岗位，用辛勤付出守护城市有序运转。在国网张掖供电公司指挥中心，值班人员通过智能监控系统24小时实时监测电网负荷、线路设备运行状态，全力保障城市生产生活用电安全稳定。在临夏州，永靖县的社区网格员细致排查隐患，及时回应需求。这个假期里忙碌坚守的还有城市保洁员，庆阳市西峰区节日人流密集，保洁任务比平时更繁重。
4: 紧盯旅游景点、交通枢纽、大型商业区等重点区域及用户用电情况，对高负荷充电站开展特巡，优化应急预案，提升客户服务便捷度与满意度。
5: 每年五一都在路上过，城市漂亮了，我心里也亮堂。
1: 五一假期，项目建设不停歇、不断档。在武威华景领航300兆瓦每1200兆瓦时独立储能电站项目现场，项目建设全面进入最后冲刺收尾阶段。项目正式投运后，对促进地区新能。
0: 今年以来，我省工信部门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持续深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经评估，全省规上企业数字化转型覆盖率目前达72.5%，产业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今年以来，省工信厅立足链式思维，按照一业一链一专班工作机制要求，结合信息产业链工作实际和重点工作推进需求，拓展了专家服务团清单、场景融合应用需求清单、招商引资企业清单，编制形成一案四图八清单产业图谱，并组织召开信息产业链专班工作推进会。今年我省新建成 5G 基站3771个，全省累计建设 5G 基站9.36万个，每万人拥有 5G 基站38.3个，网络覆盖能力持续增强。甘肃台报道。 眼下正值春季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期，我省各地紧盯高火险时段，实现火情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筑牢森林防火屏障。
6: 在武山县君山林场，护林员对林区重点区域、林园地带、坟区墓地等关键区域开展徒步巡查，逐点排查火灾隐患。同时，在林区关键路口进山通道规范设立防灭火检查点。目前，天水市全面推行市县乡村组护林员5级包保责任制，将全市林草资源科学划分为7477个防火网格责任区，构建立体化、智能化的火情监测网络。
7: 一旦发现火情，我们立即锁定位置，通知附近的村干部，组织护林员等人进行扑救。关口上报的同时，配出无人机进行早期灭火，做到打早、打小、打了，保证林草资源安全。
6: 面对山高林密、地形复杂的巡查难点，兰州市公安局森林公安局构建空地一体巡防体系，无人机通过高清摄像头将林区实时画面传回地面终端，仅用十几分钟就能完成全覆盖扫描。一旦发现火情苗头或违规用火行为，指挥中心可以第一时间调度就近地面警力前往处置，实现了空中巡查、地面联动、快速响应的闭环机制，
8: 有效解决了人工巡查难以到达、巡查率不高的问题。通过高空巡查，能够第一时间发现火情和违规用火的隐患，及时固定证据，快速联动处置，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理。
6: 白银靖远县平凉崆峒区、张掖甘州区严格落实森林防火各项措施，增设防火警示标志。

0: 备齐灭火器材，加强火源管控和隐患排查，切实守护好森林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们森林公安与林场力量整合，优势互补，实现巡护全覆盖，管控无死角，同时以案施法，广泛宣传，让防火意识深入人心，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0: 甘肃台报道。
2: 5:20，新闻继续。7月1号起，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将纳入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介绍，截至目前，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超过2700万人，今年将进一步扩大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7月1号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奇出行、享道出行、即时用车、风韵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9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先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5家企业。在此基础上，各省份将注册地在本省域内且经营业务范围限于本省或临近省份的中小平台企业，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的工作要求，原则上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甘肃台编辑报道。
4: 农业农村部表示，目前全国春播进展顺利，意向面积总体稳定，早稻播栽进展顺利，新技术新装备齐上阵，为今年的粮食稳产增产保驾护航。眼下，全国早稻播栽已经过80%，新技术新装备为粮油作物稳产增产筑牢根基，智慧农业基地、秧苗立体栽培的智慧工厂为春播工作保驾护航。国家电网也量身定制了专项巡检加现场值守方案，运用无人机、红外测温仪对线路拉网排查，并配备应急发电车现场值守，以人防加技防，确保春耕用电万无一失。目前距离夏粮收获还有40天左右的时间，春播即将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表示，将立足抗灾夺丰收，一手抓春季田管，一手抓农耕春播，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准备工作，夯实全年粮食生产基础。甘肃台报道。
2: 为更好满足群众出行需求，近期交通运输部在部分省份积极稳妥开展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先行试点。
3: 据介绍，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依托手机提供服务，以车牌识别技术记录车辆信息，能帮助大家实现免临卡、免还卡通行高速。这种模式不但使用起来更为简单，还能减少车辆通行时间，提高出行效率。目前，我国高速公路已构建起 MTC 人工收费、ETC 电子不停车收费并行有序的收费体系。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并不是要取代目前的 ETC 人工收费等现有收费模式，而是作为有益补充协同发展，公众可根据自身的需要来选择收费模式。根据试点计划，到2026年底，在川渝、江苏等地区收费站的人工收费车道上就可以采用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进入高速公路，并可在全国各地任意出口无卡停车支付后通行。后续还将根据试点情况逐步扩大实施范围。甘肃台编辑报道。
4: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统计结果，2026年1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9.01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07亿，同比增长6.0%。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14.03亿，同比增长6.5%；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4.98亿，同比增长4.6%。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1.8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0.05万亿元，同比增加2.9%。其中，城镇居民出游花费1.53万亿元，同比增长3.5%；农村居民出游花费0.32万亿元，同比增长0.4%。甘肃台编辑报道。
2: 好，来看今天的生活提示。五一小长假，无论是企业生产、餐饮经营，还是外出旅游，这些消防安全知识。

0: 一定要记牢。
1: 无论是企业生产、餐饮经营，还是外出旅游、居家休闲，这些消防安全知识一定要牢记。企业单位必须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2: 节日期间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确保发现火情能够第一时间快速响应。五一假期是餐饮消费的高峰期，客流量大，用火频繁，餐饮场所火灾风险极高。
1: 各餐厅、饭店、小吃店要强化燃气安全管理，营业前和闭店后检查燃气软管是否老化松动，阀门是否关闭严密，
2: 定期清洗油烟管道，员工要熟练掌握初期火灾扑救技巧，疏散通道保持畅通，严禁在营业期间锁闭安全出口。
1: 假期景区人山人海，古建筑、山林、游乐设施等火灾风险高，景区管理单位要提前检查观光车、游船、缆车、游乐设施的电气线路及燃油系统，防止带病运行。
2: 严禁游客携带打火机、火柴等进入山林、草原、文物建筑核心区，举办大型文体活动要加强现场安全管理，留意紧急出口和避难场所位置，严防拥挤踩踏、火灾等安全事故。
1: 最后提醒广大群众，无论宅家还是出游，三清三观要牢记。
2: 电动车不进楼、不入户、不非线充电。
1: 自驾出行中，车中配备灭火器，不要放置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
2: 入住酒店留意安全出口，如遇火情请立即拨打119。
1: 祝大家五一快乐，平安过节。
0: 好，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3: 珠穆朗玛峰攀登旺季即将到来之际，一个大冰塔阻塞了从尼泊尔一侧大本营向上攀登的路线，可能导致珠峰南坡今年春季登山窗口期缩短。这个冰塔高约30米，位于一号营地下方约600米处，负责在登山路上架设营锁和梯子的专业人员找不到任何办法绕过这座冰塔，只能等待它融化。集成光源是现代科技的基石，不同应用需要不同颜色的光。目前科学家主要利用芯片产生波长较长的光，但对紫外光等短波光则力有不逮。荷兰特文特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联合研究团队近日宣布，他们研发出一种侧壁极化泥酸锂波导方法，在光子芯片上实现了毫瓦级紫外光输出，功率比以往提升超过100倍，首次让芯片级紫外光源跨入可用门槛。这项成果有望为量子技术、光学原子钟精密测量与高端显微开辟新的集成化道路。位于英国埃塞克斯郡的穆尔登近日迎来一年一度的穆尔登泥浆赛，今年约有350名选手参赛，选手们需要横渡440米长的河床，冠军预计用时56分钟，最慢者约需40分钟，路线沿河岸而下，穿越河道、泥滩再折返。除了精心准备服装赛事，选手们各显神通，还有人靠仰泳的姿势在泥浆中前进。近日，俄勒冈动物园宣布2026年寻找鼠兔活动正式启动。俄勒冈动物园将于当地时间5月14号至16号为志愿者提供线下培训课程，主要内容是学习如何辨别鼠兔。如果无法亲临现场，志愿者也可以选择在线上完成培训课程。接下来，志愿者需要每月进行1到2次的实地考察，追踪和记录鼠兔的分布情况。近日，比利时海滨小城德潘纳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海鸥叫声模仿赛。比赛吸引了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70多名参赛者展开精彩角逐。评审团根据参赛者鸣叫的逼真程度，最高可给15分；模仿海鸥动作最高可给5分。许多人身着海鸥主题服饰，希望以此呈现最佳效果。
0: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春天里的陇原大地生机盎然，山水如画。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美丽甘肃的大美风光。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劳模记录工程五一特别节目劳模会客厅。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他扎根钢铁生产一线23载，在钢花飞溅的闸机旁专注钻研，用精湛的技术为金属材料加工领域不断开拓新路。他带领团队先后攻克了双向不锈钢、超高碳马氏体不锈钢等热加工技术的瓶颈，硬是在传统钢铁生产线上开辟出了一条高附加值的新路径。他以深厚的专业积淀和坚韧的攻关精神，成为了陇原大地上技术创新的标杆。他的故事是匠心与突破最有力的见证。
1: 所谓平凡，从不是按部就班的重复和固步自封，而是在技术的迷途中不断开拓创新的勇气，是不服输不放弃的韧劲，更是把不可能磨成可能的坚持。
0: 魏老师好，欢迎做客我们劳模会客厅。
2: 主持人好。
0: 好，我们了解到您是2003年毕业的，毕业之后呢就回到了九钢，怎样想到去扎根一线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从业的历程好吗？
2: 好的，这么说吧，就是我是嘉峪关人，然后我在嘉峪关是九钢三中毕业的。
0: 嗯，
2: 九钢三中有一首校歌叫和雪峰一同托起太阳。
0: 嗯，
2: 这个和雪峰一同托起太阳，这个雪峰就是指咱们祁连山雪峰。
0: 嗯，
2: 然后从学校就可以看到皑皑的白雪，然后当时这个歌词呢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是钢城的骄子群芳，和雪峰一同托起太阳。
0: 嗯，
2: 所以就是这个钢城这个概念从小的时候就已经根植于我的大脑里面了。
0: 对，您在描述这一块的时候，我觉得既有画面感，也和您坐在我身边的这个气场非常的吻合，感觉您就是钢城的这个原住民。
2: 对，所以说就是回到九钢，一种是就是一个是自己的专业，所学的专业也是理工科，
0: 嗯，
2: 然后在也是适合这个钢铁企业的，
0: 嗯，
2: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回到嘉峪关，回到九钢，
0: 嗯，
2: 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种回归，
0: 嗯，回归家乡也有一种安全感、幸福感。
2: 对，
0: 从事这份工作以来，一切都顺利吗？
2: 嗯，刚开始挺顺利的，就是从2003年毕业以后，
0: 嗯，
2: 其实我是比较幸运的，就是，当时就赶上了九钢一个加热炉改造项目。
0: 嗯，
2: 这个项目呢跟我的专业非常契合，
0: 嗯，
2: 就是一下就找到自己的归属感。
0: 嗯，
2: 我觉得自己还是能吃苦的，因为刚开始毕业以后这个项目很紧，然后那时候师傅带着设计院的一些设计专家，还有我们项目组的一些成员，
0: 嗯，
2: 每天晚上他审图纸要审到半夜12点，然后第二天早上再去干，然后在干的过程施工的过程再发现问题，第二天继续再改图纸，改完以后晚上继续审图纸，每天就是那种工作状态。但是当时我那种状态很开心，因为刚毕业可能也是就是激情四射。
0: 其实我们都很难想象这个行业更多的是男性在做，您作为一个女性不仅能干下来，而且还干得很开心。
2: 对，当时我就觉得我过渡就是很顺，就是还是那种学生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哎，求知欲很旺，
0: 是真的热爱
2: 啊！我每天能学习到很多东西，
0: 嗯，
2: 而且能跟一些大厂的一些设计专家，
0: 嗯，
2: 就是大院咱们国内的那个大院的设计专家，然后去交流，然后自己就是内心就是还是觉得过得很充实。
0: 嗯，
2: 到2008年年底的时候，然后就是，我们集团公司开始转型生产。从碳钢转型生产不锈钢，不锈钢跟碳钢不一样，碳钢可以猛火快。

0: 快烧，然后但是不锈钢需要温吞，还要缓慢加热。我对不锈钢也是一无所知，我不是学材料学的，当时只有三个钢弄，很好弄的，就是一个410S， 一个430，还有一个304，只有这三个钢弄，然后一个钢弄一个钢弄去，就是解读它的钢弄这个物理特性，就是其实说白了是了解它的脾气。
1: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同事对你的评价是特别的降，
0: 对，大家认为我特别降。
1: 降在哪些点上？
0: 降在很多点，就是一个就是认为，有时候我从我的专业角度分析，我认为它不是加热炉产生的缺陷，它可能是别的地方产生的，但是大家认为加热本来就不稳定，容易产生这种缺陷。
1: 但是你不会随波逐流，你要去用上千次的实验，上百天的时间去论证这件事。
0: 我从加热炉我延伸到炸机，然后我去查炸机的一些数据，我去对比，完了因为我自己的这个数据我很有把握，当时就是用了三个月时间吧，因为它需要停炉然后再去进去一次一次。
1: 别人两年没有完成的事，你去了三个月之后完成了。
0: 然后就不断去诊断，还需要一些备件去功能去恢复，然后整个把这个整个设备这个功能恢复了，恢复了就是恢复这个设备功能，其实不是说更换它，就是让它发挥自己最大的那个特性去适合生产不锈钢。
1: 那年你多大？
0: 那年我29岁。
1: 激动吗？什么心情？
0: 刚开始我确实挺激动的，因为我就属于外来的和尚。
1: 对对对，
0: 当时我念经然后没把经念完。
1: 攻克超高碳马氏体不锈钢这项工作的难度有多大呢？
0: 这个也是一个巧合，就是我当时并不在这个项目组，然后呢我在热轧，因为这个钢卷从热轧炸完以后它有很大的边裂，这个边裂就是咱们压过面都可能知道，
1: 就干了，
0: 面边上就开很大口子。
1: 对，
0: 然后这个钢卷，你看它像它是金属，它如果开很大卷的话，它就下面就是下一道工序基本就没法进行了，它会断。然后我就从我们炸线的设备，包括加热温度，然后去找一些突破口。最终其实最终解决问题的本质还是你了解它的这个钢的特性，你知道它的脾气在哪。
1: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马氏体不锈钢，它主要运用在哪些领域？
0: 那大家现在看见我手里面拿的这个是
1: 两种不同类型的刀片，
0: 手刮剃须刀的刀片，基本上是0.08到0.2毫米左右，特别薄。但是呢，它又特别韧，它又特别柔软，要加入一些微量元素，然后让它保持韧性，然后呢，还要保持足够的硬度。它为什么要硬呢？硬是锋利的前提。
1: 从业以来您一直是从事着这种攻克难题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新的攻克目标吗？
0: 现在我所涉及的工作既在不锈钢领域，又在碳钢宽厚板领域，还要在热粘炸板块领域，就是要在这些
1: 跨领域，
0: 对，跨领域跨场域，然后跨专业去干。
1: 工作很忙碌了吧？
0: 对，就一直在不断学习。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中对我真的是一种历练，就是一直在学习，一直在提高。
1: 其实我也很好奇啊，您在这样一个男性主导的一个行业内作为女性，当我跟您在聊天的过程中完全没有感受到您是以女性姿态这来展示您的工作魅力的。所以这个你觉得有困难吗？就整个工作过程中对你来说有过实际上的困难吗？有你挺不过来的时刻吗？你怎么克服这些情况呢？
0: 就是肯定是有特别困难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尤其是涉及到家庭和工作没法兼顾的时候，肯定还是要先考虑工作，因为责任在身上，然后你肯定要先把工作干好，然后对家人肯定也有很多亏欠。
1: 未来如果您的孩子也想从事这个行业，你会支持他吗？
0: 我会支持。
1: 你这么苦你还支持他？
0: 我觉得人生就是要不断挑战，不断要在挑战中成长，不断的要去吸取新的知识，然后来强大自己。
1: 确实把毕生的这个精力都放在这个事业上了，但是确实也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成就感，也让自己知道明白未来的方向在哪里，要朝哪里去。
0: 你首先就是要在一个专业一个行业做到
1: 极致，
0: 就是说不说是权威吧，至少就是专业，真的是很重要的。
1: 非常感谢魏老师的分享。从碳钢到不锈钢，从钢铁到高温镍基合金，老师呢用了23年如一日的犟劲儿在 戈壁钢城呢，浇筑了一朵朵绚丽的钢铁之花，也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匠心呢，是在高温粉尘的坚守，是在数千次试验中的执着，更是把一个个不可能磨成了可能的勇气。那么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呢，让我们向所

0: 有跟您一样扎根在一线科技报国的劳动模范致敬。好，再次感谢魏老师做客我们演播室。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观众朋友。
0: 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五一小长假过半了，前两天我省大部迎来了降雨降温，体感明显偏冷。不过好消息是，假期后半程雨水退场，晴天上线，气温也是一路稳步回升，天气越来越舒服。临近立夏，升温节奏开始明显，除了甘南、定西、沁阳等地，我省其余各地明天最高气温基本在25度线上，非常适合大家出门游玩，也利于返程。虽说白天气温暖洋洋，但我省昼夜温差依旧较大，早晚凉意还在。提醒来甘肃游玩的朋友们，随身备一件薄外套，早晚及时添衣，别着凉。长时间在户外时，也要做好防晒防护，同时请注意行车和游玩安全。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各地为晴或多云，甘岷山区午后有阵雨。今晚到明天，全省各地依然为晴或多云的好天气。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5到23摄氏度；酒泉晴，6到23度；嘉峪关晴，7到23度；张掖晴，5到24度；晋昌晴，4到23度；武威晴，4到21度。白银晴，4到21度；零下晴，0度到20度；甘南多云转晴，零下3度到12度；定西多云转晴，2到19度；陇南晴，11到25度；天水晴，7到23度；平凉晴，4到21度。沁阳晴9到20度，兰州新区晴0度到20度，甘肃矿区晴4到23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5到22度，辉县晴5到23度，灵潭多云转晴零下2度到13度。康县晴5到22度，两当晴5到23度，兰州晴5到23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黄河汤汤，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焕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

0: 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鲸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2: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大家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周大者任重，马俊者远驰。今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完成“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江苏等经济大省处在改革开放前沿，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路径，深入阐释经济大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开放、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等方面的实践探索与经验成果。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他们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研究院党委书记刘文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志成，广东省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吴祖燕，欢迎三位嘉宾。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经济大省挑大梁的着力点。今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又进一步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总书记殷殷嘱托，饱含深切期待。请问刘研究员，您认为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部署背后的核心考量是什么？经济大省向心而行，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3: 经济大省挑大梁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其核心考量在于把握经济大省作为高质量发展压舱石、顶梁柱的定位，充分发挥经济大省在推动创新发展、深化改革开放、落实重大战略、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的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长期以来，经济大省始终是稳住全国经济大盘的压舱石，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从供给侧看，经济大省作为创新的主力军、改革的先行者、开放的排头兵，是新业态、新动能和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策源地。从需求侧看，经济大省投资项目多、消费市场的体量大、对外开放的水平高，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主引擎的作用。2025年，经济大省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2%，是稳住经济大盘、应对复杂环境的关键力量。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之下，经济大省既要为稳托底，还要为进破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工作头绪多，要抓关键。经济大省不仅经济块头大，在全国发展大局中肩负的责任更大。贯彻好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重大部署，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这个重大意义应该说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这个压舱石的作用，依托经济大省雄厚底盘，增强国民经济整体的韧性，支撑大局稳定。其次是在科技创新方面发挥火车头的作用，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增强经济的竞争力，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第三是在改革开放方面发挥这个领头雁的作用，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共同富裕路径上率先示范，承担更大的责任。只要经济大省挑起了这个大梁，挑好了这个大梁，我们就可以通过谋好一域带动全局，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不但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2: 那么“十五五”规划对经济大省提出了哪些新定位和新要求？国家层面又将从政策资源等等方面给予哪些支持，更好地推动经济大省挑起大梁？

0: 样的？
1: 期望和目标，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胸怀国之大者，紧密结合自身的实际，全方位、深层次的研判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这些新情况涵盖了经济工作的方方面面，比如说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融合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新情况，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二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这个发展改革任务，要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比如说通过优化供给、扩大内需来解决经济运行中供强虚弱的问题。三是要多出好经验，经济大省的使命不仅在于自身发展的好，更在于要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通过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创新探索，在此基础上加强经验总结，及时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带动全国共同发展。在具体的政策举措上，一是支持经济大省大胆改革创新，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呀、优化营商环境啊等等这些方面先行先试，充分激发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活力，同时也要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进制度性开放，拓展国际循环。二是支持经济大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优先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积极承担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任务，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因地制宜培育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时也要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三是加强经济大省人才培养和要素集聚，强化土地、能源、环境、数据等要素保障。
2: 立足“十五五”开局节点，围绕经济大省勇担时代重任，新华社开展“经济大省调研行”融媒体采访活动。第一路小分队来到了山东河南，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的报道。
3: 从齐鲁之滨到中原大地，一路春意盎然，一路经济脉动澎湃。经济大省如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我们看到了三个密码，那就是向高攀登，塑强产业基础，向绿而行，厚植发展底色，向深攻坚，激发动能活力。我现在操作的这个机器人是专门用于养殖场粪沟清洗用的一个机器人，这是传统制造业企业针对新应用场景和需求进行创新研发的一个产品。在山东，我们看到一批传统制造业企业正着力加快技改，用高新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向高端跃升。我身后这条运转不停的生产车间是烟台冰轮集团的总装车间，在这里生产的制冷设备能够使用在零下271度到零上200度的温度区间。这几年通过技术创新，大力推动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型，企业加大关键重点领域和新赛道的投入，新产品、新产业占总收入的比重超过了70%。依托自身产业基础优势，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现代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正在壮大规模，提升实力，聚焦国家所需、山东所能，在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领域实施未来产业培育计划，
4: 将绿色化确定为公司的战略转型方向。简单的说呢，就是以低碳技术为抓手，以全生命周期的减碳为目标，用极致的传统动力夯实基础，以多元的新能源技术开拓未来。
2: 在刚刚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经济大省通过向高端绿色纵深发力，破解传统产业转型课题。工业是经济大省挑大梁的核心支撑。那么请问刘书记，在您看来，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经济运行呈现怎样的特点，尤其是这些工业大省呈现怎样的亮点？
5: 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呢，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抢抓 AI 热潮和能源转型带来的机遇，工业经济呢实现了良好开局。有这么几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呢，工业生产回升向好。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

0: 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增速同比加快0.4个百分点，就有点超预期发展。第二个方面呢是新动能发展加快，前两个月呢，规上的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13.1%，电子制造业增长了14.2%，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9.3%，所以这几个高端制造业呢，引领作用呢进一步增强。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发展指标啊取得了显著的改善。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15.2%，增速反弹还是很快，到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那么工业大省在工业稳增长中，应该说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也有这么三个亮点。第一是工业增速很快，我们对经济大省呢前十个工业大省做了一些分析，前两个月呢十个工业大省中，基本上规上工业的增速啊都超过了全国的增速。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新动能引领作用更强，所以前两个月呢，从数据来看，广东的计算机通信电子信息制造业同比增长14.2%，增速呢同比快了接近9个百分点。山东、江苏的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啊增速也超过了10%，这些有力的引领支撑了本省乃至全国的工业增长。第三个特点呢，经济呢效益好，贡献大。我们十个大省啊，前两个月呢规上工业的企业的利润总额增长了16%，啊高于规上企业的利润0.8个点，所以对全国的利润增长了贡献了超过了60%。近期呢，我们调研中呢深刻感受到我们企业家啊发展信心明显提振，也正在卯足干劲加油干。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另外一组小分队的实地调研。
2: 我现在位于华工科技激光高端装备制造车间，我身后的碱性电解槽自动化生产线正在加紧调试，为四月初销往海外做准备。这条生产线每年生产的电解槽年产制氢量超过4万吨，可以供应超过10000辆燃料电池中型货车使用一年。
3: 这条生产线包含智能装备、自动化产线、智慧工厂全套解决方案，是中国出口项目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几瓦级碱性电解槽生产线。它的出口标志着我国氢能高端装备实现从卖装备到卖产线的跨越，带动上下游产业集群出海，利润空间明显提升。工业创新带动科技文旅，在华工科技激光科技馆的激光打印定制书签体验区域，参观者只需在屏幕上写下文字，选择书签造型，一旁的激光设备便开始匹配上料、激光打标、缺陷检测、自动装盒，不到1分钟，一份专属定制书签即可到手。今年3月，湖北发布中国光谷科技旅游线路，推出超级工厂线、人工智能线和低空文旅线三大主题科技旅游线路，积极将全域科创资源转化为文旅体验资源。
4: 目前这个光谷低空产业园大概占地有10万平左右，然后现在目前添加了直升机项目，还有无人机足球、亲子乐园，游客线上预约的还是挺火爆的。
3: 从长江之滨的制造产线到三湘大地的种业芯片，新智生产力正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5: 我现在位于岳麓山实验室的新种质创制实验室，我身后的科研人员正在进行辣椒遗传转化前期的载体构建实验，利用分子育种、智能育种等新技术对辣椒品种性状进行精准设计。
3: 作为全国辣椒主产区，湖南的辣椒育种技术水平走在行业前列，岳麓山实验室的辣椒育种团队已育成新品种约600个，分子育种将选育周期从5至8年缩短至2至3年。
6: 我们团队保存的辣椒种子资源大概有5000多份，我们利用这些种子资源现在主要做的就是做高品质育种。现在市场变化很大，另外一个有个性需求，所以选育不同类型的品种能满足不同的需求。
3: 在阳雀湖樟树港辣椒种植基地内完成提纯覆状后的樟树港辣椒植株长势旺盛，头茬辣椒最高可以卖到300元一斤。
7: 不仅仅是正好一个辣椒，卖好一个辣椒，我们对整个辣椒

0: 的整个生长过程中间，包括市场销售过程中间的肥料方面的辣椒专用肥不断在研究，然后还有辣椒分拣机我们也在研究，还有未来的就是辣椒的取成技术的提升。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从调研中可以看到，这些省份通过务实的创新探索走出了自身特色路子，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经济大省产业基础深厚，创新资源集聚，国家层面和经济大省应该如何协同发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经济大省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我们接下来请刘书记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2: 好，工业大省呢，立足自身的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创新为引擎，以产业升级为载体，以标准提升、场景牵引为抓手，因地制宜、错位发展，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我觉得主要是三个方面啊，一个呢是要加快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这是我们打造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第二方面呢，是要加快产业升级和梯度培育，我想这是夯实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第三是要强化质量标准建设和场景牵引，我想质量标准和场景牵引，这是我们筑牢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
1: 广东作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在制造强省建设中走在前列，为全国稳增长、促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那在日常生活中呢，机器狗表演时的灵活走位一定给您留下过深刻的印象。我手中的这个黑色的物件名叫流行机，简单来说，它能够边走边建图，实时生成高精度的三维空间数据，帮助机器人精准感知周围环境。
4: 我拿起它，简单的这样子扫一下这个空间场景的三维的这种环境和各种的数据，就能够完全的被很快的采集下来。
5: 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各类数创新的策源地，产业应用的示范区之一。
6: 它是一个扫地、尘推、洗地，包括一个吸尘，四种功能合一的一个这么样的机器人。我们正在尝试进行迭代的，就是机器人与人之间智能化交互的这么一个功能。
5: 沿着大湾区创新走廊，我们在广州也探访了一家颇具特色的机器人企业。
7: 这是我们自动未来的人形机器人小智，它全身一共有27个关节，它的自由度非常的灵活，它的手臂完全仿人，可以像人一样做各种日常的家务活。
5: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2025年，广东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40%，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全国80%。不断迸发潜力的机器人公司是广东创新实践的缩影。通过走访调研，我们了解到，低空经济、商业航天、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未来产业在广东已完成前瞻性布局。广东经济总量连续37年稳居全国首位。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继续保持定力，向心而行。
1: 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谈一谈，在挑大梁的实践当中，广东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确定了哪些核心发展方向，那么同时推出了哪些具体的工作举措，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效。
8: 党的18大以来，广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主要可以从这个4个方面来体现。一是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强化担当。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近年来，我们携手港澳建设世界级的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加快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不断强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的软联通，还有湾区居民的

0: 创新深度融合，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勇挑重担。2025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14.58万亿元，三次产业的结构为4:0:37:7:58:3，建成了10个万亿元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全国第一，无人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均居全国首位，经济发展的这个含计量、含质量在不断的提高。第三个方面是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积极参与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上笃行不怠。2025年，广东891项省级事项办理时间，全部实现了全国最优。深圳的综合改革试点，48项经验获全国推广。社会的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降至了13.6%左右，连续4年获全国营商环境最佳的口碑省份。外贸进出口总额连续40年全国第一，贡献了全国大概是24.1%的这个增量，实际使用外资增长了11.3%。我们的改革动力、开放的活力在不断的增强。第四个方面呢，是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上积极作为。近年来，我们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五级书记一起抓，县镇村一体推进，实施县域产业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城乡风貌提升、集成式改革创新、社会力量动员5大行动，不断夯实粤东西北地区的发展基础。
1: 那么广东省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强省方面，如何破解产业升级、资源要素配置、区域协调发展等等方面的难题，为其他制造业大省转型提供借鉴？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0: 15时期，广东将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按照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聚焦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加快建设制造强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升级传统产业，持续强化数字绿色技术赋能，推动电子、机械、化工等产品的品牌优势，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做大做强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推动未来产业成型成势，大力发展第6代移动通信、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支持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造福千家万户。第二个方面是优化区域的产业布局，对标世界一流，谋划珠三角地区产业高端化发展，推动珠江东岸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带和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深度融合，支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结合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全面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合作，形成紧密衔接、互为支撑的产业分工，加快打造沿海产业发展带和北部绿色低碳发展区。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强化产业发展的资源要素保障，加强场景、数据、算力等要素供给，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组织开展一加 N 系列活动，发布新一批场景清单和典型案例，分领域、分地区举办 N 场供需对接活动，加快数据要素市场生态培育，推进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强化智能算力的供给，大力推进算力中心建设，加快形成万卡级到百万卡级的算力规模的跃升。
1: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谈及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

0: 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说到民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关键抓手。为此，我们调研小分队深入江浙沪一线实地走访，一起来看短片。
1: 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养老服务师、人工智能训练师、云网智能运维员，我最近在江苏、浙江、上海采访时了解到，随着新技术、新产业、新场景层出不穷，这些名字新潮、形态灵活的新职业正走进我们的生活。
2: 现在的职业是 AI 导演， AI 已经占据了我们全部的业务的接近三分之二。
3: 我做的事情可能就是一个 AI 的训练师，训练 AI 怎么去看病。
4: 我的职位是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解决方案工程师，我们架起了前沿科技与真实世界的一个理解的一个桥梁。
5: 我们训练场呢，现在是在主要做数据采集，其实呢就是在给机器人编写它专属的学习教材。
1: 可以看到，这些新职业、新岗位都以数字技术为纽带，将劳动者与产业升级、社会需求紧密结合，为劳动者创业就业开辟了广阔空间。这些有趣又新奇的新职业，他们精准接住了百姓日常生活里的需求，让生活更便捷，服务更贴心，选择更多元。实务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就业新空间。应该说，在长三角地区，新职业不仅拓展了青年就业选择，也为传统劳动者转型、重点群体稳定就业提供了新可能。
0: 欢迎回来。经济大省如何在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进一步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接下来我们请刘研究员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6: 我们知道，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经济大省发展水平更高，基础条件也更好，需要强化责任担当，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做出示范。目前经济大省已经在推进共同富裕方面有了一系列的创新实践。实务时期，经济大省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首先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加强产业和就业的协同，支持目的性民生建设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多办实事，特别是要做好教育资源配置的前瞻布局，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着力加强一老一小服务。要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上再上水平，推动高质量扩面和高水平参保，合理提升待遇保障水平，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我们节目最后想请各位嘉宾结合自身工作领域，谈一谈对经济大省挑大梁的实践前景有什么期待，并且用一句话来展望未来五年经济大省在全国高质量发展当中的角色和担当。
7: 展望“十五五”时期来看，大省挑大梁，不仅体现在稳增长方面，更要体现在创新引领、AI 赋能、安全发展、企业培育、改革开放等等方面。我们期望大省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引领者，新型工业化示范的主阵地，产业科技创新的策源地，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承载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关键保障者，
6: 创新的发动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
8: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始终以创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立足全局谋一域，抓好一域出全局，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0: 谢谢各位。扛起大省担当，稳住经济党，促转型，惠民生当中展现硬核担当，贡献鲜活经验。新起点、新使命，未来我们期待经济大省继续

0: 走在前，做示范，以更大作为扛起国家重任，以优异成绩护航“十五五”良好开局，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奋进力量。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1: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他们爱岗敬业，争创一流，他们艰苦奋斗，勇于创新，他们淡泊名利，甘于奉献，他们共同拥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劳模。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激发奋进力量，建设美好鲁元。
2: 不抗战之责任，
3: 我要为抗战筹集经费。
4: 毛泽东同志写的革命誓言，
5: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6: 为了科学战友光彩，
7: 儿儿
6: 要去先生的现场。
8: 红日一出，黑暗必定消退。
9: 我们一定会光。
1: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戚家园三刀头，悬山水洗强力剃须刀，每一次剃须都是享受。
11: 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
12: 来啦来啦，
10: 戚家园三刀头全身水洗强力电动剃须刀来啦。
13: 观众朋友们，市面上的电动剃须刀啊，一般都要好几百块钱，那质量呢还参差不齐，买到质量不好的，要么刀头钝剃不进，剃完之后啊残留的毛渣，要么呢又没有多久呢电力就不够了，夹须不顺溜。而今天呢，我们带来一款品牌响、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全身水洗的强力电动剃须刀。
14: 跟咱们传统剃须刀相比的，它具有剃须三大特点。第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无论你是何种脸型都能紧贴面部轮廓，顺滑剃进，不留死角。这就是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弹性啊非常好。
13: 那这种浮动式刀网啊，就能完全贴合咱们男士的面部了，对吗？
14: 对，它不仅能适应不同的脸型轮廓，而且能让剃须角度啊根据需求随时转换，剃须顺滑干净，完全没有死角。我呢，先把这半边的胡须给刮了，留一半，让大家看啊，刮的到底快不快，干不干净啊？
15: 一推，二拉，三滑。
13: 哇，大概不到10秒时间啊，这一面都已经完完全全剃得非常的干净了。您剃完胡子的这一边看上去呢就像20岁，没有剃过胡子的那一边呢看上去呢就像有40岁，这个差别啊真的太大了。
14: 第二，咱们刀片啊采用了耐用钢材质及自动研磨工艺，剃须刀能一边剃须一边自动研磨刀片，也就是说您使用这款剃须刀时间越长，刀头不容易钝，能一次划过，不像以往那样反反复复的来回刮了，真正的做到了剃须快、准、狠。第三个特点，反夹须系统，即便是在低电量情况下，也能保持刀头转速恒定不变，不卡、不钝、不夹须，真正让剃须成为一种享受。不仅如此，这款剃须刀的续航能力也是相当强劲，一次充电能用半个月，而且呢它还能全身水洗，您剃完胡须把剃须刀放在水龙头下面直接冲洗，不仅方便而且清洁更干净。
11: 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来啦，戚家园三刀头全身水洗强力电动剃须刀来啦，市场价299元，现在只要138元。等等，厂家加大活动推广力度，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只要138元，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真的只要138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3: 观众朋友们啊，请你们想一想，现在138元。 能买什么呢？但是呢，今天只要138元，您就能买回家2把3刀头，而且是全身水。

0: 起的电动剃须刀。
1: 您别以为我这款剃须刀只是便宜，关键是好用又实用。
0: 三刀头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
2: 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好。
3: 这个剃须刀啊，刮的是特别的顺溜，特别的干净，来回
4: 走两遍
3: 这胡子就全刮干净了。尤其我这个下巴骨骼长得比较大，死角比较多，
4: 原来
3: 吉家园剃须刀呢它是刮不干净的，但这个吉家园三刀头剃须刀刮的都非常的干净，没有死角，而且它能全身水洗，用完了打开水龙头一冲就行了，非常方便。
5: 我老伴儿啊以前一直用那种刀片刮胡刀，我早就想给他换一个
0: 电动剃须刀。
5: 哎，这不是赶巧了吗？电视上看到了吉家园的剃须刀的广告了，一看他宣传的功能特别好，它特别便宜，我想都没想就给老伴儿买了一把。
6: 剃得又干净又顺溜又好用又实用的三刀头强力电动剃须刀，这次我是最中意的。
7: 因为我爸这腮帮子上的胡子茬特别的多，这胡子茬一多呀，哎呀，这人就特别显老。你别看它这剃须刀价格便宜，但它效果特别好，剃得又干净又顺滑，而且充一次电能用一个多月，还能全身水洗，太方便了。
4: 我都没想到两台三刀头电动剃须刀啊才138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跟人家说啊，人都不相信，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太划算了。
8: 我都出去看了吉家园的剃须刀吧，就不错，既好用又实用。我这次正赶上厂家搞活动了，它这优惠力度啊非常大，两台
6: 才138块钱，
8: 我一下就买了两台，我自己一台，给我们亲家也买了一台。
4: 我这胡子比较硬，用我原来吉家园剃须刀啊来回蹭不爱下胡子，有时电微的还夹胡子。自从换了吉家园三刀头剃须刀，就这么走两遍胡子就刮干净了，而且啊一点都不夹胡须，刮的特别舒服，特别顺溜。
8: 所以啊电视机前的老哥们们，这个强力剃须刀啊刮的是真干净，而且用着呢还顺溜还舒服，不卡不顿不夹胡子。关键是啊人家厂家还承诺了，如果你不满意30天之内呢可以给你退货。所以我觉得吧，咱们男士啊都应该有一台这样的三刀头的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你用了肯定不后悔。
1: 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
9: 来呐，
1: 吉家园三刀头全身水洗强力电动剃须刀，
9: 来呐，
1: 市场价299元，现在只要138元。等等，厂家加大活动推广力度，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只要138元，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真的只要138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这条计策真可以说得上是神不知鬼不觉呀。
1: 燕双鹰是个可怕的人，聪明绝顶，谨慎之极，对付他必须要在他的想象力之外做文章，否则即使露出一丝一毫的破绽都很难逃过他的眼睛。
0: 这一次他的想象力再丰富也救不了自己了。
1: 哼，天风号快船被劫，只有吴玉霞一人生还，再加上他对燕双鹰穷追不舍，这会令燕双鹰认定吴玉霞便是内奸。因此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绝不会向吴玉霞求助，只能孤军奋战。今天他到杂货铺去见高进便是最好的证明。燕双鹰身负重伤，缺医少药，无枪无弹，目前正是解决他的最好时机。
0: 嗯，英雄所见略同啊，这一次一定要成功。
1: 放心吧，我不是黑狼。
0: 当然，你是真正的高手。什么时候行动？
1: 我想会很快的。
0: 黑鹰计划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能不能顺利实施就全靠老兄了。
2: 怎么没有动静？不知道，从大爷回来他就没有出去过。
3: 卖糕点了，卖糕点了。

0: 你的动作可真快啊！你老伙计下令，我还不得快马加鞭？走进屋说。
1: 好。
0: 这两盒是盘尼西林。
1: 嗯。
0: 这些是外敷药。
1: 好。
0: 时间太仓促了，只找到这些。

0: 打火机，泰山香烟。
1: 还是老伙计了解我，我这断粮都好多天了。跟我走。哎，有咱们部队的消息吗？
0: 报上说，前几天队伍已经开往广西了。
1: 真想念咱们的老部队。
0: 谁说不是呢？天天闷在店里，都快发霉了。现在我做梦都在想，跟敌人真刀真枪，痛痛快快的干一场。
1: 放心，在这里也一样，机会马上就要来了。
0: 哦。
2: 你看，东边我们已经搜索过了，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南边我们也搜过，西边的窝棚我们也已经查过，目前只剩下九号码头的北侧没有搜索过。
3: 可北边是一大片芦苇荡，没有人居住，我想燕双鹰是不会躲在那儿的。
2: 已经一天一夜了，他会在哪儿呢？
4: 吴书记，那个锦玉来了，说要见你。
2: 哦，人在哪儿？
4: 就在门外。
2: 走，去看看。

0: 是。
1: 是我。
0: 老李。声音怎么这样？

0: 老李，真的是你，双影组长。可他们说你已经牺牲了，哼，是吴玉霞告诉你的吧？啊，天风号快船被劫，我受了重伤，被当作尸体抬到了岸上。当我醒来的时候，听到吴玉霞和王连顺悄悄说话，直到这时我才知道，风雷小组中出现了内奸。
1: 我趁他们不备，逃离码头，返回了重庆。哦，是这样。你怎么知道我的落脚之处的？啊，
0: 是高进告诉我的。高进傍晚的时候才从我这离开，
1: 他怎么没有说起呀？啊，
0: 我和他见面是在他从你这里回去之后的事情。
1: 你是什么时候回到重庆的？
0: 2天前。
1: 既然你已经知道乌玉霞是内奸，为什么不揭穿他？你完全有这个时间。我没有证据。你与我的处境不同，我是逃犯，说的话不会有人相信。可你是军连处长，至少可以要求组织调查他。可我并不想这么做。哦。
0: 为什么？你才是内奸，对吗？你说的对极了，抓捕时机。哼，看到了吧？他们都是为你来的，因此我警告你，反抗是没有用的。
1: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你竟然会是内奸。哈哈哈。
2: 这是当然，如果让你想到，我就不会出现在这里了。我受了重伤，手里又没有武器，怎么可能反抗？哼，是的，如果不是知道你身负重伤，又是孤身一人，今天我也不会出现在这里。你是老板心中最深的恐惧，他做梦都想除掉你，却一直没有得手，因此。
1: 今天将会成为他的节日。就是你，一直在使用风雷小组的波长和频率，与老板秘密联络的。
2: 是的。
1: 嗯？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成为内奸的吗？
2: 你真的想知道？那是几个月前。 我与部下王连顺率警卫班去执行任务，途中遭遇了伏击，警卫班全体牺牲。我和王连顺

老板，松柏，二野军联处处长，我真是失敬了。看起来我们抓了条大鱼啊！我知道，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但是我要提醒你们，命可是自己的。 一颗子弹打在头上，什么身份地位就通通没有了。希望你们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0: 别的我不想多说，你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死路，一条活路，选择吧。
1: 活路是什么？死路又是什么？
0: 活路就是回到共产党那里，但是要在暗中替我们工作。死路我看就不必说了吧。
1: 如果我答应你们，你就放我们走吗？
0: 但是你们记住，如果让我知道了你们没有替我工作，我会将今天的事情电告你们的上级。你应该清楚自己会是什么下场。

0: 答应。就这样，我成了军统的卧底。当时，林玉仙也在场。哼，是的。也就是说，他知道你卧底的身份。这是当然。你可能还不清楚。 林雨仙也是计划了一步。他的任务是，在天风号被劫之后，隐伏在你身边探听动向，并将赵雅琴安全地带回重庆。你离开安顺寨返回宜宾的消息，就是他用电台发送给黑狼的。赵雅琴已经落入了老板的手中。是的，本来。 林雨仙在黄山的老屋夺取船之后，想要将你和赵雅琴一同骗回重庆，交给老板。哼，可谁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黑狼这个笨蛋的出现，令计划只完成了一半。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力量，一定会吃大亏。这句话终于落在我自己的身上。
1: 你用不着这么沮丧，
0: 林雨仙还是爱你的，她是在老板答应不杀你的前提下，才答应执行计划的。可这有什么分别呢？其实我并没有沮丧，只是觉得震惊。
1: 哼，这并不奇怪，我完全能够理解。
0: 这件事从一开始便是个阴谋。
1: 为了挖出五号情报员李瑞山而策划的巨大阴谋，从你到彭水的那一刻起，阴谋便开始了。你的确很聪明。是的，当时老板苦于无法挖出长期潜伏在内部的五号情报员，因此便请我帮忙，而我在仓促之间。 也很难找到行之有效的办法。然而，当程汤的死讯传到军联处，一个引蛇出洞的计划便诞生了。我请你乔装程汤打入老板身边，引诱五号情报员与你联络，这样便可一举将他挖出。为了确保计划的成功，我并没有将你的真实身份告诉老板。哦，
0: 为什么？哼。
1: 当然是为了怕泄露机密。五号情报员是老板身边的人，一旦老板得知真相，便很难假戏真做，必然要对你下手。这样一来，就会打草惊蛇，使五号再次逃脱。嗯，
0: 高明，我相信老板一定会通过电台向你询问我的真实身份。哼，
1: 是的，而且不止一次。 本来我想的很简单，只要能够引五号情报员出来与你联络，计划便成功了。然而，我却低估了李瑞山的狡猾，也同样低估了你的能力。这使老板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他屡屡来电质问，而我却只。

0: 能隐忍不言。如果没有当时的坚持，计划便会功亏一篑。终于我成功了，挖出了五号情报员李瑞山，并将你逼上了绝路。
1: 你的确是个天才，
0: 过奖了。其实你也同样是，得到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很不容易，因此我和老板都很器重你，希望你能够与我们合作。
1: 哦，这我可是受宠若惊了。
0: 现在你已经失去了组织的信任，孤身一人无依无靠，你还有什么必要替他们卖命？
1: 你做了叛徒，得到了什么好处？
0: 少将军衔，金条500根。如果你愿意，我会与老板谈，待遇相同。
1: 真是很优厚，难怪你会做出叛卖组织、杀害同志这样不要脸的勾当。
0: 你，
1: 本来我以为老板已经是禽兽，但现在看起来，你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连禽兽都不如。
0: 你给我住嘴！燕双鹰，我已经对你够客气的了，希望你不要激怒我。
1: 一个卑鄙的叛徒，无耻的内奸，有什么资格让我闭嘴？
0: 我毙了你！
1: 可怜的家伙，你还不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
0: 哦，这句话难道不应该由我来说吗？
1: 你觉得自己很聪明，枪里没有子弹。
0: 好啊，那我就和你赌，你们谁敢动我就开枪。

0: 你在接过敌人枪的时候，为什么不看看有没有弹夹呢？这怎么回事？你们制造的假象的确令我很迷惑。开始我一直认为所有事情想了一遍，终于我明白了，所谓风雷行动。 从一开始便是针对五号情报员李瑞山的一个巨大的阴谋。这个阴谋的总策划人并不是老板，而是你，李延平。想通了这一点，我确定你一定没有死。
1: 王主任，你们到那边看看。这儿交给我了。
2: 是。

我断定你们绝不会放过我，而能够找到我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高进。南磨坊杂货店是你我的单线联络站，你料到我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一定会去找高进帮忙。

0: 在茶楼里，我写了一张字条，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高进，并要他尽快赶到小屋与我见面。我知道你一定会尾随而至。与此同时，我请锦玉找到玉霞同志，共同定下了这个捉奸计。
1: 李延平，你机关算尽了。
2: 玉霞，你听我说，
1: 你给我住嘴！李延平，无论你想说什么都已经晚了。我现在只告诉你一句话：党的政策你最清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2: 说出老板一伙人的下落。他们躲在戈勒山下的大防空洞内。有多少人？大约有300人左右，二号病毒也在防空洞内。是的，他们将病毒制成干粉，准备使用爆破手段和媒介传播的方式，在公共场合。
1: 散播病毒。赵雅琴、林玉仙和中村都在洞中吗？正
2: 是，他们被关押在作战区的监房里。
1: 来人，
2: 哟，
1: 把他压下去。
2: 走。
1: 少英同志，委屈你了。

1: 双英同志，这些东西我一直替你保存，今天完璧归赵。嗯，谢谢。拿过去吧。嗯。
0: 山里，
2: 双英，你还好吗？很好，放心吧。伤口还疼吗？山里。 其实我一直想对你说，谢谢你，余霞同志，事不宜迟，请你立刻调动部队，火速赶往歌乐山下的防空洞。那你呢？我立刻出发，先行赶到，设法打开洞门，迎接大部队。
3: 你的伤不要紧，
4: 老伙计，我和你一起去。
3: 还有我，还有我呢。
5: 沙莉，
4: 太危险了，吴大姐，求求你一定带我去，就算我求求你了。嗯，好吧。
5: 老燕同志，算上我一个。
0: 该和敌人算算总账。
4: 怎么样？得手了吗？完了，全完了！叶双莹早有准备，她引来了吴玉霞，李延平和他带去的弟兄全被人给包饺子了。老板，李延平一定会说出我们的下落。目前的情况万分紧急，你快想个办法吧！
5: 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将行动计划提前。

0: 总兵，拉警报，召集各队立即集合，让各队队长到我这里来。
1: 是。
2: 怎么回事？好像是出事了。雨欣，不能再等了，这是最好的时机，趁乱动手，炸掉实验室，逃离防空洞。好，动手。好，炸弹是直爆式的，你们藏在房门两侧。玉仙，快躲在门左侧。
3: 哼，不用了。
2: 你说什么？
3: 哼，
2: 你这是做什么？
3: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是老板，安插在你们身边的卧底，随时监视你们的动向。
2: 你是卧底？
3: 是的。惊奇吧？你以为我真的那么大度，会和我的情敌握手言欢？看到你和燕双鹰在一起，我真恨不得马上杀了你，可我不能。小不忍则乱大谋，但我发誓不会放过你，赵雅琴，我们永远不会成为朋友，因为你是我天生的敌人，你爱上了我爱的人，因此你只有死。
2: 杀了我，你就能够得到燕双鹰的心。
4: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5: 特大好消息，
4: 齐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5: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4: 等等，这还没完，
5: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7: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8: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6: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4: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6: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7: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9: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齐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10: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9: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10: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9: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10: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

0: 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1: 这每天呐，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2: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3: 特大好消息，
2: 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4: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2: 等等，这还没完！
4: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6: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7: 对，
6: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8: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5: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0: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9: 轻松又舒服，
8: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5: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4双，我和老伴儿一人2双换着穿。
6: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4: 108元
2: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00，但是今天只要
4: 108元，
2: 您就能把
4: 2双
2: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5: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6: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
5: 还能按摩脚底，
6: 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8: 这鞋真是太好了。
10: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8: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1: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要轻要软还要好看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2: 你这鞋穿得怎么样啊？
13: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你要硬穿上这鞋呢，走动呢它还就疼了。
12: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13: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脚跟呢又轻快，一点都不累脚。
12: 对对，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这硬路面走着也不累脚，而且
5: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2: 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2: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3: 特大好消息，
2: 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4: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2: 等等，这还没完，
4: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2: 这鞋真不错，这个脚在里面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

0: 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我说这么舒服的鞋，你再给你爸买一双呗。
1: 咱这雨水比较多，但是穿上这鞋呢，一点都不打滑。不管爬山呢、旅游啊，上哪儿穿上踏踏实实的、稳稳当当的，这鞋呀，脚趾头在里面活动自如，不磨脚不硌脚的，特别舒服。
2: 而且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走多远的路啊都没事儿。现在出门啊，我都穿它。
3: 真是没想到，这鞋呀这么轻，里边呢软软的，而且富有弹性，既舒服又
4: 透气，
3: 而且天热呢也一点点都不捂脚。这鞋子里面呢干干爽爽的，脚啊一点味儿都没有，孩子孙子都给他们养活大了啊，这千万千万不要对不起这双脚啊。
1: 是啊，鞋子呀每天都是要穿的，真是马虎不得。
5: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特大好消息，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等等，这还没完，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摞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
0: 而且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2: 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6: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整个人的精神面貌特别好，我就感觉我就像回到了年轻时候一样。
7: 而且这个款

0: 也带回家，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以前那双鞋呀、一上去就打滑哦，穿了这双鞋纸上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一点都不滑。
2: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1: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3: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我刚才穿上它呀，已经试了好几遍，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1: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可以说它每项设计啊都符合他们老年人的需要。
2: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售后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0: 特大好消息，齐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等等，这还没完，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鲸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5: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

0: 玉仙，快躲在门左侧！哼，不用了。你说什么？哼，你这是做什么？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我是老板，安插在你们身边的卧底，随时监视你们的动向。你是卧底？ 是的，惊奇吧？你以为我真的那么大度，会和我的情敌握手言欢？看到你和燕双鹰在一起，我真恨不得马上杀了你。可我不能，小不忍则乱大谋。但我发誓，不会放过你。 赵雅琴，我们永远不会成为朋友，因为你是我天生的敌人，你爱上了我爱的人，因此你只有死。
1: 杀了我，你就能够得到燕双鹰的心？
0: 当然，我知道，他也爱我。 非常爱，你死后我会告诉他，你死在了敌人手中，这样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和我在一起。哦，对了，还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我已和老板讲好，黑鹰计划实施后，我便洗手不干。 与燕双鹰长相厮守，我们一定会很幸福。

0: 作为朋友，你应该祝福我们。如果你以为燕双鹰能够被你永远蒙蔽，那你就错了。早晚有一天，他会认清你的真面目。你是个心理阴暗、行为卑鄙的坏女人，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1: 哼，我有什么样的下场？
0: 至少你是看不到，赵雅琴啊，赵雅琴，你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一天吧？不错，被自己信任的人出卖，的确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好在临死前，我看到了你这张丑陋的真实嘴脸，这令我不至于做一个糊涂鬼。我已经很欣慰了。
1: 我有件事想让你知道，什么事？燕双鹰曾经对我说过，他永远不会爱上你。哦，这是他说的话？
0: 哼，是的。其实我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在宜宾的船坞中，我就已经是他的人了。你胡说！你胡说！
1: 燕双鹰不会和你在一起，他爱的是我。
0: 那不过是你的幻想，我说的才是真实存在。
1: 你胡说！你说，你是骗我的，快说！

双鹰不会和你上床，永远不会。你这个骗子，骗子！

0: 爆弹しか使えません。
1: 我记住了。

0: 对，因情况有变，计划需提前进行。各队队长立刻率人前往实验室，按原计划领取足数炸弹，而后离开防空洞，各自分散。明天中午12点整，照原定地点展开黑鹰计划，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党国的命运就交在诸位手中，诸位当同心努力。 精诚团结，务实黑鹰计划奏凯。到那时，我要给毛局长发电，为各位请功。
2: 不成功，变成人。
0: 立刻行动。
2: 是。
0: 出发。
3: 老板，出事了！怎么了？刚刚我到监房去处决赵雅琴和中村。 发现监房门被炸开，赵雅琴逃出监房，不知去向。
0: 林玉仙呢？
3: 她也不见了。
0: 你马上率人搜索全洞，一定要找到他们。
4: 是。

0: 我们现在这里是生活区内，由此向左穿过办公区就是防空洞的大门。我们兵分两路，高进，你和锦玉负责夺取大门，迎接大部队入洞。我由此转右，向作战区方向搜索二号病毒。
1: 明白，马上行动。
0: 跟在我后面，不要乱跑。
2: 锦衡，你对我说话能不能温柔点？
0: 如果你不遵守纪律，我只能请你回去。
2: 我没说不遵守纪律。
0: 只是要你对我温柔点儿。这是打仗，不是谈情说爱，你就凑合点吧。嗯，这个你拿着，防身用。跟上我。

0: 站住！什么人？
1: 老板让我给大家送东西来了。
0: 送什么东西？
2: 炸弹！
0: 炸弹！
3: 赵雅琴。
4: 赵雅琴是谁？
0: 快走！

起来！屋里所有人全部出去，快！快点，别磨蹭！

0: 你在实验室到这里做什么？
1: 有个女的占领了实验室，你快点，快点！
0: 出事了，快走，
1: 快走！

0: 你最大的弱点就是心慈手软。如果刚刚在监房你朝我再开上一枪，就不会有现在的结果了。把引爆器交出来。
1: 我就是死了也不会把引爆器给你。

0: 是你开的枪，不错，是我。你向我开枪，就像你一直在欺骗我一样。
1: 知道了，是的，我恨所有人，但我爱你，和你一样，我也有信仰。不，你没有，你有的只是贪欲，卑劣的贪欲。
0: 啊！雅琴，你醒醒！雅琴，房子里是12号冰毒。 快把银线接到银包70号，知道吗？我很想。

从认识你到现在，你还从来没有吻过我。

马上。

雅琴，雅琴，雅琴，雅琴。

0: 怎么不认识了？
1: 你来得好快呀！
0: 我一向迅速。
1: 我们又面对面了。
0: 嗯，是的。新仇旧恨，今天要一起算算。
1: 就说过，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七年前小玲死了，现在李雨贤又死了，你实在很可悲。
0: 你说完了吗？

还有什么绝招？都使出来吧！别让我就这样宰了你！这就是你的绝招？ 只好杀了你！来呀！啊！

0: 庄英，大部队来了。
1: 走。
2: 一块去啊，
3: 定住了啊。
4: 哎，什么人？
2: 哪有人？
4: 吓唬人了。哎，我明明看见那儿有个人过去。
2: 是吗？
4: 哎，怎么还能骗你？
5: 准备好了。

0: 实验室被炸，所有二号病毒全被销毁。
1: 你说什么？
0: 我刚刚到了实验室，那里已经变成一片火海，所有病毒全完了。啊，对了，我还看到了黑狼的尸体。
2: 老板，老板，老板，不好了！共军，共军打进来了！
3: 什么？
2: 你他妈的放屁！哪个？共军怎么可能来的这么快？是真的，是真的！共军的大部队有好几千人都冲进来了，咱们的弟兄死的四散四散，我们顶不住了！啊！红明，你马上带着弟兄们给我顶住，我马上就到。快去！
4: 是，
2: 你也去。
4: 是。

0: 你怎么知道这儿有个暗门？
1: 想知道答案吗？因为我有这座防空洞的图纸。怎么？大明。

0: 鼎鼎的军统大鄂严森将军想逃跑？
1: 我们谈谈条件好吗？
0: 什么条件？
1: 你放我走，你要什么都可以。
0: 我只要一样东西。
1: 是什么？
0: 你的心，一个中国人的良心。对于一个用日本鬼子留下的病毒武器屠杀自己同胞的人，我能说什么呢？啊！像你这样
2: 被评为中国十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3: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2: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三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4: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位，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3: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2: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3: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2: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5: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
2: 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冰箱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6: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5: 生，没错，
6: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2: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3: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要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是个价格究竟几何？
2: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
2: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7: 今天10瓶只要9.9元，
8: 真的太给力了！
9: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10: 52度浓香，
9: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10: 9.9元10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9: 一瓶，
10: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9: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1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3: 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2: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2: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7: 今天10瓶只要9.9元，
8: 真的太给力了。
2: 我只给大家100。

0: 个名额，
1: 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1: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3: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1: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是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0: 9.9元10瓶，
1: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4: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喝一解酒，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窖香浓郁，曲香绵稠，
5: 52度浓香，
4: 回味悠长。
5: 通知，紧急通知，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5: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
4: 活动，
5: 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6: 10瓶只要9.9元，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1: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3: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1: 对，
3: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1: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0: 9.9元10瓶，
1: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0: 9.9元10瓶，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1: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3: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1: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
8: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10瓶
8: 只要9.9元，
1: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10瓶只要9.9元，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3: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5: 通知，紧急通知，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5: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
4: 活动，
5: 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4: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5星齿轮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稠，
9: 52度浓香，
4: 回味悠长。
5: 通知，紧急通知，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5: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
4: 活动，
5: 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

0: 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十瓶名额吧。
1: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齿轮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2: 52度浓香，
1: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0: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0: 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4: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5: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4: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6: 快走！
4: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7: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8: 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抱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9: 我要为抗战筹集经费。
10: 毛泽东同志写的革命誓言，
11: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12: 为了自个儿家有光彩，
13: 日文
14: 让你先生先尝。
15: 红日一出，黑暗必定消退。
16: 我们一定会光。
17: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8: 几家园三刀头，悬山水洗强力剃须刀，每一次剃须都是享受。
19: 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
5: 来啦来啦，
18: 几家园三刀头悬山水洗强力电动剃须刀
5: 来啦。
11: 观众朋友们，市面上的电动剃须刀啊，一般都要好几百块钱，那质量呢还参差不齐，买到质量不好的，要么刀头钝剃不进，剃完之后啊残留的毛渣，要么呢又没有多久呢电力就不够了，夹须不顺溜。而今天呢，我们带来一款品牌响、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全身水洗的强力电动剃须刀。
1: 跟咱们传统剃须刀相比的，它具有剃须三大特点。第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无论你是何种脸型都能紧贴面部轮廓，顺滑剃进，不留死角。这就是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弹性啊
2: 非常好。
11: 那这种浮动式刀网啊，就能完。

0: 全贴合咱们男士的面部了，对吗？
1: 对，它不仅能适应不同的脸型轮廓，而且能让剃须角度啊根据需求随时转换，剃须顺滑干净，完全没有死角。我呢先把这半边的胡须给刮了，留一半让大家看啊，刮的到底快不快，干不干净啊。
2: 一推，二拉，三滑，
0: 哇，大概不到10秒时间啊，这一面都已经完完全全剃得非常的干净了。您剃完胡子的这一边看上去呢就像20岁，没有剃过胡子的那一边呢看上去呢就像有40岁，这个差别啊真的太大了。
1: 第二，咱们刀片啊采用了耐用钢材质及自动研磨工艺，剃须刀能一边剃须一边自动研磨刀片，也就是说您使用这款剃须刀时间越长，刀头不容易钝，能一次划过，不像以往那样反反复复的来回刮了，真正的做到了剃须快准狠。第三个特点，反夹须系统，即便是在低电量情况下也能保持刀头转速恒定不变，不卡不钝不夹须，真正让剃须成为一种享受。不仅如此，这款剃须刀的续航能力也是相当强劲，一次充电能用半个月，而且呢它还能全身水洗，您剃完胡须把剃须刀放在水龙头下面直接冲洗，不仅方便而且清洁更干净。
3: 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
4: 来啦，
3: 吉佳源三刀头全身水洗强力电动剃须刀，
4: 来啦，
3: 市场价299元，现在只要138元。等等，厂家加大活动推广力度，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只要138元，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真的只要138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啊，请你们想一想，现在138元。能买什么呢？但是呢今天只要138元，您就能买回家两把三刀头，而且是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
3: 您别以为我这款剃须刀只是便宜，关键是好用又实用，
0: 三刀头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
5: 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好。
6: 这个剃须刀啊，刮的是特别的顺利，特别的干净，来回
7: 走两遍
6: 这胡子就全刮干净了。尤其我这个下巴骨骼长得比较大，死角比较多，
7: 原来
6: 吉佳源剃须刀呢它是刮不干净的，但这个吉佳源三刀头剃须刀啊，刮的都非常的干净，没有死角，而且啊它能全身水洗，用完了打开水龙头一冲就行了，非常方便。
8: 我老伴啊以前一直用那种刀片刮胡刀，我早就想给他换一个
0: 电动剃须刀，
8: 哎，这不是赶巧了吗？电视上看到了吉佳源的剃须刀的广告了，一看他宣传的功能特别好，它特别便宜，我想都没想就给老伴儿买了一把。
9: 剃得又干净又顺溜又好用又实用的三刀头强力电动剃须刀，这次我是最中意的。
8: 因为我爸这腮帮子上的胡子茬特别的多，这胡子茬一多呀，哎呀，这人就特别显老。你别看它这剃须刀价格便宜，但它效果特别好，剃得又干净又顺滑，而且充一次电能用1个多月，还能全身水洗，太方便了。
7: 我都没想到两台三刀头电动剃须刀啊，才138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跟人家说啊，人都不相信，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太划算了。
10: 我都出去看了，吉佳源的剃须刀吧，这就不错，既好用又实用。我这次正赶上厂家搞活动了，他这优惠力度啊非常大，两台
11: 才138块钱，
10: 我一下就买了两台，我自己一台，给我们亲家也买了一台。
7: 我这胡子比较硬，用我原来吉佳源剃刀啊来回蹭，不爱下胡子，有时电微了还夹胡子。自从换了吉佳源三刀头剃须刀，就这么走两遍胡子就刮干净了，而且啊一点都不夹胡须，刮的特别舒服特别顺溜。
10: 所以啊电视机前的老哥们们，这个强力剃须刀啊刮的是真干净，而且用着呢还顺溜还舒服，不卡不钝不夹胡子。关键是啊人家厂家还承诺了，如果你不满意30天之内呢可以给你退货。所以我觉得吧，咱们男士啊都应该有一台这样的三刀头的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你用了肯定不后悔。
3: 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
4: 来啦，
3: 吉佳源三刀头全身水洗强力电动剃须刀，
4: 来啦，
3: 市场价299元，现在只要138元。等等，厂家加大活动推广力度，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只要138元，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真的只要138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949年2月，华东城市滨海解放了。就在人们欢欣鼓舞庆祝胜利的时候，潜伏在滨海的黑帮势力光复社为谋取暴利，不择手段，疯狂地炒卖银元，制造假钞。短短一个月时间，滨海市场混乱，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兴的人民币更是濒临崩溃。为粉碎敌人的阴谋，彻底消灭光复社，稳定市场，滨海市财政管理委员会组成铁流小组，与黑帮势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喂，
1: 我找铁流。
0: 我就是铁流。
1: 我是五零七。
0: 五零七，情况怎么样？
2: 首长，我们现在在江湾路18号兴隆旅社。
0: 季彪和你在一起吗？
1: 是的，
2: 我们住在旅社二层，有保镖守卫。但我觉得，似乎有人在跟踪我们，请首长速派部队前来接应。
0: 好的，你们注意安全，我们马上就到。
1: 越快越好。
0: 好。
3: 怎么样？
2: 放心，他们马上就到。

0: 先生，我们已经停止营业了。
1: 不，你说错了，应该是永远停止营业了。啊！

0: 一定是光复社的杀手杜马，一定是他。
1: 可他们怎么知道我们住在兴隆旅社？
0: 有内奸。
1: 现在怎么办？
0: 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1: 可杜马就在门外。

0: 小心！快走！
1: 怎么，想跑？
0: 你别过来！
1: 哼，你一定很奇怪，我是怎么知道你们下榻在兴隆旅社的吧？你真的认为身旁站的这个人就是光复社的二号人物？
0: 你是？
1: 他的真名叫苏鹏，是光复社内排在前十名的杀手。
2: 我明白了，你做的一切都是在引诱我暴露身份。
3: 真聪明，可惜晚了点。
1: 有一点不太准确，从你开始卧底到光复社内部，我们就从来没有相信过你。只是你掩饰得非常好，令我们找不到任何的破绽。为了确定你的身份，社长设计了这个计划，命苏鹏假扮光复社所谓的二号人物季彪，将你调到他的手下工作。苏鹏经常有意无意地在你面前发些牢骚和不满，果然你自以为得计，却不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2: 其实我早就想过，这会不会是你们的圈套，可是我太心急了。
1: 不是你们太嫩了，本来我想直接除掉你，但是想到你卧底一个月，肯定在社中发展了一些下线，

0: 不将他们一起除掉，将会后患无穷。于是我才命苏鹏演出了这场与陈公鹏决裂的戏。我料到你一定会发动这些手下共同护送苏鹏离开，这样不费吹灰之力，他们便一一地暴露在我的面前，而我呢，就可以将他们……
1: 同志们，是我害了你们，是我害了你们！呀！
0: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打得到处跑，从地上打到地下的原因。好了，我们该走了。

0: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搜，给我搜，一定要把凶手给我找出来。
1: 是。

0: 首长，
1: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
0: 战士们搜遍了二子门走廊和房间，只找到了八名保镖的尸身，没有发现季彪的踪迹。
1: 打听你的情况也是一样，看起来根本没有什么光复社第二号人物季彪，这是敌人的圈套，为挖出507而设下的圈套。他奶奶的！又让陈公把给耍了。
2: 507牺牲了。
1: 是啊，我一直觉得非常奇怪，只要我们的侦察员打入进去，敌人便立刻有所察觉，接踵而来的试探行动便马上开始了。
2: 你的意思是有内奸？
1: 否则我们的潜伏人员怎么可能一次次暴露，一次次的被敌人识破？到目前为止，所有打入敌人内部的侦察员全部牺牲了，所有的线索也都中断了。
2: 面对银元投机犯猖獗的活动，面对假钞横行，我们却束手无策。眼看着市场一天一天走向崩溃的边缘，怎能不让人心焦啊？
1: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还没有陷入绝境。
2: 那老张，我们现在又该做些什么呢？
1: 小马，这件事情要立刻向上级华东财委会报告，请他们指示下一步行动计划，并配合我们行动。
2: 哦，可如果要向上级报告，需要写成文字材料啊。
1: 我已经写好了，你立刻送到华东财委会，请上级指示。

上车的旅客抓紧。

0: 停登车。
1: 是啊，囚车停到月台上了。
2: 哎，肯定是个重要犯人。

0: 哎，你们看，哎，囚车都开到月台上来了。
1: 是啊，你看来了那么多人。
0: 是，
2: 同志们，啊，上级命令我们马上离开，快。
3: 是。

0: 会不会是国民党特务啊？
1: 这些带袖章的解放军战士都是军管会的，不是特务
2: 怎么会惊动大军啊？
3: 报纸上说昨天傍晚在青州湖附近一下子抓到五名企图安放炸弹的特务呢。
1: 哎呀，这狗特务太猖狂了。
3: 就是啊，
4: 带走，走，走。

列车还有。

0: 带进来。
1: 列车还有5分钟就要驶离本站，请没有上车的旅客刷紧时间。列车还有5分钟就要驶离本站，请没有上车的旅客刷紧时间。

站住！坐下。加油！立刻下轿。

0: 这个人究竟是什么人？是特务吗？啊，是，他是滨海来的青帮大哥，
1: 是个狠角色，动不动杀人。
2: 死拧啊！
3: 我看昨天的报纸上登了一篇报道，说几十名青帮分子在码头附近斗殴，死了很多人呢。
1: 对，就是这家伙干的。
0: 他从滨海来进货，与当地的青帮发生了冲突。
1: 一个人杀掉了十几个人，一天杀掉十几个，
3: 是啊，不然我们也不会这么紧张啊。
0: 这人是个杀人恶魔呀！
4: 是啊，这种人就应该枪毙掉。
1: 就是啊，哎，同志，为什么要把他押上火车呀？
3: 就是啊，
1: 根据政府部门的条例，他是从滨海来的，必须回到滨海接受审判。
0: 哦，原来是这样。

0: 没事吧？没事吧？别动，坐回原位，听到没有？
1: 怎么回事？为什么停车？不知道，我去看看。
2: 看好的，
3: 是。

0: 没事吧？要不要紧？不要紧吧。
1: 欢迎收看春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当然我们常说了，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总有味道呀，
2: 是的，
1: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今天呢，我们有不同款式，不同的颜色，除了有翻领，还有立领的，
2: 这
1: 是立领的
2: 黑色
1: 款式啊，包括翻领的藏青色，包括呢还有黑色翻领的和我们藏青色的立领款式啊。
2: 这立领好像更加休闲一些啊，两个风格是完全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我觉得今天可以满足很多男性朋友们大家挑剔的眼光。其实男士朋友们在衣柜里面，咱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和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春夏新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2: 但是我们今天

0: 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
1: 在今天2026年的新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把咱们的好身材穿出来，把咱们的气场穿出来。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我们的面料全部做升级，垂顺面料好打理。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除了有立领以外，你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哪怕立领也是，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挺阔、啊、
2: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是吧，都能把咱们男士的好身材穿出来。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实用性很强，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您看我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里面，首先我们整个内侧我们会有一个窄的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3: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1: 休闲一些、
3: 防风对吧？
1: 对，
3: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3: 不容易滑落。
1: 对，
3: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3: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新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您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两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织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袋拉链。

0: 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1: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
0: 您在咱们的专柜你看一下啊，金马影帝品牌一件的价格是1280，两件就是2000多。
1: 但是今天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有的蓝色翻领、黑色翻领，包括的蓝色立领以及呢黑色立领，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而且现在呢春暖花开了，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非常考究的。而且你看连我们这个内兜啊我们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常说像这种啊简单设计的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当然如果您说了咱们想要穿这个立领款式的话，我们可以来看一个不同的穿搭哈。
0: 对，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什么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咱们的这个拉链你看它的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两件带回家。
1: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0: 对
1: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0: 是
1: 您任意来挑选。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而我们今天是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像这样经典的款式啊，特别是针对于电视机前男士朋友们，有的时候我们出去啊钓钓鱼啊下下棋啊，咱们就穿这个行政风夹克，哎呦肯定有好多朋友过来问问了，老哥以前在哪儿高就啊，是吧，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画面当中咱们都是给您放大特写，不怕您看。而且在我们专柜当中两件您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每一件都有到专柜的吊牌，1280块钱，送礼特别体面。每一件服装咱们让您穿出去千元的品质感，但是今天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
1: 有的蓝色翻领、黑色翻领，包括的蓝色立领以及呢黑色立领，咱们都可以来挑，根据咱们自己的心情啊，或者根据您不同的场合啊，咱们自己任意去搭配都没问题。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0: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啊、锻炼身体啊，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0: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它的袖 口呢是带有弹力的这种什么收口的，哎，更加的舒服一些，对吧？更加的舒适一些。所以说呢，两件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0: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0: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今年的新款专柜一件的价格1200。

0: 八，但是今天我们是买一件、啊、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有的蓝色翻领、黑色翻领，包括的蓝色立领以及呢黑色立领，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甘味天成，云端出笼。甘肃省第五届直播电商大赛重磅启幕，两大黄金赛道同步开启，直播带货燃动全场，短视频创作引爆流量。无论你是带货达人还是创意先锋，这里都是你的圆梦舞台。聚是新赛道，逐梦电商潮，邀您共赴巅峰之约。
2: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一株小草，一枚银针，一缕幽香，一朝一世，一脉相承。百年养生精华，千年中医中药，它是端午节佩戴的驱虫香囊，它是寒冬里温暖的泡脚药包，它是古丝绸之路传向世界的东方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知中医，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师古而不逆古，坚守而不保守，一脉言传，探索不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0: 没事吧？别动，坐回原位，听到没有？怎么回事？为什么停车？不知道，我去看看。
1: 看好的，
2: 是的。

下所有

快把人带到第五六车厢去！所有人双手抱头，站起身来！快！大家排好队，向五号车厢走。谁敢乱动，就打死谁！听到没有？走！走！走！快！

0: 听到枪声了吗？嗯，
1: 就在前边几节车厢，肯定是出事了。

到五号车厢，有乱说乱动的，就打死他。

大战斗手那边走，快！

0: 硬点子，不能硬拼。去，你到五号车厢，抓几个人质来。
1: 是。
2: 你们两个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待在这里，不会逃跑。
3: 别耍花招，我们才不会上你当。
2: 我带着镣铐，能耍什么花招？啊？相信我，现在去看看，也许能帮上忙。
3: 你少废话，坐下。
2: 你们会后悔的。

0: 你放下武器，
1: 再打我就杀了他们。
2: 科长，怎么办？

将，否则老子就崩了他。

0: 我不想再说了，赶快交枪！
1: 先放人，再交枪。
0: 好，就听你的，反正人质还有的是。
1: 快过来！

0: 来，找到送货人了吗？
1: 大队长，负责搜查九号车厢的四名弟兄都死了。啊？困呢？
0: 而野鸭子的情报，送货人住在五号包房，刚刚我搜过了，有个男人死在地上，没有发现货物的踪迹。
2: 野鸭子的情报不可能有错。
0: 这样，让弟兄们分成两队，一队将这里的旅客押到五六号车厢集中，另一队留在这里继续搜索。
3: 是。
0: 就是把车厢翻过来，也要找到货物。
4: 是。
0: 前面已经进入山区，葛腾的东西也该送到了。走，去看看。
4: 是。

0: 为什么这种事总是让我遇到？
1: 哼，你不是说外面出事了吗？现在怎么连声音也没有了？
0: 你动动脑子，好好想想，如果没有出事，刚刚外面怎么会响枪？火车又为什么会停下？
1: 这不关我们的事，我们的任务是看住你这个杀人犯。
0: 你再想想，如果没有出事，你的上级怎么可能还不回来？只要你打开餐车的门，马上就会相信我说的话。
1: 我们是革命战士，怎么会相信你一个帮会流氓的话？
0: 那么你相信吗？如果你还是像现在这么蠢，五分钟内你一定会死去。
1: 你给我住嘴！明明是你耍花招想支开我们要逃跑，还在这里花言巧语。你给我老实点，再敢乱动乱说的话，小心我开枪毙了你。

上，站住！

王八。

0: 老猫，喊什么呢？老猫，破龙了，我问你话呢。哎，老猫，叫你呢。
1: Fuck!

还是自己去给大队长报信儿，从外边走比较近。

老爷，你们的血不会白流，相信我的话，杀害你们的人会付出10倍的代价。

0: 哎，秦锦秋，葛同老弟，你看，一吨上好的TNT送到，这回该够用了吧？
1: 好，葛同老弟，干得好！刘全，叫弟兄们卸车，走，快
2: 快！
1: 哎，葛同老弟，回去告诉会长，让他放心，只要共产党敢对我们采取行动。
0: 我们就将车上的所有人质都他妈送上西天，行好吧？
1: 好啊，齐锦秋，那我们就等候你的好消息了。啊，还有，货找到了吗？弟兄们正在搜查，放心，只要在这列火车上，他就跑不了。
0: 野鸭子的情报绝对准确，会长让我嘱咐你，一定要将货带回去。
1: 哎，回去告诉会长，请他放心。好。
0: 那先告辞了。
1: 拜托了。走。刘全，让弟兄们将炸药抬上火车，按原计划，等分为10份，每节车厢100公斤。
3: 是，快。

0: 灵芝开抢啦！99人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

0: 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十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还，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制氧糖零脂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制氧糖零脂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零脂剂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酥贴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制氧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还，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制氧糖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制氧糖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制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制氧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 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至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

0: 喝过的都说好。
1: 像这样高品质的至养堂零脂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三四百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2: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零脂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零脂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零脂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脂养堂零脂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脂养堂零脂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2: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2: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2: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脂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脂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原价399元一桶的脂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这脂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脂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脂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脂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脂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脂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脂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脂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

0: 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圈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圈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圈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还，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3: 从有机采到灵草机，有机农业遍地开花，
4: 当然我们也很有信心去把这一块做起来。我们也选定了一些有机蔬菜种植示范户，他们发展的劲头还是挺足的。
5: 他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林下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
3: 从单打独斗到产业联盟，小菌菇撑起大产业。
6: 我们首先要把粮仓建成全省领先的有机产品的一个供应地和标准的测源地、生活的体验地。
3: 看粮仓如何走出绿富共生路，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如何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7: 五一畅游，甘卫分成2026甘肃省农文旅体建展商融合促消费活动4月28日火热来袭，美酒狂欢，车展惠民，家电换新，美景畅游，田园采摘，热血赛事，六大主题齐发力，线上线下共狂欢，真金白银惠百姓，超大力度惠民补贴，超多商家全线让利，来吧，放肆嗨玩，共享盛宴。

0: 我们的计划进度，这是我们的实际进度。
1: 工作量太大，
2: 这个时间
3: 划不进去。
4: 算力也不够，
5: 模型训练时间也太紧了。
6: 那咱们得抓紧赶下进度，可以吗？

0: 我们将破掉下马再来年的世界纪录。啊，这手不要放松，
1: 突破世界纪录，这次挑战可以吗？
2: 可以啊！
3: 法国底气，瞬间成功。
4: 将返回空间站做下一步的太空工作。爷爷，他们能跟我们挥个手吗？爷爷，我可以飞得更远吗？
5: 爷爷，
3: 大国底气，瞬间着陆。嫦娥六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载人登月。

0: 还有，货找到了吗？
1: 弟兄们正在搜查，放心，只要在这列火车上，他就跑不了。
0: 野鸭子的情报绝对准确，会长让我嘱咐你，一定要将货带回去。
1: 回去告诉会长，请他放心。
0: 好，那先告辞了。
1: 拜托了。
0: 走。
1: 让弟兄们将炸药抬上火车，按原计划，等分为十份，每节车厢100公斤。
2: 是，快。

听话的，就打死他。老实人，接着来。

0: 怎么，搜查九号车厢的弟兄还没有找到货？
1: 还没有回报。
0: 真他妈废！炸药安顿好之后，你带人去看看。这么长时间了，搞他娘什么鬼呀？走。
2: 是。

0: 你怎么会在这里？
1: 刚才大军和劫匪在这里发生激战，我吓得赶紧躲到六号包房的行李架中，这才躲过了坏人的搜查。几分钟前，车停了下来，我听到外面没有动静，赶紧从行李架上跳下来，准备开车门逃走，结果车门打不开，所以只能又回到这里了。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这些坏蛋为什么要劫火车呀？刚刚我听他们说，要将这列火车和滨海火车站一起炸掉。啊！炸掉！哼，他们炸滨海火车站、炸共产党，那不关我的事。可想要连我一起炸掉，那就看他们脑袋够不够结实。
1: 那你要跟他们斗？
0: 我要把他们全宰了。
1: 可是只有你一个人。现在有两个了。我可什么都不会。这是一支全自动冲锋枪，子弹已经上膛了。你让我杀人呢？
0: 我没说让你杀人，只是给了你一支枪。你要想拿着枪被别人杀死，我当然也没有意见。
2: 记住，要想活命就跟着我。
3: 阿六，找到货物了没有？问你话呢，你怎么？啊？啊？这是谁干的？
4: 车上有余勇，让弟兄们小心。
5: 弟兄们小心！
6: 是。

0: 看见没？这列火车上除了我们之外，还有个硬手。啊，大队长，你怎么知道的？
1: 不难看出，我们走后，这里发生了激烈的搏斗。你看，我们离开的时候，车窗还是好好的，可现在却被撞得粉碎。这就说明有人从车里摔了出去。
2: 有人，大队长，会不会是杀死阿六他们的那个硬手子？
1: 不，留下四个人搜查，三个人死在走廊，另一个不见了踪迹。 你说，窗外死的会是谁？咱们的人。你立刻命令弟兄们全车搜查，一定把他给我找出来。是。弟兄们，车上有个硬手子，仔细搜查，把他给我找出来。是。
3: 是。
4: 有人杀了咱们的弟兄，把他给我找出来，仔细搜查。
3: 是。
4: 喂。

0: 别打了，别打了！瞎子娘打什么？哪有人呢？怎么回事？哪儿来的炸弹？
1: 不知道，火光一闪，老三就飞上天了。
0: 手雷拔去了保险环，压在老包尸体底下。只要尸体一动，信管就弹起来。他奶奶的，我一定要宰了他！

0: 灭火！快，快灭火！
1: 啊！

0: 站在那边。
1: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2: 弟兄们，
3: 大队长，我们正在搜查。
2: 不，不用了，他就在后面的车厢里。怎么样？
3: 解决了？
2: 你能肯定？
3: 绝对肯定，我亲眼看到他掉下去了。

0: 是什么人？
1: 我是乘车的旅客。
0: 他呢？
1: 我不认识他。
0: 再不说实话，老子宰了你！
1: 我真的不认识他。九号车厢发生激战时，我躲进了包房，后来就碰到了这个人。他对我说，要想活命就跟在他后面，所以我这才……
0: 不管你说的是不是实话，我都可以告诉你，他已经死了。没想到吧？
2: 宰了他算了。
0: 先留着，也许还能派上用场。给我看着他，不许乱说了。

0: 哎，给我坐下！
1: 也不知道共产党发现没有，这几节车厢的炸药都安置好了吗？
0: 放心吧，六节车厢的炸药全都串接在了一个引爆器上，只要共产党敢来，几百公斤的炸药就会一块爆炸，嘿嘿嘿，就有他们好看的了。
1: 弟兄们还在寻找货物吗？
0: 野鸭子说了，送货的人在五号包房，可搜遍了包房和后面的车厢，什么也没有发现。
1: 哎，也许在前面几节车厢，命令弟兄们就是把这几节车厢翻过来，也要找到货物。走，到前面看看去。

Thank you.

0: 我要上厕所。
1: 事儿真多。嗯。过来。等会儿。进去。
2: 不够硬，
0: 现在该怎么办？
2: 把守卫叫进来。
0: 啊，他怎么会听我的呢？
2: 你是女人，会有自己的办法。快去。
0: 大哥。
1: 嗯。
0: 你进来帮帮我。啊，
1: 怎么了？
0: 进来帮帮人家嘛！
1: 哼！啊！
2: 哼！为女人送的命。车厢内有多少守卫？
0: 死了一个，还有五个。
2: 在什么位置？
0: 三个站在车厢的两角，两个在中间巡逻。
2: 拿着这个，你知道车厢的电闸在哪儿吗？出门向左转，靠近车厢门的墙上有个电闸盒，打开外面的盒子就是闸道。啊，
0: 你要我做什么？
2: 一会儿火车进入隧道，你立刻拉闸断电。
0: 那你呢？
2: 记住，这些人都是训练有素的杀手，你不开枪打他，他就会杀死你。
0: 我记住了，你也要小心。
2: 放心吧。

0: 你给我滚出来，否则我杀了他！你别过来！你别过来！别这么紧张，放心，我不会杀人，也不会把你怎么样。啊！再过来我就杀了他！
1: 你还不开枪吗？
2: 大家静一静，你们谁会打枪？
3: 我会，我是治安委员会的干部。我也会，
4: 我是滨海工人纠察队的。
2: 你把地上的枪捡起来，留在这里，守在车门口。
3: 好，
2: 这支枪给你。嗯，你们跟我来。
5: 哎，好像是枪声，
6: 会不会是解放军来了？
5: 嘘，就是两边。
7: 黑叔，嗯，老点，老点。走了，老点。
4: 老四，你到六号枪箱看看，为什么响枪啊？
8: 嘿，你他妈倒会指使人，你自己怎么不去？

0: 怎么回事？哪来的枪声？大队长，不好了！那个硬手子，
1: 率人攻击人质车厢，弟兄们快顶不住了！
0: 什么？塔宁死？
1: 没有，还有个女的，他们一起。
0: 你不是说已经解决他了吗？我看见他掉下去了。你亲眼看到他的尸体了吗？回答。
1: 没有，我没有亲眼看见他的尸体。
0: 也就是说，你是假设他已经死了。
1: 我假设他死了。
0: 混蛋！假设是失败之母，懂吗？我
1: 立刻带人去宰了他。
0: 杀不了他，你也别回来了。
1: 放心吧，弟兄们，跟我来。
2: 是。
3: 快！快！

0: 宝灵芝开抢啦！99人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

0: 赚了，不抢就亏大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4: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松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

0: 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还，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止痒糖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止痒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3: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4: 像这样高品质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3: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4: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3: 是的，
4: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3: 对，
4: 太不可思议了。
3: 是的，
4: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3: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还，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这止痒糖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糖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

0: 这钱花了值，真值。
1: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2: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2: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5: 从有机菜到灵草机，有机农业遍地开花。
6: 当然我们也很有信心去把这一块做起来。我们也选定了一些有机蔬菜种植示范户，他们发展的劲头还是挺足的。
7: 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林下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
5: 从单打独斗到产业联盟，小菌菇撑起大产业。
8: 我们首先要把粮仓建成全省领先的有机产品的一个供应地和标准的测源地、生活的体验地。
5: 看粮仓如何走出绿富共生路，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0: 恐龙护航队上。
1: 史前救援队行动，恐龙救援成功。哇哦，
2: 太好了，我们在火山爆发前救出了所有恐龙。
3: 糟了，任务还没结束，火山爆发越来越强了，
4: 我们赶紧离开，快，
5: 超级恐龙基地加速前进。
6: 是不是太快了？引擎的声音好像不太对劲呢。
0: 我们得用尽全力才能跳到另一边。
1: 跳到另一边，
5: 目标跳过前面的峡谷。抓稳了，全速前进。
1: 欢迎来到安全的新家，哈哈！
7: 哎，
4: 看到恐龙开心的样子，真让人高兴。
3: 不好，静静感觉不太妙。
0: 这次救援让引擎超负荷运作，应该是坏了。我们得把基地带到哥本哈根去维修所修理。
2: 去到未来吗？我们怎么去呢？
0: 别着急，我们超级恐龙基地有备用能源，可以打开时间旅行的传送门。
3: 传送门真的出现了。
8: 太酷了！
1: 史前救援队一起推恐龙基地。大壮，恐龙扩大行动！哎，用力推！
5: 哥本哈根，我们来啦！
1: 我们到了。
3: 我已经很久没回到现代了，
6: 这里和恐龙时代完全不一样。
0: 欢迎来到哥本哈根，恐龙飞侠，我们来修理基地吧。
8: 好，
1: 我们开始吧。

0: 今天的任务和往常有点不一样哦。超级空间站刚接到一通来自哥本哈根的求助电话，
1: 一位叫米克尔的小男孩发现有一只恐龙的头卡在垃圾车里了。
2: 这个时代居然还有恐龙，
1: 所以除了要解救恐龙，还需要大家一起把恐龙送回去哦。
0: 乐比准备出发。超级空间站太阳能电源启动，进入超光速传送跑道，
3: 充电完毕，
4: 电能启动，
5: 升空发射，
6: 哥本哈根我们来喽。
7: 恐龙的头被我的车厢卡住了，谁来帮帮忙啊？
8: 这只恐龙是从哪里来的？
9: 不知道呀。

0: 希望超级飞侠能早点来，不然会有大麻烦的。
1: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0: 超级飞侠，
2: 这里就交给我们吧。强力救援者，太棒了！撑开，你就能出来了。
3: 谢谢。
0: 好了，第一个问题解决了，现在我们要来探案了。这只万龙是怎么到这儿的？
2: 我来联系安琪，看看他有没有发现什么线索。呼叫超级空间站。
4: 乐迪，正好要联系你，我们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0: 别害怕，有我们在呢。
5: 哎，快回传送门里去！
0: 有紧急情况，乐迪，把他们交给我，警用封锁区部署行动。
2: 警戒线弹回去了，我们可以把自己弹过去，把恐龙推进传送门。
0: 好主意。
5: 发射！
6: 好了，测试完毕，超级恐龙基地恢复正常了。
7: 耶！太棒了！
2: 我们可以回到恐龙时代了。史前救援队，你们怎么在这里？
0: 真巧啊，史前救援队。
8: 看来超级飞侠需要帮助。超级恐龙机器人变形。

0: 电能科学蹦蹦枪启动！哈哈，大家伙别跑了！耶嘿！哇！啊啊！你冷静点儿！啊！嗯啊！闪耀盾带启动！靠着芭蕾舞回家吧，霸王龙！任务完成，
1: 所有恐龙都已经通过传送门回到恐龙时代了。
2: 超级飞翔，你们真棒！
1: 是啊，
2: 太棒了，安琪、小峰、
3: 大壮，谢谢大家送恐龙回家。
4: 现在我们把传送门关上就行了。
2: 怎么回事？

0: 恐龙护航队下。
1: 史前救援队，
0: 太棒了，现在是3-3了。
2: 超级飞侠，我准备好了。
0: 好，现在跟我来。我们需要把他们推进传送门，送回恐龙时代。
2: 收到，我们组成恐龙护航队，把他们送回家吧。
3: 好听，恐龙护航队，我喜欢。
2: 恐龙护航队出动。力气还真不小啊。
1: 是啊，
4: 那还有我们一起帮忙。
1: 超级飞侠无限合体，
4: 减速无限，助推进，
1: 行动。
0: 再见，恐龙时代见。
2: 哟，
1: 太棒了，
0: 太棒了，还剩最后一只。
3: 这只可爱的万龙交给我就行了。你好啊，大万龙朋友，看看这是什么呀？你最喜欢的嫩叶子哦，来吧，超级好吃的，快来尝尝吧。
0: 我们做到了，所有的恐龙都已经回去恐龙时代了。
5: 恐龙护航队成功！
0: 安琪，哥本哈根安全了，其他地方的恐龙现在怎么样了？
3: 放心吧，乐迪，超级飞侠已经前往世界各地处理了。双子飞机、琪琪和塔塔正准备送翼龙回家。
0: 在塞伦盖蒂平原发现3角龙，其他的动物都被吓到了。
6: 他们可从来没有见过恐龙。
7: 大力、古威，你们能送3角龙回家吗？
6: 没问题，我们可是超级飞。
0: 看我的，也能起重机，起

0: 这边才是恐龙们回家的方向哦。
1: 你别害怕，阿根廷龙，放松下来，我们这是在帮你。
2: 来，跑了那么久，你一定渴了吧？喝点水吧。

0: 完美配合！
1: 哇！救命！救命！
2: 哇！
0: 嘿嘿，变能科学蹦蹦枪启动！哈哈，大家伙别跑了！耶嘿！哇！啊！你冷静点儿！啊！靠着805回家吧，霸王龙！任务完成，
3: 所有恐龙都已经通过传送门回到恐龙时代了。
4: 超级飞翔，你们真棒！
3: 是啊，
4: 太棒了，安琪、小峰、
5: 大壮，谢谢大家送恐龙回家。
6: 现在我们把传送门关上就行了。怎么回事？
4: 传送门怎么跑了？
6: 怎么麻烦大了，所有传送门的能量场正在向南极聚集。
3: 大家看
7: 啊，那是什么？
6: 发生什么事了？快跑！
7: 快跑！快进来！
6: 看来传送门不稳定，转移到南极了。
4: 是的，已经有恐龙跑到南极来了。
3: 我们现在需要保护科考人员和恐龙的生命安全，恐龙在南极会冻坏的。
4: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赶快集合所有超级飞侠的力量。
8: 安琪、小王，我想你们现在需要我的帮忙。
5: 我刚刚已经了解了你们遭遇到的情况，我们同意所有的超级飞侠加入此次救援行动。
3: 我们马上汇合进堡，
9: 出发去南极。
10: 外面太冷了，他们也想进来。
11: 超级飞侠，快来救救我们！
9: 超级飞侠，光速到达！
5: 超级基地，启动机器人形态！
9: 超级空间站，启动机器人形态！

0: 啊！谢天谢地，超级笨虾真的来了！啊，我们有救了！哇！所有从恐龙世界过来的恐龙们都被送到这里了。
1: 我们大家需要团结合作。等
2: 成为遗憾的借口，别让等以后成为永远无法到达的明天。

河，九曲黄河奔腾如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照亮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众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

0: 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理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1: 多宝天团开卖了！
2: 呀呀呀！听好了，

0: 从智能育苗到设施蔬菜，现代农业彰显蓬勃生机。
1: 现在这个都是智能化，接管控温控湿各方面都是。
0: 从田间地头到现代大棚，智能作业推动产业振兴，
2: 带动区村就近就业，增收效益明显。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春回大地，万物勃发。在陇东黄土高原，希望的田野上生机蓬勃，各地抢抓农时，大干快上，以科技为翼，以产业为基，以增收为要。从智能育苗到设施蔬菜，从春耕覆膜到果园管护，一幅幅产业兴旺、农民增收、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徐徐铺展。春风送暖，绿意盎然。走进环县曲子镇孟家寨村袁怀喜的育苗基地，温暖湿润的空气扑面而来，与室外的微凉形成鲜明对比。一排排整齐的育苗穴盘里，翠绿的秧苗长势齐整，鲜嫩欲滴，孕育着丰收的希望。
3: 我今年这个棚里三个棚育了有十几万苗子，我这个苗子一个是品种好，二一个就是品种还少，成活率高。
0: 凭借优良的品种、过硬的品质和专业的技术，袁怀喜的育苗基地订单不断。从去年十一月开始，育苗订单就持续火爆。目前，散户日均采购量稳定在1000株上下，高峰期单日销量可达7000-8000株，优质种苗源源不断销往田间地头。
3: 我做这个育苗子是。这育了有7-8年10来年，主要是以山东人们农业技术老师还有湖北技术老师来指导育这个苗子。辣椒有15个品种，挂有15个品种，这些品种都是高产量。
0: 如果说散户育苗是增收的微盆景，那么规模化智能化育苗基地则是产业升级的大观园。在环县陇上良郊育苗基地，物联网智能管控系统全天候运行，温度、湿度、光照、土壤养分等各项指标实时监测，数据可视化，通过智能终端一键调控，精准满足辣椒苗不同生长阶段的环境需求。
1: 现在这个都是智能化接管控温控湿各方面，都是以前人都是上次的辣子苗子给70-80%，现在智能化了，年五月份上市在99%以上。
0: 科技赋能让育苗提质增效，订单模式则让产销无缝对接。基地全面推行订单育苗，根据市场和农户需求，精准规划现浇、螺丝浇、朝天浇。

0: 美人蕉等多个热销品种，实现以销定产、按需育苗，彻底解决传统育苗盲目种、卖难筹的问题。
1: 整体今年还能育着2000万株左右，就是6000亩。咱们给农户提供的就是从平价销售，咱们定点种植，包地回收。咱们这个苗子今年的定点切的有在咱们市外的都有，兰州新区的、宁夏的、平凉的、华亭，主要是带动咱们全县的这一个农民产业发展。
0: 从靠经验育苗到靠科技兴产，从零散种到订单育，环县育苗产业实现了从量到质的跨越。智能育苗提品质，订单种植稳增收，小幼苗长成大产业，成为环县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
1: 我们下一步叫加大力度，然后把这个育苗技术提高，产业化、平坡化，然后去发展，争取把这个辣椒产业一二三产融合全部贯通，做成咱们青阳市乃至该省的该玩知名品牌。
0: 产业兴则乡村兴，百姓富则乡村美。镇原县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设施蔬菜、食用菌、特色果品等高效设施农业，通过企业带动、模式创新、规模发展，让设施大棚成为群众增收的聚宝盆，筑牢乡村振兴的产业根基。在镇原县城关镇原正村食用菌生产基地内，19座日光温室整齐排列，11棚羊肚菌迎来采收旺季。工人们穿梭在菌棚里，采摘、分拣、装箱，动作娴熟，一派繁忙。基地创新企业加党支部加农户模式，建成折合标准棚120座，通过土地流转收租金、入股分红分股金、就近务工挣薪金，让农户实现一地生3斤。
2: 我他1月份开始租活着了，人家大个能挣100万块钱，租了6七个月活，在家里就是把娃娃嫂都能照顾过。
3: 25年开始种植嘛，带动我们周边几个自然村的群众，基本是人次达到每在这个镇养大多久时间都是达1000次人次的务工，1100亿。单个群众下来是每年收入大概在将近2万左右的呢。就近务工。第二个什么是给我们从这个集体自己分红，每年是10万左右。这个公司效益好，对我们村的支持也比较到位。
0: 同样在镇原县郭源乡王沟圈村设施蔬菜基地，114座标准大棚绿意盎然，辣椒、西红柿、黄瓜等蔬菜长势旺盛，26座羊肚菌大棚同步进入采收期。
4: 辣椒、西红柿、黄瓜已经栽植到位，26棚羊肚菌正在采收期。这四大棚带动周边群众务工2000余人次，收入150多万元。
0: 一乡一品，村村产业旺。镇原县开边镇3年建成2000亩现代农业示范园，引进优质农业企业，推动传统种植向特色高附加值品种转型。占地1000亩的解放村设施农业示范园，建有各类日光温室171座，人参果、彩椒等特色作物效益凸显。
5: 今年以来，开边镇以现代设施农业为引领，以招商引企为带动，抓实农业体质增效，让农业成为富民强镇的坚实支撑。全镇主要以彩椒、羊肚菌、人参果等特色种植为主，按照菌菜农作模式，目前人参果、羊肚菌、菜椒长势良好，已经进入了集中采摘区。四大园区每天可带动群众就近务工近300人，高峰期达到400人左右，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效益明显。
0: 从食用菌到设施蔬菜，从特色果品到轮作种植，镇原县设施农业遍地开花，多点发力，串点成面，形成规模化、标准化，不仅丰富了群众的菜篮子，更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让特色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硬核支撑。在抓好设施农业的同时，镇原县抢抓春季顶龄覆膜黄金窗口期，全域推进地膜覆盖技术，推广旱作农业新模式，

0: 以科技抗旱，规模种植，覆膜机来回穿梭，银灰色地膜在层层梯田整齐铺展。干部群众并肩奋战，抢抓伤情，赶抢农时。
1: 我们坚决守住耕地红线，确保全乡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5.35万亩以上，产量突破1.4万吨，覆膜面积保持在3万亩以上。同时重点打造6000亩新品种玉米种植示范区，1000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带，以点带面，提升粮食生产效益。
0: 春耕生产，农资先行。为保障春耕顺利推进，镇原县同步开展农资市场专项检查与农机安全排查，严查假冒伪劣种子、化肥、农膜，规范农机作业安全。同时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科技培训，推广两种粮法配套、农机农艺融合，推动旱作农业向标准化、规模化、高效化发展。
2: 目前全县已刺批国内化肥3.5万吨，有机肥4万吨，种子1万吨，农膜0.5万吨，农药40吨，能够满足春耕生产需求。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本次全县春季农资市场专项整治活动，严厉打击直收价廉、忽悠团等非法行为。
0: 地膜覆沃野，春耕备耕忙。镇原县以旱作农业提质增效为抓手，筑牢粮食生产安全屏障，让中国饭碗装上更多垄冬粮，为全年农业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苹果产业是镇原县特色支柱产业，春季是苹果管户的黄金时节，全县各乡镇抢抓农时，开展修剪、清园、施肥、病虫防治等工作，以标准化、精细化管户，助力苹果产业提质增效，让金果果变成群众的致富果。
3: 天现在就是个春捡，春捡花钱福建这些杂草的吃的，连同这个解冻水干一些杂活。每天就上工人大概就是40多人次，这一个人一天是120块钱嘛，就是当地农民。咱这建这个园子最大的好处是解决当地人的务工。
0: 从春捡管户到四季培育，从品种优化到品牌打造，小小金果果承载着群众的致富梦想，成为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陇东大地上春耕生产有序推进，为全年丰产丰收筑牢坚实基础。春风浩荡，步履铿锵，环县的智能育苗育出致富希望，镇原的设施农业鼓起百姓腰包，春耕覆膜守牢粮食安全，果园管户孕育丰收硕果。科技赋能让农业更智慧，产业升级让农民更富足。陇东大原的乡村振兴画卷在这个春天绘得更加绚丽。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加油，
1: 你一定行。
2: 女儿的通知书拿到了，
1: 我看看。
2: 哇，走吧，回家吧。
3: 蛋糕到了。
4: 哇，菜都做好了。

0: 专利之海。眼看项目就要验收了，怎么偏偏就卡在这个地方了？要不借鉴一下别人的方法？这不就是剽窃吗？
1: 知识应该是开放和共享的。再说了，你不也是为了创新吗？
0: 没错，创新才能带来进步，

太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要是能把这些专利全拿回去，那项目验收岂不是十拿九稳？

0: 尊重专利，勿让捷径变囚笼。
1: 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黄河汤汤，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一季度全省工业经济稳中有进，量质齐升，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强基础蓄动能，我省交通重点工程加快推进；
1: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亮点纷呈，广大游客尽享假日惬意时光。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十五五开局之年，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实施强工业行动，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新质生产力，工业经济稳中有进，量质齐升，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开局即冲刺，实干促增长。今年我省围绕工业增长8%的年度目标，针对性研究制定19条措施，持续强化调度，支撑企业稳产增产。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5%，增速连续51个月高于全国，工业压舱石作用充分彰显。传统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白银、金轮针布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企业以技术创新打破国外垄断，高端产品加速替代进口，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化、精细化转型取得实效。
3: 我们今年呢，就年度经营计划里面，我们今年主要要开发2个高端产品，第一个呢是我们蓝钻的底部杠 B 的，我们呢要全面替代进口的底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超增这一块，我们要替代进口 TCC 的，就是超增针布。利润上面，我们去年完成了600万，我们今年争取完成720万利润。

0: 增长的根基在于培育蓬勃生长的企业生态。通过强工业行动，甘肃正将资源禀赋的存量优势持续转化为产业竞争的增量优势，加快建设全国重要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一季度全省新能源装机规模达到8139.7万千瓦，新能源发电量增长10.8%，风电增长18.3%。绿电外送持续扩大，能源结构加速向清洁低碳转型。在金塔县，百亿级风电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昔日戈壁荒漠正加速变身绿能基地，绿色能源为区域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项目建成以后，年可发绿电30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3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00万吨，有力推动区域经济绿色转型，产业结构铁档升级，
2: 让我们从单一光伏转向风光储热、多能互补，能源结构更稳更绿，减碳降排效果明显，同时还能推动新能源与核产业深度融合，完善产业链，提升招商吸引力。
0: 向新发力，新质生产力加速壮大。一季度，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2%、16.6%。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成为重要增长引擎。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加快推进，庆阳数据中心集群制算规模达到14.2万匹，算力赋能效应持续释放。
3: 那么庆阳呢，距离北京、上海、广州都是网络覆盖20-30毫秒以内。那么这样的一个好的地理位置，能够更快的触达到客户。那第二个呢，是它的绿色电力。那么绿色电力的大量的应用呢，能帮助我们降低成本，而且提高我们绿电使用的比例。第三个呢，有个非常好的营商环境。那这样的营商环境使得企业更愿意、更放心的去把我们的投资放在这里。
0: 开局关系全局，起势决定胜势。一季度，甘肃工业以稳的定力和劲的锐气，积极跑好“十五五”的第一棒。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深化强工业行动，牢牢把握新型工业化方向，不断巩固工业经济向好态势，奋力谱写甘肃工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4: 我省深入实施强基础行动，聚焦交通基础设施提质增效，各大重点交通项目建设不停工不断档。五一假期，建设者们以实干姿态抢抓工期，全力推进全省交通基础设施提质升级。
0: 五一假期，在甘肃省重点项目 S10 张掖至马鬃山高速公路张掖段，建设者们依然坚守岗位，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目前项目规划的大型综合场站等已基本完工，各监理施工单位全部入驻。
5: 综合场站包含半合站、钢筋厂、实验室、小构件预制厂。综合场站的建设为我们下一步主体开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兰永林高速公路东源枢纽互通立交，位于东乡县东源乡，是主线与东乡莲花两条连接线的重要交通节点，包含11座桥梁。这几天，建设者们紧盯每一道工序，用汗水抢工期、保进度，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为兰永林高速公路早日通车筑牢基础。
6: 五一劳动节期间，项目部始终严守安全质量底线，各部门联动协作，数百名参建者坚守一线，各司其职，规范操作，以实干抢工期、保进度、守安全，为项目早日通车筑牢基础。
0: 公路路网建设提级不稳，铁路重点工程也掀起建设热潮。天龙铁路佛牙大桥临近并跨越J345国道，是天龙铁路重点控制性枢纽节点工程。考虑到平洛河河水径流的季节性变化带来的影响，节日期间建设者们依然坚守岗位，用劳动致敬节日。
7: 在生产过程中，我们项目部加大人员管理力度，确保质量安全平稳可控。我们施工一线劳动者能奋战在天龙铁路项目，倍感荣耀。
0: 在新建兰河铁路宣家沟桥施工现场，400余名建设者、70余台套机械设备满负荷运转。紧盯联络线特大桥桩基、承台建设等重点工序，在确保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全力加快施工进度。
8: 项目自4月以来开展了大概100天劳动竞赛，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截至目前，129根抗滑桩已全部施工。

0: 程正积极推进高压悬碰桩施工及路基施工，确保六月底达到线路铺设条件。
1: 甘肃台报道。
2: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依托山水资源，深挖民族底蕴，推出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文旅活动。日间观景休闲人气爆棚，夜间演绎烟火升腾，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亮点纷呈，让广大游客尽享假日惬意时光。
1: 这个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各大景区纷纷出新出彩，以特色活动和暖心服务吸引八方游客。在陇南文县，天池景区推出了一系列特色民俗文化活动，让假日旅游既有山水之美，又有文化之韵。
3: 这里真的很美，云雾缭绕，风景也特别好，空气也很清新。看了当地的民俗表演，还品尝了特色小吃，体验感真的是拉满了，也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整体感觉是非常棒的，下次还会再来。
1: 在白银景泰、黄河石林大景区的特色文旅体验和各项优惠举措，丰富游览体验，激活假日文旅市场。
4: 独特的自然景观也让人心旷神怡，景区环境也比较整洁，服务周到，感受石林美景，体验特色活动。
1: 文旅业态不断创新，为假日出行注入全新活力。在酒泉金塔胡杨林景区，这里的活力胡杨健康跑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大家在奔跑中沉浸式领略大漠胡杨的独特景致。
5: 我是第一次参加胡杨林的跑步活动，感觉活动的氛围特别好，在胡杨林一边看风景一边跑，心情也好，跑得也开心。
1: 在武威，主题快闪巡游精彩上演，沉浸式再现汉代边塞军旅风采，让游客在实景演绎中触摸历史文化。在兰州，风起大汉沉浸式演绎街区推出大明芳华陇塞长歌主题活动，全方位再现边塞生活、丝路商贸等特色场景，实现了观演、游玩、消费的一体化融合。兰州老街把非遗文化和旅游体验相结合，游客在游玩的同时能深度参与，感受地方传统文化。
6: 兰州老街将坚持以内容创新、场景创新、体验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持续迭代文商旅，融合新模式，不断换新消费与文旅体验形态。
1: 夜经济也是精彩纷呈，点亮夏日璀璨夜色。随着夜幕降临，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星空演唱活动五一假期专场震撼开唱。这场融合自然奇观、现代声光与丝路文化的演唱活动，吸引数万游客齐聚沙海，共赴一场浪漫星空下的音乐之约。
7: 特别是这个万人演唱会氛围特别好，在南方从来没有见到的，这是我第一次来西北，觉得体验感特别好，特别棒。
1: 这个假期，临夏市的全民音乐节为市民和游客提供全新的休闲娱乐消费场景，有效激活了夜间文旅消费活力。在赣南迭部，一场音乐晚会火热开启，互动合唱、民族舞蹈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为大家带来一场独具民族特色的视听盛宴。
8: 身临其境，感受到这种自然跟美好的音乐相融合，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大美扎尕那，能去感受这里的风，感受这里的美，感受这里的能量和力量。
1: 甘肃台报道。
9: 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山水观光、乡村休闲、非遗体验、民俗乐享等业态热度高涨，假日旅游亮点纷呈，多姿多彩。
10: 这两天，清水县十万亩丁香次第绽放，紫白相间的花穗缀满枝头。民乐县六坝镇梨花连绵成海，美不胜收，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游玩观赏，尽享假期美好。
11: 五一节前后是我们六坝镇梨花最美的时节，满园梨花竞相绽放，田园风光秀美动人。通过写生创作，挖掘民乐的乡土文旅特色，用艺术的形式讲好民乐故事。
10: 告别城市喧嚣，拥抱山野田园，近郊游、乡村游成为五一假期的主流选择。兰州新区推出生态采摘、民俗演绎、非遗体验、农事教育等系列活动，让游客在乐享假日中走进乡村，亲近自然。 平凉市崆峒区依托山野隐居文旅定位，打造一日沉浸式体验旅游动线，让游客在吃喝玩中感受

0: 通同特色。
1: 假期的话，我们带着家人孩子，然后有这一个采摘园，确实非常好，很放松。
0: 藏乡迎客来，旅游热起来。这个假期，天柱抓喜秀龙草原凭借独特景致、丰富的藏式美食和民俗体验，让游客邂逅高原的浪漫。
2: 我很喜欢这里的自然风光，等到夏天草原青翠、山花烂漫之时，我一定会再次前来游玩打卡。
3: 我们将浓郁的藏地地域文化融入全程，客人在酒店不仅能够安心休息，还可以亲身参与到天柱非遗唐卡体验、藏服穿搭打卡，闲暇之余还可以品鉴藏式下午茶，全方位的感受地道的藏式风情。
0: 嘉峪关依托本地烤肉文化特色，开展烤肉文化活动，以烟火气点燃消费热情，吸引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打卡消费，带动五一假期消费市场升温。
4: 在这个五一小长假，我们精心策划了一系列覆盖全城、业态多元、优惠实在的促消费活动，同时市内各商贸企业自主开展各类主题促消费活动，推动假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持续升温，让市民游客在丰富多样的消费场景中乐享假期。
0: 甘肃台报道。
5: 五一假期，甘肃省博物馆成为八方游客的文化打卡首选。凭借珍贵的文物馆藏、特色文创产品与贴心的服务保障，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历史温度与创新活力。
6: 走进甘肃省博物馆甘肃丝绸之路文明展厅，铜奔马、彩绘陶俑等一件件精美文物依次陈列，灯光下的文物细节尽显古人智慧与匠心，让大家沉浸式感受古代文明的辉煌灿烂。其中镇馆之宝铜奔马前更是人气满满，游客们或举着手机定格精彩瞬间，或围在讲解人员身旁聆听背后的历史故事，现场热闹而有序。
7: 我们是从内蒙古来的，就是课上给孩子们讲了铜奔马，所以就带着孩子们要亲自看一下实物，就孩子们也特别期待，家长也特别期待。
6: 文创艺术馆同样成为热门打卡点，将丝路文物元素与现代审美实用需求相结合，伴手礼让游客争相购买收藏，为文化之旅增添了别样乐趣。
8: 这里是甘博文创艺术馆的绿马之家，今年五一这里一件件呆萌可爱的文创产品依旧亮眼，不仅让历史文物火起来，更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9: 我是从宁夏过来的，这边就是文创产品里面有很多，整体挺好的，有可爱的玩偶，然后也有那种雕塑。
6: 五一假期，甘肃省博物馆全力保障游客的参观体验，既有专业细致的人工讲解，同时游客也能借助科技手段自主探索文物背后的故事，大大提升了参观效率与体验感。
10: 为了应对这种暴涨的人数，我们今年是新招了大概40个社会讲解人士，新增了一些电子导览设备，可以通过一些科技手段来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
6: 甘肃台报道。
1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宋军光，26年来坚守带电作业的高空一线，他把每一次作业都当成上岗第一次，用匠心确保安全，用坚守诠释担当，只为千家万户用电无忧。
0: 这几天，宋军光和同事在兰州市城关区东岗区域开展配网不停电作业，待负荷开断，加装柱上开关，优化配网结构，确保五一假期辖区居民用电安全。
12: 20多年与高压电打交道，我觉得每个电力人都是光明的摆渡人，希望大家秉持工匠精神，在重复中追求极致，守住对专业的敬畏，对生命的负责，心有光芒，何惧路长。愿我们都在岗位上发光发热。
0: 1999年，宋军光成为甘肃首批带电作业人员。多年来，他攻克多项核心技术，获国家专利16项。2015年，在甘南海拔3000米，完成全国首次高海拔带电作业。
13: 他敢为人先，带出了全国工人先锋号的班组，济南险重冲在最前面，这正是陇原工匠最真实的写照。
0: 他是徒弟眼中的金牌教师，培养出上千名合格的带电作业人员，不仅在高空传授技艺，更在讲台传承了陇原工匠的执着。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他强忍高原反应和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坚守地震灾区15天，脱贫攻坚

0: 期间，他和同事们多次辗转深度贫困地区，安全高效保障乡亲们用好电。
1: 宋军光扎根带电作业26年，不仅练就了万伏高压线上的零差错本领，更可贵的是他总能把现场的痛点转化为技术专利和创新成果，是名副其实的复合型技术尖兵，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电力工匠精神。
0: 甘肃台报道。
2: 近日，兰州海关围绕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五强行动、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等战略部署，研究出台新一轮支持甘肃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多条措施。在强化智慧赋能、释放开放平台功能方面，兰州海关将推进智慧海关与商务、交通等部门智慧加项目深度融合，加强口岸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港区、园区、产业腹地的智慧化协同联动，强化口岸枢纽功能，着力推动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转型升级。在提升开放通道效能方面，立足班列加贸易、班列加产业模式发展需求，持续优化口岸加属地便利化通关流程，确保海关监管流程与物流作业高效衔接。与此同时，兰州海关还将加强支持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围绕能矿资源、冶金及装备制造原材料进口、集成电路、石墨电极、石化装备、数控机床等优势制造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减免税、保税、多元化税收担保等政策支持，深入实施新能源加行动，推动风电、光伏装备及其上下游产品扩大出口，将新能源及其装备制造等产业优势充分转化为出口竞争力。甘肃台报道。
3: 当前森林草原进入高火险期，我省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灭火工作，切实筑牢防火墙。
0: 科技助力森林火情预警监测，庆阳天水依托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全面开展协装巡护、可燃物踏查、防火宣传等行动。巡保人员通过无人机对辖区进行空中巡护，与地面巡护形成空地联动格局，将防火责任细化到每个网格、岗位和个人，全方位守护山林安全。
4: 采取空地结合的方式，对林区地形、道路、水源、植被及可燃物载量进行了全面采集、科学评估火险等级，完善相关数据，以科技化手段全力守护森林资源安全。
0: 预防为先，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在临夏广河县，护林员进行常态化巡护，仔细排查秸秆焚烧、违规用火等情况，不放过任何一处火灾隐患。在酒泉肃北县，当地举行春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应急实战演练，全面检验防扑火队伍实战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为科学高效处理火灾险情积累了经验。在张掖，肃南县地处祁连山生态保护核心区，各乡镇及相关部门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方针，全面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巡查与宣传行动，将防火责任压实到最后一公里，
5: 宣传森林防灭火的相关知识，对于我们牧民群众来说没有必要的。在平时的生产生活中，我们难免会有放松警惕的时候，但是经过此次宣传，我们能够增强防火意识。
0: 甘肃台报道。近日，由团省委、省青联主办的“青春建功十五五”榜样领航新征程“五四读书分享”及青年典型事迹交流会在兰州举行。活动以沉浸式情景话剧加青年典型分享为形式，深度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经典阅读与新时代青年奋斗实践，来自基层一线、科技战线、国企岗位、教育领域、新型领域的6位青年典型一字登台，结合经典书目分享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科研攻关、匠心坚守、立德树人的奋斗故事。
6: 作为一名基层民警，长期扎根在高原牧区，我们的职责是守护好牧区群众的平安，希望通过自身经历的分享，引导青年厚植家国情怀，把个人理想和国家发展使得使命结合起来。
7: 作为一名青年学生，我会脚踏实地的认真学习，不断提升自己，以青春之行紧跟时代步伐。
0: 团省委将持续深化书香青春、青春年少好读书等品牌活动，推动全民阅读走进青年融。

0: 入日常，引导全省广大青年把阅读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在青春建功十五五的新征程上书写更加绚丽的陇原青年篇章。甘肃台报道。
1: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十五五期间，全省将持续开展省级和美乡村建设，每年安排一定规模的常态化帮扶资金，择优支持10个左右片区开展项目建设，鼓励市县同步开展片区化建设，到2030年累计建设省级片区50个，和美乡村300个以上。近日，东航 MU9153 航班从兰州中川国际机场起飞，前往陇南南昌，标志着 C909 国产客机在甘肃正式开启下航季运营。本航季该机型直飞的航线为省外干线加省内支线串飞模式，连接南昌、鄂尔多斯两座省外城市以及庆阳、陇南两座省内城市。五一假期首日，兰州铁路局累计发送旅客48.2万人次，同比增加0.9万人次，创下历史单日新高。当天，兰州站、兰州西站、武威东站、张掖西站等多站同步刷新单日客发记录。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为一名测绘人将带领年轻人为国家建设和自然资源服务做好技术支撑。
0: 老母会客厅将邀请全国先进工作者郑三军走进演播室，与您分享精彩劳动故事。老母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五一小长假过半了，前两天我省大部分地方迎来了降雨降温。不过好消息是，假期后半程雨水退场，晴天上线，气温也是一路稳步回升。临近立夏，升温节奏开始明显。除了甘南外，我省其余各地明天午后的最高气温在25度线上下徘徊，非常。

0: 适合大家出门游玩，也利于返程。虽说白天气温暖洋洋，但我省昼夜温差依旧较大，早晚凉意还在。提醒来甘肃游玩的朋友们，随身备一件薄外套，早晚及时添衣，别着凉。长时间在户外时，也要做好防晒防护，同时请注意行车和游玩安全。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全省各地为晴或多云，明晚到后天全省各地依然是晴或多云的好天气。其中，河西舞市的偏北地方会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甘南州局部地方阴有阵雨。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6到28摄氏度，酒泉晴7到27度，嘉峪关晴8到27度，张掖晴7到28度，金昌晴4到26度，武威晴5到27度。白银晴4到26度，零下晴1到25度，甘南晴转多云，零下4度到17度，定西晴3到24度，陇南晴11到27度，天水晴7到27度，平凉晴3到25度。信阳晴9到23度，兰州新区晴零下1度到27度，甘肃矿区晴3到26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6到26度，辉县晴6到26度，灵潭晴转多云零下3度到18度。康县晴5到23度，两当晴5到26度，兰州晴6到28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敬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上海将花卉园艺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日常，让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0: 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

0: 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2: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4: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5: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数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6: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2: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7: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

0: 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生林草木、万水千山。
1: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队先辈强渡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生存瓶颈，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勇毅前行。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3: 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4: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2: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3: 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5: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
3: 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2: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农艺师。他扎根边疆18年，以向日葵品种选育、栽培、绿色防控技术不断助力农户增收。
6: 每年4月中下旬是向日葵播种的好时节。记者见到陈艳芳时，她正和同事们在田里播种一批选育的向日葵新品种。
7: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6: 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裂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恶性杂草让当地减产一半。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场，采集抗裂当的原生葵株。经过5年持续攻关，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裂当的底细，将北屯地区向日葵裂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裂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还通过绿色方式改良种植向日葵的土壤环境。如今，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种植面积已超过200万亩。
8: 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6: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团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畅销海内外的金字招牌。 新疆北屯已成为全

0: 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1: 育种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15/5，我们要把良种良法和良田良机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到田间地头，变成我们种植户手中实实在在的好收益。
2: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5.1国际劳动节。目前三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3: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这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
4: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3: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出能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960拍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应对。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5: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

0: 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2: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3: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2: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3: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2: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0: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2: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80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4: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3: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5: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二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三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二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二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10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

0: 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成功。2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3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1: 中国制造向心而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大江南北智能工厂制造车间的生机活力。

1: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抱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2: 我要为抗战筹集众怒。
3: 毛泽东同志写的革命誓言，
4: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5: 为了科学，大有谋财。
3: 文儿，
6: 让你歇歇，先尝。
3: 红日一出。
7: 黑暗被抵消退，我们一定会光。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厚道甘肃。
8: 道甘味，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2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技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 舞者拍打西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
7: 破壁重生。劳模会客厅将邀请全国先进工作者郑三军走进演播室，与您分享精彩劳动故事。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9: 俺俺存三百年的血脉啊，它不能断呐！
10: 干爹，没事，没事，没事啊，没事啊，爹没事啊，没事啊。
11: 也是八路军的责任，你放心，人一定能救出来。

0: 刚枪没有，我手太强，绳牵牛俺们村可不少，光硬枪打得一样杀鬼子。对对对，一样杀鬼子，一样杀鬼子。
1: 好，咱们在这个溜村据点，缴获了武器不少啊。我们跟挺进支队的领导，猪八戒这儿，
2: 哎哎，
1: 都商量好了一件，哎，拿出一半的武器，就留在咱们溜村打鬼子。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老冯，
1: 来，
0: 吃好了吗？
2: 吃好了，
0: 吃好了，走
3: 走。
0: 你去看了吗？龙木啊，后面在修什么？
3: 看过了，老远就被日本的警卫拦出来了。但是我发现啊，进出的施工人员不是日本工兵，就是外地劳工。你在里面没看见吗？
0: 我看见个屁，都他妈烦不折腾的。我问山下汇报完，他就让我出来了。去后面看看。

0: 走，团长，你找我。
1: 老李，等
2: 我跟方静有话说，你把门看好。
1: 是。
0: 王磊，刚刚小野通知我，让一中队、二中队还有机炮中队做好出发作战的准备，而且由他来指挥。但是他并没有跟我说清楚这具体出发的时间还有目标。你来看看，他们这时要去哪儿？
1: 我只知道刘村的据点被断了。
0: 难道是去恢复刘村的据点？不可能是刘村，咱们的人打完就撤了，而且恢复据点不用这么着急，也用不着这么多的部队。其他地方没听说有什么情况。崔村，刘村完难以后，崔村跟县城的交通就断掉了。
1: 手也不好烧，
0: 崔村，那就是去接应了崔村的部队回来。但是从他们调动的部队规模来看，更像是解救啊。咱们的部队一定是在围攻崔村的据点。
1: 我同意你的看法。
0: 这个小野啊，让部队准备白色的袖标作为夜间识别的标志，他们肯定是想在夜间进行突袭。
1: 你赶紧把这个消息传过去，我稍晚晚一点通知部队作准备。
0: 为什么？还不是因为小野吗？
1: 这个混蛋！
0: 小野跟我说啊，通知完部队，所有人禁止外出，只能留在营房里。直到部队出发之后，我要是通知了部队，就回不去了。赶紧走吧。
1: 这样不行，这个消息只有你知道，一旦这边人发现情报泄露，第一个就会怀疑。
0: 时间宝贵，赶紧走前去。
1: 你听我说，一会儿我出去会通知部队做好准备，但是我不通知禁止外出。然后我立刻回家，让我媳妇儿去城外最近的粮油站送情报。回来之后你就当众痛骂我一顿，骂得越狠越好。这门有任何事儿，你就往我身上推。
0: 不行，不能所有风险都让你一个人担。我告诉你的老妈，我是你的团长，我现在命令你，从小学。
1: 在这儿你是团长，在党内我是你的领导。 保护你是上级给我的核心任务，你我都要服从。这位同志，这是命令。

0: 哎，副支队长，哎，政委，
1: 锦芳，我们得到了情报。啊，
0: 锦芳，啊，城里的敌人啊，要夜间出动去营救摧存的敌人，他们一个警备团，里面有2个步兵中队，一个机炮中队，日军的人数大概是100多人，指挥官叫小野。
2: 夜间出动，
0: 夜间出动好啊，更利于咱们打伏击啊。
2: 围点打援，这次要多杀一些敌人再撤退。来，伏击部队换个位置，布置在距这里2公里的地方。这个地方道路两侧都是开阔地，没有庄稼，视野也好，敌人想逃都没地方逃。而且咱们还可以有时间争取挖掘工事。
3: 嗯，
2: 对吧？
3: 好主意。
2: 哎，
3: 锦芳，你是不是想说什么？
2: 哎，
4: 说。
2: 既然是夜间作战，我和嘉盛商量出来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办法。
3: 哦，你说说看，我们判断一下。

0: 哎，什么情况？
1: 报告副支队长，城里的敌人还有30分钟进入伏击地域。
2: 小刘，到通知一中队，向敌人据点发起掩护。
3: 是。

0: 迎に来たぞ。小野長官の命令で、さっさと出てこい。釣り橋を下ろせ。
1: 放掉球。

0: Oi! Hashi to stay!
1: Hey!
0: Here! Here! Hey, Hashi! There!

0: 这有些话我只想跟你一个人说，不知道咱们这里说话方不方便？
1: 你刚把门关上，这屋就咱俩人。
0: 啊，是是是，团长，那我可就说了啊，
1: 说。
0: 您就真的想这么一直混下去吗？
1: 我不这么混，我怎么混啊？
0: 不是，我的意思是，您就真的想一直这么当汉奸？哪天我们要是被打死了，子孙后代都得跟你倒霉啊！
1: 彭军，
0: 在。
1: 咱们是很多年的弟兄了吧？我不为难你，但你也不要给我添麻烦啊！我老婆孩子可都有了。
0: 团长，你就别跟我打马虎眼了，行不行？当年您带着我们保卫古城、抵抗日本人的讲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誓死不当亡国奴。您那是心里话呀，我不信您就这么变了。
1: 这人都会变的，当初你们也是慷慨激昂，可现在不也和我一样吗？
0: 我们那都是跟着您的呀。我觉得，您应该带领我们走上一条脸上有光的路。
1: 什么路？
0: 脸上有光的路。
1: 你现在不过得不是挺好的吗？啊，我在城里那些买卖可都是用来周济你们了。
0: 是，可是人不能总顾着吃喝吧，是不是？
1: 那顾什么？
0: 我就跟您直说了，只要您有想法、有意思去变一变，我可有那边的关系。
1: 什么关系？
0: 鲁西北过来的老八路，你应该知道吧？我跟他们取得了联系，他们对您非常器重。

0: 我帮你人
1: 不在，
0: 你是越说越离谱。你找我就为这事，
1: 哦，
0: 那就到此为止，这话我就当没听过，你也不许再说了。这事儿睡觉。嗯，
1: 团长，周书记啊，哎，这不昨天刚回去吗？怎么又来了？
2: 厂里面有情报。
1: 啊，屋里说。哎，小刘，
3: 哎，
1: 把门看好了，不许任何人进来。
3: 是。
2: 周书记，城里面来消息说呀，有人打着115师敌工部门的旗号和一号联系上了，现在一号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想让我们帮着查实一下。
4: 有些地方是山纵和115师敌工部门工作交错的情况，但在我们县不可能吧。不久前我刚刚跟115师敌工部门的负责人见了面，他明确告诉我，在故城没有他们的敌工系统在运作，而且还确定了有任何行动事先会通知我们，免得有误会啊。
2: 那您说会不会是因为敌人在崔村行动失败以后，他们怀疑一号，想试探他，又怕暴露，所以就打着115师的旗号呢？
4: 嗯，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
2: 如果一号要是没有反应，隐瞒了这个试探，敌人会更加怀疑的。有没有可能，咱们通知一号，让他利用这个情况，加强敌人对他的信任呢？
4: 可以通知一号。有任何问题，这个责任我来当。
2: 周书记，我有一个计划，将计就计，可能会取得很大的战果。
4: 你说。
5: 团长，卓队长来了，
6: 快请。
7: 是。
5: 卓队长，里边请。
8: 张团长。
6: 庄队长，还拿了东西，规矩。
9: 客气。南立，把东西收好。带着你的人，把前后都守住了，不能让外人靠近。
7: 是。
8: 张团长。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程队长，我有个大事要求您，所以啊，不能让外人听见。
2: 哦，
0: 这可是少见呀，张团长居然有事情求我。
1: 来，庄队长，先请坐。
0: 哎，坐坐坐，
1: 走走走走走。
3: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先请，先请。
0: 客气。
1: 哎呀，喝茶。
0: 哎，好好好，
1: 吃点心。
0: 哎，吃点心。
1: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你说嘛，只要兄弟能帮得上，一定效力。
1: 我手下有个人。他过来找我聊天，这话里话外啊，都是劝我投这的。
0: 那，你还不把他抓起来？
1: 您先别着急，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人呀，是跟了我很多年的弟兄，他老婆孩子跟我老婆孩子有事儿没事儿就在一起混，吃喝不分的那种。你说我要是抓了他，这可是掉脑袋的大罪呀！到时候替他求情的人那是一堆又一堆。他老婆孩子在我面前一哭一闹，我真就下不去手了。
0: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得麻烦庄队长去他那儿，假装对皇军啊不满意，你试试呢。如果他拽着您去投这，那这把柄不就是被庄队长您自己抓住了，跟我就没关系了。庄队长，您看这事儿，
0: 这事儿好办也不好办。
1: 那是好办还是不好办？
0: 那得看张团长想怎么办。
1: 如果是能抓着一个通共的人，这在山下先生那边可是大功一件呀。哎，既然庄队长觉得不好办，我就不为难庄队长，我去找别人。
0: 别呀，你求我办事儿，那就是张团长给我面子。
1: 面子一定给庄队长，但是这事绝对不能让庄队长为难。
0: 别，咱俩什么关系？什么好办不好办的？办，
1: 能办，
0: 交给我。
1: 感谢庄队长。
0: 客气不是，
1: 我那帮兄弟们呀，都穿成一串。我抓一个，其他的人都得跟我闹。但是你说这事儿我要是不办，那就是对皇军的不忠。真不为难，
0: 不为难，而且我还能放长线钓大鱼，先把话套出来，再顺藤摸瓜。你放心，绝对不会牵连上。
4: 打搅了啊。
1: 谢谢。
0: 客气，这是兄弟你给了我一个立功的机会，等回头我还得谢谢你呢。
1: 千万别说谢谢，这日本人啊对我一直不放心，这时候免不了要麻烦庄队长为兄弟我美言几句啊。
0: 我保证。啊，哎，那家伙是谁呀？
5: 报告，
6: 进来。
7: 你有什么情况报告吗？钓鱼计划有进展了吗？
5: 鲤鱼那边暂时还没有咬钩，不过俺又钓上来另外一条，也是个大个。太君，你看，要是这条鱼钓上来了，你就把俺买子弹那事给抹了吧？俺又没卖给八路啊，是不是？
7: 立国当然可以赎罪，不过你说说你钓到的鱼。
5: 嗨，
8: 我早就想反正了。当地的八路恨我，

0: 我又不敢联络，男的还是女这条线好。鲁西北来的老八，不过我也不能光听你说，我得见见你们的领导，不然我这心里头不放心呢。
1: 想见我的领导，这个倒是不难。其实我的领导现在就在里屋，他一直都在听我们说话。
0: 你不是说家里头没人吗？
2: 十二进去了，你看看。
0: 古鲁基萨吧，ご開心なりたい。私は共産党ではありません。
3: 赵子夏被黑猫给抓起来了，
4: 我知道。
5: 老冯，
4: 这下啊，有好戏看。刚才啊，黑猫过来找过我了，反正我是一口咬定，绝对没有跟庄子强说过刘鹏举的事儿。我看啊，这个狗汉奸，这关是过不去了。而且我也看过，这刘鹏举在黑猫面前，也没敢说我坏话。
3: 我也有麻烦。
4: 什么麻烦？
3: 这个庄子强是个怂货，受不住酷刑，开始疯狗乱咬了。警察局边缘队有三个人已经被咬进去了，政府里有个科长和他走得比较近，也被抓进去了。现在城里人心惶惶。
4: 但是咱们的人跟庄子强走得不近啊，就算他是想要乱咬，也难呀。
3: 万一狗急跳墙了，那是条疯狗。
4: 老冯，你提醒得很对呀。通知咱们警卫团所有的军官，把嘴闭严了。如果有谁被牵扯进去，打死都不能乱说，否则我也救不了他。
3: 放心，我会挨个提醒。

0: 血管能硬疼，三块，一块才叫你甜。嫂子，你这样去救不了志平了，
1: 救不了，他跟他一起死。
0: 大祸我推给李婶了，我对得起张家了。
2: 哎，
1: 老夫，你跟他好好说，
0: 我从来没看见
1: 你。
2: 你看着点，
1: 你别管我。
2: 谁当的名义很抬话？听我说，请勿惧。我也挡在明义命令你，听这种监狱的想法。这个关键时刻，你必须服从。 对得起张家，还要想想大武和你肚子里的二武，还有志平啊！
1: 可是我和志平说好了，生死都要在一块儿。
2: 那你更要相信祖师有能力把志平活着救出来。
1: 志平是党员了，你也在争取入党，参加过赤品的宣誓。师子，你还记得吗？我记得，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2: 好，那我现在代表组织和你谈话，把枪拿掉，坐下和我谈。

你一个人去乌沙监狱肯定是不行的，但是这边被抓，你毫无反应，敌人也会怀疑。你可以先这样。

0: 季羡，哎，来，快坐，快坐。有什么紧急的情况要求见面？一号被抓了。啊？申大从开完作战会议回来之后，就把黑幕给骂了，紧接着放走了庄自强和其他被抓的人，同时又抓走了一号。
1: 被抓的理由是什么？
0: 说是要协助调查，人是在营房被带走的。
1: 我猜申家聪应该更相信庄自强怀疑是一号陷害了庄自强。还有就是，申家聪带回了扫荡作战计划，并且不想让一号知道。哎呀，这可不好啊！看来咱们低估这个山下聪了。
0: 咱们是不是可以采取行动，营救一号？
1: 不行，咱不能再犯错误了，不然会断送一号的性命。 我觉得呀，这个山下聪啊，目前对于一号应该还只是怀疑，他没有证据。如果咱这个时候要是让他看出来咱营救行动的苗头，那他会认为这个人的抓对了。
0: 嗯，
1: 我相信一号的能力还是能应对审讯的。哎，你有没有能力搞到敌人的作战计划？
0: 这知道啊，盛家聪去济南开了高层会议。
1: 日军近期会开展大的扫荡行动，但是一号不在，我参加不了会议，很难探听到具体的情报。现在黎明经代理警备团团长，他比我防范很严。但是你啊，还是要想尽办法搞到这个作战计划，搞到这个情报，就会解除敌人对一号的怀疑啊！
0: 我尽力。
1: 还有啊。
0: 绿营现在情况怎么样？我很担心她呀，
1: 做出什么极端的行动。
0: 你担心的没错，绿营差点去武昌监狱，让我们给拦住了。
1: 好，
0: 但是绿营丈夫被抓，她毫无反应，敌人也会怀疑。
1: 对，
0: 我是打算让她这么做。
1: 嗯，你想想。

0: 莫伊，你还是不肯说实话吗？
1: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不承认把伦鹏举揭发给双子江，是因为怕陈鹏。皇权总是怀疑我，所以不想藏我此事。我也跟庄子强当时都商量好，他去抓刘鹏举的时候，不要挟持我。不信，你可以去问庄子强。
0: 这不是实话。我知道你和共产党有联系，所以你知道刘鹏举是假的。
1: 所以刘鹏举是你特意派过来试探我的，是吗？我为了皇军处理卖民，我连老丈人都大了，你们为什么老是怀疑我？
0: 废话少说，别给了。
1: 那就好，以后谁要再敢劝我投八路，我不论真假，我当场就毙了。
0: 说吧，是不是共产党让你用反间计除掉庄子强？
2: 吕云伦向弄上就同意了。除此之外，不让我们采取任何营救行动，担心会伤害到一号。另外，上级希望我们拿到扫荡计划。拿到计划不仅可以反扫荡，还可以消除敌人对一号的怀疑。
3: 吕云已经串联好警备团的军官家属们出发了，几乎一个不落。
2: 嗯，吕云要真行。
3: 那是，他曾经制服了两个打老婆的军官，现在整个警备团的男人们就没人敢欺负他们老婆。他这一召唤，谁会不去啊？我等会儿也过去。
2: 你不能去。我有个计划，需要你配合执行。
3: 什么计划？
2: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了。
3: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会有生命危险？
2: 老怀疑好，是上级给我们的硬性任务，可是我们没有做好。我这个计划如果顺利了，是可以拿到敌人的扫荡计划，一旦出意外，反倒可以转化成对一号的帮助，消除敌人对一号的怀疑。是。
3: 但是什么？
1: 庄子强已经被他们逼的
4: 开始胡咬乱弹了。
1: 你也希望我像他一样，是不是？我该说的都说了，再说的话那都是假的了。
0: 那你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我知道你是个硬汉，但再硬的汉子也是肉体凡胎。我已经见过无数的硬汉求饶了。
1: 那你就把我打残，打死也行，这样我就不用上战场送命。
0: 你不说实话，我就慢慢的把你拷问之。
4: 我今天要是服软，
1: 我就不姓张了。

0: 此刻，但是可能需要我们献出自己的生命。
1: 你这个计划，上级知道吗？
0: 对上级，我只说了前半部分，就是拿到计划的部分，让李明进违法回县政府工作。 到那李明进违法回县政府工作，只能在境内抓办公。这样我就有办法拿到扫荡计划。至于另外的部分，我没说，上级也不会同意的。但是我相信，只有这样，才实行九一好最快、最有效的办法。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

0: 卤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刘鹏举家的没去。刘鹏举在阴风厕所被人蒙头揍了一顿，他媳妇伺候他，在家养伤呢。
9: 承认你的身份，跟皇军合作，我就会饶了你。其实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10: 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

0: 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两回刚进一车一车的拉，修掉网，
6: 问过了，谁也不知道在修什么，
7: 在故障，没有他们的地宫系统在运作，而且还确定了，有任何行动，事先会通知我们。
6: 我已打得明命了你，听听这种监狱的想法。
8: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但是可能需要我们献出自己的生命。你这个计划，上级知道吗？
1: 对上级，我只说了前半部分，就是拿到计划的部分，让李明进潍坊回县政府工作，只能在境内抓办公。 这样我就有办法拿到扫荡计划。至于另一半的部分，我没说，上级也不会同意的。但是我相信，只有这样，才是营救一号最快、最有效的办法。
2: 我做地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好在我们俩还没有孩子，没什么牵挂，我都听你的。怎么俩，生同气，死同穴。

0: 停下！就这样，那吕英带着警备团的军官太太堵在了县政府的门口，让您释放张志平。要是不放人的话，他们就在门口不走了。现在老百姓里三层外三层的在那围观，我看您要不还是先别回去了。
1: 为什么不让警察把他们都赶走？啊？
0: 不敢，都是女人、军官太太，哦，还有一个怀孕的。这本来警备团跟警察就不对付，这万一要是动了手，破了男女之防，这警备团那些人还不得翻脸？
1: 走，回家。
0: 哎，这是。

0: 这是您带着机密文件的吧？
1: 刚开完作战会议，能没有文件吗？哎，是。王斌不让把文件带回家呀。
0: 要不咱们先去警卫团团部，我都给您收拾好了。

0: 保险柜里只有警备团的化名册，还有装备清单等一系列文件。
1: 皇军送完之后就把钥匙给我了。
2: 走，去警备团。哎，
0: 对，
2: 开完会我连口热饭都没吃上。
0: 您放心，我让童福楼把饭菜都给您备好。您到，饭菜就到。来，掉头。
3: 哎，来来来，快快快，让开让开，都让开。报告。
4: 接。
5: 冯副官，你这是让您过去一下。

0: 报告，冯副官来了。
1: 起来。
2: 团长。
0: 李团长好。
1: 哟，哎呀，冯副官，哎呀，现在还是只有张团长。
2: 是。
1: 嗯。我要跟冯副官说几句话。
2: 哎，那用不用留个人给您端茶倒水？
1: 冯副官不是在吗？
2: 哦，嗯，好，那我帮您把包锁起来吧。

0: 你好，陈。
1: 啊，唐冉，你喝水。
0: 这今天都有你先进二十五到兴隆出事闹事儿了。
1: 刘鹏举家的没去。刘鹏举在英峰厕所被人蒙头揍了一顿，他媳妇伺候他，在家养伤呢。
0: 谁干的？
1: 这个不清楚。刘鹏举自己也说，不知道是谁干的。
0: 不知道，是不敢说。那你就说，谁家的没去吧？我媳妇儿没去，还有两个排长媳妇儿也没去，其余都去了。这是名单。哎。
1: 这平时在团里头，这都哪些个军官跟张志平走得近啊？这个怎么说啊？好像大家走的都比较近，尤其是几个中队长。当然了，走动最多的还是我。哎呀，你是副文，正常啊。是。
2: 立刻通知所有的军官，让他们把自己的老婆给我叫回去，好好的管教管教。叫不回去的就别干了，明儿我就撤他的职。是。
3: 出吧，回去。
4: 这不是让我们开放？
3: 嫂子，天都黑了，回去吧。
5: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们没数吗？
1: 俺们也想去长。

0: 团长，看俺们说了也不算啊。大嫂，得想个办法，这么做这也不是个事儿啊。
1: 志平跟着日本人干，连吕家寨俺爹他都去打了，还受了伤，还要他咋样？就这，他都被抓进去了，你们不心寒吗？他遭了难，你们就在外边耍人手看热闹？
2: 嫂子，就是刘凤举那个混蛋胡说八道，团长是被冤枉的。弟兄们，连娘们都这么讲义气，咱们也不能太怂了。
3: 对
4: 对，
5: 走
4: 走。
6: 对，反正啊也劝不回去了，弟兄们，我们也在这里坐着，让皇军知道我们大家都愿意为团长做保，请皇军放人。
2: 我赞成。
7: 我也赞成。
2: 团长家也搜了，啥也没搜到，到现在他们还不放人。
7: 我们都赞成。
8: 我们都赞成。
2: 兄弟们，坐坐坐
7: 坐
8: 坐
7: 坐。
9: 哎，哎，冯副官，
10: 怎么样？吃了吗？
9: 还没吃呢。哎，我来关，您坐，您坐，您坐。哎呀，冯副官，这段时间您太照顾我们了。
10: 不是兄弟，谈什么照顾？
9: 哦，我来，冯官，我来。
10: 来吧，哥几个坐吧。
9: 啊。哎，
10: 怎么回事啊？喝酒不积极。
11: 冯哥，您真是个大好人。
12: 饿了我咕咕叫，就中午吃了你这剩那点剩饭。
10: 来吧。
12: 嗯。
10: 哥几个辛苦了啊。
9: 啊。真香。
10: 冯哥辛苦。嗯。嗯。
2: 来，让一下。大头。来。刚出炉的，吃个饼，
13: 来吃个馍吧，
2: 来吃个饼。
1: 这么慢，吃。
13: 谢谢。
1: 饿肚子的事儿咱不干。
2: 在哪儿？
0: 大嫂，看样子好像是要下雨啊，要不你和太太们先回，俺在这守着。
1: 下雨。剩的吃烧饼噎着了。
14: 对，这下有水了，
1: 咱们还洗个澡呢。
15: 对，就等你们洗澡了。
14: 是。
1: 都别动，给我下雨刀。
2: 好的，快来，对，大家准备好了，都下来。
15: 对，走，回去。
0: 来。
16: 哎，叔叔啊，我来洗脚，行吗？

0: 李军是李团长，
1: 不在。
0: 军官家属没有撤回去，军官现在加入了静坐。这件事你能不能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派日军去了。
1: 能解决，您千万别派皇军镇压，那样我的警备团就完了。
0: 还有，营房里现在没有军官掌握部队，一旦部队持枪加入抗议，就麻烦。
1: 我现在警察去控制警备团的营区。
2: 封锁武器弹药库，命令那些士兵都待在宿舍里，然后我就去行政府门口，强制遣返那些军官们。
3: 去啊！哎，哦，不喝了，不喝了，放了不喝了。你看，我们，这，啊，你看。
2: 又挺变了，哥，我跟你说，李志是说这个地方有个秘密文件，你们解？
4: 对，管他什么秘密文件呢？这是哪儿啊？
2: 营房，
4: 上线了，士兵把着呢。
3: 对，
4: 把进来。
3: 什么情况？也是啊，也是多事儿。这个地方还有看，我还有看。

0: 啊，咱们都给我围着！你别激动，别吓唬人。
1: 只是，他身上我搜过了，什么都没有，但是有这间房的房门钥匙，还有保险柜的钥匙。我可真没想到，偷计划的人是冯骥。那他身上的钥匙是张志平给他的，还是他自己配的？
2: 张志平给我钥匙的时候，他说别人手里没有了。
3: 他的话都能行。
0: 只是，等我们把冯骥的老婆抓过来，审一审就知道了。
1: 快去。

唰。

0: 你有能力让警备团的军官回去救治吗？有。不过最大的障碍还是张志平。如果没有张志平，我保证所有的军官都服服帖帖的。军中无戏言，你确定有把握？
1: 请先生放心，没有张志平，我就有绝对的把握指挥好警备团。好，我给你机会。黒木，お前が行け、张志平に調査しろ。はい。あなたの部隊に先に撤退して、警備班の小行動加速を李探長に渡してくれ。
2: 山下さんの信頼に感謝します。
1: 李团长，扫荡行动马上就要开始，警备团要保持战斗力。
2: 私、報酬できる。

0: 甘志平啊，你只剩最后一分钟的机会了。承认你的身份，跟皇军合作，我就会饶了你。其实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以后只要能够忠于皇军就行。
1: 行了，所以你就说吧。黑木，你靠近我点。我跟你讲我真实身份。我的真实身份是警备团的团长。我一直以来是奉山下总的命令行动的，所以你让我承认什么？
0: 那就对不起了，警备团的弟兄们、弟妹们，你们今天闹事儿啊！
2: 皇军本来是要镇压的，我苦苦求情，皇军才把部队给撤走了。大家都回家吧！我李明金保证，今天的事儿既往不咎。只要大伙儿啊跟着我一起好好干，我也绝对不会亏待大家。
3: 别说那么多，放了张团长。
4: 放了张团长，
5: 张志平，
4: 张志平，
5: 放了我们团长。
4: 你们的张团长是我的治平老弟，他被抓起来，我这心疼啊！ 我在皇军面前不少求情的，我也对不住各位了。经皇军查明，他张志平就是共产党的奸细呀，我没有办法。
6: 你有什么证据说张团长是共产党啊？啊，弟兄们，刚才江强是冯副官，偷机密文件已经被皇军打死了，他才是共产党。
7: 团长是被冤枉的，
6: 对，被冤枉了。放了，男人，冷静，冷静，冷静，大伙冷静，冷静，听俺说两句，听俺说两句。
7: 李志山，你看，你看这闹的，弟兄们也真不是闹事儿，我们就这个意思啊，俺们就是想给张团长做个保，张团长如有问题，俺们愿意全体跟他一起连坐，对不对，弟兄们？
6: 对，有原因。
4: 李志山，你看，要不先把俺们张团长先放了，放下枪，把车放下。他们也是我的属下，是要跟我一块上战场的兄弟。

0: 弟兄们，但我这经历都比你们都难受。李明静，你放什么狗屁！招什么慈悲！
1: 我替你们张团长伤心，他张志平被皇军枪毙了。
2: 你胡说！
3: 什么？什么？
4: 我给他拼了！
0: 许天，
5: 你还我军粮！
0: 你还我军粮！
5: 等不是的，谢谢你，当场击毙！你个疯女人，敢拿枪打我，我让皇军抓了你！
0: 你还我军粮！
5: 皇军来了！
6: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0: 听山下先生训话，张志平团长通过了皇军的考验，我让他继续回来担任警备团的团长。至于李明金之事，事实证明他没有领导警备团的能力，他还是回去做他的知事。皇军对张团长和警备团是信任的。 是倚重的，一点小小的误会，请各位不必放在心上。

冯副官就死在那个后窗下面，墙上都是他的血，我们操了半年。

0: 对不起，团长，没跟你亲一的感情。
1: 留着吧，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我不管冯骥是什么人，没有冯骥，我张志平不可能活着出来。就冯骥的这份义气，我张志平敬佩你。
2: 阿昭，我冯骥是好人，俺们都敬重他。

0: 他们两口子埋哪儿了？
1: 冯副官是我们卖的，给他找了个地方在城西边。大伙凑了钱，给他埋了口棺材。冯夫人是经常去处理的，知不懂埋哪儿了。
0: 那就等风声没那么紧的时候，打听打听，一定要让他们两口子埋在一起。
2: 生同亲，死同穴。他们两个说过这话。
3: 团长，还要配个副官吗？给您。我的副官只有凤姐。
0: 组建个警卫排了，张大力。到。
4: 你任排长，
0: 接着副官的活。是。
4: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政策，对国民政府改为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敌后战场。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军民打破了无数次惨绝人寰的扫荡，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
5: 囚笼政策等，就产生于这一时期。命令：日军警备队一小队、二小队、三小队，警备团一二三中队，便衣队一二班，明日凌晨四点随我出发，分头配合引导村田联队和黄协军的扫荡行动。小野大尉，黑木少尉，高桥少尉，李知雪。
6: 张团长，蒋局长，你们留下防守步骤，小野任全体防守部队的司令官。是不是留守的部队少了一点？
5: 这次我军出动了强大的部队，敌人必然按照他们的游击打法，敌进我退，寻找战机。我们则要把他们压缩到白石村和松山一带包围歼灭。这个在上次的作战计划中。
6: 就已经说明，
5: 好，我跟你马西达，先生，我想建议，让警备团的机炮中队去配合皇军扫荡，代替三中队。另外，我看刘鹏举已经身无大碍，我请求和刘鹏举一同随部队出发。你就别去了，伤未愈，在家休养吧。你是想让刘鹏举去干最危险的事吗？
7: 我是认为。
5: 一个倒卖军火的家伙，也需要证明自己的清白。机炮中队还是要留下加强防务。这样吧，让刘鹏举和三中队长换个位置，你看有问题吗？
8: 没问题。
5: 刘鹏举本身就在步兵中队当过中队长。好，最后一道命令，所有军人现在起留在营房，禁止外出。今日夜间零点出发。 警察，封锁城门，没有人工管的通行证，一律禁止通行。依旧。
9: 开炮！开炮！准备开炮！有人犯！有人犯！

0: 忘记了，那可是俺。我是来劝你跟全村一起撤离。
1: 俺振作不动，该死该活，我认了。
0: 这大郎庄的据点被断了，鬼子一定会疯狂报复。你不要心存幻想，现在就是庄子强来也未必保得了你。
1: 我不止望庄子强那个汉奸，俺就是家里人不想走，性容貌奇异杀日本人，俺又没参与，俺就是个老百姓。
2: 日本人总得讲个理吧？你要跟日本人讲道理，你别忘了你是村长，他们会迁怒于你。
1: 俺这个村长，俺这个村长就是个摆设，啥事不都是弄酒会往碗吞说了算？
2: 啊，是，我说了算。那你就听俺的，你这一回啊，你就跟兄弟爷妹们一起上山上躲一躲，日本鬼子来了人忒多了，咱挡不住啊！快走，
1: 王区长，
2: 你。
3: 会长，你们该说的都说了，俺就是不想走。出么事儿，俺都不用你们管，不埋怨你们。你带着大家赶紧走吧，不用管我了。
4: 区长，鬼子来了，板桥村那边那个消息树倒了。
5: 韦昌叔。
2: 你真是不知好赖呀，你！

0: 哎，来来来，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子清，太绝了。哎，
1: 村里人呢？
0: 都跟着共产党跑了，就俺家留下来了。知道你要来，俺特意来欢迎你。
1: 你少跟我来这套，两面三刀的东西。
0: 哎，太君，哎，快，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举呀喊起来！太君，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下次我拿你么了？
1: 卡雷瓦莫拉乔，莫拉诺菲都真不你给的。
2: 下次了我都快，你该怎么办？
1: 太君问你，村人都去哪儿了？
0: 都往西边跑了，具体去哪儿俺也不知道啊。
3: 米乌拉萨，
1: 莫拉诺菲都啊，巴鲁你自己带你行路和你的。都可以苦干瓦卡里马赛，
2: 亚次啊木拉乔得学，然后呢，西拉曼伊呢，乌索斯给他，
1: 欧莱尼马卡赛，欧莱尼马卡赛。太君说你不老实，杀了你！
0: 哎，我俺可不敢啊，太君。
1: 我再问你一遍，村里人都去哪儿了？
0: 俺真不知道啊，子清，邓队长，你心情好，你帮俺清清情，你要什么你跟俺说。
2: 好。
1: 我要你一半家产。
2: 啊！俺四通八路就是死罪呀！
0: 俺给，俺给，俺没有四通八路啊！那都是往满屯儿边上人带着人干的，不是俺啊！
4: 刘明吧，哎，
0: 不是。
1: 什么时候走的？
0: 鸡叫三遍就走了。
1: 走不远。
5: 八旗楼棍娃，送命欧之类的。西尼亚路，我牛岭尼布嘎达索德斯，把达西嘎昂奈西德。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 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0: 到前面等黄军上来，咱们抄小路截住大王庄的人，
11: 记住他们，那么把副牌给抓回来。
10: 你们动作严重点。
12: 这个报复里边除了些吃的，还有一些孵化留给你的。
13: 孙市长啊，答应帮咱们换新枪，大家排队把手里的破家伙放到桌子上。
4: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4: 为一名测绘人将带领年轻人为国家建设和自然资源服务做好技术支撑。 劳模会客厅将邀请全国先进工作者郑三军走进演播室，与您分享精彩劳动故事。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五一特别节目劳模会客厅，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咱们演播室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他不是建筑师，却为每一栋楼每一条路定方位。他不是探险家，却踏遍了甘肃的高山戈壁。他不是画家，却用数据描绘出陇原山河。他就是用20年光阴丈量大地的测绘匠人，全国先进工作者，甘肃省自然资源厅测绘工程院生产技术科科长郑三军。
1: 从我上学到参加工作，我就秉持着一种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精一行的态度去工作。我们不需要天才，但我们需要一群能沉得下心，耐得住寂寞，把一件平凡的事情做到极致的。
0: 欢迎郑工做客劳模会客厅。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测绘这个词儿啊，听起来很专业，而且好像是一个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讲的话，它不会涉及到的一个领域。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测绘到底在干什么？
1: 测绘通俗点说，就是给大地量身高、定位置、画地图。它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应用到盖楼、修路、导航，还有我们自然资源的生态修复、矿山治理和耕地保护，都要我们前期把这个数据测住，这样才能知道哪里是耕地，哪里该种树，哪里需要修复，把真实的数据装到这个电脑里面，这就是我们干的测绘工作。
0: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些测绘工作的话，在我们生活当中，无论是导航啊，或者是城市建设当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你们在去做这项工作的时候，它有没有一些危险，或者是这项工作的难点又在哪儿？
1: 就是我们2023年承担的陇南测量标志普查。陇南是山大沟深，
0: 对，
1: 植被比较茂盛，条件也相对来说比较苦。测量标志是作为国家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基底。
0: 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基点，
1: 对对，
0: 那这个基点的话，就是如果你们测得准确，后续的施工啊、设计啊，它才是一个准确的数据。如果你们要是测的数据有问题的话，就能影响的是整个后续建设。
1: 对对对，专业术语叫三角点或者是水准点。三角点它就是布设在就是最高的这个山上，因为它要相互，三角点之间要相互通视。
0: 通视是个什么概念？
1: 通视它就是两个点要相互之间能看见，中间不能有遮挡物。如果有遮挡物，它两个点如果看不相互通视，就会影响，就是不能观测。
0: 那它这个观测的话，是人的眼睛看了，
1: 人也要看见，仪器也能看见。
0: 哦，人和仪器必须达到一个通视的状态。
1: 对，而且这些点都是50-60年代我们老一辈的测绘工作者埋设，有些点20-30年也没有人去过。我们做这个工作主要就是为了给我们省、给国家搞清楚我们这个测量点现在的保存率还能达到多少。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早上8点钟出门，到下午6点钟返回，就是为了测一个点，来回步行24公里，全靠2条腿走。我们出门前的仪器设备、吃的喝的全靠要自己背着。我们做那个全省的那个矿泉普查，我们是有两个同事，他是早上8点钟出门，到下午6点钟回来的时候，正好赶上那个下雨，山洪爆发，就是一个身体比较壮实，一个比较瘦小，瘦小的这个同事被水冲倒了，另外一个同事就一把将他捞起来，
0: 反应很快。
1: 回到驻地以后，我们这个同事就躺到坐的，就是躺到边上就哭着呢。然后我就过去跟我们同事开玩笑说的是，你一天没吃饭，想吃个啥？他就跟我们说是他想吃一碗炒面，
0: 因为你知道他还会继续坚持下去，即便他哭，即便他有泪水。
1: 对，大家都是一样，测绘工作者最就是发扬的是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测绘精神。
0: 那随着时代的变化，好像我们现在尤其是年轻人去看很多的数据的时候，感觉好像 AI 就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那 AI 和新技术的发展对于你们这一份测绘工作有没有带来一些变化？这个过程是怎样变的？
1: 变化很大。以前我们测绘是用的是纸质地图，靠用2条腿跑。现在呢，我们是用计算机、用卫星、用北斗、用无人机 比方在这个我们的自然灾害领域，我们用无人机监测耕地变化，排查那个违法占地，用卫星遥感影像看这个生态修复的这个进度，还有就是这个森林的覆盖情况。
0: 那随着这些变化，你对测绘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吗？
1: 技术在变化，但本质的工作不会变。就是该我们去要用去要去实地跑的还得去实地跑，该去的无人区还得去，该爬的山还得爬。
0: 工作20多年的时间，你应该把甘肃跑得差不多了吧？
1: 对，甘肃基本上甘肃的山山水水沟沟壑壑都跑遍了。
0: 那你觉得从你测绘人的视角里来看，那最浪漫的地方在哪里？
1: 测绘人的最大的浪漫就是走到哪看到哪，别人看不到的风景我们也看到了，别人体会不到的辛苦我们也体会到了。
0: 其实测绘人的使命还挺多元的，你们既承着一份吃苦耐劳的精神，你们也为这个时代在新发展过程当中所创造出的新需求而努力着。那你一直在为别人着想，你的家人怎么办？
1: 因为我的工作是外业工作比较多，平常有时候出去三四个月见不到家人。我记得有一次印象最深的时候，就是我外业回来待了2天就要去测去工作，
0: 再去另一个点儿。
1: 对，然后我的小孩那时候是3岁多，他就抱着我的腿，他说：“爸爸，你陪陪我呀，别出去了。”其实当时那个心情怎么说呢？因为妻子在旁边也看着，我男人在旁边，他也看着，他就说是：“没事，孩子交给我吧，你自己把工作干好。”当时是当着家人的面没流泪，但是自己一个人走进电梯里面，已经是泪流满面。所以跟妻子结婚10几年了，干外业工作也干了10几年，但是妻子从来没有给我抱怨过，所以我就借着这个机会想对我的家人说一声辛苦了，谢谢你们。
0: 其实每一个在自己的岗位当中有所成就和闪闪发光的人，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一定有家人的默默支持和坚守。这一份工作可能于你而言也意味着你人生的一个选择，接下来的路你要怎么走呢？
1: 经济在发展，技术在进步，中国的测绘技术在世界上已经处于领先水平。我作为一名测绘人，将带领年轻人为国家建设和自然资源服务做好技术支撑，兢兢业业干好这一件事。
0: 一辈子用心做好这一件事儿，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一名测绘人是在用自己的实际担当，让我们感受到你们的责任和浪漫也可以并行。感谢他们为我们去美好生活做更多的测量工作和前置性工作，也让我们美好生活有了一份准确精准的托底。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甘肃临潭，是在红军长征史上树立了血与火丰碑的一个地方。在这里，红四方面军占领临潭县政府所在地新城镇，建立苏维埃政权，吸收五六百名青壮年参加红军，与国民党地方军阀鲁大昌、马步芳军队多次展开激战。在这里，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桃州会议。
1: 朱老总说的，我们深受感动。我认为，我们还是要服从中央的决议，北上会师啊。
2: 是啊，国涛同志，不能再坚持了，再坚持就是错上加错。你错上加错，我们也要跟着错上加错。即便不为了个人着想，也得为了我们方面军着想啊。
3: 好吧，
1: 停止袭击，命令部队回师北上。
0: 在朱德、徐向前、陈昌浩等同志的坚持下，否定了张国焘西进的错误计划，做出了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与一二方面军会师的正确决策。在这里，戎马孔总之余，朱德总司令写下了一首诗，记录了自己当时的感受，让90年后的我们读起来依然心潮澎湃。入京临潭，朱德。行上西北，气昂然，长征万里，时可怜。抗日反甲，星夜渡，为国跋涉，到临潭。
4: 诗句是质朴的，感情是直率的，短短28个字，简直就是一篇行军大事记。万里行军，身经百战，此刻踏上了西北高原，气势依旧昂然，征途实在艰难。这里的可怜不可误读，并非是令人怜悯、情绪低落之意，而是说红军将士的经历艰苦卓绝，长途跋涉，直到此际，红军的初心与使命依然明确，就是抗日，就是反蒋，就是为国。这首诗的首记复制品，如今悬挂在临潭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共中央西北局桃州会议纪念馆内，供人们参观传颂。

0: 城市街巷传温暖，高速路网守平安，深山旷野筑根基。三位九零后交通人以青春赴使命，用实干建初心。
1: 快递讲究的就是一个准时。
0: 坚守筑中城，创新显担当，以青春之名护陇原通途，书写新时代交通青年的奋斗华章。
2: 交通建设地质先行，每一组数据都容不得一丝一毫的误差。
0: 甘肃卫视甘肃新交通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大道兴隆，勇作先锋。这里是由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甘肃新交通栏目，欢迎收看。当晨光唤醒陇原大地，有这样一群九零后，行走在交通脉络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扎根不同岗位，穿梭于城市街巷、高速路网、深山旷野，用青春的脚步丈量责任，用坚守的初心诠释担当，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奋斗故事。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这三位九零后交通人的世界。

0: 实，每一个包裹里都是客户的期待，可不能马虎。
1: 90后的张楠是嘉峪关快递行业里大家熟知的小姐姐。从2012年踏入快递行业至今，张楠把自己的青春、智慧和力量奉献给了快递业。从分拣员、配送员、打包员、出库入库、客服、分站负责人，张楠在各个岗位中磨练成长。这13年里，有艰辛，更有温暖与坚守。时间追溯到2012年，彼时刚入行的张楠就赶上那年的双十一。他送件途中三轮车没电，看着落得老高的包裹，他没有退缩，扛起装满快件的袋子步行送件，直到深夜11点敲开最后一户的门。一杯热水让他读懂了这份职业的意义，传递幸福与期待。
0: 快递实在太多，送的快递车都没电，我就扛着满袋的快递步行上门送。当我敲开最后一户时，客户看着我被雪水打湿的衣服，连忙将我请进门，为我递了一杯热水。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1: 随着电商行业的飞速发展，快递物流需求激增，末端投递压力也日益增大。凭借多年的行业经验，张楠敏锐地发现，共建共享快递驿站是破解行业末端投递难题的最优解。为了让这个想法落地，他主动奔走，积极与各大快递公司沟通协商，牵头建立快递驿站末端配送公共服务中心。同时，他始终把群众需求放在心上，安排专职客服对各小区的老弱病残孕用户进行全面摸排登记造册，为他们提供上门派送、优先投递等贴心服务，用细节温暖人心，赢得了广大用户的一致认可与赞誉。在做好服务、破解行业难题的同时，张楠从未停止自我提升的脚步。他立足岗位，刻苦钻研业务技能，在省级公司举办的各类职业技能大赛中多次脱颖而出，斩获佳绩。
0: 我深刻发现，快递服务并不是简单的送件、收件，快件的规范包装到派送线路的科学规划，每一个环节都有一套标准的规范化操作。
1: 在张楠的积极筹备、多方协调下，以他命名的快递行业劳模技能传承工作室成立。工作室成立以来，始终坚守传技能、传经验、传精神的初心，帮助更多快递从业者提升技能、找准定位，用传帮带的力量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从雪夜步行送件的执着坚守，到牵头建立快递驿站，破解快递最后一公里难题，从深耕岗位、锤炼技能，到创建劳模工作室，带动全行业共同进步，张楠用90后的热血与担当，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青春答卷。多年来，他收获了诸多赞誉，先后荣获甘肃省51劳动奖章、甘肃省38红旗手。这些沉甸甸的荣誉是对他13年坚守与付出的最好肯定，更是对他初心使命的最好诠释。
0: 我很骄傲，我是一名快递员，这份工作让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价值，收获了满满的获得感。
1: 如果说张楠的青春是穿梭在城市街巷的温暖守护，那么另一位90后正用坚守守护着高速路网的平安畅通，他就是朱亚娇。
2: 师傅您好，我们刚才在巡查的过程中发现咱们的车辆的货物有倾斜，我们能看一下具体情况吗？
3: 可以可以可以。
2: 我们路政执法，守的是路，护的是人。执法既要有力度，更要有温度，既要守护法律的底线，也要守护我们群众的权益。
1: 1990年出生的朱亚娇，现任甘肃省高速公路路政执法总队晋宁大队副大队长。自2021年投身路政执法一线，这个90后姑娘以忠诚铸魂、实干立身、温情为民为信念，从一名零经验的路政员一步步成长为业务带头人，用青春担当打破了人们对路政执法的刻板印象。
2: 刚入职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懂，就把单位老同志的办案笔记借来逐夜啃，跟着业务骨干跑现场跟班学，把典型案例全部记录在笔记本上，一有时间就翻出来随时看。
1: 短短半年，他就熟练掌握各项工作技能。2023年，

0: 首次参加省交通运输厅职业技能大赛，便斩获三项大奖，用过硬本领诠释了业务兼兵的专业素养。而在日常执法中，他始终坚持刚性执法与柔性服务相结合，用心用情化解矛盾纠纷。2025年，他全程主办一起使用伪造、变造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行驶公路案，用专业与温情让依法行政、执法为民的宗旨落地生根。
1: 2025年8月，我们大队在服务区开展日常巡查监管，
2: 对停靠在服务区内的大连某大件运输有限公司的3辆大件运输车辆进行查验时，发现他们持有的超限运输通行证与查验结果存在异常，涉嫌伪造。我们的执法人员没有放过这些疑点，他们立即联系总队，通过官方系统进行数据核验，最终确认这3份超限运输通行证均是伪造的。
0: 在案件处置过程中，他秉持温情执法、专业履职的原则，严格执法办案，确保程序合规。其专业与温情赢得了当事人的充分认可。
2: 把每一起案件办扎实，把每一次服务做到位，把每一份责任扛在肩，我们守好这条路，就是守好大家的回家路。
0: 城市街巷有温暖守护，高速路网有平安坚守。而在交通建设的幕后，还有一位90后用专业与创新为每条道路筑牢根基，他就是安亮。
3: 现在我们就在这个青浦线隧道洞顶的这个位置，地形地貌的话，隧道的进口段是这个黄土梁某地段，然后咱们的这个出口段的话是石石山地，等一下咱们下去了以后再把这个铲状这个量一量。
4: 交通建设地质先行，百年工程质量为本，我们现场勘察就是要摸清每一粒岩凸起的脾气，为道路、桥梁、隧道工程设计提供最精准的数据，容不得一丝一毫的误差。
0: 安亮，甘肃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岩土工程分院工程师。2020年，安亮硕士毕业后，怀揣着对交通建设事业的满腔热忱，投身设计院一线工作。作为敢闯敢干、朝气蓬勃的90后，他主动扎根生产科研前沿，长期深耕公路勘察设计与岩土体低碳利用领域，以专业本领诠释匠心坚守，用实干创新展现青年担当，生动书写了新时代交通人的青春风采。
4: 只有多深入现场、多动手实践，在项目中不断积累经验，才能真正把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0: 安亮始终以严谨细致的态度扎根一线，他先后参与完成多项公路工程地质勘察工作，凭借踏实肯干与持续钻研，在岗位上快速成长，用过硬技术扛起责任，成长为能够担当重任的技术骨干。2024至2025年，他作为技术负责人，主导完成 G30 连霍高速公路中和至毛次扩容改造工程2阶段初步设计工程地质勘察工作。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他全程深耕地质调查、勘探布设、现场测试取样、试验分析、报告编制等各项关键环节，以严谨专业的态度保障勘察质量，实现地质成果与公路设计精准衔接，为项目顺利推进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技术支撑。
4: 高速公路项目作为线性工程，地质条件复杂，任何一处细节都不能马虎。作为技术负责人，必须坚持严谨细致的态度，把每一组数据、每一份成果都做扎实，用专业守护工程安全，用尽责保障项目推进。
0: 扎根一线，潜心钻研，安亮始终把技术攻关放在工程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他同样步履不停，成果丰硕。他聚焦特殊性岩土测试及固废资源化利用，主持参与多项省级科研项目，在康略高速成功应用铅煤岩路基填筑技术，有效解决气渣占地和填料匮乏难题。这一技术的运用实现绿色低碳筑路，对绿色公路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安亮这位90后青年技术带头人，深耕核心技术，用创新与活力为甘肃交通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0: 三个不同的岗位，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底色，九零后的热血与担当，交通人的坚守与热爱，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用坚守诠释初心，用奋斗书写青春，用专业守护畅通。
1: 青春筑路，烛光而行。这个五四青年节，向每一位坚守在交通岗位上的劳动者致敬，向每一位奋斗的九零后致敬。愿青春不负韶华，坚守成就不凡。愿每一份热爱都能在平凡的岗位上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微信公众号、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收看。甘肃新交通，下期再见。

0: 江水深受西北人喜爱的一道地方美食，很多中医典籍中都有对身体有益的记载。那么江水中到底存在什么样的秘密，让它风靡西北大地千年不衰？
1: 江水是我们甘肃一个特色美食，它富含益生菌，是一个很好的益生菌的资源。
0: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江水教授兰州大学李祥凯邀您一起探秘江水中的微观世界。

0: 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浆水是盛行于西北一带的一道美食，它的做法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使用一些蔬菜为原料，进行开水焯烫之后，加以少许的面粉、温水和酵母发酵而成的。它具有着发酵食品的酸味，清凉解暑，健脾开胃。浆水当中所蕴含的大量益生菌已经引起了科研专家的青睐，进入到了微生物的研究领域。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这位讲者就正在致力于揭开浆水当中的健康密码。那么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
1: 李祥凯，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微生物学会环境微生物专委会委员，中巴生物智能园国家联合实验室副主任，美国杜克大学、印度苏里尼大学、泰国纳黎宣大学客座教授，担任多本国际科学期刊编委，参与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中英文专著各一部，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学项目与横向基金，入选2021至2023年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
0: 接下来让我们请出今天的讲者李祥凯，有请。李老师，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李老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十几年前您回国，然后扎根西北，开始了自己的研究，您初到兰州的时候喝得惯浆水吗？
2: 这个问题呢非常好。我是武汉人，武汉人有一款叫凉面。凉面呢其实和我们浆水面比较类似，就是浆水面稍微酸一点，但是我是搞微生物的，我知道这个酸其实对人体是非常 有益的，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吃浆水面的。
0: 从您能够接受浆水面的味道，然后到后来您开始尝试对它进行研究，可不可以说您跟浆水结缘之后开启了您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呢？
2: 完全可以这么说，所以我非常感谢甘肃，感谢浆水。
0: 好的，那我们期待您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请您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0: 我是今天丝路大讲堂的讲者李祥凯，来自兰州大学环境微生物课题组。熟悉我的朋友都叫我江水教授，可能主要是因为我在江水这个领域做了一点研究工作。今天我跟大家汇报的题目是益生菌药物江水带来的革命。江水是我们甘肃一个特色美食，大家都比较熟悉，有上千年的历史。它主要是由蔬菜发酵而成，而且它有很多的药用功效，比如像《本草纲目》里面就专门记载了它的一些药用功效。而且它富含益生菌，是一个很好的益生菌的资源。和其他的发酵食品相比呢，它是不含盐，非常健康。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一些发酵的药用功效，最流传最广的还是我们甘肃的江水。实际上它就是由我们的这个益生菌进行一个发酵。发酵呢，就是说我们微生物呢把这个一些物质呀进行转化分解，形成了一个新的有益的物质，有益健康的物质，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发酵。那么存在的，但是怎么用在治疗这个高尿酸血症上面，这个是我们的创新点，我们的工作创新点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找了150个有这个高尿酸血症或者痛风的患者，就是用我们的3号菌株进行发酵，做了一个酸奶给这个病人吃。病人吃了以后，然后呢这些病人呢吃到了1个月之后，95%的人群他都降到了标准的320，这个320以下，他们又可以快乐的喝啤酒吃烤串了。后来我们这个结果就发现呢，在我们这个吃了我们的江水酸奶以后啊，他这个对尿酸的降解是25%，刚好就是可以把你降解到这个安全线以下。
1: 研究团队6个月的实验数据证实了 GR 三号菌株在动物体内的确有辅助降解尿酸的作用。在随后的2年时间里，经过对4个不同地区3个批次的人体试验和研究发现，该菌株可以在人体肠道内定植，并对高尿酸血症有一定的防治效果，从而预防痛风的发生。
0: 很多朋友就问，现在我们这个市面上的益生菌的产品有很多，主要是以粉剂为主，为什么李老师你这个地方要做酸奶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酸奶呢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酵食品，也是益生菌的很好的载体，而且在酸奶里面它的这个活性是非常高的，它在通过肠道胃酸的这个环境之后呢，它的活性高的时候，它就可以很好的保护自己，使大量的这个益生菌呢能够到肠道来分解尿酸。而且呢我们这个活性菌的当量是非常高的，就我们这一碗江水面一碗这个江水酸奶，它的这个三号菌的活性是相当于10万碗江水面，所以它这个治疗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前面我们说了很多的这个微生物呀益生菌这方面的工作，我现在简单的跟大家呢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微生物。微生物呢是我们是这个地球上分泌种类不光是哪个方面它是最多的，但是它的植物生物量是不如植物，但是它的种类它的作用是最大的。我们地球上的很多的比如说碳循环呀水循环呀碳循环呀驱动的都是在微生物。但是微生物呢它是很小，以前呢我们是在这个显微镜出现之前我们是不知道的。那么在列文虎克发明了显微镜之后，他就看了一下这个一些水体样品或者空气样品，然后就发现一些很小的能够动的物质，当时呢也不知道是什么，他就把它叫 microbe 就是微生物，就是这么来的。那么到路易巴斯德的时候呢，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微生物的功能，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的食物放坏变馊，其实这个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都是微生物的一个发酵的过程，现在我们知道，当时是不清楚的，当时呢都是认为这个食物就自然就会变坏。那么巴斯德呢就做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就是曲颈症。曲颈症呢它这个构造呢就是空气里的微生物很难再进去，他把这个肉汤放在曲颈症里面把它煮沸了，煮沸之后相当于是把里面的微生物都杀死了，然后外面的微生物又进不去，然后他又把这个曲颈症又放了两个星期之后，如果说正常如果说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这个汤肯定会变馊变坏，但是他经过他的处理之后，这个汤没有变馊也没有变坏，所以呢他就当着全法兰西

那个科学院的院士把这碗汤喝下去了。这个是这个实验就最终证明了微生物的存在，以及它们的作用。到了现在呢，就是微生物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各个领域，跟我们的生活是分不开的。那么很多朋友可能说，那微生物和我们的人类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微生物和人类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比如说，可能我一说，大家可能都，才会了解到，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至少有1到2公斤的微生物。那个微生物呢，主要在哪些地方呢？比如在口腔、在皮肤、肠道，肠道是最主要的，有90%。而且这些肠道微生物呢，现在的我们研究发现，它和很多的功能、很多的器官都有联系，比如说脑肠轴、肺肠轴、肝肠轴，它们就都会有一些很好的联系。而且呢，我们身体的免疫性的免疫功能很大程度上是要依靠肠道菌群。那么肠道菌群它有一个平衡，就是有害菌跟有益菌，我们叫致病菌和益生菌。如果这个平衡打破之后，那你的这个身体呢就会出现一定的问题。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微生物呢在化工领域里面应用的也非常多，尤其现在我们一些比如说可降解塑料，还有一些我们的丁酸，这样一些工业原料呢，如果用化学方法做呢，它的个成本非常高，而且呢会引起很大的一些污染破坏。但是用我们的微生物来进行生产的，它的这个反应条件就比较温和，也不会有一些产生大量的一些危害的物质，所以说它有它的一定的优势。那么再一个，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现在我们在环境保护里面，其实这个微生物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如果大家去过污水厂都知道，污水厂里面有一些活性污泥，活性污泥里面其实它的主要就是微生物。微生物呢，把一些我们这个废水里面的一些主要的有害成分，比如说氨氮呀、碳呀，这样的磷啊，这样的一些元素啊，它可以很有效的把它去除，生成一些无害的物质。可以说，如果说没有微生物的话，我们人类的这个污水处理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再展开说一下，就是说微生物呢跟我们环境治理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尤其现在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么我们国家对这个环境保护特别重视，在这个前提下面，我们微生物环境治理呢也得到一个蓬勃的发展。我们前面说过，污水处理跟环境跟污水处理跟微生物紧密结合紧密。那么在土壤修复里面，比如说土壤里面的重金属啊、有机物呀，还有一些空气里的一些粉尘呀，这样的一些有害的物质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生物来进行一些降解或者是去除，达到一个清除环境的目的。它的作用相对来说，尤其是像我们人工的干预的这样的一些这些过程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所以在短期内呢，我们还是都会遇到这个有污染的环境污染的风险。我举一个例子，就是重金属。重金属污染呢，是一个我们大家都很头疼的问题，进入体内会引起多种疾病，比如说疼痛病、佝偻病这样的一些疾病。而且现在我们也发现，重金属都是很多癌症的诱发剂。现在我们癌症的高发、早发、频发，跟重金属污染是密不可分的。重金属它是主要是通过一些废水，然后进入了我们的灌溉农田。农田之后呢，那些我们的一些作物呀，它就不能很好的去把这个重金属把它排出，就只能是在这个作物里面富集之后呢，再以粮食的形式进入人的体内，那么就会导致我们一些重金属的相关的一些疾病。那么我们怎么来应对这个风险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提出了一个肠道修复的概念，通过益生菌在肠道里面做一些工作。其实我们刚才说的尿酸的那个例子，其实也是肠道修复的一个范畴，那个是对有机物的，那么这个是对重金属的。那么肠道修复呢，其实和我们前面说的水体修复、土壤修复都是一个样子，就是说用我们的微生物在一个特定的场景来把污染物去除。这个里面呢，我们就选的是肠道，因为肠道和大环境相比，它是个小环境，它相对来说它是个闭环的过程。那么这个闭环的过程呢，我们用来去除呢，相对来说它的这个难度就小多了，而且效果要好得多。因为肠道又是一个重金属进入体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器官，如果说我们在肠道里面做点工作，通过益生菌保护肠道，你吃了就是相当于你吃了有重金属的这个食物啊，但是你不再吸收，
而是通过粪便把它排出去，这样同。

0: 同样达到了我们的这个目的，就是让人体尽量少的吸收重金属。这个就是我们提出这个概念。就是前面呢，其实也很多国际上的课题组啊，也做过相关的研究，他们就认为哦，益生菌吃进去之后就可以让小鼠或者人体重金属这个排出去。但是我们觉得在这个里面，就跟我们前面说的那个肠道菌群要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我们益生菌和肠道菌群相互作用，共同达到一个排出重金属的目的。那么这个过程呢，我们就把它称之为肠道修复。肠道修复这个概念是我们课题组提出来的，也受到了国际这个学术界的关注。在我们就是提出肠道修复这个概念以后呢，我们在一系列的国际期刊上也发表了不少论文，包括有机物的，比如说尿酸、重金属的，刚才我们介绍的，还有病毒的一些工作。我在2019年分别在美国的微生物学会和中国的微生物学会，这是 全世界两个最大的微生物学会上面，我应邀都做了报告。斯普林格是全世界最大的科学出版社，他们的编辑对我们的工作很感兴趣，特别邀请我做了一个肠道修复的一个专著，这个全英文的专著，这也是我们领域的第一本书，也是我们课题组发表的。
1: 基于前期大量的科学研究，李祥凯所在的课题组提出大胆的设想，是不是可以通过定植某种益生菌的方式帮助人体分解排出有害的重金属呢？于是新的研究就此展开。
0: 这个实验呢，也是一个小鼠实验，就是我们把小鼠啊，我们喂这个重金属，这个时候我们选的是那个铬元素，也是一个强烈的致癌物质，也是我们这个工业上用的比较广泛的一个重金属，然后喂小鼠，然后再喂我们的这个菌株，这个我们把它叫做一号菌株。一号菌株我们发现它对这个去除重金属啊有一个非常好的疗效。那么我们就发现了一个事实，就是说喂了我们一号菌株之后，就跟我们想象的是一样的，这个重金属啊它就不再去在这个小鼠体内富集了，而是通过粪便排出去了。后来我们通过我们研究这个肠道菌群呢，也发现就是一号菌株很好的保护我们肠道菌群，让我们肠道菌群呢，让那这个排出重金属功能的这些菌株啊，它都能够这个活性呢、啊、都能够增高。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把重金属排出体外了。在这个基础上面呢，后来我们又做了一个人体实验。这个人体实验呢，是我跟我们一个冶金的公司合作。冶金公司呢，这个一线的这个冶金工人啊，他由于常年的在这个工作环境下面，他体内的重金属呢是超标的。超标了之后呢，现在就是说，就算你到全世界最好的医院、最好的药物，对这个重金属的减少重金属的吸收，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办，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如果是急性重金属中毒的话，相对来说有些办法，但是这些如果是慢性的、慢慢的、日积月累的，现在从这个现在的医学手段来看，它并没有一个很好的手段。那么就是用了我们这个技术之后呢，我们用一号菌株也做了一个降水酸奶。这个降水酸奶呢，就跟前面降尿酸的不一样，它主要是来降低这个重金属吸收的。然后我们给这个工人师傅呀，就用了我们这个降水酸奶。降水酸奶之后呢，发现的确是他的体内的铜、镍的含量是显著下降的，工人师傅的他的健康水平就是提高了，整个的这个人啊，就是精神就好多了。我们后来发现，就是我们这个江水，我们这个江水酸奶，这一号菌株的江水酸奶，给他工人师傅喝了之后呢，它主要是有几个功能，主要是促进了重金属的排出，它也结合重金属这个肠道菌群结合重金属的能力强了，它结合强了之后呢，它就不再往体内吸收，而从粪便排出去了。再一个，肠道保护能力强了，肠道保护能力强了之后，重金属呢也很难进入人体内。再一个，它的抗氧化能力强了，就是保护肠道菌群不受重金属的影响。
1: 现代科学研究让古老的江水从民间小吃走向了造福人们的保健品市场，同时研究人员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他们深入江水的微观世界，探寻其中的益生菌秘密，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探索无限可能。
0: 我们坚信益生菌药物在未来对我们的这个健康事业会有很大的贡献，可能是未来的某一天，我们就会看到益生菌真正纳入药物为我们造福。
1: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江水的革命正在播出，敬请收看。
0: 在我们做这个江水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渐渐地发现到益生菌它的确有一些药用的功效，特别是对重金属、有机物这样一些对化学药物或者现有的药物医学办法没有很好的实施手段的时候，我们觉得益生菌它是一个很好的互补手段，

0: 他可以来做这些工作，所以我们就觉得是不是到2023年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把医生与药物这个概念要提出来了？所以我们几个专家呢，我们就琢磨这个事情。现在我们就回顾一下我们的人类药物的发展历史，比如说在以前，我们主要是中草药嘛，草药为主。那么进入了这个我们的20世纪，化学药物异军突起，包括到现在，化学药物都是我们这个半壁江山。化学药物这个大家可能打交道的最多。举个例子，比如说在60年代的时候，布洛芬，这个是刚出来的时候，布洛芬呢，当时他们就筛选了600个化合物，他就筛选了布洛芬。这说明，因为化学药物它主要是以一些化学物质为主，到后来的生物技术的发展呢，我们这些疫苗啊或者这样的一些也开始生物一些药物开始出现了。那么尤其我们 mRNA 疫苗啊，这个还有这个多肽啊，就我们这个到了最近呢，我们也一些新型的药物也出来了。但是益生菌还不是药物，益生菌现在我们只能作为是保健品来使用。那么保健品呢，就远远的限制住它的发展。化学物质有多千千万万，那么就像一个金矿一样，你在前面挖的时候呢，比较好挖，但是你挖了这么多年以后呢，慢慢的就枯竭了。你现在在要发展一个新药，你没有上百万个这个化学物的筛选，这是很难出新的化合物新的药物的。那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化学药物的这个瓶颈，主要在于你的投入增大，开发时间变长，但是你获得新药又少，进了一个瓶颈。而且呢，化学药物它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就是它有一定的毒害作用，它有副作用。你和这个吃了化学药物之后呢，有副作用，而且化学药物它一般都有一般毒性。刚才我们是说过，肠道菌群呢是人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健康器官，化学药物进了体内之后呢，又很容易打破这个平衡，让这个益生菌减少，致病菌增多。那么我们再说一下这个，还有一个化学药物做不到的，刚刚我们也强调过的，就是说一些代谢性的疾病，尤其我们现在的生活的发展、社会发展、环境污染变严重了。刚才我们说的重金属呀、尿酸呀、我们草酸呀这样的一些物质，那么化学药物包括现在一些医疗手段都没有很好的一个解决办法，因为他们只能说是减少我的吸收，但是它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的益生菌呢，刚好又可以从这个方面呢做一些工作。现在我们益生菌呢，在很多的领域啊，很多疾病上面我们都可以看到益生菌的功效，但是就是遗憾的就是现在我们益生菌还没有纳入药物，大大的限制它的使用范围。那么益生菌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它的优势在于呢，它开发成本小，安全性强，它可以很好的和我们的肠道菌群呢进行互动，它不会去破坏肠道菌群，相反的它会增加肠道菌群的健康，这样呢就可以更好的去保护肠道菌群，发挥肠道菌群的优势，让的这个综合健康水平呢提高。在这个前提下面呢，我们就联合我们的基金博士金卫林老师、刘春江老师、焦作义老师，我们呢联合提出了这个观点，就是益生菌应该纳入药物。益生菌药物是我们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我们还跟它有一个英文名词叫 probiosin， 直译过来的音译就是普惠百姓。为什么呢？因为益生菌药物呢，它的一个主要的作用是它是防前于治，以防病为主，而且它的相对来说又很简单，就是比如说喝一些酸奶呀，喝一些益生菌的载体，它就可以达到保护的作用。而且呢它的费用呢也相对较低，这个我们已经发表了，这个文章也发表了之后，这个我们主要是说它一个把益生菌的药物的我们分成一个加减法，一个是加法呢主要是通过益生菌带来一些有益的帮助，比如说强化肠道菌群呀，分泌的益生元、后生元呀，能够保护呀，或者起到有益的功效。那么这个呢，其实它跟我们现在的化学药物呢还是类似的，就是带来有益的功效。但是我们真正的说益生菌，它的真正的这个优势在什么地方？在做减法。减法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些有害物质的，比如说重金属、尿酸这样的一些有害物质的去除。刚才我们说过，益生菌可以把尿酸当成食物把它分解掉，把重金属把它排出去。这样的方法就是现有的。是没有的，所以说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互补作用。所以我们认为益生菌减法呢是益生菌药物的这个精髓，我们坚信益生菌药物在未来对我们的这个健康事业会有很大的贡献，可能是未来的某一天我们就会看到益生菌真正纳入药物为我们造福。
1: 李老师，谢谢您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您刚才在演讲当中也提到了说，我们可以尝试建议将这个益生菌纳入到药品的行列当中来。那么一旦益生菌成为了药物之后，它有了治病的功效之后，那么广泛推开，对于患者来说

0: 我是不是可以大大的降低购药的这个成本，同时也可以减轻副作用呢？
1: 可以这么说，最关键的是一个观念的转换，就是现在很多患者呀，都认为益生菌呢只是一个保健品，只是一个起辅助作用的，但是实际上在益生菌呢可以在起到一个主力作用，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是在某些疾病的这个治疗上面呢，可以以益生菌为主，化学药品为辅，这样的话对你的这个身体的副作用啊会大大的减小。
0: 那么益生菌是不是在购买的时候它的成本也会降低呢？
1: 肯定会的，因为如果说纳入医保了之后，那就更好了。
0: 好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李老师，谢谢他精彩的分享。微生物大家庭小到我们肉眼不可见，但是你可千万别小瞧它，它是构建我们人体免疫屏障的庞大力量。相信在众多的科研人员的不断深入研究下，未来它一定能够在人体的健康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好了，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可以关注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同时您还可以通过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或者直接登录丝路明珠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1: 从有机菜到零草机，有机农业遍地开花。
2: 当然我们也很有信心去把这一块做起来，我们也选定了一些有机蔬菜种植示范户，他们发展的劲头还是挺足的。
3: 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林下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
1: 从单打独斗到产业联盟，小菌菇撑起大产业。
4: 我们首先要把粮仓建成全省领先的有机产品的一个供应地和标准的测源地、生活的体验地。
1: 看粮仓如何走出绿富共生路，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即将播出。

0: 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此刻呢，我们一起来到了甘肃省陇南市的两当县。大家应该已经看到了，我身后呀，满目苍翠，花红柳绿，一派春意盎然。那么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正是两当最为宝贵的发展资源。如今这片好山好水，正依托着全域有机农业的发展路径，孕育出源源不断的绿色财富，同时也实实在在带动着乡亲们增收致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两当的特色有机产业基地，来探寻藏在这片绿水青山当中的生态致富密码。
1: 两当县地处南北秦岭之间，嘉岭江畔，全县森林覆盖率和林木绿化率分别达到76.37%和87%，均名列全省第一。为了突出自身的生态优势，找到一条从资源禀赋到产业标准的破题之路，2025年，两当县委县政府正式发布全域有机战略，以有机引领、园区承载、全链发展、分布推进为路线，一场覆盖全县的农业绿色革命全面启幕。
0: 亲爱的观众朋友，现在呢，我们来到了两当县杨店镇的窦家坪村。在我身旁呢，两边全都是设施大棚，大棚里的各类时令蔬菜长势喜人，有的

0: 棚里是大棚套着小棚，这里面可是大有文章。大家看，这里写的是有机蔬菜转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去看看，在这里面是如何进行有机转换。杨镇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基地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词叫转换？
1: 就是转换，就是咱们要做有机，它是通过前期两年的这个通过有机生产的方式，把我们传统农业种植类的农业，造成的那个土壤板结，还有这个农药化肥残留，进行这两年的转换期，让土地达到一个符合有机产品认证的这种标准，然后到第三年的时候，它这个土地达到标准以后，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才可以认证为有机产品。
0: 这几个大桶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1: 我们有机转换呢，最关键的是就要用到这个农用酵素的这个技术。然后我们的酵素呢制作起来也比较简单，然后用咱们就是蔬菜的苇菜，还有日常很常见的这些烤烟呀、艾草这些中药材做出来的酵素呢，比如说果蔬类的，就可以作为它的提升土壤肥力，像艾草还有烤烟的呢，就是作为一个防虫抑菌防病的这个作用这个呢就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制作成功的一个艾草的酵素。你看它上面这个一层白白的这个菌膜，就是它酵素发酵过程当中产生的那个有益的菌群
0: 我还以就是原本想着打开以后应该是会很刺鼻的味道，但是并不是，还有一股香香的味道。
1: 发酵成功以后，它有一股酸香味儿，就是说明它这个酵素成功了。
2: 杨店镇是凉当县的蔬菜种植基地，一度这里的蔬菜种植沿用传统模式，为追求产量，滥用化肥农药，土壤质量下降，蔬菜品质难以提升。为推动全域有机全覆盖，两当率先在窦家坪村启用有机蔬菜转换工作，全面停用化肥农药除草剂，整合零散土地搭建标准化大棚，改用酵素生物有机肥改良土壤，通过物理生物方式防治病虫害，一步步修复土。
0: 有经验，什么地方会有，一去果然就不会扑空。您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在咱们这个养殖区呢，大概一天能产多少枚鸡蛋？
3: 一天大概就是两三千个。
0: 两三千那就全是要像刚才那样带着我一颗一颗手工捡起来是吧？
3: 好，就是
0: 所以你才那么有经验。我知道您就是咱们周边的农户
3: 啊，就是，
0: 在这儿务工有多长时间了？
3: 自从养殖场开始，我就在这里打工就在这里干。
0: 在这儿打工感觉怎么样？
3: 感觉挺好的。
0: 有什么收获呢？
3: 收入就是在离家近。在这里也能照顾老人和小孩。家里也能照顾。就是还能挣点零花钱。
2: 这种山林散养模式还形成了完美的生态循环，鸡群啄食害虫，减少林木病虫害，保护山林生态。鸡粪发酵后成为天然有机肥料，反哺土地与林木，无需化肥滋养，土地愈发肥沃，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向共赢。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午饭时间到，现在我面前的摆放的就是刚刚我们共同的劳动成果，比如说这是我们捡来的绿壳鸡炒的这个鸡蛋，而我们的小黑鸡被做出之后发现这个鸡真的就是黑色的。镇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它有什么特点。
4: 是的，咱们两当县养殖的云平灵草鸡主要以咱们的五黑一绿蛋鸡养殖为主。五黑呢，即指咱们的现在看到的，黑毛、黑皮、黑肉、黑骨头、黑内脏。那么一绿呢，也就是今天早上咱们捡的这个绿壳蛋了。
0: 对，是绿色的。
4: 对，所以叫五黑一绿蛋鸡。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林下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鸡蛋呢蛋黄也特别的黄，特别的大，腥味也淡，所以炒出来的鸡蛋更加的香糯一些。
2: 近几年，湛儿乡镇立足当地山林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良的优势，将生态

0: 态放养鸡产业作为助农增收产业之一，让生态放养鸡飞入千家万户。
1: 镇长，我们看到现在呀，我们的这个林草鸡啊，是养殖的势头还有发展的规模是越来越好。我们是如何来靠这样的一个养殖业带动周围的农户不断的增收，同时又是如何来吸引这种大户加入我们不断的扩产呢？
2: 近年来我们这样向镇党委政府依托咱们两当县的好政策，产业扶持好政策，以及我们当地有绿水青山，还有咱们当地的农户都有一些养殖的传统，这些资源优势，然后我们根据我们当地的这个自然环境因地制宜，动员群众们参与到咱们蛋鸡养殖中来。同时我们也以这个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这种模式，动员群众共同参与到这个云平林草鸡蛋鸡养殖中来，以这个我们全镇12个党支部，然后宣传动员农户参与，咱们的合作社和企业负责给咱们农户提供优质的鸡苗，包括咱们养鸡过程中的一些技术服务，同时对咱们农户养殖的这个鸡和鸡蛋进行一个回收，给帮他们去销售，这样的话咱们这个农户就这个养殖的积极性也高了，不怕养得多还卖不出，解决了他们的一个销路的难题。
1: 刚才镇长在介绍到我们不断的吸引养殖大户来这个扩充我们的这个养殖队伍的当中，就包括我们今天认识的张大哥。我知道您其实不是我们云平本地人，是外地来到这里发展养殖业，那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您就来到了这样一个绿水青山的宝地呢？
3: 那么选择咱们两当这个地方，我发展这个绿壳蛋鸡养殖，其实我是本着咱们这个自然的这个生态的优良，还有这个环境的优越，下到咱们两当之后，通过考察之后呢，发现咱们这个两当的玉米小麦对这个养殖的饲料的原料上比较好一点所以说特别充足，所以说在这里面呢我们就下定决心在咱们两当县进行了这个绿壳蛋鸡的这个养殖场建设。通过我们的这个考察之后呢，咱们政府对这个蛋鸡养殖的这个政策上面是非常的优越，大力扶持，也给我们进行建立了这个统一的品牌云平林草鸡这就对我们养殖业来说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所以说我们就扎心在这儿实干。
0: 为了践行两山理念，近年来两当摒弃粗放发展的老路，毅然选定全域有机农业作为核心发展方向，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动能，让绿色成为乡村振兴的底色，让有机成为百姓增收的底气，走出了一条独属于两当的绿富共生之路。
4: 十四五期间我们也是立足我们的这个农业优先行和文旅赋能行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定位，完了以后呢，尤其在产业发展上，我们一直是加强构建现代山地立体农业这样一种模式完了以后，我们在产业发展上呢，主要就是以小群体和大规模这样的一种模式，大力发展双百千万和长效产业和三养一药的这种速效产业，全力打造我们两当县的八有山地立体农业，推动我们农业高质量发展。第一个方面还是持续的壮大特色产业，来实现一个产业的一个提质增效。第二个就是我们还是继续推进全域有机的这个稳步发展。那么按照我们的计划，2030年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把两当建成全省领先的有机产品的一个供应地和标准的测源地、生活的体验地。那么有机的产业的这个产值能达到1.6亿元以上。
0: 如果说有机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新引擎，那么党建引领就是乡村振兴的动力源。左家乡两当县有机蘑菇的核心阵地，为了让产业惠及更多群众，左家乡党委政府牵头成立了左家乡菌业联盟，把全乡的合作社种植户全都凝聚起来，标准化有机种植彻底告别了以前单打独斗的局面，成为全域有机农业的标杆。

0: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我身边这位嘉宾呢，就是左家乡党委书记刘陆军。刘书记，首先请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左家乡当初怎么就想到要成立一个军业联盟呢？
1: 是这样的吧，咱们两当县的左家乡，发展食用菌产业已经有14个年头了。这14年的发展历程中嘛，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这个食用菌产业还是存在一些这个发展基础小，包括产业规模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有点弱。我们通过去年我们深入的调研，了解了群众和合作社和咱们企业的一些诉求之后啊，我们觉得应该要把这个产业链聚起来。所以这样我们就提了这样一个思路，党委统筹，支部牵头，企业带头，各方参与，通力协作。通过这一年的发展，我们也探索出了这么两个非常有效的机制。第一个机制就是咱们的村企联建。我们的村集体经济组织，聘用我们的经纪人和咱们的公司协作，尤其最核心的是把有效的资源进行了整合，这样就实现了咱们的集体有增收，企业有发展，老百姓有分红。我们第二个模式主要就是探索了这个企社联营，就是企业和咱们的合作社。一方面是咱们的企业前期垫资一部分这个菌棒的成本款，以前我们是一个菌包是4.5块，现在就是合作社或者农户只需要掏1块钱作为一个质保金。然后企业把这些菌袋交给我们的合作社去根据他们指导去经营管理，然后咱们按照规范的流程操作下来，我们的所有的产品就交由企业去统一打包进行收购，再做一个销售。合作社投资风险变少了，主观能动性也强了，收益也明显增加了。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坚持走全域有机发展之路，让甘肃省陇南市的两当县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百姓增收的协同双赢。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一季度全省工业经济稳中有进，量质齐升，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强基础蓄动能，我省交通重点工程加快推进。
1: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亮点纷呈，广大游客尽享假日惬意时光。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5五开局之年，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实施强工业行动，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新质生产力，工业经济稳中有进，量质齐升，实现15五良好开局。
2: 开局即冲刺，实干促增长。今年我省围绕工业增长8%的年度目标，针对性研究制定19条措施，持续强化调度，支撑企业稳产增产。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5%，增速连续51个月高于全国，工业压舱石作用充分彰显。传统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白银、金轮针布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企业以技术创新打破国外垄断，高端产品加速替代进口，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化、精细化转型取得实效。
3: 我们今年呢，就年度经营计划里面，我们今年主要要开发2个高端产品。第一个呢，是我们男装的底部杠 B 的，我们呢要全面替代进口的底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超针这一块，我们要替代进口 TCC 的，就是超针针布。利润上面，我们去年完成了600万，我们今年争取完成720万利润。
2: 增长的根基在于培育蓬勃生长的企业生态。通过强工业行动，甘肃正将资源禀赋的存量优势持续转化为产业竞争的增量优势，加快建设全国重要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一季度，全省新能源装机规模达到8139.7万千瓦，新能源发电量增长10.8%，风电增长18.3%。绿电外送持续扩大，能源结构加速向清洁低碳转型。在金塔县，百亿级风电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昔日戈壁荒漠正加速变身绿能基地，绿色能源为区域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项目建成以后，年可发绿电30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3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00万吨，有力推动区域经济绿色转型，产业结构铁档升级，
5: 让我们从单一光伏转向风光储热、多能互补，能源结构更稳更绿，减碳降排效果明显，同时还能推动新能源与核产业深度融合，完善产业链，提升招商吸引力。
2: 向新发力，新质生产力加速壮大。一季度，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2%、16.6%。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成为重要增长引擎。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加快推进，庆阳数据中心集群制算规模达到14.2万 P， 算力赋能效应持续释放。
6: 那么庆阳呢，距离北京、上海、广州都是网络覆盖30毫秒以内。那么这样的一个好的地理位置，能够更快的触达到客户。那第二个呢，是它的绿色电力。那么绿色电力的大量的应用呢，能帮助我们降低成本，而且提高我们绿电使用的比例。第三个呢，有非常好的营商环境。那这样的营商环境使得企业更愿意、更放心的

0: 去把我们的投资放在这里。
1: 开局关系全局，起势决定胜势。一季度，甘肃工业以稳的定力和进的锐气，积极跑好“十五五”的第一棒。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深化强工业行动，牢牢把握新型工业化方向，不断巩固工业经济向好态势，奋力谱写甘肃工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2: 我省深入实施强基础行动，聚焦交通基础设施提质增效，各大重点交通项目建设不停工不断档。五一假期，建设者们以实干姿态抢抓工期，全力推进全省交通基础设施提质升级。
1: 五一假期，在甘肃省重点项目 S10 张掖至马宗山高速公路张掖段，建设者们依然坚守岗位，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目前项目规划的大型综合场站等已基本完工，各监理施工单位全部入驻。
3: 综合场站包含半河站、钢筋厂、实验室、小构件预制厂。综合场站的建设为我们下一步主体开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兰永林高速公路东源枢纽互通立交，位于东乡县东源乡，是主线与东乡莲花两条连接线的重要交通节点，包含11座桥梁。这几天，建设者们紧盯每一道工序，用汗水抢工期、保进度，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为兰永林高速公路早日通车筑牢基础。
4: 五一劳动节期间，项目部始终严守安全质量底线，各部门联动协作，数百名参建者坚守一线，各司其职，规范操作，以实干抢工期、保进度、守安全，为项目早日通车筑牢基础。
1: 公路路网建设提及不稳，铁路重点工程也掀起建设热潮。天龙铁路佛牙大桥临近并跨越这345国道，是天龙铁路重点控制性枢纽节点工程。考虑到平洛河河水径流的季节性变化带来的影响，节日期间建设者们依然坚守岗位，用劳动致敬节日。
5: 在生产过程中，我们项目部加大人员管理力度，确保质量安全平稳可控，我们施工一线劳动者能奋战在天龙铁路项目倍感荣耀。
1: 在新建兰河铁路宣家沟桥施工现场，400余名建设者、70余台套机械设备满负荷运转，紧盯联络线特大桥桩基、承台建设等重点工序，在确保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全力加快施工进度。
6: 项目自4月以来开展了大概100天劳动竞赛，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截至目前，129根抗滑桩已全部施工完成，正积极推进高压悬碰桩施工及路基施工，确保6月底达到线路铺设条件。
1: 甘肃台报道。
7: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依托山水资源，深挖民族底蕴，推出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文旅活动。日间观景休闲人气爆棚，夜间演绎烟火升腾，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亮点纷呈，让广大游客尽享假日惬意时光。
1: 这个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各大景区纷纷出新出彩，以特色活动和暖心服务吸引八方游客。在陇南文县，天池景区推出了一系列特色民俗文化活动，让假日旅游既有山水之美，又有文化之韵。
8: 这里真的很美，云雾缭绕，风景也特别好，空气也很清新。看了当地的民俗表演，还品尝了特色小吃，体验感真的是拉满了，也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整体感觉是非常棒的，下次还会再来。
1: 在白银景泰、黄河石林大景区的特色文旅体验和各项优惠举措，丰富游览体验，激活假日文旅市场。
9: 独特的自然景观也让人心旷神怡，景区环境也比较整洁，服务周到，感受石林美景，体验特色活动。
1: 文旅业态不断创新，为假日出行注入全新活力。在酒泉金塔胡杨林景区，这里的活力胡杨健康跑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大家在奔跑中沉浸式领略大漠胡杨的独特景致。
10: 我是第一次参加胡杨林的跑步活动，感觉活动的氛围特别好，在胡杨林一边看风景一边跑，心情也好，跑得也开心。
1: 在武威，主题快闪巡游精彩上演，沉浸式再现汉代边塞军旅风采，让游客在实景演绎中触摸历史文化。在兰州，风起大汉沉浸式演绎街区推出大明芳华陇塞长歌主题活动，全方位再

0: 现边塞生活、丝路商贸等特色场景，实现了观演、游玩、消费的一体化融合。兰州老街把非遗文化和旅游体验相结合，游客在游玩的同时能深度参与，感受地方传统文化。
1: 兰州老街将坚持以内容创新、场景创新、体验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持续迭代文商旅，融合新模式，不断换新消费与文旅体验形态。
0: 夜经济也是精彩纷呈，点亮夏日璀璨夜色。随着夜幕降临，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星空演唱活动五一假期专场震撼开唱。这场融合自然奇观、现代声光与丝路文化的演唱活动，吸引数万游客齐聚沙海，共赴一场浪漫星空下的音乐之约。
2: 特别是这个万人演唱会氛围特别好，在南方从来没有见到的，这是我第一次来西北，觉得体验感特别好，特别棒。
0: 这个假期，临夏市的全民音乐节为市民和游客提供全新的休闲娱乐消费场景，有效激活了夜间文旅消费活力。在赣南碟部，一场音乐晚会火热开启，互动合唱、民族舞蹈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为大家带来一场独具民族特色的视听盛宴。
3: 身临其境，感受到这种自然跟美好的音乐相融合，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大美扎尕那，能去感受这里的风，感受这里的美，感受这里的能量和力量。
0: 甘肃台报道。
4: 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山水观光、乡村休闲、非遗体验、民俗乐享等业态热度高涨，假日旅游亮点纷呈，多姿多彩。
5: 这两天，清水涧十万亩丁香次第绽放，紫白相间的花穗缀满枝头。民乐县六坝镇梨花连绵成海，美不胜收，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游玩观赏，尽享假期美好。
6: 五一节前后是我们六坝镇梨花最美的时节，满园梨花竞相绽放，田园风光秀美动人。通过写生创作，挖掘民乐的乡土文旅特色，用艺术的形式讲好民乐故事。
5: 告别城市喧嚣，拥抱山野田园，近郊游、乡村游成为五一假期的主流选择。兰州新区推出生态采摘、民俗演绎、非遗体验、农事教育等系列活动，让游客在乐享假日中走进乡村，亲近自然。平凉市崆峒区依托山野隐居文旅定位，打造一日沉浸式体验旅游动线，让游客在吃喝玩中感受崆峒特色。
7: 假期的话，我们带着家人、孩子，然后有这一个采摘园，确实非常好，很放松。
5: 藏乡迎客来，旅游热起来。这个假期，天柱抓喜秀龙草原凭借独特景致、丰富的藏式美食和民俗体验，让游客邂逅高原的浪漫。
8: 我很喜欢这里的自然风光，等到夏天草原青翠、山花烂漫之时，我一定会再次前来游玩打卡。
9: 我们将浓郁的藏地地域文化融入全程，客人在酒店不仅能够安心休息，还可以亲身参与到天柱非遗唐卡体验、藏服穿搭打卡，闲暇之余还可以品鉴藏式下午茶，全方位的感受地道的藏式风情。
5: 嘉峪关依托本地烤肉文化特色，开展烤肉文化活动，以烟火气点燃消费热情，吸引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打卡消费，带动五一假期消费市场升温。
10: 在这个五一小长假，我们精心策划了一系列覆盖全城、业态多元、优惠实在的促消费活动，同时市内各商贸企业自主开展各类主题促消费活动，推动假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持续升温，让市民游客在丰富多样的消费场景中乐享假期。
5: 甘肃台报道。
11: 五一假期，甘肃省博物馆成为八方游客的文化打卡首选。凭借珍贵的文物馆藏、特色文创产品与贴心的服务保障，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历史温度与创新活力。
0: 走进甘肃省博物馆甘肃丝绸之路文明展厅，铜奔马、彩绘陶俑等一件件精美文物依次陈列，灯光下的文物细节尽显古人智慧与匠心，让大家沉浸式感受古代文明的辉煌灿烂。其中镇馆之宝铜奔马前更是人气满满，游客们或举着手机定格精彩瞬间，或围在讲解人员身旁聆听背后的历史故事，现场热闹而

0: 有序。
1: 我们是从内蒙古来的，就是课上给孩子们讲的藤本马，所以就带着孩子们要亲自看一下实物，就孩子们也特别期待，家长也非常期待。
0: 文创艺术馆同样成为热门打卡点，将丝路文物元素与现代审美实用需求相结合，伴手礼让游客争相购买收藏，为文化之旅增添了别样乐趣。
2: 这里是甘博文创艺术馆的绿马之家，今年五一，这里一件件呆萌可爱的文创产品依旧亮眼，不仅让历史文物活起来，更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3: 我是从宁夏过来的，这边就是文创产品里面有很多，整体挺好的，有可爱的玩偶，然后也有那种雕塑。
0: 五一假期，甘肃省博物馆全力保障游客的参观体验，既有专业细致的人工讲解，同时游客也能借助科技手段自主探索文物背后的故事，大大提升了参观效率与体验感。
4: 为了应对这种暴涨的人数，我们今年是新招了大概40个社会讲解人士，新增了一些电子导览设备，可以通过一些科技手段来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
0: 甘肃台报道。
5: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宋军光，26年来坚守带电作业的高空一线，他把每一次作业都当成上岗第一次，用匠心确保安全，用坚守诠释担当，只为千家万户用电无忧。
6: 这几天，宋军光和同事在兰州市城关区东港区域开展配网不停电作业，待负荷开断，加装柱上开关，优化配网结构，确保五一假期辖区居民用电安全。
7: 20多年与高压电打交道，我觉得每个电力人都是光明的摆渡人，希望大家秉持工匠精神，在重复中追求极致，守住对专业的敬畏，对生命的负责，心有光芒，何惧路长。愿我们都在岗位上发光发热。
6: 1999年，宋军光成为甘肃首批带电作业人员。多年来，他攻克多项核心技术，获国家专利16项。2015年，在甘南海拔3000米，完成全国首次高海拔带电作业。
8: 他敢为人先，带出了全国工人先锋号的班组，济南险重冲在最前面，这正是陇原工匠最真实的写照。
6: 他是徒弟眼中的金牌教师，培养出上千名合格的带电作业人员，不仅在高空传授技艺，更在讲台传承了陇原工匠的执着。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他强忍高原反应和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坚守地震灾区15天。脱贫攻坚期间，他和同事们多次辗转深度贫困地区，安全高效保障乡亲们用好电。
9: 宋军光扎根带电作业26年，不仅练就了万伏高压线上的零差错本领，更可贵的是他总能把现场的痛点转化为技术专利和创新成果，是名副其实的复合型技术尖兵，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电力工匠精神。
6: 甘肃台报道。
10: 近日，兰州海关围绕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五强行动、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等战略部署，研究出台新一轮支持甘肃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多条措施。在强化智慧赋能、释放开放平台功能方面，兰州海关将推进智慧海关与商务、交通等部门智慧加项目深度融合，加强口岸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港区、园区、产业腹地的智慧化协同联动，强化口岸枢纽功能，着力推动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转型升级。在提升开放通道效能方面，立足班列加贸易、班列加产业模式发展需求，持续优化口岸加属地便利化通关流程，确保海关监管流程与物流作业高效衔接。与此同时，兰州海关还将加强支持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围绕能矿资源、冶金及装备制造原材料进口、集成电路、石墨电极、石化装备、数控机床等优势制造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减免税、保税、多元化税收担保等政策支持，深入实施新能源加行动，推动风电、光伏装备及其上下游产品扩大出口，将新能源及其装备制造等产业优势充分转化为出口竞争力。甘肃台报道。
11: 当前森林草原进入高火险期，我省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灭火工作，切实筑牢防火墙。

0: 歌妓驻地森林火情预警监测，庆阳天水依托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全面开展协装巡护、可燃物踏查、防火宣传等行动。巡保人员通过无人机对辖区进行空中巡护，与地面巡护形成空地联动格局，将防火责任细化到每个网格、岗位和个人，全方位守护山林安全。
1: 采取空地结合的方式，对林区地形、道路、水源、植被及可燃物载量进行了全面采集、科学评估火险等级，完善相关数据，以科技化手段全力守护森林资源安全。
0: 预防为先，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在临夏广河县，护林员进行常态化巡护，仔细排查秸秆焚烧、违规用火等情况，不放过任何一处火灾隐患。在酒泉肃北县，当地举行春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应急实战演练，全面检验防扑火队伍实战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为科学高效处理火灾险情积累了经验。在张掖，肃南县地处祁连山生态保护核心区，各乡镇及相关部门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方针，全面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巡查与宣传行动，将防火责任压实到最后一公里。
2: 宣传森林防灭火的相关知识，对于我们农民群众来说没有必要的。在平时的生产生活中，我们难免会有放松警惕的时候，但是经过此次宣传，我们能够增强防火意识。
0: 甘肃台报道。近日，由团省委、省青联主办的“青春建功十五五”榜样领航新征程五四读书分享及青年典型事迹交流会在兰州举行。活动以沉浸式情景话剧加青年典型分享为形式，深度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经典阅读与新时代青年奋斗实践，来自基层一线、科技战线、国企岗位、教育领域、新型领域的六位青年典型依次登台，结合经典书目分享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科研攻关、匠心坚守、立德树人的奋斗故事。
3: 作为一名基层民警，长期扎根在高原牧区，我们的职责是守护好牧区群众的平安，希望通过自身经历的分享，引导青年厚植家国情怀，把个人理想和国家发展使得使命结合起来。
4: 作为一名青年学生，我会脚踏实地的认真学习，不断提升自己，以青春之行紧跟时代步伐。
0: 团省委将持续深化书香青春、青春年少好读书等品牌活动，推动全民阅读走进青年、融入日常，引导全省广大青年把阅读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在青春建功十五五的新征程上书写更加绚丽的陇原青年篇章。甘肃台报道。
5: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十五五期间，全省将持续开展省级和美乡村建设，每年安排一定规模的常态化帮扶资金，择优支持十个左右片区开展项目建设，鼓励市县同步开展片区化建设，到2030年累计建设省级片区50个，和美乡村300个以上。近日，东航 MU9153 航班从兰州中川国际机场起飞，前往陇南南昌，标志着 C909 国产客机在甘肃正式开启下航季运营。本航季该机型直飞的航线为省外干线加省内支线串飞模式，连接南昌、鄂尔多斯两座省外城市以及庆阳、陇南两座省内城市。五一假期首日，兰州铁路局累计发送旅客48.2万人次，同比增加0.9万人次，创下历史单日新高。当天，
6: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8: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 以黄金时段为核心。

0: 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4: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3: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5: 同学们
3: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6: 快走！
3: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7: 甘味天成，云端出笼。甘肃省第五届直播电商大赛重磅启幕，两大黄金赛道同步开启，直播带货燃动全场，短视频创作引爆流量。无论你是带货达人还是创意先锋，这里都是你的圆梦舞台。聚是新赛道，逐梦电商潮，邀您共赴巅峰之约。
8: 五一畅游，甘味纷呈。2026甘肃省农文旅体建展商融合促消费活动4月28日火热来袭，美酒狂欢，车展惠民，家电换新，美景畅游，田园采摘，热血赛事，六大主题齐发力，线上线下共狂欢，真金白银惠百姓，超大力度惠民补贴，超多商家全线让利，来吧，放肆嗨玩，共享盛宴。
9: 他们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链接着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汇聚善意，守护奔波身影，暖心致远，传递温情力量，把公益关怀送到从业者身边，向你的勤劳致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这边呢就是飞来峰最大的一个洞，叫清明洞。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是北宋乾兴元年所雕刻的卢舍那佛会浮雕，然后在前两年呢还给他过了1000岁的生日啊。
1: 来飞来峰，人们总爱观瞻这清明洞口的卢舍那佛会浮雕，它刊刻于宋真宗赵恒乾兴元年，如今这方浮雕已过1000岁了。卢舍那佛头戴宝冠，身着圆领通肩袈裟，结袈裟坐在束腰莲座之上，双手上举至两肩侧，这个被网友笑称两手一摊的表情包姿势，表示佛正在说法。须弥座造型高耸典雅，莲花清晰饱满，这是宋代的雕像风格。卢舍那佛左侧是文殊菩萨，右侧是普贤菩萨，同时两侧还对称分布了两身胁侍菩萨和两身护法天王。在龛楣上部两侧刻有飞天像，身姿曼妙，凌空散花，随风而下。宋代江南的飞天已经完全不同于北朝时期的壮硕的飞天形象了，而年轻女菩萨脸上仿佛能看清楚充满胶原蛋白的苹果肌。可惜的是，卢舍那佛像面部损毁，我们已经很难辨认出他的真实面容，但无需遗憾，在这中华大地上，一切都在历史的瞬间里留下千丝万缕的因果关联。

洛阳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微露笑意，静静地俯视着脚下的芸芸众生。或许飞来峰的卢舍那佛像也是如此，在眸间唇角带着微笑。今天我们尝试用人工智能技术想象清林洞口卢舍那佛会浮雕的面容。哪怕世事多变，隐秘的微笑终是永恒。

0: 下去。
1: 好。
2: 我啊。
1: 小心。
2: 哎呀，头也小心啊。
3: 对啊。
2: 对啊，它就这个地方啊。原周伯温摩崖入地五步，然后就五匹山。
4: 其实古代人因为走行、游行都有，但他在这里就这个走行就特别有意义，因为所有的秘密就在另外一个地方，这样顺着去走。
3: 这上面还有。
5: 世代以来，人们继续在这树影斑驳的崖壁上探访隐秘。这光影间是一夕一朝的更替，又或穿越了千年。

周伯奇写下《李公言记》180年后，明嘉靖17年的一天，杭州仁和县人郎英与友人叶斌听闻青林洞有这样一方摩崖题记，前来寻访。在青林洞的一片杂草丛后，他们踢进苔藓，终于发现了《李公言记》。

叶斌在李公言记旁刻下两行隶书小字，记载了这次找寻过程，并感叹：文保久觅者必彰。他们无法预料的是，这山石草木又将继续施展他们护佑的力量，再将这一切保藏于时光的安静角落里。待有后人再发现李公言迹，又不知多少时日。在磨牙断臂前，一个提克就可能会让你重回历史现场。这里是飞来峰南麓的璎珞泉，如同被时间挥发的记忆，泉水早已干涸，但历史的印记却在石壁上悄然铭刻。距今近1300年前的唐玄宗天宝六载，这块崖壁第一次被刻上题名。200多年后，宋真宗景德三年，在袁绍良的题名之下，前钱塘知县、光禄寺丞张文昌等人又刻上了他们的题名。再100多年，宋高宗绍兴15年前后，在张文昌等题名的上半部，再被复刻上了“黄安人同游”一句。又200年过去，元顺帝至正4年，这处崖壁被复刻上“璎珞泉”三个大字和“沙门行之”四字，1石4刻。唐宋元三朝跨度近600年，提名人物11人，如世道悉数登场，仿如隔代的社交网络留言。他们不会和我们一样纠结于已读不回。文字自有其生命的温度，抵达有缘者的内心。

飞来峰顶向东望过去，西湖呈现在视野。学者考证，宋仁宗皇佑二年，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在浙江为官，任满回乡的途中路过飞来峰，写下千古绝句《

景区西湖一侧的飞来峰越发吸引着众多文人雅士到来。这处崖壁上留有一面题刻：水田十里学袈裟，秋殿千金演世家，远客偏求月桂子，老人不记石莲花。它就是唐元和年间的杭州刺史卢元甫题刻的游天竺寺。这是目前杭州现存最早的摩崖石刻。从唐人开始，飞来峰石壁上的题刻成为了塑造时间的书写。每年秋季，月桂峰的桂子花开时，香飘百里，桂花瓣也会随着山风四处飘落。想必这景象也被白居易收于眼底。在他流题天竺灵隐两四一诗中，我们可见端倪。白居易是在卢元甫离任十年后来到杭州担任刺史的。

独自感知天地的心境，有时也需与友人同享。时值中秋，飞来风下桂花飘香，白居易和杭州世子薛景文好友萧月到飞来峰寻桂，一行人且行且吟，走进冷泉亭，调素琴，阅丹青，

兰陵萧月经常与白居易同游飞来峰，与身为刺史的大诗人相比，萧月最高也只不过做到太常寺协律郎这个小官，因此有人以官名称呼他萧协律。但白居易在最后狂言《酬赠萧音二协律》诗中特别写到这位和他地位差异巨大的好友，

皎月善画，他的墨竹在当时首屈一指。他很珍视自己的作品，不轻易赠人画作，但却把他的封笔之作一幅十五竹图送给白居易。白居易得见欣喜，以一首画竹歌诗答

如今，飞来峰下的香林洞，还有萧月留下的题名，让我们得以遥想那段千年前的友谊所存在的时光。67岁时，定居洛阳的白居易写下了名篇《忆江南》。

词中的回忆，是否也藏着当年写有山寺月中寻桂子的往事？此时白居易杭州的好友凋零殆尽，只剩下萧月。

0: 千里之外，不知道白居易是否会梦到相邻洞口的桂花。君子之交，会心一笑。虽无言，却有声。草木非人，却通人事。桂雨飘香，也抒寂寥，也抒热闹。正是在唐代诗人的书写下，飞来峰和灵隐桂花从自然景观逐渐扩展到文化景观，成为不同时代人们内心的精神风景。那些风声里的往事已隐藏入历史，那些残砖上的建筑早已无存，但石壁上的文字经历时光风蚀，依然为我们留下点滴线索。
1: 坐落于西子湖畔的飞来峰，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珍奇瑰宝。这里有400多尊姿态各异的佛教造像和300多处精工细作的摩崖石刻。这些造像见证过什么样的故事？这些题刻又隐藏着什么样的过往？纪录片《飞来峰》，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次跨越时空的文化之旅。
0: 在这李公岩的旧址，距狼鹰叶斌题记又过了315年。咸丰3年6月，清代著名的金石书法家钱松和朋友胡震再访飞来峰，寻找周伯奇李公岩记。这已经是他们第二次寻找这方摩崖，这次他们没有失望。在洞口一侧的崖壁间，他们终于寻得原周伯奇李公岩记。兴奋之余，钱松提笔写下寻觅过程，并差人镌刻在李公岩记对面的崖壁上。可他们仍觉得意犹未尽，因为李公岩记碑刻在两个崖石的夹缝中，没有人指点，根本就无缘得见。于是胡震又差人在夹缝旁的石壁上刻下原周伯温摩崖入壁5部，留下路标给后人。飞来峰约有330余方造像记和摩崖题刻，岩壁上的文字仿佛是古人留下的讯息。曾经读到那些文字的人，以及今日的我们，见字都将会心一笑。

我们的视线再转回那具文保九灭者臂章，刹那间是转身千年，以文字相通，笑容心领神会。

0: 今天的雅集是一个偶然，也是一个必然。写我们那个《冷泉亭记》的白居易，那是什么时候写的？一查资料，他是在长庆三年，公元823年。
1: 2023年，一场雅集在飞来峰举行。此时，距白居易写下《冷泉亭记》过去了整整1200年。在这个特别的时间节点，一场遥遥的致敬来得恰到好处。

1200年前，唐长庆3年8月13日，就是在这冷泉亭处，白居易写下冷泉亭记。

在飞来峰诸多胜景中，白居易独爱冷泉亭。在亭中静坐，看泉水舒缓，仿佛能洗净世间的尘垢。200多年后的1091年，此时54岁的苏轼历经乌台诗案、黄州贬谪后，少年不在，已成为东坡先生。

人生跌宕中，他泰然自若，迎风雨前行。在冷泉亭上，苏轼在看到白居易题写的冷泉二字匾额后，提笔在这两字之后加上了一个亭字。以此和他的偶像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合作。亭，人所安定也。冷泉亭寄托着苏轼和白居易两人的心灵。好似明澈而又清凉的飞来峰涧水，一再见证着时代清流中的淡淡微笑。此后，苏轼像白居易一样与杭州成为知音，将人生智慧也传递给这个命运应许的城市。他疏浚了西湖，建成了苏堤，修造了三潭，成了杭州人口中津津乐道的老市长。与苏轼同时代，杭州城中一直持续着前来飞来峰游赏的意趣。玉汝洞内北壁有一罗汉，右手半握拳按腿，左手托钵，向左扬手，怒目而视俯冲而下的一条龙。古名降龙罗汉。在这钵的上方，就隐藏着一方北宋熙宁九年的苏颂题记。相传，熙宁八年杭州大旱，水乡泽国的钱塘江畔竟然土地龟裂，烟尘滚滚。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主管雨水，杭州知州苏颂或许是为了庇佑这方百姓，他在降龙罗汉旁许下心愿，留下题刻。八月，杭州的饥荒之困已除，飞来峰上也涧水大盛，跳钵附和如奔雷。苏颂一行又一次来到飞来峰，在青林洞口留下足迹。

自净慈，南平，下天竺，过灵鹫，遂由灵隐而归。而苏颂记录的这条路线，也成为宋代杭州官员感知杭城山水的经典游线。今天，我们再看着水波不兴的文字中，可想到其后引着的那个阅尽湖山美景，也尝遍民间冷暖的身影。

杭州历代的城市治理者们把山水园林景观美学和人工治理相结合，接力塑造着这座城市的文化气质。深秋时节，红叶浸染层林，一代代的人们通过对环境的营造，使得飞来峰在自然的景观之外，又成为代表东方美学的文化场景。

0: 那么我们今天要扫描的内容呢是整个场景的一个数字化，以及入壁五部里面有一个理工研记。
1: 2023年，浙大城市学院数字文化创新研究院团队循着入壁五部的指引，钻进岩缝中，对理工研记等飞来峰文物做三维数字化扫描，生成飞来峰石窟的数字模型。

现代科技重新定义数字时代的梯险新风，让文化的演进更新更具耐人寻味的深意。

周伯奇刻下李公言迹的青林洞口，有一张被称为李公床的石床。一米来宽的石床上方雕有十八罗汉造像，十八尊坐像一字排开，坐在高约十二厘米的通龛岩座上。从空间结构来看，李公床是以佛祖涅槃像来构造的，但飞来峰的李公床上空空如也。或存在，或消散。这是世间万物内在的规律，却在我们内心留出一片开阔，去感知文化智慧，发散恒久光芒。不在，亦是变在。这就是飞来峰的故事。有形之中，它以空灵苍茫的美学为宏观宇宙造像；无形之间，它以文字、记忆、水声、桂香为意，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刻下微笑的印记，刻下人类心意相通的文明讯息。

0: 哎，你说话可得小心点儿。老刀把子虽然做的过分了点儿，可也许是事出有因。哎，你可千万别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啊！
1: 事出有因，我看不见得吧。
2: 不过你说的确实有些道理。现在最重要的是摸清他的意图。掌柜的，掌柜的，
0: 啊，
2: 掌柜的，掌柜的，二当家，今天我和小六子回山送信，回来的时候，在大河边上发现了一个晕倒的大姑娘，我们俩就把她带回来了。 您看是不是把她赏给弟兄们？
0: 这什么大姑娘？
2: 长得可标致了，人在哪儿？在下房，现在已经醒过来了。走。

0: 小妞长得挺标致。
1: 嗯，
0: 老丁，
1: 嗯，
0: 你看怎么办？
1: 哦，那就赏给弟兄们吧。
2: 你们是什么人？
3: 我们啊都是好人，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4: 有乐子了。
0: 等等，
4: 咋的了？
0: 这个女人谁也不许动。

0: 别害怕，我不会害你的。
1: 你要干什么？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王小莲。
0: 你家住在哪里？
1: 高家店。
0: 家里还有什么人？
1: 爹娘都死了，就剩我一个。
0: 现在我给你两条路选择，第一条就是把你交给弟兄们，等他们玩够了，就把你卖到窑子里去当妓女。
1: 不要。第二条呢？
0: 第二条就是做我的亲信。
1: 做你的亲信。

0: 我是老刀把子山寨里二当家的杜琪，我需要一个亲信安插在他的身边，把他的消息随时向我报告。
1: 你要我去做奸细？
0: 哼，真聪明。我在等你回答。
1: 我要是跟了你，你能保证我不再受欺负吗？
0: 哼，你是我的亲信，谁还敢欺负你？
1: 我要一支枪。
0: 没问题。
1: 好，我答应。
0: 哼，痛快。只要你给我好好干，我绝对不会亏待你。但是如果你敢背叛我，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0: 大哥，这小姑娘是谁啊？大哥，这是给你买来的丫鬟。你知道，我从来都不用人伺候。大哥，这小丫头聪明伶俐，她可以啊伺候大哥起居。你要是闷了，还能陪您聊聊天，解解闷儿。
1: 你呀，就全当个玩意儿。不用了，你把它带回去，自己用吧。这，当家的，您就收下我吧。我没爹没娘的，就拿您当亲爹伺候。您就当是养个小鸡小狗，没事的时候解解闷儿，陪您散散心。您要是有用得着的话。
2: 我还能给您跑跑腿儿，办点杂事儿。哎，而且这外面的事儿，小丫头也知道一点儿。比如说，这黑戈壁的老大们谁最厉害，谁最有势力，我也听人说过一些。没事儿，能给爷念叨念叨。
3: 那你说一说，黑戈壁上。
0: 谁最厉害呀？
4: 我听人家说起过，是二龙山当家的老刀把子，说这位爷上知500年，下知500年，天上的事儿知道一半，地下的事儿全都知道。<笑>
0: 好甜的小嘴儿啊，杜琪，这是你教的吧？
5: 大哥，这山寨的规矩，凡是买来的丫鬟下人，一律不能说山寨的名号。
0: 更不能提当家的姓名，杜琪不敢坏这个规矩。嗯，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王小莲。嗯，
6: 罢了，把她留下吧。啊，谢谢爷。嗯，
0: 小陈儿，
7: 大哥，
0: 带小莲找个住处。
6: 是，姑娘这边请。
0: 爷，那我先下去了。
2: 大哥，杜琪啊，最近外面有什么动静吗？
0: 各山寨都在忙自己的事情。
2: 眼霜鹰呢？
0: 没听说他的消息。
2: 好了，你去吧。嗯。

0: 九爷，这次沈某能坐上这把交椅，多亏九爷鼎力相助啊！只是没能除掉燕双鹰啊。其实啊，燕双鹰早就知道了我们的计策。应该说，从我们杀死王英，把那个丫头送到白罗山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这个计划。
1: 利用我们杀掉马大炮，而且他也完全有能力杀死我。燕双鹰确实是个人杰，留下他后患无穷。而且我的处境也变得越来越危险了。
0: 太难对付了，我们几次错过了杀他的良机。

0: 放到那儿吧。
1: 啊，爷请用茶。嗯，
2: 哎，这是九爷新添的丫鬟。
0: 是杜琪给我送来的，这孩子聪明伶俐，很讨人喜欢。啊，小莲，见过七爷。
1: 啊，是。七爷。爷，我给您捶捶腿吧。
0: 我正在和西爷说话，不用你伺候了，去吧。
1: 啊，是。爷，我给七爷学个小狗吧。

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哎呀，
1: 好了好了，我和七爷呀还有事情要说，去吧。
0: 是。
1: 爷，
0: 那我下去了。
1: 去吧。这个小丫头倒是蛮可爱的啊。嗯。

0: 我什么消息？今天来了一个带白毡帽，穿皮大衣的人。
1: 沈七七，我看见他了。
0: 老刀把子和他似乎要对付什么人。
1: 他为什么不用自己施展的弟兄，而要去和沈七七商量呢？
0: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他很不信任你们。钱亮天，他把我叫过去，问你为什么要把我安插在他身边。
1: 你怎么回答的？
0: 我说，杜当家是怕您闷得慌，才让我伺候您的。哪有什么别的目的啊？
1: 他怎么说？
0: 他没说什么，只是冷笑了两声。
1: 哪为你了？今天他和沈七七还说了什么？
0: 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小，我只是隐隐约约听老刀把子说了这么一句。

0: 把这些人留在身边，早晚是祸害，不如尽早除掉。你这指的是谁？
1: 还能有谁？肯定是我和老丁这些跟他打听下的人。这个老狐狸，看来他真的要下手了。
2: 向谁下手？
1: 当然是我。本来我还念着他从前的恩情。
2: 不想那么早动手，现在看来，我不杀他，他就要杀我了。
1: 那怎么办呀？当家的，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
2: 傻丫头，你放心，当家的不会有事的。
1: 那我该怎么办啊？
2: 你放心吧，我不会亏待你的。

0: 你害怕什么？怕你出事，人家整个人都是你的，你要是有个好歹，我可怎么办呢？人家为你担惊受怕，你也不是说句贴心的话，疼疼人家。
1: 我疼你，当家的怎么能不疼你呢？
0: 哼，光嘴说有什么用啊？

0: 最近山寨里有什么新鲜事儿啊？要说新鲜事儿，倒是没有，只是弟兄们都以为您病了。哦，怎么回事？给我说说。啊，今天早晨我遇到了一个弟兄，问我当家的是不是病了。我说哪有的事儿啊，当家的身体硬朗着呢。我就问他是谁说的呀？嗯，他告诉我。 昨天晚上杜当家把山寨里的几个头目叫了去，对大家说：“您生病了，山寨里的事情由他做主。”我告诉他没这回事儿，让他放心。
1: 哼！
0: 哟，当家的，您这是怎么了？好端端的，怎么板起脸来了？
1: 杜琪做事。 越来越大胆了。哎呦，
0: 当家的，我就是顺嘴这么一说，您可千万别问杜当家啊。
1: 小莲呐，
0: 啊，
1: 我交给你一件差事。
0: 啊，您说。
1: 你在山寨中替我打听这些情况，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向我报告。
0: 您这是让我当奸细啊？
1: 哈哈哈哈哈！怎么，你不愿意吗？
0: 不是不是，当家的吩咐，我怎么能不愿意呢？
1: 嗯，
0: 只是我也有件事情弄不明白。

0: 哦，你说吧。
1: 当家的为什么不出这个小院儿啊？
0: 我何尝不想出去啊？只是我可以告诉你，杀掉你以后，我可以在山寨随便找一个傀儡，比如说杜琪、老丁，任何一个人，他们都可以替代你。你相信吗？
2: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0: 当家的事情就是这样，杜当家还跟我们说，他要是当了寨主，绝不会忘记弟兄们。哼，你去吧。哎，记住这件事，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明白。
1: 要说杜琪想要架空我，统领山寨，这我相信。但如果说他想杀我，他和老丁是我一手带大的，不会做出这种事。
2: 当家的，您说的也有道理，不能只凭弟兄们的一面之词，就怀疑杜当家。
1: 我看这件事儿，您就交给我办吧。
0: 什么？你？
1: 咱们用个苦肉计，试探他一下，不就全都明白了？

上山去杀老道靶子，必定会引起大乱。山寨中他的亲信到处都是，即便杀了他，你也做不了寨主，反而会把自己陷进去。那你说该怎么办？明天晚上，我在他的药里下点砒霜，等着你来，咱们合力制住他，然后把砒霜给他灌下去。 等他死了，你就装作正好赶上他病发，召集山寨的弟兄们，宣布他们当家的死讯，然后由你接任寨主，这不就顺理成章了？

0: 真是我的小诸葛呀！
1: 啊，只有一点，行事的时候绝不能发出任何声响，免得被外面的卫兵听见。

砍死你！你

0: 你们都给我放下！
1: 弟兄们，杜琪造反被小莲处死，从今以后山寨的二当家由小莲担任。
2: 是。

0: 马上，马上，马上，马上！这次啊，在靠山屯干了一支30多个八路的工作队，真他妈痛快！是，让这些穷帮子也知道知道，咱们白罗山弟兄们还在，跟着共产党闹土改，就得小心脑袋。是啊，
1: 我可真佩服咱们七爷，啊，那才是真英雄。这2年。
0: 黑戈壁的各家山寨，那可都是盯着咱们看呢，只有咱们才跟共产党真刀真枪的干。
2: 是，
3: 就是，
0: 可咱们也让共产党给打惨了。哎，光是共产党也就罢了，还有那位，这都他娘的怎么了？这不就是个燕双鹰吗？啊，怂的连他名字都不敢说。
4: 轻点，轻点，轻点。
0: 怕什么？难道他能飞进来呀？这个燕双鹰啊，真他娘的要命！这2年，倒是跟咱们干上了，在胡家窝棚里啊，杀了马老大和70多个弟兄，这还不算够。2年里头，咱们到哪儿，他到哪儿，阴里阳里，杀了咱们百十来号人呢。
5: 我看七爷也是拿他没有办法，咱们这山寨也不怎么惹上这阎王了。
0: 我说你们都吃错药了吧？
6: 老提这个干什么？来来来，喝酒喝酒！来喝酒喝酒！降价了，降价了！澳都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 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澳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
8: 插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9: 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6: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5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
7: 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至于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8: 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 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选取东市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嗯，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7: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0: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澳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
0: 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就爱吃鱼。

0: 有了奥多飞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1: 妈妈，你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飞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飞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6: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5: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4: 奥多飞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飞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飞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 嘴里呀、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你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4: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9: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 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就爱吃鱼。

0: 有了澳洲鲱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1: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澳多芬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4: 哇，
3: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澳多芬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6: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5: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澳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4: 澳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澳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澳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

0: 自己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还有一天，我让那燕双鹰死在咱们兄弟手里头。
1: 嗯，没错，咱们就是个人嘛，啊，宰了他。
0: 对，
1: 宰了他。
2: 来来来，
1: 哎，喝喝酒，喝酒。
3: 临死前能喝上一顿酒，也算是不错。
0: 燕双鹰。

0: 前面就是野城子，我知道，当年我们就是在这儿被打散的。老伙计们，我又回来了。团长，我们已经侦查过了，血洗靠山屯的就是沈七七手下的土匪。这里的老乡说，昨天他们从这儿经过，进了白罗山，又让他们跑了。
1: 大部队在这戈壁里，没有用武之地啊。
2: 老林，你的意思是，先让部队驻扎下吧。我想，对付沈七七这个绑匪，要动点脑筋才行。
0: 高进，有，马上通知部队，明天野城的宿营。
3: 是。

0: 我们就在这儿吃的亏，嗯，你看，嗯，是。
1: 报告。
0: 小高，来，过来坐。
2: 团长，我们向寨长老乡打听过了，燕镖同志7年前就被土匪杀害了，步云飞同志没有人知道。我的老排长和老班长啊，好了，不说这些了。来，你看看，
3: 坐吧。沈七七的山寨，它的四面都是悬崖绝壁，可以说是个天险。嗯。 上两次大部队进山，围攻他。

0: 山寨，损失很大。看来靠强攻是不行了。
1: 两次战斗我都参加了，咱们根本无法靠近寨门，
2: 重武器根本运不进去，只能靠强攻。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不能再硬拼了。
1: 团长，政委，我觉得我们现在像是用大炮来打蚊子。
0: 哦，这个比喻有意思，接着往下说。
1: 我们的炮口还没有调转过来，蚊子早就飞得不知去向了。这些日子我们是让沈七七牵着鼻子在黑戈壁里转。
2: 你有什么建议？
1: 我还没有想好。
0: 怕什么呀？啊，那么大人还害羞，说出来听听。
1: 哦，是，我想能不能以我们侦察连为基础，在当地找一些对地形熟悉的老乡，组成一个小分队，这样既轻巧灵活，又可以随机应变。
2: 这是个好主意。但是有一点，我们的战士都是野战军出身，要说打阵地战、打穿插、抓舌头，那个个都是好手。可是黑戈壁环境复杂，面对狡猾多变、心狠手辣的土匪，他们能不能适应，这是个问题啊。
1: 报告团长，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小高，决心是好的，但是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土匪，更不要小看黑戈壁啊。小高，你先回去吧，我和这位会好好商量一下你的建议。
1: 是。站住，什么人？
3: 特派员有信来，把门打开。
1: 是。

0: 下山的十一个弟兄，昨天晚上全都被人杀了。谁干的？当然是燕双鹰。前有共产党，后有燕双鹰，我们的日子很难过呀。姐，别怪小的多嘴，燕双鹰这个人实在太难缠了。其实说起来。 他和我们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梁子，大连那个丫头虽然死在山寨里，可也不是咱们杀的。燕双鹰已经杀了马爷一家，应该说已经扯平了。能不能想个办法约他见见面，把梁子摆平了，也就算了。哼，小六子，你太不了解燕双鹰了。他这个人是没法沟通的，只要他认准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底。
1: 如果他是个能被收买的人，7年前我们就已经是朋友了。所以说，解决问题只有一条路，就是杀死他。
2: 七爷，这些年咱们没少费脑筋，可是每次派人杀他，都被他杀了个干干净净。现在弟兄们连燕双鹰的名字都不敢提呀。
3: 进来。
2: 七爷，特派员有信来。

0: 帮我联络黄五龙和老刀把子，我要见他们。
1: 是。
0: 赵一平来了吗？
1: 来了，昨天晚上就到了，一直等着见你。
2: 我要立刻见他。

你相信我吗？哼，我连自己都不相信，我相信。

0: 无论你走到哪儿，都带着我。我爱你。
1: 我不能再带着你们，我要做我的事情。

0: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
1: 两年前我们约好的，努敏河口救货仓。
0: 你好像长大了。
1: 你还像原来一样。
0: 我两年前对你说过的话，我想你现在应该明白了。
1: 速度不是靠双臂和力量达到的，是靠你的心。我想我明白了你的意思。
0: 那么今天我们两个人当中会有一个倒下。
1: 我想是吧。
0: 你为什么一定要杀死我呢？
1: 还有别的办法能让我得到神枪第一这个名头吗？
0: 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给你讲个故事。
1: 有这个必要吗？
0: 你听完这个故事，如果仍然要和我较量，我一定奉陪。
1: 好，我再听。
0: 七年前，在一个
2: 坡子旁，
0: 步英用枪对准了我。一个女人扑了上来，替我挡住了子弹。于是我杀死了步英。这并不能说是一场公平决斗。当时没有人知道我，也没人叫我神枪第一。后来我做了很多事，坏人怕我，好人爱我，这才给了我这样一个称号。
1: 你的意思是，即使我杀了你，我也得不到神枪第一？
0: 你会有你的荣誉，并不需要我的。
1: 可我只有杀了你，才能得到我的荣誉。

0: 我真是没想到你会在背后开枪。
1: 更卑鄙的事我也做过，你的枪还没有拔出来，看来你没有从前那么快了。请把你的手拿到身前来。
2: 我们说好的，我会杀死燕双鹰，
1: 可我并不相

0: 挺有意思，我的枪又对准了你的脑袋，我不记得这是第几次了，
1: 可能是第七次吧。
0: 可是每次受伤的总是我，
1: 这次应该不会了，因为我的枪还没有拔出来。
0: 我已经不太相信我自己了，也许在我的手指扣动扳机的一刹那，你的枪又会响起来。
1: 哼，也许会，也许不会。你不是说我已经没有从前那么快了吗？
2: 也许赵一平能杀死你。
1: 那你为什么要阻止他？
0: 如果在你和他之间选择，我比较喜欢你，而且他杀了你以后就会变得不受控制，这不是我所希望的，所以我还是应该尽早解决。
1: 那么现在你想怎么对付我呢？
0: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不会冒险的，我不动你就没有机会，我一动你的机会就来了。
1: 你是个很有头脑的。
0: 我比你强的一点就是我有很多人可用，而你只有自己。
3: 别动，
4: 别动，
3: 别动，
4: 别枪，
3: 快点，
4: 别枪，
3: 别动，
4: 别枪，
3: 别枪，
4: 别枪，
3: 别枪。
0: 看到了，他们会替我料理你的。你再快，也不可能在手里没枪的情况下，一秒钟杀掉十几个人。我说的对吗？
1: 很对。
0: 三愣，
5: 七，
0: 这里交给你了。
5: 是。
1: 要走？你不是一直想看着我死？
0: 我还有很多事要去做。
1: 你是怕小玲知道吗？
0: 我不能不佩服你的判断。如果我在场，就等于是我杀了你，特派员知道了是不会放过我的。可如果我不在，就是弟兄们干的。弟兄们杀你与我无关，我不知道这件事。
1: 聪明人，一路走好。

0: 我们又见面了。
1: 没想到这次我会为你收尸。
0: 我也没想到。
1: 慢慢的把你的枪放在地上。

0: 等等，我有一事相求。刚刚死的人是我的朋友，我不希望他的尸体在这儿躺着，我想把他抱到前面的台子上，也算是对得起他。你们还有什么好怕的？我身上没有枪。 你们可以随时开枪杀了我，啊？
1: 好吧，你是黑戈壁的第一条好汉，我佩服你。你死了，我埋他。
0: 多谢。

0: 哎呀，他奶奶的！我就不信宰不了他一个燕双鹰。 弟兄们，都过来！大家一起投弹，把他给我炸上天！
1: 是。

等等，老兄们，哎。

0: 你来了，真是高手，你猜就中，只可惜晚了一点。真是好笑，我最讨厌别人用枪顶着我的头，可总是有人这么做。以后不会了。这是你和沈七七的诡计吧？没错，他不愿意杀你。啊，不。
1: 应该说，他不敢杀你，所以找到了我。你们为什么要演那场戏呢？被誉为动物界活化石的大熊猫，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至少800万年。那么，大熊猫是如何适应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的？ 在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下，他们又是如何由濒危动物变为翼危动物的？纪录片《熊猫奇遇记》，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你解读美丽中国的生态故事。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少年听雨，歌楼上。
4: 闻天雨，殷勤问我归何处。
5: 而每一个不同的自我，其实会看到不同的词。
6: 舞裙歌板尽清欢，
7: 经饮未吞海，剑气已横秋。
8: 那么多伟大的心灵，一定能够给我们很多的滋润。
0: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9: 蓬舟吹去三山去，
10: 留下千古绝唱的词人们走过一段人生，他们经历过的我们正经历着，他们的人生也是我们的人生。

0: 一千年前，一位老人先是听到了雨声，
1: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短雁叫西风。
0: 这首词便是《虞美人·听雨》。词人蒋捷的名字鲜为人知，他一生写下九十多首词。那句大家熟悉的“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就出自他的词作中。蒋捷出生在南宋末年，算是挽住了那个时代的最后一点风流。少年时，他曾有过一段听音柳畔、饮蝶花边的日子。出身于江苏宜兴的大族，他肆意地挥霍着自己的青春，访章台、赏歌舞，写诗词、扮美人。那时候的雨声想来也是清脆的。
2: 他希望人生的岁月永远是停留在少年听雨歌楼上那样一个时间阶段，那样一个状态当中，那是他整个生命当中最温暖的、最色彩最明亮的那样一个时代。
0: 蒋捷的中年历经国破家亡，逃亡的客舟中苦雨夹杂着雁鸣，苍凉且悲壮。公元1276年，南宋覆灭。以蒋捷的学识和处事态度，若南宋得以延续，他完全可以得个不错的官职，惬意潇洒度一生。可惜命运总喜欢先赠予美好，再加诸残酷。
2: 其实对于蒋捷他的个人经历来说，应该是跌宕起伏的人生，因为他经历的不是一个人普普通通的从少年到中年到老年的一个自然规律的变化，他经历的是国破家亡。
1: 而今听雨僧庐下，便已星星也。
0: 战乱的年代，他四处漂泊，尝遍了人间冷暖，晚年终于得以回到家乡。又是一个雨夜，老人独自坐在僧庐下，写下了这首《虞美人》。不知不觉中，蒋捷把自己一生的悲欢离合都融进了三场雨中。
3: 三场雨代表着三种不同的命运，也其实也代表着三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一个是和平安定的，一个是战争状态下的，一个是战争之后，其实也写出了一种普遍的一种人生状态和这种社会历史大变革时代。
1: 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0: 这最后一句便是蒋捷的态度。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且听风吟，且听雨落，无需再多说一个字。这首《虞美人》不仅是蒋捷的一生，还是一个时代的挽歌。他应时而生，为那个光芒万丈的宋词时代唱响了一篇悲怆的终章。
4: 一个真正善于思考的人，他是会在某个时间，他要回头去看，他要看他自己生命的意义。

0: 我其实读听语，我读到的是乐观的，我读到的是接纳的。
1: 宋词中还有一首词和蒋捷的这首《虞美人》有异曲同工之妙。
2: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1: 这是辛弃疾的一首《丑奴儿》。公元1181年，辛弃疾因为主张抗金，被弹劾罢官。他回到江西上饶，开始了中年退休生活。眼看国势日非，自己却无能为力，一腔愁绪无法排遣，终于在博山的山道中提了这首词。
0: 我在少年时非常喜欢的一首词，但是其实那恰恰是我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因为真的不知道愁是什么，就是你非常多愁善感的时候，你非常想要表达，为了表达而表达的时候，其实恰恰是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人生的无奈。
1: 这首词通俗易懂，讲的却是人世间最难解的理。少年曾经矫情过，他登高望远，无愁说愁。那么，走过一生的岁月后，少年怎么样了？
2: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3: 为什么休？因为说不出来。说出来的都是浅薄的，说出来的都是未必真正是愁啊。他恰好是写出了那种不可言表之愁。
1: 少年终究老了，他在僧庐下一夜听雨，他登高也欲说还休，他把无情岁月不尽沧桑融进一腔慨叹，因此词才会动人心魄。宋词很小，只不过眼底心头的点滴。宋词很大，载得动波澜壮阔的一生。一首词，一场梦，一个谜，解开这个谜题，也就打开了他的心。让我们先来仔细听听这首词。
2: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1: 这首《渔家傲》曾被怀疑是伪作，不是因为他写的不好，恰恰是因为他太好，太过雄奇壮阔，以至于怀疑它并非出自女性之手。词的上阙描述了一场梦境，船行在苍茫海上，直至水天相接处，我抵达了天地的所在，他问我，你要去往哪里？
0: 你现在如果你不知道这是李清照女人写的，那你觉得这种你放在一个男人身上，这不也是有点像李白呀，那种想象力。其实我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李白。
1: 李清照，一位女性，她不是女词人中的佼佼者，她是词人中的佼佼者。

0: 正是因为他的特立独行，才有余家傲的与众不同。这首词的创作时间已不可考，因此也引发了一番热烈的争论。有人怀疑这是李清照少女时代的作品，因为太有个性，太有想象力了。这不正是李清照成名时期的气质吗？少女时代的李清照凭借两首《如梦令》名动京城，长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这是一首。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这是另一首。他的词集《漱玉词》中，醉字出现11次，酒字出现19次，看来微醺是常态。他还擅长一种麻将类游戏，打马，更是调侃诗祖苏东坡作词音律不协。这样胆大包天的人物，自然写得出余家傲。
1: 我抱路长皆日暮，学诗漫游惊人句，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
2: 三山是仙山，九万里风那个就是庄子的逍遥游里头的那个意象，它表达了对于自由的一种渴望，对于充分发挥自我价值的一种向往。所以风修筑，给我力量吧。
3: 宋词这一中华文学的璀璨明珠，以其别具一格的美感，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其韵律之独特，修辞之丰富，情感之细腻，意境之深刻，共同构筑了后世难以超越的审美典范。讲述宋代词作的动人故事，感悟文化背后的精神力量。纪录片《遇见最美宋词》，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走进宋词的世界，感受跨越千年的情感共鸣。
0: 上阙中，天地问我欲往何方，下阙便是我的回答。去往什么地方呢？我欲去往自由，而我也知没有真正的自由。词走到这里，又让人恍然，没有丰厚的人生阅历是写不出这几句的。所以也有人认为这是李清照中年的作品。靖康之变彻底改变了李清照的生活。金军攻破青州，他和赵明诚不得不举家南迁。夫妻两人收藏了半生的文物，除了紧急运出去的10余车，全部毁于战火。李清照用这样一句话形容自己的心境：如今老去无成，当真是忙活一场，到头来万事皆空。
4: 你这一生完成了什么，实现了什么？我想这个不仅仅是李清照她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在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人，可能都共同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一生究竟完成了什么，究竟要实现什么，是一个终极的人类的思考问题。
0: 逃亡的路上，行至乌江，李清照心潮激荡，他吟出了那首千古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

0: 过江东。祸不单行，赵明诚在南京任知府时不幸病逝，国破家亡，颠沛流离，回不去的故乡，触不到的阴阳，这是李清照的至暗时刻。行此半生，归宿到底是什么呢？看到这里，还有人执着于这首词的创作年代吗？或许这就是李清照用一生搭建的一个梦境，至少在这里，他可以暂时摆脱一切，朝着自己想象中的自由飞翔。
1: 今天我们在谈起理想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觉得非常的羞涩啊，我不配得啊，我比不上，这种不配得感特别强烈啊。现在还流行一个词叫偷感，就是说我现在所获的一切好像都是我不配得的，我偷来的。但事实上，理想的光芒它就是这样，它可以照亮人的一生。李清照他的诗词人生就是被他的理想照亮。
0: 人生漫漫，暮色沉沉，云雾重重，但只要我们一直求索，至少我们的精神就能像大鹏一样，凭借好风的力量一直飞，一直飞，飞到那个自由逍遥的世界中去。宋词中有几场千古不息的雨，其中最潇洒最畅快的定然是苏东坡的一蓑烟雨。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0: 写这首《定风波》的时候，苏轼在黄州，他和友人在沙湖道中遇雨，众人觉得狼狈不堪，唯独他不觉得，反而很惬意很自在，雨过天晴后写下这首词。发生在公元1079年的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转折点。御史台捏造罪名，以诽谤皇帝新政为由将其逮捕。乌台诗案的结局是苏轼被流放到了黄州。黄州管辖黄冈、麻城、黄陂三县，属于下等州，偏僻且落后。宋初的黄州刺史王禹称说他连完整的城墙都没有。
3: 在乌台诗案之前，他已经闻名满天下，而且他得到了包括皇帝、太后，还有前辈的那些政治家的赏识。这就是一个未来的，正在冉冉升起的未来之星，他一定会抵达某些位置，就是大家都这样看他，他自己也这样看自己。但是到乌台诗案，啪的一下跌下了，他跌到了人生的谷底，跌到了黄州。
0: 初到黄州时，他曾用一首《卜算子》描述了自己凄冷的心境：
4: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0: 但苏轼毕竟是苏轼，用林语堂先生的话讲，他可是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他在城郊开辟了十亩荒地，种田养活自己，还设计和修建了东坡雪堂。从此，他才有了东坡居士的称号。也就是说，这时候他才成为苏东坡。
3: 乌台之后，

0: 很多时候他没办法向外了，他就只能向内了。他能够用力的地方是他自己这个人、这颗心，还有他周围的朋友。在黄州的苏东坡，这是一个新人，这是一个升华了的新人。
1: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2: 也无风雨，也无晴。这个话说的是，好像一切都看淡了，一切都没有了。但这个话后面仍然是有一个倔强的苏轼，有一个坚定的苏轼，有一个不屈服的苏轼在的。
3: 定风波的下阙，雨停了，天晴了，风雨过后，穿透竹林的阳光为苏轼的人生打开了另一扇窗。不知是这场风雨启迪了他，还是他的坦然叫醒了这场风雨。
4: 人只有经历了万千磨难，还能够用那些哲学的工具去看待自己所经历的这一切。这个时候呢，人的理解不一样，对生命的那种本质呢，他也能够有更多的参透。
3: 大约是在同一时间，还是那个春天，苏轼与友人游历淇水的清泉寺。今天我们可以推测，他在通过一次次的旅行排遣自己，能够治愈自己的只能是自己。喜与悲也全在一念之间。在清泉寺，苏轼看到了一幕让他兴奋的景象。寺前的溪水和他以往见过的任何一条河流都不同，竟然十分罕见地自东向西流着。他心中踊跃，再也按捺不住，写下了乐观的人生之歌《浣溪沙》。
1: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3: 黄鸡的典故来自于唐代诗人白居易，代表时光飞逝，青春不在。苏轼反其意而用之，大声喊出了他的胸中话。那流水尚且能潮汐，谁又能说人生不能再年少？人生路上，谁人不是风雨兼程？遇晴且喜，逢雨不忧，词人在人生的风雨中辗转挣扎徘徊，最终放声高歌。千年后的我们听到，也不禁会心一笑。
5: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6: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7: 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行乐只需年少，尊前看去衰翁。
1: 风起云涌的20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

0: 秀的芯片站，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江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甘味天成，云端出笼。甘肃省第五届直播电商大赛重磅启幕，两大黄金赛道同步开启，直播带货燃动全场，短视频创作引爆流量。无论你是带货达人还是创意先锋，这里都是你的圆梦舞台。聚是新赛道，逐梦电商潮，邀您共赴巅峰之约。

0: 别看了，都出去！
1: 来来来，
2: 好。
3: 二，二。

0: 炸开了！
1: 你这不是作弊吗？你们这样。

0: Returning to the base.
1: Wow. 这应该算乐极生悲吧。
2: 常常挨骂吧。这下子该告了。
3: 这应该还是算我们赢了吧。
1: 嗯。
3: 要不再来一次。
4: 带上。谢谢局长。你往后一点。哎，往这边来一点。马三木，
5: 哎，局长。
4: 哎，你别这么拘谨，哎，笑，把牙露出来笑。哎，把牙露出来，一二，拍。我记得段参谋之前说，这坑道要挖得好，挖得牢。挖的
6: 安全，
4: 你具体说一说。
7: 八连和一连已经把

0: 挖坑道的经验推广到了全军，成功的激发了各部队挖坑道的激情，然后我们还解决了这个通气孔的问题。
1: 哦，把经验推广了，什么经验呀？
2: 军长，你别跟我们开玩笑了，就输了就是输了，我认。
0: 我觉得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积极的行动起来了，而且我们。

0: 而且我们还解决了白天如果有敌机的话，我们就点干草、点柴火，用烟来迷惑他们。
1: 是，接着说，
2: 还是让段长宝说吧啊，
1: 段长宝。
2: 对，大致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八连挖坑道的速度确实
3: 比一连要快。
2: 但是不巧的是，那个敌军的航弹就炸了，
1: 炸了，炸塌了，坑道炸塌了，参谋长，坑道炸塌了，参谋长，这谁的责任啊？我让范弗里特写检查。
4: 报告军长。我认为还是思想上存在偷鸡取巧、急功近利的想法，就像包饺子，你得稳扎稳打，哎，一步一步的，不能着急。那皮儿，你得结实，得哏啾，好吃。你皮要太薄了、太稀了，那不成面汤了吗？那不就？
1: 老胡，你说的对。这未来坑道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啊，段参谋。你要跟老胡好好交流交流，回头写份检查给我。
2: 是。
1: 参谋长，人家炸咱们的坑道，咱不能闲着吧？啊？
5: 是。
1: 来而不往非礼也。他每期是换防过来，咱得助他乔迁之喜。
5: 是，军长，命令马上下达，五个连队同时突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1: 今天这天气也好啊。好，王鲁下来。啊，哎呀，是后边这三个。
6: 啊，没事，我们不拍了，我们不拍啊，输了不用拍，没事。哎，
1: 输了才要拍呢，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出来，让大伙儿看看。哎呀，出来，来，
2: 那就拍吧，
4: 输赢不重要。哎，
1: 就是让你记住啊，为什么输了，啊，来，
5: 哎，军长。
1: 啊，好，马参谋，哟，来，你给我们拍吧。
7: 是。
8: 段参谋，你站上去呗。
2: 站上
4: 去。好。
8: 赶紧走。
1: 预备。嘿。

0: 王司令，我们15军的口号是破开山府筑长城，挖空岭心，安我家。在我防区的一二线阵地上，通过战士们的艰苦施工，共挖出了坑道9000余米，堑壕胶东壕50000余米，4个反坦克壕，还有入寨铁丝网5000余米。在主坑道9000余米的基础上，工事纵横交错，坑道内部结构主要呈马蹄形、Y字形、工字形等。 这既解决了防御作战中守住阵地的问题，而且也有利于实施阵地进攻作战，减少冲击中的伤亡，保持作战的突然性，机动、灵活、稳定。可以说，我们在这个阵地上修筑了一套整体的四能防御体系。
1: 四能，
0: 对，
2: 能打、能防、能生火、能机动，还可以机防。
0: 防风、防火。
2: 哎，好了好了，段参谋，回头把它整理出一份报告，
0: 交给我。
2: 哦，好啊！辛苦了，
3: 辛苦。
2: 这一号坑道啊，一共是6个武器库，弹药的储备量呢，够一个连用半个月。
3: 什么样的情况下够用半个月？敌人一排还是一连的规模进攻？
2: 美军常规的进攻时间是1周左右，按照连级进攻，每天进攻10次来计算，弹药和粮食的储备量。 足够5979高地的部队驻守半个月。王司令，这就是我们的粮库，现在大概储存了有3000斤的大米吧，2000多斤的白面，包括土豆、白菜都有一定的储备量。
4: 看着都踏实啊！
2: 这边，
5: 处长，
2: 哎，这是我们的医疗室。

0: 这上面的坑道是30米的厚度，扛得住各种火炮的炮击和各种型号航空炸弹的轰炸。我们现在是有4条大坑道，19条小坑道，就是想通过这样特殊的作战模式，打疼范弗里特的心肝啊，让这上甘岭变成敌人的伤心岭。
1: 这范弗里特包围过我们的几个军，
2: 给我们带来过很大的麻烦，
1: 我能轻敌啊！哎，他范弗里特没长出3头6臂来，我跟他隔待一个10到龟门关转一圈，我回得来谈我一点。
3: 这话痨子爱听。战略上表示敌人，战术上还是要重视起来的啊！
4: 好，
2: 有吃有喝有弹药了，厕所怎么样？
4: 报告，厕所还在修建，还需要几天时间？
2: 几天？2天？9天？
4: 需要，暂时来说，坑道里的厕所是最省事的，进去一个人铺一层沙子就行了。
0: 敌人要是长期进攻的话，就不省事了。记住了，卫生问题是个大问题，不能给敌人的细菌站带来可乘之机，明白吧？抓紧啊！
4: 是，其实我们已经。
5: 是，副司令，
0: 王副司令。
4: 烟是怎么处理的？上面有排烟道。详细说说。是这样，灶堂连接一个主烟道，然后每隔几米修一个3个拐弯的分支烟道，这样呢，外面就看不到烟了。
0: 走，里边看看。
4: 嗯。 这么多水缸都放在这儿，确定炸不到吗？炸得到。
0: 报告首长，您说之前我们正准备往里挪呢。你叫什么名字？
4: 报告首长，第15军军部作战参谋段显峰。
0: 段参谋，是我问了，你才这么说的吗？啊？
4: 当然不是，我们真的会往里。
0: 哎呀，错了就是错了啊！这部队里别老找借口找理由。
4: 不找借口，不找理由，实事求是。
6: 报告。
4: 80的阵地上发现了一枚航空弹，
6: 去找工兵营柴学久啊，跑这儿干什么？柴营长带着骨干去了44师防区。
0: 哦，那你带几个战士找个安全的地方把它引爆了。
4: 军长，引爆太可惜了。我以前研究过航弹的构造图纸，把它的炸药和弹皮，我们挖坑道的时候可以用啊。呵呵。
0: 看我们段参谋多会过日子，去吧。
7: 是，
0: 我去。
7: 哎，等一下，
0: 小心点，别逞能。
7: 是，王副司令，这边有点危险，咱们去下一个阵地视察吧。

0: 把沙弹拿过来，都铺到周围。
1: 要沙袋干什么？来，快！
0: 一，固定航弹。二，哑弹一旦爆炸，可以减少杀伤的。
1: 来，
0: 三，
2: 别删了，赶紧铺吧。
0: 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
1: 耀祖，
0: 都轻一点，别碰到炮弹。
1: 给我，
0: 给我。行了，你们都回去。
1: 快走走走，
0: 快上去。

0: 冯连长啊，你也上去，我一个人就行。
1: 你得了吧，还是我来吧。这老美的手榴弹地雷我都拆过，就差这航弹。
2: 不动别动。
0: 哑弹比平时更危险，随时可能爆炸。一旦爆炸，这里有270公斤的 TNT 炸药。
1: 那你动嘴，我动手就行了，我手比你快。
2: 来，别动。

ANM65航弹，它的陀螺引信跟手榴弹的保险销一样，航弹脱离轰炸机

0: 它就开始旋转，等转到一定圈数，它就会触碰顶针，撞针会点燃底火，然后爆炸。我知道。
1: AN-M 六型通用航空炸弹，全重454公斤，由弹体、炸药、引信三部分组成。弹体由2英寸厚的钢壳制成，其独特的螺旋引信可以设定炸弹是触地爆炸还是岩石爆炸。该型炸弹的爆炸威力相当巨大，爆炸杀伤范围可达1公里。 AN-M 六五航空炸弹是美军航空兵的主力航弹。

0: 报告首长，拆弹完毕 ，ANM65号航弹一共拆出来270公斤 TNT 炸药，用它开坑道可比铁签子快多了。
1: 有多快？
0: 1公斤炸1米，一共270公斤，270米。

0: 理论过硬，还会拆行当，坑道挖得不错，人才培养也不错。
1: 王副司令刚才该夸的也夸了，还有什么指示没有？
0: 行了，这我就踏实了啊，别送了。秦大胆啊，炮弹不长眼睛，还是要多注意安全。

0: 师长，武深山观察所遭到炮击，伤亡情况呢？
1: 全部牺牲了。
0: 立即通知侦察科刘向阳组建第二梯队，火速上山修建新观察所。是。
2: 鉴于昨天晚上观察所被炸，这次时间紧任务重，希望大家能够快速的恢复我们另一个观察所。
3: 科长，我申请上山。
4: 我要去。
1: 还有我。
0: 东锦同志，家里也需要人留守。
3: 科长，武生山上形势复杂，需要一个精通英语和朝鲜语的侦察员在。
2: 我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能够根据敌人的声音判断其部队和代号。
0: 东锦同志，这次你跟着。
3: 是。
0: 你们两个在这留守。
1: 是。
3: 是。
0: 点名。

0: 两点45分，日美军例行轰炸的时间。
1: 同志们，敌军前进，敌军前进，敌军的飞机马上来轰炸了，快躲起来，去防空洞，快！躲起来，去防空洞，
0: 快快快，躲起来，
1: 快！敌军飞机马上来了，去防空洞，快，去防空洞。
0: 走，我们也进防空洞。快快！敌军飞机马上来了，去防空洞！进去！敌人的飞机马上来了，快进去！进防空洞！
2: 隐蔽！
0: 进防空洞！进防空洞！进去！
3: 王锦。

0: 保护好机器。
1: 天明，
2: 快走人！
1: 天明，
2: 把他扶进去。

0: 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多宝天团开卖了！
3: 呀呀呀！听好了，咱

0: 国际博物馆日。
1: 这马上过春节了，送什么给爸妈好呀？
2: 放心吧，老婆，我都准备好了。送烟。
1: 送烟？你怎么想的呀？
2: 咱爸不是爱抽烟吗？送烟正合适。
1: 咱爸本来就咳嗽，还送烟？你知道吸烟会损害心脏，并导致肺癌、喉癌吗？
3: 你看，咱们孩子都快出生了，烟草、烟雾中含有的有毒物质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1: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这次回去就是要帮助咱爸戒烟，这才是对他和咱全家好。
2: 送烟等于送危害，要年味，不要烟味。

0: 10月底进行换防，至此，邓。嗯，主席对邓华他们说：“临桥牛皮糖，他倒学得挺快啊。”给致司回电，同意此计划。补充两点：一，要充分发挥战士们的主观能动性，把仗打好；第二，坑道是关键。 因地制宜，依托坑道，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保护自己。
1: 是。

0: 这枪不错呀，
1: 看看哦，好枪啊，温彻斯特 M70，嗯，一枪能干死一头野猪的枪。
2: 这要是再配上春田兵工厂的瞄准镜，可就不得了了。
1: 识货，冷枪冷炮运动的时候，一个战士送给我的。这家伙一枪干死一个美国狙击手，可惜把瞄准镜给我打坏。哦，哎，你看看你部队要有多的，给我整一个过来。
2: 哎，没问题，一个瞄准镜嘛。但这枪可得借我玩几天。
1: 拿去玩？
2: 不许耍赖啊，王龙。
3: 有，
2: 收着收着收着。
1: 你这大老远的来找我，不是来跟我抢枪的吧？
0: 我想打391高地。
1: 为什么？
0: 王副司令，现在的情况是，敌人最近反复在武圣山方向试探，好像摆出一副就要在这打开突破口的样子，但是西方山方向安静的诡异啊。
1: 所以你判断他们是疑兵之计，实际目标是西峰山，对吧？
0: 王副司令，你看，不管是武圣山还是西方山，敌人最终的目标就是后边的平康，因为平康是能逼退我们200公里的关键节点。现在西方山附近唯一的高地就是391高地。我在想啊，与其咱们去猜美军要从哪个方向进攻，不如我们主动出击，逼他们出手。哎，我们就反复在391高地上争夺，去刺激他，让他向西方山方向进攻。在那里，我们44师有非常强大的攻势，可以持续的杀伤敌人。
1: 那这391高地周围是一片开阔地，你想怎么打？
0: 哎，它上面就是一个南军的加强营。我想呢，我派400战士，先潜伏到那儿，距离阵地50米的地方，出其不意，肯定能拿下来。
1: 400人潜伏不好搞啊！
0: 我会派最好的战士来执行这次任务。
1: 你的计划我都支持，但是现在不行。
0: 那我要等多久啊？
1: 别急啊，
4: 你的任务是配合谈判。
0: 那我就回去磨着刀等着。
1: 对，磨刀。那枪啊，下回你来的时候，把我的枪、瞄准镜还有子弹都拿过来，咱哥俩一起去打头野猪，给战士们改善改善生活。
0: 好啊，王副司令。哎，一头橘不够分，要打就打几头熊。
1: 请几位，请几位，唯扣一字怎么打？

0: 凭什么12军能去朝鲜，15军去不了？
1: 拦我的车，你怎么不去拦邓政委的车？我王金山最不吃这一套，你不是不知道。哪支部队去朝鲜，是我王金山说了算的吗？
2: 王司令，当时战况紧急，我是有越级汇报的嫌疑，我承认错误。
3: 我们两个是老乡，
2: 黄安贤一起出来的。
1: 我这个老乡厉害啊，彭老总亲自给你发电报，表扬你们十五军，还指名道姓的提到秦继伟。
2: 你跟我说一句实话，我们十五军去朝鲜，你愿不愿意？
1: 你们十五军不是收到转成公安部队的命令了吗？

0: 人家李德深烧不烧铺草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打胜仗是军人唯一的原则。
2: 王司令，我可没给您丢脸。
3: 你给我王进山长脸了。
4: 王司令，我知道我这事儿做的有点对不住您，但是今后要发生类似的情况我还得这么干呢。
1: 西南局开会的时候，我不骗你，我就知道你秦继伟身上有大事。
3: 我王进山
1: 也要感谢你

0: 好，磨刀，等，磨刀。
1: 为何你方三次交代的战俘名单前后不统一？
2: We strictly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voluntary repatriation. The reason these lists are inconsistent is that many of your troops refuse to repatriate back to your communist countries.
1: 据我们掌握的材料，1952年5月7日，聚集到第76号战俘营发生暴乱，随后在5月10日发布的科尔森答复，明确地承认了发生在你方战俘营内联合国军士兵杀害战俘的流血事件。这难道就是你们所说的自愿
2: ？This is because General Colson was trying to help General Dodd save face.Washington vigorously refused to recognize the report's impartiality. According to my knowledge, there was never mention of torture in the letters written by the POWs.
1: 你方流出的所谓战俘的家书中有庆祝圣诞的字，可是我们中国人根本不过圣诞节，而且经过我们的调查。有4张卡片的字迹出自同一支笔。
2: Since we don't even have a basic amount of trust, then there's nothing much left to talk about. I propose we indefinitely delay these negotiations and let our cannons and bombs do the negotiations.
3: 既然我们没有基本的信任，那就没有必要再多说了。我决定无限期休会，让大炮和炸弹去辩论吧。
4: 李部长，美方一直在战俘这问题上纠缠。我想去趟狙击岛，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5: 美方恐怕是不会答应。
4: 那我就用别的方式去。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李部长，虽然谈判还在继续，但是很难谈出什么结果来了。您就让我去吧。
5: 既然你已经坐不住了，那你就到前线去看一看。
4: 是。
5: 好吧，这次行动可以就叫一线。
6: 我们想了解一下段显峰在15军的表现。
7: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你们是想对段显峰做一次内部审查？
8: 是的，这是我们的工作。
9: 我们过来是要了解情况。
7: 我配合你们。
10: 段显峰在你们这儿的表现怎么样？
7: 很好啊。
10: 详细一点。
7: 详细一点。他有很多事情可以说，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在朴达峰打阻击的时候，他和常大有两个人带领两个排，阻击了每25师4个小时，为大部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我相信每25师的实力，你们也是知道的。
10: 我知道了，你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7: 我会让他尽快从坑道回来配合你们。
11: 军长，兵团部的人。来调查段显峰，
12: 他有什么问题啊？
11: 兵团想调他去兵团部当参谋，先过来摸摸底。
12: 已经发调令了吗？
11: 调令倒是还没来。

0: 你什么态度呀？
1: 我已经和来的人谈过了，也表了态。但是您的态度很重要。
0: 我的态度？
1: 是啊。那您看。

0: 段参谋，您这哼的是啥呀？啥材料？这么多，心情不错啊，段参谋，都唱上了，啊？
1: 我跟你说，兵团部的人可到军部去摸你的底了。我知道了。 所以我得尽快把手头的工作做完，接下来还不知道去哪儿呢。希望是去前线吧。你真想去前线啊？当然，不然我来十五军干什么？你找军长聊聊吧。
0: 段参谋，如果真有机会上前线的话。 把我带上吧。你是军长的兵，又不是我的兵，我将来去哪儿不知道呢。刚才您哼那歌，挺好听的。嗯。

0: 队长，车坏了，
1: 你上来打着火试试。

0: 打不着。
1: 哎，这美国车呀，性能就是差，还是德国车好啊。哎，你不是美国通吗？你试试。

0: 行啊，你小子，啊，这不愧是个美国。哎，这熄火，熄火多费油啊，这样。哎呀，这不愧是个美国托尼啊，
1: 雕虫小技不值一提。<笑>
0: 以前有个美国教授跟我说过，啊，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每一辆车。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一辆车，这话呀，在美国行得通，在中国就是个屁。 1941年，在美国工人里边，人均工资啊，一个月114美元，两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一辆二手福特车呀。你想想，咱们中国的工人，挣多少年工资能买上一辆车呀？收拾收拾。哎呀，美国人自大。哎，帽子。 美国人老想让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觉得他是最对的，所以啊，段三毛，我得提醒你啊，这举例子啊，要恰当。那你说车，很多人听不懂。你如果说像爱惜自己的茶缸、
2: 庄稼，
0: 对，庄稼、枪、粮食，这大伙儿都听得懂，啊。
2: 是。
0: 说说你的事儿，
1: 我就是想留在。

0: 在十五军，没别的其他事儿了。
1: 留在十五军，兵团那边已经过来摸底，准备走调动流程了。调令可能很快就下来了。
0: 我真的只想在前线待着，去兵团就更没机会上一线了。那你教教我怎么办？
1: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就不这样愁眉苦脸来找您吗？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留在十五军，火线上立业。
0: 我是明白啊。
1: 你自己为什么不把这种想法告诉兵团来的人？我现在可是在十五军啊，他们管得着吗？再说了，军长还没发话。<笑>
2: 水。
1: 要不你写一份请战书？早都写好了，就是一直没交。刘伯承院长在我来您这儿报道之前就跟我说过，一计抵万军，所以我就纠结我是不是要待在您身边给您出谋划策更有意义。但其实您知道的，我更想上前线，所以就写了这个。
3: 首长好，
4: 你是老师，
3: 助教。
4: 分析得很细很具体。如果时间充足，我会写得更好。整个诺曼底登陆的战术，我会分析得更详细更具体。
3: 你叫什么名字？
4: 段显峰，
3: 十五军秦基委。
4: 今天我们先讲诺曼底登陆的步炮协同，最小的安全距离。 指的是在步炮协同中，步兵和炮弹弹着点的最小距离，在美军中通常以 0.1% 的失能概率作为计算单位。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盟军把安全距离从 0.1% 调整到 10% 的失能标准，那就大大的缩短了安全距离。比方说，海军炮在正常情况下的安全距离是750米，但当我们把它调整为 10% 的失能范围以后，安全距离缩短到了321米。 这样让登陆部队缩短了将近一半的暴露时间，大幅度的降低了伤亡。
5: 这美国佬的胆子也是够小的，那一个安全距离都得需要600-700米吗？
6: 这种距离，步兵冲锋怎么冲啊？刚冲出去一半，就被机枪压制了。
4: 我听说淮海战役打黄维兵团的时候，我们给大炮上了刺刀，直接把大炮拉到一线，采用直瞄射击的方式，定点消除了敌火力点。当时两军的距离。
0: 只有100多米，是这样吗，秦军长？大炮上刺刀，那是相当实用。但是把炮当枪使用，我认为那不是真正的步炮协同。同志们，这都是打了20多年仗的了吧？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把大炮放到前线上刺刀啊？这炮是要靠战士送上去的。
4: 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我也渴望没有牺牲的胜利。咱们大部分的炮兵啊，都是出小毕业，如果距离远的话，那弹道就接不准。为了能提高准确度，我们只能把炮兵往前推。我认为一定有办法，既让炮兵在安全的位置，又让我们的炮弹落得准。炮兵观察员是炮的眼睛。如果我们让炮兵观察员和炮兵合作，用肉眼。 给炮兵修正落点，这样便能测出极限的安全距离。
5: 可照你这么说的话，炮兵观察员可是很危险的。
4: 是的，但是因人而异。

0: 段先锋，你打过仗吗？没有。秦局长，你已经接到赴朝作战的通知了。
1: 嗯，
0: 我想加入你们十五军赴朝作战。
1: 你？

0: 在军政大学。
1: 我是军事第一名毕业，我参军是为了上战场，不是为了留在学校。
2: 在学校当老师也是为祖国做贡献。
3: 祖国新生，我愿以命守护。

0: 这事儿这样办。
1: 嗯。
0: 你先到警卫连报到。
1: 嗯。就这样。
0: 就这样。刚才聊了半天车的事儿，你放心，我是老司机。
1: 嗯。

0: 你回头跟参谋再说一遍。
1: 好啊，
2: 秦军长，三兵团、B 团不晚都向你报道。
0: 啊，段显峰的事。
3: 是。
0: 兵团的调令已经来了。
2: 调令已经发出了。
0: 这小子现在我已经给他派到警卫连去了，将来呢，我准备让他到一线战斗。当然，你们要是觉得不妥，我再把他叫回来。但是我要说一句啊，有什么历练比战场上更严格，让战士更成熟呢？
4: 军长，这次的首长们已经联名下达了战术反击命令，12军、39军还有68军，他们已经将这个反击目标汇报给了致司。
5: 12军对关代理系无名高地发起反击后，致司致电各军、各兵团和人民军总部，通报表扬，并转发了反击作战的经验。
6: 来，
7: 军长，我们的391高地反击战作战计划出来了。
0: 把这个错别字改过来，然后发给致司和兵团。
8: 是。
0: 孟建民，你小子给我听好了啊！391高地，你必须给我拿下来。我在王副司令那是立了军令状了，执行任务这400个战士给我精挑细选，思想合格，纪律过硬。因为一个战士暴露，其他全完，明白吗？
8: 明白。
0: 高地拿不下来，你这个团长也不要干了，回家抱孩子去。
8: 是，报政委之任务。
9: Hey, how long do you go back home?
10: 3 weeks. What about you?
9: Next week.
10: That's.
9: Oh, I'll push you
10: towards.

front line.

0: 专利之海。眼看项目就要验收了，怎么偏偏就卡在这个地方了？
1: 要不借鉴一下别人的方法？这不就是剽窃吗？
2: 知识应该是开放和共享的。再说了，你不也是为了创新吗？
0: 没错，创新才能带来进步。

0: 太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要是能把这些专利全拿回去，那项目营收岂不是十拿九稳？太好了，太好了！有了他们，再也不愁做不出东西来了。难不成我找到好东西了？
1: 尊重专利，勿让捷径变囚笼。
2: 加油！
3: 你一定行。
4: 女儿的通知书拿到了，
3: 我看看。
4: 哇，走吧，回家吧。

哇，菜都做好了。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往那边，好。你们两个这边，去拿这个。好，走
1: 走。
0: 这是我们的战友邱少云，他是英雄，为了不暴露，活活被烧死，一定要带他回去。

0: Please get me General Clark from the Tokyo headquarters.
1: General.
0: Please drill the 45th Division and 1st Cavalry Division for amphibious operations.
2: 你小心点，你底座，不是柴火。军长，专攻要外头去啊！
3: 锦城天气好，得出去晒晒，不然该发霉长。
4: 军长，这次来电，驻自东南山披进来了。
2: 不是，是四师说，美军驻扎在日本的第45师和在东京休整的七一师正在进行两栖登陆训练演习。另外，圆山附近也发现了美军的侦察船。
5: 侦察机也明显的增加了对圆山港的出动频率。还说什么了？
6: 让我们密切关注武胜山对面敌人的动向。
5: 哎，彭总走之前叮嘱我呀，如果武胜山要是失守，那我们将无险可守。
2: 如果美军在圆山登陆的话，那他打我们武胜山无疑是最好的方案。
5: 最新情报，美七师已经上来换防南朝鲜军了。你还记得48年吗？二野配合徐州打大仗，我们主攻郑州，为的是吸引孙元良来救。那美国人会不会也来这么一手呢？摆出一个要打武胜山的架势，其实是另有所图。不然美七师上来干什么？
2: 不排除这个可能。
5: 现在自私也判断不了敌人的意图。无非是三条路：第一条，主力部队猛攻西方山，陡流峰，两个团侧翼迂回；第二条路，攻击我们和38军的结合部，打开缺口，用300辆战车掩护步兵侧翼进攻；最后一条路就是武胜山，这是最困难的。武胜山，山险路窄。 他们的坦克只能当大炮使，美国人会冒这个险吗？警卫连也别闲着，抓紧，让段先锋带人去侦察一下。是，去哪儿侦察呀？前线，
7: 武胜山前线。是。
8: 接通市指挥部。 我是武胜山观察所，敌军有大量卡车向西南离开。重复，敌军有大量卡车向西南离开。
9: 编制有多大？
8: 看不清，烟尘遮挡了视线。
9: 哪条陆地看的？
8: 重新修的后方公路。
9: 好，请继续观察。

0: 哟，这钉子画的，我第一次看见画这么好的图。
1: 你们穿这么整齐的装备要去干什么呀？
2: 军长刚说，让我们陪你去。

1: 我们去武圣山前线搞个侦察，
2: 陪我去侦察？那你们不站岗了？
3: 军长特批的，我枪法好，双旗手榴弹扔得准，你带上我俩什么都不用干，光指挥就行了。
1: 我收拾东西。 帮我拿去。

0: 快点，马上马上。怎么了？
1: 好了好了。

0: 刚才白地雷的时候我没听错吧？你还哼着歌？随便哼的。哼的什么歌呀？
1: 不就是那首《送别》吗？啊？
0: 段参谋，上次您唱那歌，能教我一下吗？那首歌叫《送别》。
1: 改天我教你唱首别的，咱们之间不能送别。哦，你别笑，你快教教我那首歌。
0: 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不适合唱那首歌。谁送谁呀？都好好的。
1: 可是我就是喜欢送别这首歌。
0: 我教你唱首别的吧。
1: 我不要，我就想学这首。
0: 挺执拗，快，教教我。
1: 那我唱两句啊。

0: 我们侦察发现，美军一个步兵营正在向西方山方向增援，车上都是全副武装的美军，还携带了大量的重装备，有可能要执行进攻任务。范弗里特一方面往西方山运兵，一方面往武圣山运炮弹，真假难辨啊！
1: 段参谋有什么想法，说说看。美军非常善于隐蔽作战意图。诺曼底登陆，就是世界战争史上最大、最成功的战略骗局。当时理想的登陆点有两个，一个是诺曼底，一个是加莱地区，他们双方都很清楚。 最理想的登陆点一定是加莱地区，因为诺曼底的海岸暗潮比较大，不利于海陆协同作战。美军呢，为了迷惑德军，

0: 虚构了一个美军第一集团军，还让英国的电影制片厂在加莱地区制造了假的军营、假的医院、假的坦克、大炮等各种假的武器和设施，甚至连巴顿将军还亲自去假的营地视察。美军就这样声东击西，骗过了德军，成功的在诺曼底登陆了。我们现在的武圣山和西方山就是当时的诺曼底和加莱地区。
1: 电影制片厂都帮着打仗了，这美国佬打的是富裕仗，不像咱们中国军队一直打的都是穷酸的艰苦仗啊。但是越是这种艰苦仗越逼着我们动脑子。你看红军时期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啊，
2: 抗日战争时期神头岭伏击战、百团大战，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
1: 靠的是脑子。虽然我军比原来是富裕多了，但是动脑子这个传统不能丢啊。嗯，咱们得想个招儿。来，坐。我们得动动脑子，想个办法，让范弗里特出出血。
0: 明白。诺曼底登陆，不仅说明美军善于隐蔽作战意图，还体现了他们会隐蔽作战规模。他们会以你想象不到的规模突然给你致命的一击。这次他们又虚又实，我认为他们正在酝酿一场大的行动。
1: 虚虚实实，我们啊，不管他们怎么调动兵力，怎么变化部署，我们在西方山、武圣山的兵力部署绝对不能变。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两个重要的区域长时期经得住美军的强烈攻击。参谋长，这样啊，命令新上来的坦克营到上甘岭转转去，夹杂着汽车营，声势搞大点，越大越好。
3: 好。
1: 他实我虚，他虚我实。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五一特别节目劳模会客厅，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咱们演播室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他不是建筑师，却为每一栋楼每一条路定方位。他不是探险家，却踏遍了甘肃的高山戈壁。他不是画家，却用数据描绘出陇原山河。他就是用20年光阴丈量大地的测绘匠人，全国先进工作者，甘肃省自然资源厅测绘工程院生产技术科科长郑三军。
1: 从我上学到参加工作，我就秉持着一种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精一行的态度去工作。我们不需要天才，但我们需要一群能沉得下心，耐得住巨魔，把一件平凡的事情做到极致的。
0: 欢迎郑工做客劳模会客厅。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测绘这个词儿啊，听起来很专业，而且好像是一个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讲的话，它不会涉及到的一个领域。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测绘到底在干什么？
1: 测绘通俗点说，就是给大地量身高、定位置、画地图，它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应用到盖楼、修路、导航，还有我们自然资源的生态修复、矿山治理和耕地保护，都要我们前期把这个数据测住，这样才能知道哪里是耕地，哪里该种树，哪里需要修复，把真实的数据装到这个电脑里面，这就是我们干的测绘工作。
0: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些测绘工作的话，在我们生活

0: 当中，无论是导航啊，或者是城市建设当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你们在去做这项工作的时候，它有没有一些危险，或者是这项工作的难点又在哪儿？
1: 就是我们2023年承担的陇南测量标志普查，陇南是山大沟深，
0: 对，
1: 植被比较茂盛，条件也相对来说比较苦。测量标志是作为国家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基点，
0: 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基点。
1: 对对。
0: 那这个基点的话，就是如果你们测得准确，后续的施工啊、设计啊，它才是一个准确的数据。如果你们要是测的数据有问题的话，就能影响的是整个后续建设。
1: 对对对，专业术语叫三角点或者是水准点。三角点它就是布设在就是最高的这个山上，因为它要相互，三角点之间要相互通视。
0: 通视是个什么概念？
1: 通视它就是两个点要相互之间能看见，中间不能有遮挡物。如果有遮挡物，它两个点如果看不相互通视，就会影响，就是不能观测。
0: 那它这个观测的话，是人的眼睛看了，
1: 人也要看见，仪器也能看见。
0: 哦，人和仪器必须达到一个通视的状态。
1: 对，而且这些点都是50-60年代我们老一辈的测绘工作者埋设，有些点20-30年也没有人去过。我们做这个工作主要就是为了给我们省、给国家搞清楚我们这个测量点现在的保存率还能达到多少。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早上8点钟出门，到下午6点钟返回，就是为了测一个点，来回步行24公里，全靠两条腿走。我们出门前的仪器设备、吃的喝的全靠要自己背着。我们做那个全省的那个矿泉普查，我们是有两个同事，他是早上8点钟出门，到下午6点钟回来的时候，正好赶上那个下雨，山洪爆发，就是一个身体比较壮实，一个比较瘦小，瘦小的这个同事被水冲倒了，另外一个同事就一把将他捞起来，
0: 反应很快。
1: 回到驻地以后，我们这个同事就躺到坐的，就是躺到边上就哭着呢。然后我就过去跟我们同事开玩笑说是，你一天没吃饭想吃个啥？他就跟我们说是他想吃一碗炒面。
0: 因为你知道他还会继续坚持下去，即便他哭，即便他有泪水。
1: 对，大家都是一样，测绘工作者最就是发扬的是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测绘精神。
0: 那随着时代的变化，好像我们现在尤其是年轻人去看很多的数据的时候，感觉好像 AI 就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那 AI 和新技术的发展对于你们这一份测绘工作有没有带来一些变化？这个过程是怎样变的？
1: 变化很大。以前我们测绘是用的是纸质地图，靠用两条腿跑。现在呢，我们是用计算机、用卫星、用北斗、用无人机。比方在这个我们的自然资源领域，我们用无人机监测耕地变化，排查那个违法占地，用卫星遥感影像看这个生态修复的这个进度，还有就是这个森林的覆盖情况。
0: 那随着这些变化，你对测绘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吗？
1: 技术在变化，但本质的工作不会变。就是该我们去要用去要去实地跑的还得去实地跑，该去的无人区还得去，该爬的山还得爬。
0: 工作20多年的时间，你应该把甘肃跑得差不多了吧？
1: 对，甘肃基本上，甘肃的山山水水、沟沟壑壑都跑遍了。
0: 那你觉得，从你测绘人的视角里来看，那最浪漫的地方在哪里？
1: 测绘人的最大的浪漫就是走到哪看到哪，别人看不到的风景我们也看到了，别人体会不到的辛苦我们也体会到了。
0: 其实测绘人的使命还挺多元的，你们既承着一份吃苦耐劳的精神，你们也为这个时代在新发展过程当中所创造出的新需求而努力着。那你一直在为别人着想，你的家人怎么办？
1: 因为我的工作是外业工作比较多，平常有时候出去2-3个月、3-4个月见不到家人。我记得有一次印象最深的时候，就是我外业回来待了2天就要去测去工作，
0: 再去另一个点儿。
1: 对，然后我的小孩那时候是3岁多，他就抱着我的腿，他说：“爸爸，你陪陪我呀，别出去了。”其实当时那个心情怎么说呢？因为妻子在旁边也看着，我的爱人在旁边，他也看着，他就说是：“没事，孩子交给我吧，你自己把工作干好。”当时是当着家人的面没流泪，但是自己一个人走进电梯里面，已经是泪流满面。所以跟妻子结婚10几年了，干外业工作也干了10几年，但是妻子从来没有给我抱怨过，所以我就借着这个机会

0: 我想对我的家人说一声辛苦了，谢谢你们。
1: 其实每一个在自己的岗位当中有所成就和闪闪发光的人，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一定有家人的默默支持和坚守。这一份工作可能于你而言也意味着你人生的一个选择，接下来的路你要怎么走？
0: 经济在发展，技术在进步，中国的测绘技术在世界上已经处于领先水平。我作为一名测绘人，将带领年轻人为国家建设和自然资源服务做好技术支撑，兢兢业业干好这一件事。
1: 一辈子用心做好这一件事儿，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一名测绘人是在用自己的实际担当，让我们感受到你们的责任和浪漫也可以并行。感谢他们为我们去美好生活做更多的测量工作和前置性工作，也让我们美好生活有了一份准确精准的托底。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黄河上上，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3: 五一畅游，甘蔚分成。2026甘肃省农文旅体建展商融合促消费活动4月28日火热来袭，美酒狂欢，车展惠民，家电换新，美景畅游，田园采摘，热血赛事，六大主题齐发力，线上线下共狂欢，真金白银惠百姓，超大力度惠民补贴，超多商家全线让利，来吧，放肆嗨玩，共享盛宴。
4: 郑医生，郑医生啊，他得用脑的。
5: 父亲跟他说，舞狮是我的事业，而你应该走出自己的辉煌之路。面对角落里的一只塑料瓶，他总会想到如何寻找他的另一番生命。在这方寸之间，他用光影的魔术呵护着每一份借来的色彩，让回忆得以永恒。他眼里，传统不仅是过去的辉煌，更是新时代的火种。传统艺术定能在新时代绽放异彩。他心想，环保的种子需要从小播种，让孩童们懂得这个世界是一个循环不息的家园。他觉得是时候走出暗房，感受新时代的气息，让别人看看家乡的色彩。新时代的传承是智慧与创意的火花四溅。新时代的色彩不仅限于暗房，更通过小屏幕与世界紧密相连。新时代的企业应当引领未来，用再生资源创造生活的无限可能，让绿色成为我们共同的追求。每一份努力都是对未来的美好期许，每一次创新都是对时代的深情告白。
6: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汉、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终于是忍不住了。这炮声是从哪个方向来的？三九一高地，西方山。四一九高地，上甘岭的五九七三九跟五三七三七。1952年10月14日，激烈的战斗在武胜山的前沿阵地全线展开了。敌军在同一时间向我军80华里的正面进犯，每70师。 南20，抽集3个团的步兵，在大炮300余门、飞机50余架、坦克47辆掩护下。

像我391、419、597.9高地、537.7高地北山等阵地发起进攻，其中以武圣山前沿、597.9高地及537.7高地北山最为激烈，平均每秒落弹6发，全天落弹超过300,000发。花岗岩山体被削去2米，但我军以顽强斗志顶住了敌人进攻。首日，以我伤亡550人的代价，歼敌1900余人，但敌人没有就此停手，残酷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0: 我们现在只能等着，等着。
1: 副指挥，到处都在打，就对面的朱自动南山没动静，我们就这么干耗着。我都不着急，你急什么？等命令。是。
2: 喂，
0: 喂，
2: 高司令，你给我听好了，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我的大炮。
0: 是。

0: 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1: 一号坑道，一号坑道，电话线已经被炸断，无线电也无法接通。
2: 师长，军长电话。
3: 军长，我是崔建功。
4: 现在高地上什么情况？
3: 现在是两眼一抹黑，所有电话线都被炸断。
4: 电台呢？前线观察所呢？
3: 电台也联系不上，
5: 用眼睛更是看不清。
3: 两个高地都被黑烟裹住了。
0: 坑道，五号坑道，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3: 你们安静点。军长，你说。
4: 让预备队随时准备上山。
3: 驻自动南山还要不要打？没有炮兵，打起来我们会很吃亏的。
6: 我会向志司申请
4: 支援，你别管了。
7: 我是武圣山观察所，敌炮阵地在祝罗市和松洞方向，请观察员详细观察。重复，祝罗市和松洞方向。
8: 报告，是王副司令。
6: 马副司令好，我秦继伟。
9: 武圣山还是西方山？
6: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阵地上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4: 不管敌人主攻方向在哪里，都不会出问题。
6: 马副司令，我想向您请示，柱子洞南山的计划是否可以取消？把所有大口径火炮的炮口调到上甘岭方向。
9: 好，我会向志司请示。
6: 好。
9: 邓司令，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要不要把对准柱子洞南山的炮兵火口调回来？没有炮兵的协助，就像是打架少了条胳膊呀。
4: 情况知道了，等志司的命令。
9: 好，明白。

0: 哎，赵源，
1: 哎，不让进。啊，军长吩咐了，不让进。
2: 不是，我给军长送东西，
1: 不是，真不让进。军长需要这个，他现在特别。军长真吩咐，真不让进。
3: 指导员，
0: 哎，段参谋。
1: 哎呀，哎呀，段参谋，

0: 军长啥情况啊？军长的地瓜血东西，谁也不见。那这样吧，你把这野鸡蛋帮我给军长呗。军长老牙疼，以前呢都是我从东北给带的花椒，然后他吃的能止止疼。这现在朝鲜我也没带花椒啊，我就弄点这个野鸡蛋，这鸡蛋清啊下火，对军长的牙疼肯定起作用。
1: 好，
0: 另外你再帮我问一下。 就是我啥时候能带些名胜高地啊？你看这炸的啊，就跟油开锅了似的。这老冯，他肯定得需要增援呢。
1: 现在问题是这两个高地的情况我们完全不清楚，电话、电台都联系不上。你说隔着这几十公里，望远镜都不起作用。

我跟你说，炸弹呢，把这两个高地的树和草啊，全都炸成黑灰了。你别说没见过，听都没听过这么密集的炮火覆盖啊！

只要一旦运动起来，上甘岭的压力会小，西方山可就危险了。这儿才是范弗里特最期待的战场。

0: 现在阵地上各连队都联系不上，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去45师找刘向阳，让他带着你直接去一趟阵地，把阵地上详细的情况给我带回来。
1: 是，
0: 我有三个要求：第一，不许退缩；第二，不做无谓的牺牲；第三，无论在战场上看到什么，不许哭。
1: 是。
2: 张参谋，把我这把枪也带上吧，他从来不卡壳。师部派了一个排侦察五九七点九高地的情况，他们都牺牲在了敌人的炮火封锁线上。五九七点九高地的12个阵地，我们必须掌握阵地的得失，以及每个连队的详细伤亡。军部。 兵团、治司，要根据我们的情报制定下一个作战计划。
1: 好，军长让我转告你，不许退，不许死，不许哭。
2: 大战恶战我见多了，就是不知道那珠子是什么滋味。

0: 观众朋友们，午饭时间到，现在我面前的摆放的就是刚刚我们共同的劳动成果，比如说这是我们捡来的绿壳鸡炒的这个鸡蛋，而我们的小黑鸡被做熟之后发现这个鸡真的就是黑色的。镇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它有什么特点。
1: 是的，咱们两当县养殖的云平灵草鸡主要以咱们的五黑一绿蛋鸡养殖为主。五黑呢，即指咱们的现在看到的黑毛、黑皮、黑肉、黑骨头、黑内脏。那么一绿呢，也就是今天早上咱们捡的这个绿壳蛋了。
0: 对，是绿色的。
1: 对，所以叫五黑一绿蛋鸡。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林下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鸡蛋呢蛋黄也特别的黄，特别的大，腥味也淡，所以炒出来的鸡蛋更加的香糯一些。
2: 近几年，湛儿乡镇立足当地山林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良的优势，将生态放养鸡产业作为助农增收产业之一，让生态放养鸡飞入千家万户。
0: 镇长，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的这个林草鸡是养殖的势头还有发展的规模是越来越好，我们是如何来靠这样的一个养殖业带动周围的农户不断的增收，同时又是如何来吸引这种大户加入我们不断的扩产呢？
1: 近年来我们湛儿乡镇党委政府依托咱们两当县的好政策、产业扶持好政策，以及我们当地有绿水青山，还有咱们当地的农户都有一些养殖的传统，这些资源优势，然后我们根据我们当地的这个自然环境因地制宜，动员群众们参与到咱们蛋鸡养殖中来。同时我们也以这个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这种模式，动员群众共同参与到这个云平灵草鸡蛋鸡养殖中来，以这个我们全镇12个党支部，然后宣传动员农户参与，咱们的合作社和企业负责给咱们农户提供优质的鸡苗，包括咱们养鸡过程中的一些技术服务，同时对咱们农户养殖的这个鸡和鸡蛋进行一个回收，给帮他们去销售，这样的话咱们这个农户就这个养殖的积极性也高了，不怕养得多还卖不出，解决了他们的一个销路的难题。
0: 刚才镇长在介绍到我们不断的吸引养殖大户来这个扩充我们的这个养殖队伍的当中，就包括我们今天认识的张大哥。我知道您其实不是我们云平本地人，是外地来到这里发展养殖业，那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您就来到了这样一个绿水青山的宝地呢？
3: 那么选择咱们两当这个地方，我发展这个绿壳蛋鸡养殖，其实我是本着咱们这个自然的这个生态的优良，还有这个环境的优越，下到咱们两当之后，通过考察之后呢，发现咱们这个两当的玉米、小麦对这个养殖的饲料的原料上比较好一点所以说特别充足，所以说在这里面呢我们就下定决心在咱们两当县进行了这个绿壳蛋鸡的一个养殖场建设。通过我们的这个考察之后呢，咱们政府对这个蛋鸡养殖的这个政策上面是非常的优越，大力扶持，也给我们进行建立了这个统一的品牌云平灵草鸡这就对我们养殖业来说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所以说我们就扎心在这儿实干。
2: 为了践行两山理念，近年来两当摒弃粗放发展的老路，毅然选定全域有机农业作为核心发展方向，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动能，让绿色成为乡村振兴的底色，让有机成为百姓增收的底气，走出了一条独属于两当的绿富共生之路。
4: 十四五期间我们也是立足我们的这个农业优先型和文旅赋能型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定位，完了以后呢，尤其在产业发展上，我们一直是加强构建现代山地立体农业这样一种模式完了以后，我们在产业发展上呢，主要就是以小群体和大规模这样的一种模式，大力发展双百千万和长效产业和三养一药的这种速效产业，全力打造我们两当县的八有山地立体农业， 推动我们

0: 业高质量发展。第一个方面还是持续的壮大特色产业，来实现一个产业的一个提质增效。第二个就是我们还是继续推进全域有机的这个稳步发展。那么按照我们的计划，2030年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把两当建成全省领先的有机产品的一个供应地和标准的策源地、生活的体验地。那么有机的产业的这个产值能达到1.6亿元以上。
1: 如果说有机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新引擎，那么党建引领就是乡村振兴的动力源。左家乡两当县有机蘑菇的核心阵地，为了让产业惠及更多群众，左家乡党委政府牵头成立了左家乡菌业联盟，把全乡的合作社种植户全都凝聚起来，标准化有机种植彻底告别了以前单打独斗的局面，成为全域有机农业的标杆。
2: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我身边这位嘉宾呢，就是左家乡党委书记刘陆军。刘书记，首先请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左家乡当初怎么就想到要成立一个菌业联盟呢？
3: 是这样的吧，咱们两当县的左家乡，发展食用菌产业已经有14个年头了。这14年的发展历程中嘛，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这个食用菌产业还是存在一些这个发展基础小，包括产业规模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有点弱。我们通过去年我们深入的调研，了解了群众和合作社和咱们企业的一些诉求之后啊，我们觉得应该要把这个产业链聚起来。所以这样我们就提了这样一个思路，党委统筹，支部牵头，企业带头，各方参与，通力协作。通过这一年的发展，我们也探索出了这么两个非常有效的机制。第一个机制就是咱们的村企联建。我们的村集体经济组织，聘用我们的经纪人和咱们的公司协作，尤其最核心的是把有效的资源进行了整合，这样就实现了咱们的集体有增收，企业有发展，老百姓有分红。我们第二个模式主要就是探索了这个企社联营，就是企业和咱们的合作社，一方面是咱们的企业前期垫资一部分这个菌棒的成本款，以前我们是一个菌包是4.5块，现在就是合作社或者农户只需要掏1块钱作为一个质保金。
2: 对，
3: 然后企业把这些菌袋交给我们的合作社去根据他们指导去经营管理，然后咱们按照规范的流程操作下来，我们的所有的产品就交由企业去统一打包进行收购，再做一个销售。合作社投资风险变少了，主观能动性也强了，收益也明显增加了。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坚持走全域有机发展之路，让甘肃省陇南市的两当县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百姓增收的协同双赢。两当正用生态优势铺就着共富坦途。我们也相信会有越来越多优质的两当有机好货走出大山，走向全国，能够让更多的人看见这片红色热土上的绿色振兴成果。感谢您收看本期《乡村新世纪》，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那一声声的碎碎念念，
1: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0: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2: 今天点了吃饭了吗？
3: 有什么心事儿吗？

0: 你怎么回来了？
1: 那一道道深深浅浅的皱纹，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
2: 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这马上过春节了，送什么给爸妈好呀？
3: 放心吧，老婆，我都准备好了，送烟。
4: 送烟？你怎么想的呀？咱爸不是爱抽烟吗？送烟正合适。
3: 咱爸本来就咳嗽，还送烟？ 你知道吸烟会损害心脏，并导致肺癌、喉癌吗？你看，咱爸孩子都快出生了，烟草、烟雾中含有的有毒物质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这次回去就是要帮助咱爸戒烟，这才是对他和咱全家好。
2: 送烟等于送危害，要年味，不要烟味。
1: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这边呢就是飞来峰最大的一个洞，叫清明洞。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是北宋乾兴元年所雕刻的卢舍那佛会浮雕，然后在前两年呢还给他过了1000岁的生日啊。
1: 来飞来峰，人们总爱观瞻这清明洞口的卢舍那佛会浮雕，它刊刻于宋真宗赵恒乾兴元年，如今这方浮雕已过1000岁了。卢舍那佛头戴宝冠，身着圆领通肩袈裟，结袈裟坐在束腰莲座之上，双手上举至两肩侧，这个被网友笑称两手一摊的表情包姿势，表示佛正在说法。须弥座造型高耸典雅，莲花清晰饱满，这是宋代的雕像风格。卢舍那佛

我左侧是文殊菩萨，右侧是普贤菩萨，同时两侧还对称分布了两身胁侍菩萨和两身护法天王。在龛楣上部两侧刻有飞天像，身姿曼妙，凌空散花，随风而下。宋代江南的飞天已经完全不同于北朝时期的壮硕的飞天形象了，而年轻女菩萨脸上仿佛能看清楚充满胶原蛋白的苹果肌。可惜的是，卢舍那佛像面部损毁，我们已经很难辨认出它的真实面容。但无需遗憾，在这中华大地上，一切都在历史的瞬间里留下千丝万缕的因果关联。

洛阳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微露笑意，静静地俯视着脚下的芸芸众生。或许飞来峰的卢舍那佛像也是如此，在眸间唇角带着微笑。今天我们尝试用人工智能技术想象青林洞口卢舍那佛会浮雕的面容。哪怕世事多变，隐秘的微笑终是永恒。

0: 哎呀，桃叶小心啊！对啊，对啊，它就这个地方啊，圆周伯温摩崖入地五步，然后就五匹山。其实古代人因为走行、游行都有，但它在这里就这个走行就特别有意义，因为所有的秘密就在另外一个地方，这样顺着去走就行。这上面还有，如果
1: 世代以来。 人们继续在这树影斑驳的崖壁上探访隐秘，这光影间是一夕一朝的更替，又或穿越了千年。

周伯奇写下《李公言记》180年后，明嘉靖17年的一天，杭州仁和县人郎英与友人叶斌听闻青林洞有这样一方摩崖题记，前来寻访。在青林洞的一片杂草丛后，他们梯境苔藓，终于发现了《李公言记》。叶斌在《李公言记》旁刻下两行隶书小字，记载了这次找寻过程，并感叹：“文保久密者，必彰。”他们无法预料的是，这山石草木又将继续施展他们护佑的力量，再将这一切保藏于时光的安静角落里。待有后人再发现《李公言记》，又不知多少时日。在摩崖断壁前，一个题刻就可能会让你重回历史现场。这里是飞来峰南麓的璎珞泉，

被时间挥发的记忆，泉水早已干涸，但历史的印记却在石壁上悄然铭刻。距今近1300年前的唐玄宗天宝六载，这块崖壁第一次被刻上题名。200多年后，宋真宗景德三年，在袁绍良的提名之下，前钱塘知县、光禄寺丞张文昌等人又刻上了他们的题名。再100多年，宋高宗绍兴15年前后，在张文昌等题名的上半部，再被复刻上了“黄安人同游”一句。又200年过去，元顺帝至正四年，这处崖壁被复刻上“璎珞泉”三个大字和“沙门行之”四字。1时4刻，唐宋元三朝跨度近600年，题名人物11人，如世道悉数登场，仿如隔代的社交网络留言。他们不会和我们一样纠结于已读不回。文字自有其生命的温度，抵达有缘者的内心。

飞来峰顶向东望过去，西湖呈现在视野。学者考证，宋仁宗皇佑二年，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在浙江为官，任满回乡的途中路过飞来峰，写下千古绝句《

景区西湖一侧的飞来峰越发吸引着众多文人雅士到来。这处崖壁上留有一面题刻：水田十里学袈裟，秋殿千金演世家，远客偏求月桂子，老人不记石莲花。它就是唐元和年间的杭州刺史卢元甫题刻的游天竺寺。这是目前杭州现存最早的摩崖石刻。从唐人开始，飞来峰石壁上的题刻成为了塑造时间的书写。每年秋季，月桂峰的桂子花开时，香飘百里，桂花瓣也会随着山风四处飘落。想必这景象也被白居易收于眼底。在他流题《天竺灵隐两寺》一诗中，我们可见端倪。白居易是在卢元甫离任十年后来到杭州担任刺史的。

独自感知天地的心境，有时也需与友人同享。时值中秋，飞来峰下桂花飘香，白居易和杭州世子薛景文好友萧月到飞来峰寻桂，一行人且行且吟，走进冷泉亭。

兰陵萧月经常与白居易同游飞来峰，与身为刺史的大诗人相比，萧月最高也只不过做到太常寺协律郎这个小官，因此有人以官名称呼他萧协律。但白居易在最后狂言《酬赠萧音二协律》诗中特别写到这位和他地位差异巨大的好友，

萧月善画，他的墨竹在当时首屈一指，他很珍视自己的作品，不轻易赠人画作，但却把他的封笔之作一幅十五竹图送给白居易。白居易得见欣喜，以一首画竹歌诗打

如今，飞来峰下的香林洞，还有萧月留下的题名，让我们得以遥想那段千年前的友谊所存在的时光。67岁时，定居洛阳的白居易写下了名篇《忆江南》。

词中的回忆，是否也藏着当年写有山寺月中寻桂子的往事？此时白居易杭州的好友凋零殆尽，只剩下萧月。

千里之外，不知道白居易是否会梦到相邻洞口的桂花。君子之交，会心一笑，虽无言，

草木非人，却通人事。桂雨飘香，野蔬寂寥，野蔬热闹。正是在唐代诗人的书写下，飞来峰和灵隐桂花从自然景观逐渐扩展到文化景观，成为不同时代人们内心的精神风景。

0: 那些风声里的往事已隐藏入历史，那些残砖上的建筑早已无存，但石壁上的文字经历时光风蚀，依然为我们留下点滴线索。
1: 坐落于西子湖畔的飞来峰，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珍奇瑰宝。这里有400多尊姿态各异的佛教造像，和300多处精工细作的摩崖石刻。这些造像见证过什么样的故事？这些题刻又隐藏着什么样的过往？纪录片《飞来峰》。

0: 苏卫视记录三十分，带您开启一次跨越时空的文化之旅。
1: 在这李公岩的旧址，距狼鹰叶斌题记又过了315年。咸丰3年6月，清代著名的金石书法家钱。

在飞来峰诸多胜景中，白居易独爱冷泉亭。在亭中静坐，看泉水舒缓，仿佛能洗净世间的尘垢。200多年后的1091年，此时54岁的苏轼历经乌台诗案、黄州贬谪后，少年不在，已成为东坡先生。

人生跌宕中，他泰然自若，迎风雨前行。在冷泉亭上，苏轼在看到白居易题写的冷泉二字匾额后，提笔在这两字之后加上了一个亭字。以此和他的偶像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合作。亭，人所安定也。冷泉亭寄托着苏轼和白居易两人的心灵。好似明澈而又清凉的飞来峰涧水，一再见证着时代清流中的淡淡微笑。此后，苏轼像白居易一样与杭州成为知音，将人生智慧也传递给这个命运应许的城市。他疏浚了西湖，建成了苏堤，修造了三潭，成了杭州人口中津津乐道的老市长。与苏轼同时代，杭州城中一直持续着前来飞来峰游赏的意趣。玉汝洞内北壁有一罗汉，右手半握拳按腿，左手托钵，向左扬手，怒目而视俯冲而下的一条龙。古名降龙罗汉。在这钵的上方，就隐藏着一方北宋熙宁九年的苏颂题记。相传，熙宁八年杭州大旱，水乡泽国的钱塘江畔竟然土地龟裂，烟尘滚滚。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主管雨水，杭州知州苏颂或许是为了庇佑这方百姓，他在降龙罗汉旁许下心愿，留下题刻。八月，杭州的饥荒之困已除，飞来峰上也涧水大盛，跳波负荷如奔雷，

字敬慈，南平，下天竺，过灵鹫，遂由灵隐而归。而苏颂记录的这条路线也成为宋代杭州官员感知杭城山水的经典游线。今天我们再看着水波不兴的文字中，可想到其后引着的那个阅尽湖山美景也尝遍民间冷暖的身影，

杭州历代的城市治理者们把山水园林景观美学和人工治理相结合，接力塑造着这座城市的文化气质。深秋时节，红叶浸染层林，一代代的人们通过对环境的营造，使得飞来峰在自然的景观之外，又成为代表东方美学的文化场景。

0: 那么我们今天要扫描的内容呢是整个场景的一个数字化，以及入壁五部里面有一个理工研记。
1: 2023年，浙大城市学院数字文化创新研究院团队循着入壁五部的指引，钻进岩缝中，对理工研记等飞来峰文物做三维数字化扫描，生成飞来峰石窟的数字模型。

现代科技重新定义数字时代的梯险新风，让文化的演进更新更具耐人寻味的深意。

周伯奇刻下李公言迹的青林洞口，有一张被称为李公床的石床。一米来宽的石床上方雕有十八罗汉造像，十八尊坐像一字排开，坐在高约十二厘米的通龛岩座上。从空间结构来看，李公床是以佛祖涅槃像来构造的，但飞来峰的李公床上空空如也。或存在，或消散。这是世间万物内在的规律，却在我们内心留出一片开阔，去感知文化智慧，发散恒久光芒。不在，亦是便在。这就是飞来峰的故事。有形之中，它以空灵苍茫的美学为宏观宇宙造像。

行之间，他以文字、记忆、水声、桂香为意，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刻下微笑的印记，刻下人类心意相通的文明讯息。

0: 这是你和沈七七的诡计吧？
1: 没错，他不愿意杀你。啊，不，应该说他不敢杀你，所以找到了我。
0: 你们为什么要演那场戏呢？
1: 他怕我面对面杀不了你，因此他要我出现在你背后。
0: 你们出卖了朱三愣。
1: 对，沈七七太了解你了，他知道你根本就不会坐以待毙，再多的人也会被你杀掉。他让朱三愣来只是一个障眼法，让我能更容易地站在你背后，就像现在一样。
0: 可怜的朱三愣啊，
1: 他只是头蠢猪，本来就该死，用几个蠢货的命换你一条命，可以说太值了吧。
0: 也许吧。你的背后垫了什么？硬邦邦的，
1: 是钢板。
0: 明白了。
1: 其实我并不想这么对，是沈七七坚持这么做的。我相信就算我们面对面，我一样可以杀死。
0: 看来你的自信又回来了。
1: 哼，我一直都很自信。
0: 我会给你机会。
1: 你说什么？给我机会？
0: 是的。你难道就没想过我为什么会替你收尸？
1: 什么意思？
0: 你还是不够聪明。其实我刚刚说过了，我已经发现了你们的诡计。
1: 是吗？我怎么没注意啊？
0: 那说明你太粗心了。记得我刚才说的话吗？你的后背垫了什么东西，硬邦邦的？如果我没有发现，怎么会这样问你？我摸到你腰间那支枪的时候，你动了一下，当时我的手就停住了，你还记得吗？
1: 大英雄，死到临头还耍这种小诡计，啊？你以为我还是原来的我？你对我说，你看你枪里还有子弹吗？我就会去看。我告诉你，你完蛋了，你不会再有机会了，燕双鹰。
0: 知道你为什么不是神枪第一吗？
1: 这我倒想听听。
0: 因为你是个小人。
1: 对，就是我这个小人。

0: 我马上要成为黑戈壁的神枪第一了。
1: 说了半天，你怎么还没有明白？你没有死，朱三愣也没死。太幽默了，你真是太幽默了。
0: 朱三愣，现在你相信我的话了。

0: 说过，你不会赢的。
1: 我永远都没有机会再跟你面对面了。
0: 我答应过你，再给你一次机会。
1: 真的吗？
0: 朱三愣，你站过去吧。开始吧。

0: 怎么样？现在有结果了吧？看来你根本没明白两年前对你说的话。
1: 刚才你为什么比我慢？
0: 那是因为我想再给你一个机会，一个做神枪第一的机会。可你现在不需要了。

0: 你呢？你有什么想法？你又一次救了自己。
1: 我听说你从来不放过土匪。
0: 对你例外，也许我们俩有缘吧。你走吧。这是我第二次放，也是最后一次。

0: 二位爷，我们二当家来了。
1: 二当家的，
0: 哦，两姑，这位是白罗山的沈当家，这位是黑虎山的黄当家，二位爷。

0: 这位是我们二龙山的二当家连姑。连姑，
1: 二位好。<笑>
0: 怎么，老刀疤怎么又来？他的身体不太好，因此，让我来和二位见面。嗯，好，请坐吧。 请。今天约二位老大来，不为别的。特派员来信，要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主动出击，才有生路。二位老大有什么想法？
2: 主动出击，特
0: 派员说的倒简单。我们三个山寨加在一起不到500人，怎么出击？
2: 七爷，我看现在还是避开共产党的风头比较好。哼，二位老大的意思我都明白，我何尝不想避开啊？但是共产党追在我们身后打。
0: 想躲也躲不开呀，恐怕是七爷锋芒太露了吧。我在前面跟共产党干，二位就会很安全。难道我不是二位的挡箭牌吗？所以，我想二位应该支持我。嗯。
1: 嗯，好吧，你要我们做什么？现在不是
0: 从前了，不能跟共产党来硬的，但是既然要跟他们干，就要干出点绝活来，让他们疼。说来听听。我在寻找一个机会，这就要。
1: 老刀把子帮忙了，帮什么忙？老刀把子消息灵通，共产党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一定是第一个知道。你想要什么？情报。二零八，一二零八，快点！
3: 二零八，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

0: 报告。
1: 小毛，来，过来。
0: 是。团长，你找我。
2: 我和政委仔细研究了你的建议，认为可行。
0: 首长，您答应了。
2: 从今天开始，由你负责组织一支小分队，进行必要的训练，进山剿匪。
0: 啊，是。
2: 第一个目标就是沈七七。
0: 坚决完成任务。
2: 我还是那句话，决心是好的，但不能轻敌，更不能低估土匪的实力，要认真做好各种准备。
0: 是。
3: 报告。
2: 小林雪，来，小丫头，过来。
3: 报告首长，侦察连副连长孙四海拒绝治疗，昨晚私自离开卫生队。
2: 哦，哼，这么严重啊！
0: 哼，告状告到这儿来了。
3: 团长，我认为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团里应该对他进行批评教育。
2: 小林雪说的对，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不养好身体，怎么杀敌呀？葛金，这件事由你去处理。
0: 是。
3: 谢谢团长。
2: 去吧。

0: 连长，高连长，高连长，
1: 干什么？
0: 你干嘛走得那么快？
1: 怎么，我走得快有什么不对吗？
0: 我是女同志，我跟不上你。
1: 跟不上就不要跟嘛，谁让你跟着我了？
0: 团长命令你处理这件事，我要看到结果。
1: 你呀，真是个小麻雀，到处告刁状。
0: 你说什么？好，咱们现在就回团部，你把刚才的话再对团长说一遍。走啊，走啊！
1: 哎呀，好了好了，姑奶奶，我慢着走还不行？

0: 没什么事儿了，真的。哎，真的。来，哎呀，过几天就好了。好了呀，哎，
1: 就是。
0: 哎呀，这几天啊，差点把我给闷死。天天躺在病床上听林雪那个小丫头片子唠叨。哎，你说我这么大人了，还要听她数落？今天早上我一想啊，跑吧我！哎，我趁她不注意，从窗户里跳了出来，一溜烟就跑回来了。

0: 了，我也不回去，是不是啊？
1: 哎，
2: 等一会儿啊，探视来了，你们就把我藏到炕洞里去。
1: 行行行，没问题，放心吧。
0: 孙思海，哟，
3: 连长，
4: 连长，
0: 站在炕上干什么？还不下来？
1: 快下来，下来。
0: 连长，伤没好，为什么不留在卫生队？
4: 这，
0: 连长，我的伤不碍事儿了。那也不行，人家把状都告到团长那儿了。
4: 这
5: 孙副连长，你也太不像话了，这么大的人还得让别人成天看着你。哎，一个不留神你就溜了，你知道不知道团里伤员这么多，我们也很忙。
0: 林护士，我的伤真的不要紧了，我看就不用回去了。
5: 那怎么行？你每天还要换药呢。哦，你难道要我天天到这儿来给你换药啊？
0: 没事儿，要是你不想来，不来也行。
5: 哎，高林长，你看着办吧。
0: 孙思海，给你两个选择：第一，回到卫生队养好伤，执行任务；第二，调离侦察连。
4: 哎，别呀，连长，我没说不回去啊。
0: 马上跟林雪同志回去。
4: 是，
5: 走吧。
2: 连长，能不能透露点消息，是什么任务啊？
6: 团长接受了咱们的建议，组成小分队消灭沈七七。
4: 哎，真的？
0: 嗯，
4: 我这就回卫生队赶紧养好伤。连长你等着我啊。
0: 嗯，好。
5: 哎，还不快走。
4: 哎，好。
7: 来，大爷大哥们，大爷
8: 不亏手啊，六个
7: 六
8: 个
2: 六个连姑来
9: 连姑，您老人家来了。
10: 嗯，特派员在吗？
9: 啊，正在等着您呢。

0: 请进。
1: 啊，特派员，连姑来了。
0: 请他进来。
1: 哎，请。
0: 你就是连姑，
2: 你就是特派员。
0: 嗯，是的，我叫冯小玲。
2: 嗯，特派员，请坐吧。
0: 好。你为什么蒙着脸？
2: 我的脸上有很多伤疤。
0: 老丁告诉我，老刀把子的身体不好，山寨的事情由你接手。
2: 是的，我想你会支持我吧。
0: 我从来都支持女人。
2: 那就谢谢了。
0: 我听说几天前你已经和沈七七见过面了。
2: 嗯，还有黄五龙，三个山寨准备联合行动。
0: 非常好，如果能够早一些联合，我们今天就不会这么被动了。
2: 哦，特派员，老大传来消息，说共军最近有新的行动。
0: 谁是老大？
2: 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他是老刀把子安插在共产党内部的卧底。
0: 是什么样的行动？
2: 是针对沈七七的。你看这个。
0: 非常好，我今晚连夜赶到白楼山寨。
2: 我护送你。
0: 你也要去？
2: 嗯。老刀把子有句话，要我当面转告给沈七七。

0: 你原来肯定是一个漂亮的姑娘，你怎么知道？女人的直觉，我一直都觉得好像认识你。是吗？我倒不这么认为。你的脸怎么弄伤的？这很重要吗？只是好奇。
1: 是石头划伤的，真可惜。没什么，没有这张脸会更好一些。哦，
0: 为什么？我蒙上脸，并不是因为疤痕，
1: 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这让我觉得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有力量、可以保护自己的人。
0: 这个说法真有趣。如果你经历了我所经历的，就不会觉得有趣了。也许吧。看你的年岁不大，他们为什么叫你莲姑？
1: 因为他们怕我。他们会怕像你这样一个女孩子。一年前。
0: 老刀把子的山寨里起了内讧，你应该知道吧？我听说过，很快就平息了。
1: 那是我刚到山寨不久。有一天晚上，杜琪潜进了老刀把子的住处，想要刺死他。我杀了杜琪，救了老刀把子。从那以后，老刀把子就让我做了他的二当家，接替了原来杜琪的位置。
0: 我一直都感到奇怪，杜琪是老刀把子的生死兄弟，怎么会突然反叛？是啊，我也觉得很奇怪。
1: 你真是一个不简单的女人。从那以后，我发现人人都非常怕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叫我莲姑。
0: 我真的很喜欢你，
1: 我也是。

0: 谁？
1: 我。
0: 慢慢走出来，举起双手，否则我就开枪了。
2: 别担心，我认识他。

0: 你一直跟着我们是吗？是的，从临河集跟到这里。你怎么知道我回去临河集？我想，你应该来，所以我一直在等你。
1: 你好吗？

0: 你更美了。
1: 我想，
0: 我也一直想见你一面，告诉你一些事。
1: 是什么？
0: 我想要回那根项链。
1: 为什么？
0: 这些日子我想到了很多，想到了你，想到李慧，也想到了大连。我想你说的对，对是非的界限我画得太清楚了。我恨土匪，可并不恨你。其实你一直在帮我。

你知道吗？我从没有感到像现在这么孤独。我想你。

想过，丽辉并不应该成为我们的障碍。爱女就是爱她。

0: 你永远带着我，我还会做我该做的事。我知道，做一个你这样的人并不容易，死亡、危险、孤独，随时陪伴着你。如果有一天，当我们以敌人的身份站到了一起。 我希望你不会向我开枪。你会吗？不会。我也不会。哦，那包东西是给沈七七的。你告诉他，我会看着他死。
1: 什么时候再见面？
0: 你想见我的时候，可以到沙漠小屋来，在神龛上放一块石头。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

0: 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2: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1: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1: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4: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5: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4: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6: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4: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7: 五一畅游，甘卫分成2026甘肃省农文旅体建展商融合促消费活动，4月28日火热来袭。美酒狂欢，车展惠民，家电换新，美景畅游，田园采摘，热血赛事，六大主题齐发力，线上线下共狂欢，真金白银惠百姓，超大力度惠民补贴，超多商家全线让利，来吧，放肆嗨玩，共享盛宴。

你很爱他，是吗？看得出，为了他，你可以放弃一切。你有过这样的感觉吗？有过，但那是很久以前了。

派员，过了前面那个戈壁，就是沈七七的山寨了。

0: 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赵一平死了。赵一平，哼，一个一直想做神枪第一的人，哼，你还在惹燕双鹰？是他在惹我。
1: 两姑，我们又见面了。我总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是的，我就是老刀把子身边的那个小丫鬟，七爷还记得吧？哦，<笑>我说怎么似曾相识呢？<笑>真想不到。 老刀把子竟然把山寨交给了一个小姑娘，真是令人称奇呀！
0: 特派员不也是吗？这是老刀把子给你的信。嗯。

0: 回去替我多谢老刀把子。他要我告诉你，这次共军的小分队是硬点子，他让你做好准备。
1: 哼，只要进了白洛山，他们就别想再出来了。
0: 上次来信我已经说明了我的观点。现在，我们的生死都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我不要这样。 我们要掌握他们的生死。
1: 我再等一个机会。

0: 我要把你的双手举起来。是你？是我？是老刀把子要你来杀我？
1: 很喜欢你，那你这是什么意思？是我想杀你。为什么？我们无冤无仇。是吗？啊，是你，你还活着。是我，我还活着。
0: 2年前我在老刀把子的山寨见到了你，你在躲避我，不让我看见你的真面目。不错，但现在不用了。其实我并没有对你做什么。
1: 我都认为已经足够了。大莲，你叫大莲，对吧？是的。
0: 难为你还记得我的名字，你别冲动，听我解释。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你准备死吧。<笑>杀了我，你是不可能活着离开这儿的。哼，<笑>
1: 这个你不用担心。
0: 我并没有杀死你父亲，也没有绑架你，那些都是别人干的。
1: 我早就想到，你会把责任都推到老刀把子身上。
0: 你都知道了？
1: 当然，我和老刀把子之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

0: 轮到你了。
1: 看来我是非死不可了。
0: 不错，你的山寨是天险，我无法进来。为此，我等了两年，就等着这样一个机会。

0: 你们正是，这就是计划。可你的计划从来就没有成功过。你认为自己能够利用燕双鹰吗？是的，我是斗不过燕双鹰。但是如果没有我替你卖命，你们早就被共产党赶出黑戈壁了。这是另外一回事。我早就说过，我们在相互利用。 你明白这一点就好。现在，我要杀了他。放开他！
1: 你说什么？
0: 我说放开他，我会和他好好谈谈。
1: 哼，我是不会允许想杀我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0: 那燕双鹰呢？放开他！

大莲，你过来。是你开的枪吗？是的。没有人告诉过你，我是个很厉害的杀手吗？大莲救过老刀把子的命，杀了他，老刀把子会很不高兴。现在需要联合，我不希望内讧。 别逼我杀了你！你到底是谁？这种速度，在黑戈壁只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燕双鹰是吗？燕双鹰曾经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面对面，他可能也对付不了我。

0: 想报仇，想不被人欺负，你就要比任何人都狠、都冷。当年我被老刀把子的人救起，送进了山寨。当时我就想，我不但要做土匪，而且要做土匪头子。 再也不想被人欺负。我发誓，伤害过我的人，要付出10倍的代价来偿还。还记得你送给我的那把匕首吗？当然记得。 我本想让你在最后关头用，没想到，你用它救了自己。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也许是一种纪念吧。因为从那时候起，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我忘了过去。如果说这些年还给我留下什么的话，那就是仇恨。燕双鹰呢？你不会连他也忘掉了吧？我永远不会忘记他。 那你为什么不让他知道你还活着？我恨他。为什么？是他让我变成这个样子的。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既然不爱我，不想要我，为什么还要救我？当年。 我答应嫁给马彪，就没想活着。可他偏偏救了我。他总是按照自己认为对的去做，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我忍受了那么多痛苦，有时候我真想死。但你知道。
1: 死过一次的人，是没有勇气再一次面对死亡的。我看得出来，你还是非常爱他。
0: 我爱的，是从前那个李大喜。我恨燕双鹰，可他们是同一个人。
1: 对我来说，不是这些年支撑我活下来的理由。第一是仇恨，第二就是我想再见他一面。可是真正见到他时。
0: 不想摘下面纱，为什么？因为我不想让他知道我还活着。你知道这些年，他为了你和英叔的死，感到非常内疚。他认为是自己没有能力保护你们，所以大莲，你这样做对他是不公平的。
1: 他对我公平吗？他不爱我，却救了我，又让我落到了土匪手里，我才变成现在这种神不神鬼不鬼的样子。我恨他，我要让他一辈子内疚。
0: 我看不出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他感到有愧，感到内疚，就会时时想起我，想起我的好，他会感到心痛。我喜欢他心痛的感觉。可是，如果他知道我还活着，就又会拿出那套关心小妹妹的态度来对待我。 我恨他那种态度。也许你是对的，换作是我，也可能会这么做。我们是女人，能看得出，他真的非常爱你，否则也不会巴巴的从临河基一直跟你到这里。 我这么说，也不过是聊以自慰罢了。你知道，他也非常喜欢你，那是不同的。你累了，早点休息吧。明天一早，我们就回临河集。我不愿意让他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希望。 在他心里，大莲永远是原来的大莲。

0: 一定要进到山寨里面才能发挥小分队的作用。
1: 可是怎么进去啊？马大炮的山寨是黑戈壁有名的天险，寨门前是一座十几丈高的碉楼，四周都是寸草不生的悬崖绝壁啊。
0: 哼，我就不信进不去。你看这个湖连接着外面这条大河，只要水能流过就一定有缝隙。
1: 可即使有缝隙，肯定也是在水下，我们还是进不去。
0: 明天进白楼山寨侦察地形。
1: 是。

0: 不可能的，只要我们出现，吊楼上的哨兵就会发现。
1: 山寨那边就是一条大河，我们过去侦查一下。
0: 我看这样吧，我们先到附近的村庄住下，从侧面向老乡打听打听，也许能得到一些消息。
1: 好，走走。
0: 快去报告七爷。
2: 是。

0: 这都好几天了，怎么一点信儿也没有啊？
1: 别着急，我想一定会有人知道。
0: 呀，我，
1: 进来。好，老乡，你找谁啊？
2: 听说你们在打听进山寨的路。
1: 好，我们也就是随便问问。
2: 我知道有一条路可以通进山寨。
0: 哎，真的？
1: 好，老乡，你坐。
2: 哦。
1: 好，老乡，喝水。
2: 哎。
1: 好，老乡，你贵姓啊？
2: 哦，好，郝大刚。
1: 哦，好兄弟，你家就是这个村的？
2: 对，祖祖辈辈一直住在这儿。
1: 好，兄弟，不瞒你说，其实啊，我们也不是真的要进山寨。只是好奇，随便打听打听。哎，你是听谁说起的？
2: 我是听你们房东刘大叔说起来的。
1: 哦，我们俩呀、啊、是做皮货生意的，也不敢真的进山寨，那不是找死吗？也就是打听打听，问个斟酌。
2: 哎呦，我还以为你们问路是要打土匪呢。哎，算了，就算我没说过。
1: 啊？怎么，你跟土匪有仇？
2: 三年前，我爹在这附近打猎的时候，他进山发现了一个山洞。他还以为发现了什么宝贝，就打着火把进去了。没想到这个洞通到了里面的山寨。当时山上的土匪头子还是马大炮，他们把我爹抓起来了，砍下了脑袋，把尸体送了回来。他们说，如果谁要再敢进山洞，就杀了全村的人。
1: 啊，
2: 二位老客，我看你们也不像坏人。我刚才说的那番话，就当听个故事，千万别说出去。
1: 啊，好，
2: 那我这就走了。
1: 哎，哎，啊，老乡，那我就不留你了。你看，还让你白跑一趟。
2: 没啥，没啥。
1: 哎。
0: 连长，你这是怎么了？他知道路啊！
1: 你呀，急躁。
0: 怎么了？
1: 谁知道他是不是土匪的人啊？先摸摸底再说。
0: 啊，连长，我发现你可真是个细心人呢。

0: 洞口在哪儿？就在这儿。 我爹当年曾经告诉过我，从这儿顺着绳索攀下去就行。好，走。哎，我说老哥，大土匪能不能带我一起去啊？
1: 你放心，少不了你这个向导。走。

0: 山下，昼夜隐蔽。同志们，地形我们也侦查过了，进入山寨的通道就在崖壁下面。大家跟我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洞穴，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你们两个留下警戒，一定要保证退路畅通。
2: 连长，
0: 别呀！服从命令。
2: 这。
0: 是。

0: 清点人数，是，叶文到，张一鸣到，周神到，张云龙到，快，卡萨到，铁蛋到，报告连长，小分队全部到齐。嗯，前面这座崖壁下，就是山寨的入口，从这儿下去，大概有十多米就进入了陕西街的山寨，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1: 是。

0: 好吃，真好吃，真的太好吃了！一碗扣肉香，好吃不油腻，全家饭扫光。贡宝林正宗梅菜扣肉，岭南三大名菜之首，老字号传统名师，秘制梅菜黑猪五花，还原粤菜名厨原汁原味的祖传手艺，用料足，味道好，不油不腻，软烂鲜香，不用自己做，不用怕麻烦，简单一热，轻松享用，它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人间美味。
1: 梅菜扣肉啊，我做了30多年，这手艺的传承啊，有200多年了。你买一点回去尝一尝，我敢说你绝对没有吃过这么正宗的梅菜扣肉。
0: 免费吃，免费吃，百年老店，请您免费吃。贡宝林正宗梅菜扣肉，还原粤菜名厨原汁原味的祖传手艺，用料足，味道好，不油不腻，软烂鲜香。为了让大家一饱口福，原价199元五碗，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五碗只要99元，前3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碗免费试吃，99元，整整6碗，你没有听错，6碗只要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满意

0: 给您全额包退，本档仅限200组，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梅菜扣肉，传统名吃的金字招牌，他家的梅菜扣肉都是100%还原大师的手艺，入口即化，不油不腻，跟这个粤菜大厨做的呀是一模一样，一热就能吃，特别的方便，我都吃了几十年了，错不了。
2: 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牙口不好，其他的肉都咬不动，隔三差五的馋了想吃肉了，就来这么一碗，真方便，皮软肉糯，酥嫩可口，入口即化，就米饭呐、夹馍都好吃，用的都是脱脂的工艺，像我这种平时不能吃肥肉的，多吃点啊也没事儿，有营养还不油腻，全家人呐、都吃得可美了。
3: 我呀可是无肉不欢，这可是老字号的传统名吃，必须得尝尝。大酒店里面这个菜要100多，自己做做不出这个味道，有了它，你看看这纹理妥妥的黑猪五花肉，用料足，味道好，咸淡适中，不油腻，一直它就能吃。
0: 免费吃，免费吃，百年老店，请您免费吃。贡宝林正宗梅菜扣肉，还原粤菜名厨原汁原味的祖传手艺，用料足，味道好。现在立刻拨打电话，5碗只要99元，前3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碗免费试吃，99元整整6碗，你没有听错，6碗只要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满意给您全额包退，本档仅限200组，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4: 一碗扣肉香，顿顿翻扫光，摆在你面前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老字号贡宝林正宗梅菜扣肉，100%还原粤菜名厨原汁原味的祖传手艺，100%秘制梅菜和纯正黑猪五花肉，只有在5星级酒店才能吃得到的美味，真正的下饭神器，人间美味，老字号贡宝林名厨大师的手艺，您在家里面啊就能尝得到，真正的是吃到嘴里你才后悔怎么到今天才吃到。
5: 别的不敢说，光是我这正宗的梅菜扣肉的手艺啊，都传了200多年了，而我自己啊也亲手做了30多年，做梅菜扣肉那是一绝，贡宝林是我们家响当当的金字招牌，我们做的每一碗梅菜扣肉都是散养黑猪五花肉，都是秘制干梅菜，每一碗都是6步9序的正宗手艺，手工切片，片片均匀，古法秘制，去油去腻，足工足料，肉片入口即化，软烂鲜香，不油不腻，梅菜吸饱肉汁，绵软甘香，真正的梅菜有肉味，肉含梅菜香，同时啊我们采用独家的锁鲜技术，保证你吃到的每一碗都是原汁原味的正宗的传统名吃。
0: 免费吃，免费吃，百年老店，请您免费吃。贡宝林正宗梅菜扣肉，还原粤菜名厨原汁原味的祖传手艺，用料足，味道好，不油不腻，软烂鲜香。为了让大家一饱口福，原价199元5碗，现在立刻拨打电话，5碗只要99元，前3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碗免费试吃，99元整整6碗，你没有听错，6碗只要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满意给您全额包退，本档仅限200组，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梅菜扣肉啊我吃了很多，只有贡宝林的最正宗，传统老工艺制作，下饭不油腻，原汁原味好吃，老人牙口不好啊。像这扣肉拌饭啊，扣肉拌面啊，别提多香了，个子层层的长高，口味适中，我家全家呀都爱吃。今天呢赶上活动，一定要多买点吃。
7: 妈妈，贡宝林梅菜扣肉真好吃，真香，我可喜欢吃了。
1: 我特别好吃这口，自己做的不正宗，不好吃，还特麻烦。去饭店一碗梅菜扣肉就180，现在有了它，自己不愿意做饭。

0: 热热就能吃，来客人了，简单在微波炉热个3分钟就上桌，这没菜扣肉啊，也是一道名菜。朋友都说好吃，也让我帮忙订了2箱，啥时候想解解馋都能来一碗。上次朋友聚会吃过酒店做的，真没有宫保林味道正宗，这真不愧是宫保林老品牌，好吃太好吃了，品质味道都有保障，比饭店大厨做的还好吃，色香味全，筷子夹起来不散。
1: 入口软烂，这味道那叫一个绝呀！再加也能吃到五星级大酒店的味道。免费吃，免费吃，百年老店，请您免费吃。宫保林正宗梅菜扣肉，还原粤菜名厨，原汁原味的祖传手艺，用料足，味道好，不油不腻，软烂鲜香。为了让大家一饱口福，原价199元午饭，现在立刻拨打电话，午饭只要99元，前30名打进电话，再送 一碗免费试吃，99元，整整6碗，你没有听错，6碗只要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付款，甚至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满意，给您全额包退。本档仅限200组，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相信啊，大家都听得流口水了。这么原汁原味，这么正宗的宫保林梅菜扣肉，是每个人都必须要试一试的中华传统名吃，皮软。 肉糯，酥嫩可口，入口即化，一盘香喷喷的梅菜扣肉端上桌，全家人啊都抢着吃，老人呢解馋来一碗，真软烂，入口即化，而且呢不油腻，孩子想吃了来一碗，保准啊你不用催都下饭，这客人来了坐一碗那是大快朵颐，最关键的是啊大失手艺，今天呢在家就能吃到，不用自己做，简单一热轻松享用，真的是前所未有的方便，前所未有的美味啊！
3: 梅菜扣肉啊，被誉为岭南三大名菜之首，老字号的传统名吃，可以说啊是名不虚传，但是肥肉里边含有多种不饱和脂肪酸。 而宫保林梅菜扣肉啊，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它的古法工艺去油去腻，直接的减掉了1/3的油脂，加上梅干菜是岭南著名的传统特产，历史上作为宫廷食品而被誉为惠州贡菜。嗯，肉啊，记住了梅菜的香味，吃起来啊鲜香不腻，只有营养，它没有负担。
1: 梅菜修饰了肉质以后啊，变得饱满细腻。吃过的朋友们都说呀，这是人间美味啊！全家人吃肉鲜香，吃梅菜爽口，甚至就着这梅菜汤啊，都能再来上几碗米饭。免费吃，免费吃，百年老店，请您免费吃。宫保林正宗梅菜扣肉，还原粤菜名厨，原汁原味的祖传手艺，用料足，味道好，不油不腻，软烂鲜香。为了让大家一饱口福，原价 199元，只要99元，前3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碗免费试吃，99元，整整6碗，你没有听错，6碗只要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付款，甚至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满意，给您全额包退，本档仅限200组，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为什么宫保林正宗梅菜扣肉这么
2: 受欢迎的，原因有3点：第一点呢，它是100%还原了大师手艺，您买回家吃到的和大师亲手做给您的是一样的；第二呢，它采用的是纯正黑猪肉和秘制干梅菜，选材好，用料足；第三呢，就是宫保林啊老字号这个金字招牌，品质控制好，不能砸牌子，人人都选宫保林正宗梅菜扣肉，全家人啊都爱吃。你说的没错。
3: 宫保林啊是老字号，金招牌，我亲手做的正宗梅菜扣肉的手艺啊，全国的吃客也不能都享受到，所以啊，我把古法手艺选择跟宫保林一起奉献给大家。我们的梅菜扣肉啊，保证让大家吃到原汁原味的正宗，品质保证，价格不贵的宫保林梅菜扣肉。
2: 咱们的梅菜扣肉啊这么好，这成本呢也很高。制作一碗宫保林梅菜扣肉需要有什么工艺和秘诀呢？
3: 这第一啊，原料好，我们用的原料啊都是精挑细选、吹大塑身的猪肉，我们绝对不用。而我们用的是纯正的走地散养的黑猪，土生土长的，自然散养，生长周期长，肉质啊。

上的先论，油脂少，用的都是每只猪仅有的十多斤优质五花肉。真正的梅菜有肉的味道，肉含梅菜香。这第二呢，手艺好。你不是我跟大家说大话啊，我这个手艺啊，做其他的菜不敢说，但是做正宗的梅菜

0: 煮、炸、泡、炒、蒸、焖，六步九序，整整八个小时的古法秘制。最关键的是，采用古法去油去腻，吃到嘴里啊，不油不腻，只有肉香，咸淡适中，自己吃一大碗都没有油腻的感觉。
1: 嗯。
0: 第三呢，品质好，老字号贡宝林的工艺和品控啊，真正的做到了独家的锁鲜技术，你吃到的就是我做出来的这个味道。
2: 免费吃，免费吃，百年老店，请您免费吃。贡宝林正宗梅菜扣肉，还原粤菜名厨原汁原味的祖传手艺，用料足，味道好，不油不腻，软烂鲜香。为了让大家一饱口福，原价199元五碗，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五碗只要99元，前3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碗免费试吃，99元，整整六碗，你没有听错，六碗只要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满意给您全额包退，本档仅限200组，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咱们要解馋呢，就得吃点肉，自己做呢麻烦不说，关键是不好吃还油腻，最后啊总是吃一半扔一半。现在有了贡宝林这个梅菜扣肉啊，你想吃热热几分钟就好了，就着菜，就着馒头，就着饭，好吃解馋还不油腻，像我这种不爱吃油腻的，多吃点啊也没事儿。
3: 我们老两口啊，经常做一碗吃，孩子上班忙，没有时间做饭，这个呀热热就能吃，不光解馋还方便。说实话，从来没有吃过这么正宗的梅菜扣肉，咱们什么时候想吃，来一碗不油腻还解馋，
4: 营养还不发胖，不油不腻还解馋，你就个米饭，加个馒头，用小饼卷着吃，可把全家给吃没了，实惠划算，在家呀都能吃到大厨的手艺。趁着活动，我又多抢了好几箱。过年过节来个客人啥的，这么美味的传统名吃，我也得让他们尝尝。
2: 免费吃，免费吃，百年老店，请您免费吃。贡宝林正宗梅菜扣肉，还原粤菜名厨原汁原味的祖传手艺，用料足，味道好。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五碗只要99元，前3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碗免费试吃，99元，整整六碗，你没有听错，六碗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组，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5: 传承经典贡宝林传统名吃老字号，很多人呢对贡宝林这个金字招牌啊是耳熟能详，它呢属于中华传统名吃老字号中最为务实的一个品牌，抓品质，抓味道，做老百姓都能够吃得起的传统名吃。来给大家看一下哈，每100克含有的脂肪仅为3.9克，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啊，咱们的贡宝林梅菜扣肉是真正做到了去油去腻，解馋不油腻，只增加口福，不增加我们的身体负担。
0: 健康吃肉，享受美味，一定要吃贡宝林正宗的梅菜扣肉。
5: 是，
0: 而且它呀彻底的解决了传统梅菜扣肉步骤繁琐、制作麻烦的弊端，让美食啊变得更加的方便。倒出来以后啊，肉皮红亮，白肉金黄，瘦肉持酱香，食色诱人，同时啊肉香扑鼻，这个就是小时候吃的土猪肉的味道。
5: 嗯，
0: 梅菜鲜香，食欲大增，无论是就米饭还是加馒头，都是美味无比啊。
5: 哇，大家看这个颜色也太棒了吧，而且闻起来哇真的是太香了，太馋了，不行，我赶紧给大家尝一下味道到底怎么样。
0: 味道怎么样？
5: 嗯，哇，太好吃了吧，感觉这个美味啊直接在口腔里面爆开了，像我这种平时都不吃肉的，感觉吃起来也是丝毫不腻的。嗯，感觉满口啊只有肉和梅菜的香味儿，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而且咱们的贡宝林正宗梅菜扣肉，去油去脂，咸淡适中，不油腻，只解馋，健康吃肉不长胖。
2: 免费吃，免费吃，百年老店，请您免费吃。贡宝林正宗梅菜扣肉，还原粤菜名厨原汁原味的祖传手艺，用料足，味道好，不油不腻，软烂鲜香。为了让大家一饱口福，原价199元五碗，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五碗只要99元，

0: 前三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一碗免费试吃，99元，整整六碗。你没有听错，六碗只要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满意，给您全额包退。本档仅限200组，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老人吃，孩子吃，全家人啊都爱吃，在家呀轻松享受大师工艺的正宗梅菜扣肉。
2: 我敢向大家保证，100%还原豫菜名厨原汁原味的祖传手艺，100%秘制梅菜和纯正黑猪五花肉，100%好吃的贡宝林老字号传统名吃。
1: 嗯，
2: 你买回去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满意给您全额包退。
1: 哇，您这铁打的承诺啊，让我们的消费者买的舒心，吃的也放心，更是对正宗梅菜扣肉的味道和品质的信任。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名额吧。
3: 嗯，正宗的吃着才好吃，就认宫保林，好吃不油腻，错不了。家里多准备点，啥时候想吃热了就能吃，不累不麻烦，健康吃肉就吃它。
4: 平时爱吃肉的千万别错过这宫保林正宗梅菜扣肉，不油不腻还解馋，一定多囤点，家里来个客人呐、给孩子吃都超方便，好吃不油腻。
5: 想到了想到了，以前这么多得400块钱，今天呢真是赚到了，全家都爱吃，天天都想吃。
0: 贡宝林正宗梅菜扣肉，精选纯正黑猪五花肉，严选秘制梅干贡菜，六步九序的正宗手艺，手工切片片片均匀，古法秘制，去油去腻，足工足料，肉片入口即化，软烂清香，不油不腻，梅菜吸饱肉汁绵软甘香，真正的梅菜有肉味，肉含梅菜香，就米饭，就馒头，拌面条，用手抓饼卷着吃，健康美味真下饭。老人吃，孩子吃，全家老少都爱吃，随时想，随时吃，轻松一热就能吃，不油不腻真解馋，健康吃肉就吃贡宝林梅菜扣肉，免费吃，免费吃，百年老店，请您免费吃。贡宝林正宗梅菜扣肉，还原粤菜名厨原汁原味的祖传手艺，用料足，味道好，不油不腻，软烂鲜香。为了让大家一饱口福，原价199元五碗，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五碗只要99元，前3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碗免费试吃，99元，整整六碗。你没有听错，六碗只要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满意给您全额包退。本档仅限200组，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6: 马年到了，这回该我领头为大家踏春送福了。

0: 他们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链接着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汇聚善意，守护奔波身影，暖心致远，传递温情力量，把公益关怀送到从业者身边。向你的勤劳致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1: 他们恪尽职守，确保长治久安，始终站在维护安全的最前沿。他们夙夜在攻，应对风险挑战，全力护航经济社会繁荣稳定。
2: 我不听不信，给他不拽着。
1: 他们锐意进取，应对复杂挑战，守护万家灯火，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3: 有什么问题同志反映，在你们在甘肃这块我确实是看到了。
4: 我是中国人民警察，
5: 维护社会人民，保障人民安宁，而民有和道。
1: 由甘肃省公安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甘肃卫视护航警官，敬请关注。

0: 从智能育苗到设施蔬菜，现代农业彰显蓬勃生机。
1: 现在这个都是智能化，接管控温控湿各方面都是。
0: 从田间地头到现代大棚，智能作业推动产业振兴，
2: 带动区村就近就业，增收效益明显。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春回大地，万物勃发。在陇东黄土高原，希望的田野上生机蓬勃，各地抢抓农时，大干快上，以科技为翼，以产业为基，以增收为要。从智能育苗到设施蔬菜，从春耕覆膜到果园管护，一幅幅产业兴旺、农民增收、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徐徐铺展。春风送暖，绿意盎然。走进环县曲子镇孟家寨村袁怀喜的育苗基地，温暖湿润的空气扑面而来，与室外的微凉形成鲜明对比。一排排整齐的育苗穴盘里，翠绿的秧苗长势齐整，鲜嫩欲滴，孕育着丰收的希望。
3: 我今年这个棚里三个棚育了有十几万苗子，我这个苗子一个是品种好，二一个就是品种还少，成活率高。
0: 凭借优良的品种、过硬的品质和专业的技术，袁怀喜的育苗基地订单不断。从去年十一月开始，育苗订单就持续火爆。目前，散户日均采购量稳定在1000株上下，高峰期单日销量可达7000-8000株，优质种苗源源不断销往田间地头。
3: 我做这个育苗子是。这育了有7-8年10来年，主要是一年山东人们农业技术老师还有湖北技术老师来指导育这个苗子。辣椒有15个品种，挂有15个品种，这些品种都是高产量。
0: 如果说散户育苗是增收的微盆景，那么规模化智能化育苗基地则是产业升级的大观园。在环县陇上良郊育苗基地，物联网智能管控系统全天候运行，温度、湿度、光照、土壤养分等各项指标实时监测，数据可视化，通过智能终端一键调控，精准满足辣椒苗不同生长阶段的环境需求。
1: 现在这个都是智能化接管控温控湿各方面，都是以前人都是上次的辣子苗子给70-80%，现在智能化了，年五月份上市在99%以上。
0: 科技赋能让育苗提质增效，订单模式则让产销无缝对接。基地全面推行订单育苗，根据

0: 市场和农户需求，精准规划线椒、螺丝椒、朝天椒、美人椒等多个热销品种，实现以销定产、按需育苗，彻底解决传统育苗盲目种、卖难筹的问题。
1: 整体今年还能育得2000万株左右，就是6000亩。咱们给农户提供的就是种平价销售，咱们定点种植，包地回收。咱们这个苗子今年的定点切的有在咱们市外的都有，兰州新区的、宁夏的、平凉的、华亭，主要是带动咱们全县的这一个农民产业发展。
0: 从靠经验育苗到靠科技兴产，从零散种到订单育，环县育苗产业实现了从量到质的跨越。智能育苗提品质，订单种植稳增收，小幼苗长成大产业，成为环县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
1: 我们下一步叫加大力度，然后把这个育苗技术提高，产业化、品牌化，然后去发展，争取把这个辣椒产业一二三产融合全部贯通，做成咱们青阳市乃至该省的该玩知名品牌。
0: 产业兴则乡村兴，百姓富则乡村美。镇原县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设施蔬菜、食用菌、特色果品等高效设施农业，通过企业带动、模式创新、规模发展，让设施大棚成为群众增收的聚宝盆，筑牢乡村振兴的产业根基。在镇原县城关镇原正村食用菌生产基地内，19座日光温室整齐排列，11棚羊肚菌迎来采收旺季。工人们穿梭在菌棚里，采摘、分拣、装箱，动作娴熟，一派繁忙。基地创新企业加党支部加农户模式，建成折合标准棚120座，通过土地流转收租金、入股分红分股金、就近务工挣薪金，让农户实现一地生3斤。
2: 我他1月份开始做活着了，今年大概能挣100万块钱，做了6-7个月活，咱家里就是把娃娃上都能照顾过了。
3: 25年开始种植嘛，带动我们周边几个自然村的群众，基本是人次达到每在这个浙江的驻军时间都是达1000次人次的。务工1100亿，单个群众下来是每年收入大概在将近2万左右的呢。就近务工，第二个什么是给我们从这个集体自己分红，每年是10万左右。这个公司小以后，对我们村的支持也比较到位。
0: 同样在镇原县郭源乡王沟圈村设施蔬菜基地，114座标准大棚绿意盎然。辣椒、西红柿、黄瓜等蔬菜长势旺盛，26座羊肚菌大棚同步进入采收期。
4: 辣椒、西红柿、黄瓜已经栽植到位，26棚羊肚菌正在采收期。这四大棚带动周边群众务工2000余人次，收入150多万元。
0: 一乡一品，村村产业旺。镇原县开边镇3年建成2000亩现代农业示范园，引进优质农业企业，推动传统种植向特色高附加值品种转型。占地1000亩的解放村设施农业示范园，建有各类日光温室171座，人参果、彩椒等特色作物效益凸显。
5: 今年以来，开边镇以现代设施农业为引领，以招商引企为带动，抓实农业提质增效，让农业成为富民强镇的坚实支撑。全镇主要以菜椒、羊肚菌、人参果等特色种植为主，按照菌菜农作模式，目前人参果、羊肚菌、菜椒长势良好，已经进入了集中采摘区。四大园区每天可带动群众就近务工近300人，高峰期达到400人左右，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效益明显。
0: 从食用菌到设施蔬菜，从特色果品到轮作种植，镇原县设施农业遍地开花，多点发力，串点成面，形成规模化、标准化，不仅丰富了群众的菜篮子，更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让特色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硬核支撑。在抓好设施农业的同时，镇原县抢抓春季顶龄覆膜黄金窗口期，

0: 全域推进地膜覆盖技术，推广旱作农业新模式，以科技抗旱、规模种植、覆膜机来回穿梭，银灰色地膜在层层梯田整齐铺展。干部群众并肩奋战，抢抓伤情，赶抢农时。
1: 我们坚决守住耕地红线，确保全乡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5.35万亩以上，产量突破1.4万吨，覆膜面积保持在3万亩以上。同时重点打造6000亩新品种玉米种植示范区，1000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带，以点带面，提升粮食生产效益。
0: 春耕生产，农资先行。为保障春耕顺利推进，镇原县同步开展农资市场专项检查与农机安全排查，严查假冒伪劣种子、化肥、农膜，规范农机作业安全。同时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科技培训，推广两种粮法配套、农机农艺融合，推动旱作农业向标准化、规模化、高效化发展。
2: 目前全县已此批国内化肥3.5万吨，有机肥4万吨，种子1万吨，农膜0.5万吨，农药40吨，能够满足春耕生产需求。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本次全县春季农资市场专项整治活动，严厉打击直收价廉、忽悠团等非法行为。
0: 地膜覆沃野，春耕备耕忙。镇原县以旱作农业提质增效为抓手，筑牢粮食生产安全屏障，让中国饭碗装上更多垄冬粮，为全年农业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苹果产业是镇原县特色支柱产业，春季是苹果管户的黄金时节，全县各乡镇抢抓农时，开展修剪、清园、施肥、病虫防治等工作，以标准化、精细化管户，助力苹果产业提质增效，让金果果变成群众的致富果。
3: 天现在就是个春捡，春捡花钱福建就是杂草的吃的，连同这个接东西干一些杂活。每天就上工人大概就是40多人次，这一个人一天是120块钱嘛，都是当地农民。咱这建这个园子最大的好处是解决当地人的务工。
0: 从春捡管户到四季培育，从品种优化到品牌打造，小小金果果承载着群众的致富梦想，成为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陇东大地上春耕生产有序推进，为全年丰产丰收筑牢坚实基础。春风浩荡，步履铿锵，环县的智能育苗育出致富希望，镇原的设施农业鼓起百姓腰包，春耕覆膜守牢粮食安全，果园管户孕育丰收硕果。科技赋能让农业更智慧，产业升级让农民更富足。陇东大员的乡村振兴画卷在这个春天绘得更加绚丽。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墨书华章，全景记录新曲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曲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五一畅游，甘卫分成2026甘肃省农文旅体建展商融合促消费活动，4月28日火热来袭，美酒狂欢，车展惠民，家电换新，美景畅游，田园采摘，热血赛事，六大主题齐发力，线上线下共狂欢，真金白银惠百姓，超大力度惠民补贴，超多商家全线让利，来吧，放肆嗨玩，共享盛宴。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一季度全省工业经济稳中有进，量质齐升，实现155良好开局；
0: 强基础蓄动能，我省交通重点工程加快推进；
1: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亮点纷呈，广大游客尽享假日惬意时光。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55开局之年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实施强工业行动，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新质生产力，工业经济稳中有进，量质齐升，实现155良好开局。
2: 开局即冲刺，实干促增长。今年我省围绕工业增长8%的年度目标，针对性研究制定19条措施，持续强化调度，支撑企业稳产增产。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5%，增速连续51个月高于全国，工业压舱石作用充分彰显。传统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白银、金轮针布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企业以技术创新打破国外垄断，高端产品加速替代进口，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化、精细化转型取得实效。
3: 我们今年呢，就年度经营计划里面，我们今年主要要开发两个高端产品，第一个呢是我们蓝钻的底部杠 B 的，我们呢要全面替代进口的底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超增这一块，我们要替代进口 TCC 的，就是超增增部。利润上面，我们去年完成了600万，我们今年争取完成720万利润。
2: 增长的根基在于培育蓬勃生长的企业

0: 生态。通过强工业行动，甘肃正将资源禀赋的存量优势持续转化为产业竞争的增量优势，加快建设全国重要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一季度全省新能源装机规模达到8139.7万千瓦，新能源发电量增长10.8%，风电增长18.3%。绿电外送持续扩大，能源结构加速向清洁低碳转型。在金塔县，百亿级风电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昔日戈壁荒漠正加速变身绿能基地，绿色能源为区域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项目建成以后，年可发绿电30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3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00万吨，有力推动区域经济绿色转型，产业结构铁档升级。
2: 让我们从单一光伏转向风光储热多能互补，能源结构更稳更绿，减碳降排效果明显，同时还能推动新能源与核产业深度融合，完善产业链，提升招商吸引力。
0: 向新发力，新质生产力加速壮大。一季度，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2%、16.6%。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成为重要增长引擎。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加快推进，庆阳数据中心集群制算规模达到14.2万匹，算力赋能效应持续释放。
3: 那么庆阳呢，距离北京、上海、广州都是网络覆盖20-30毫秒以内，那么这样的一个好的地理位置，能够更快的触达到客户。那第二个呢，是它的绿色电力。那么绿色电力的大量的应用呢，能帮助我们降低成本，而且提高我们绿电使用的比例。第三个呢，有非常好的营商环境。那这样的营商环境使得企业更愿意、更放心的去把我们的投资放在这里。
0: 开局关系全局，起势决定盛世。一季度，甘肃工业以稳的定力和进的锐气，积极跑好“十五五”的第一棒。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深化强工业行动，牢牢把握新型工业化方向，不断巩固工业经济向好态势，奋力谱写甘肃工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4: 我省深入实施强基础行动，聚焦交通基础设施提质增效，各大重点交通项目建设不停工不断档。五一假期，建设者们以实干姿态抢抓工期，全力推进全省交通基础设施提质升级。
0: 五一假期，在甘肃省重点项目 S10 张掖至马鬃山高速公路张掖段，建设者们依然坚守岗位，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目前项目规划的大型综合场站等已基本完工，各监理施工单位全部入驻。
5: 综合场站包含半合站、钢筋厂、实验室、小构件预制厂。综合场站的建设为我们下一步主体开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兰永林高速公路东源枢纽互通立交，位于东乡县东源乡，是主线与东乡莲花两条连接线的重要交通节点，包含11座桥梁。这几天，建设者们紧盯每一道工序，用汗水抢工期、保进度，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为兰永林高速公路早日通车筑牢基础。
6: 五一劳动节期间，项目部始终严守安全质量底线，各部门联动协作，数百名参建者坚守一线，各司其职，规范操作，以实干抢工期、保进度、守安全，为项目早日通车筑牢基础。
0: 公路路网建设提级不稳，铁路重点工程也掀起建设热潮。天龙铁路佛牙大桥临近并跨越这345国道，是天龙铁路重点控制性枢纽节点工程。考虑到平洛河河水径流的季节性变化带来的影响，节日期间建设者们依然坚守岗位，用劳动致敬节日。
7: 在生产过程中，我们项目部加大人员管理力度，确保质量安全平稳可控。我们施工一线劳动者能奋战在天龙铁路项目，倍感荣耀。
0: 在新建兰河铁路宣家沟桥施工现场，400余名建设者、70余台套机械设备满负荷运转。紧盯联络线特大桥桩基、承台建设等重点工序，在确保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全力加快施工进度。
8: 项目自4月以来开展了大概100天劳动竞赛，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截至目前，129根抗滑桩已全部施工完成，正积极推进 高压旋风装施

0: 工及路基施工，确保六月底达到线路铺设条件。
1: 甘肃台报道。
2: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依托山水资源，深挖民族底蕴，推出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文旅活动。日间观景休闲人气爆棚，夜间演绎烟火升腾，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亮点纷呈，让广大游客尽享假日惬意时光。
1: 这个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各大景区纷纷出新出彩，以特色活动和暖心服务吸引八方游客。在陇南文县，天池景区推出了一系列特色民俗文化活动，让假日旅游既有山水之美，又有文化之韵。
3: 这里真的很美，云雾缭绕，风景也特别好，空气也很清新。看了当地的民俗表演，还品尝了特色小吃，体验感真的是拉满了，也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整体感觉是非常棒的，下次还会再来。
1: 在白银景泰、黄河石林大景区的特色文旅体验和各项优惠举措，丰富游览体验，激活假日文旅市场。
4: 独特的自然景观也让人心旷神怡，景区环境也比较整洁，服务周到，感受石林美景，体验特色活动。
1: 文旅业态不断创新，为假日出行注入全新活力。在酒泉金塔胡杨林景区，这里的活力胡杨健康跑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大家在奔跑中沉浸式领略大漠胡杨的独特景致。
5: 我是第一次参加胡杨林的跑步活动，感觉活动的氛围特别好，在胡杨林一边看风景一边跑，心情也好，跑得也开心。
1: 在武威，主题快闪巡游精彩上演，沉浸式再现汉代边塞军旅风采，让游客在实景演绎中触摸历史文化。在兰州，风起大汉沉浸式演绎街区推出大明芳华陇塞长歌主题活动，全方位再现边塞生活、丝路商贸等特色场景，实现了观演、游玩、消费的一体化融合。兰州老街把非遗文化和旅游体验相结合，游客在游玩的同时能深度参与，感受地方传统文化。
6: 兰州老街将坚持以内容创新、场景创新、体验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持续迭代文商旅，融合新模式，不断换新消费与文旅体验形态。
1: 夜经济也是精彩纷呈，点亮夏日璀璨夜色。随着夜幕降临，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星空演唱活动五一假期专场震撼开唱。这场融合自然奇观、现代声光与丝路文化的演唱活动，吸引数万游客齐聚沙海，共赴一场浪漫星空下的音乐之约。
7: 特别是这个万人演唱会氛围特别好，在南方从来没有见到的，这是我第一次来西北，觉得体验感特别好，特别棒。
1: 这个假期，临夏市的全民音乐节为市民和游客提供全新的休闲娱乐消费场景，有效激活了夜间文旅消费活力。在赣南迭部，一场音乐晚会火热开启，互动合唱、民族舞蹈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为大家带来一场独具民族特色的视听盛宴。
8: 身临其境，感受到这种自然跟美好的音乐相融合，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大美扎尕那，能去感受这里的风，感受这里的美，感受这里的能量和力量。
1: 甘肃台报道。
9: 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山水观光、乡村休闲、非遗体验、民俗乐享等业态热度高涨，假日旅游亮点纷呈，多姿多彩。
10: 这两天，清水县十万亩丁香次第绽放，紫白相间的花穗缀满枝头。民乐县六坝镇梨花连绵成海，美不胜收，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游玩观赏，尽享假期美好。
11: 五一节前后是我们六坝镇梨花最美的时节，满园梨花竞相绽放，田园风光秀美动人。通过写生创作，挖掘民乐的乡土文旅特色，用艺术的形式讲好民乐故事。
10: 告别城市喧嚣，拥抱山野田园，近郊游、乡村游成为五一假期的主流选择。兰州新区推出生态采摘、民俗演绎、非遗体验、农事教育等系列活动，让游客在乐享假日中走进乡村，亲近自然。平凉市崆峒区依托山野隐居文旅定位，打造一日沉浸式体验旅游动线，让游客在吃喝玩中感受崆峒特色。
12: 假期的话，我们带着家人

0: 孩子，然后有这一个采摘园，确实非常好，很放松。
1: 藏乡迎客来，旅游热起来。这个假期，天柱抓喜秀龙草原凭借独特景致、丰富的藏式美食和民俗体验，让游客邂逅高原的浪漫。
2: 我很喜欢这里的自然风光，等到夏天草原青翠、山花烂漫之时，我一定会再次前来游玩打卡。
3: 我们将浓郁的藏地地域文化融入全程，客人在酒店不仅能够安心休息，还可以亲身参与到天柱非遗唐卡体验、藏服穿搭打卡，闲暇之余还可以品鉴藏式下午茶，全方位地感受地道的藏式风情。
1: 嘉峪关依托本地烤肉文化特色，开展烤肉文化活动，以烟火气点燃消费热情，吸引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打卡消费，带动五一假期消费市场升温。
4: 在这个五一小长假，我们精心策划了一系列覆盖全城、业态多元、优惠实在的促消费活动，同时市内各商贸企业自主开展各类主题促消费活动，推动假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持续升温，让市民游客在丰富多样的消费场景中乐享假期。
1: 甘肃台报道。
5: 五一假期，甘肃省博物馆成为八方游客的文化打卡首选。凭借珍贵的文物馆藏、特色文创产品与贴心的服务保障，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历史温度与创新活力。
6: 走进甘肃省博物馆甘肃丝绸之路文明展厅，铜奔马、彩绘陶俑等一件件精美文物依次陈列，灯光下的文物细节尽显古人智慧与匠心，让大家沉浸式感受古代文明的辉煌灿烂。其中镇馆之宝铜奔马前更是人气满满，游客们或举着手机定格精彩瞬间，或围在讲解人员身旁聆听背后的历史故事，现场热闹而有序。
7: 我们是从内蒙古来的，就是课上给孩子们讲了铜奔马，所以就带着孩子们要亲自看一下实物，就孩子们也特别期待，家长也非常期待。
6: 文创艺术馆同样成为热门打卡点，将丝路文物元素与现代审美实用需求相结合，伴手礼让游客争相购买收藏，为文化之旅增添了别样乐趣。
8: 这里是甘博文创艺术馆的绿马之家，今年五一这里一件件呆萌可爱的文创产品依旧亮眼，不仅让历史文物活起来，更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9: 我是从宁夏过来的，这边就是文创产品里面有很多，整体挺好的，有可爱的玩偶，然后也有那种雕塑。
6: 五一假期，甘肃省博物馆全力保障游客的参观体验，既有专业细致的人工讲解，同时游客也能借助科技手段自主探索文物背后的故事，大大提升了参观效率与体验感。
10: 为了应对这种暴涨的人数，我们今年是新招了大概40个社会讲解人士，新增了一些电子导览设备，可以通过一些科技手段来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
6: 甘肃台报道。
1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宋军光，26年来坚守带电作业的高空一线，他把每一次作业都当成上岗第一次，用匠心确保安全，用坚守诠释担当，只为千家万户用电无忧。
1: 这几天，宋军光和同事在兰州市城关区东港区域开展配网不停电作业，待负荷开断，加装柱上开关，优化配网结构，确保五一假期辖区居民用电安全。
12: 20多年与高压电打交道，我觉得每个电力人都是光明的摆渡人，希望大家秉持工匠精神，在重复中追求极致，守住对专业的敬畏，对生命的负责，心有光芒，何惧路长。愿我们都在岗位上发光发热。
1: 1999年，宋军光成为甘肃首批带电作业人员。多年来，他攻克多项核心技术，获国家专利16项。2015年，在甘南海拔3000米，完成全国首次高海拔带电作业。
13: 他敢为人先，带出了全国工人先锋号的班组，济南险重冲在最前面，这正是陇原工匠最真实的写照。
1: 他是徒弟眼中的金牌教师，培养出上千名合格的带电作业人员，不仅在高空传授技艺，更在讲台传承了陇原工匠的执着。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他强忍高原反应和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坚守地震灾区15天， 脱贫攻坚期间，他和同事们多次辗转深度贫困

0: 地区安全高效，保障乡亲们用好电。
1: 宋军光扎根带电作业26年，不仅练就了万伏高压线上的零差错本领，更可贵的是他总能把现场的痛点转化为技术专利和创新成果，是名副其实的复合型技术尖兵，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电力工匠精神。
0: 甘肃台报道。
2: 近日，兰州海关围绕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五强行动、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等战略部署，研究出台新一轮支持甘肃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多条措施。在强化智慧赋能、释放开放平台功能方面，兰州海关将推进智慧海关与商务、交通等部门智慧加项目深度融合，加强口岸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港区、园区、产业腹地的智慧化协同联动，强化口岸枢纽功能，着力推动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转型升级。在提升开放通道效能方面，立足班列加贸易、班列加产业模式发展需求，持续优化口岸加属地便利化通关流程，确保海关监管流程与物流作业高效衔接。与此同时，兰州海关还将加强支持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围绕能矿资源、冶金及装备制造原材料进口、集成电路、石墨电极、石化装备、数控机床等优势制造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减免税、保税、多元化税收担保等政策支持，深入实施新能源加行动，推动风电、光伏装备及其上下游产品扩大出口，将新能源及其装备制造等产业优势充分转化为出口竞争力。甘肃台报道。
3: 当前森林草原进入高火险期，我省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灭火工作，切实筑牢防火墙。
0: 科技助力森林火情预警监测，庆阳天水依托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全面开展协装巡护、可燃物踏查、防火宣传等行动。巡保人员通过无人机对辖区进行空中巡护与地面巡护，形成空地联动格局，将防火责任细化到每个网格、岗位和个人，全方位守护山林安全。
4: 采取空地结合的方式，对林区地形、道路、水源、植被及可燃物载量进行了全面采集、科学评估火险等级，完善相关数据，以科技化手段全力守护森林资源安全。
0: 预防为先，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在临夏广河县，护林员进行常态化巡护，仔细排查秸秆焚烧、违规用火等情况，不放过任何一处火灾隐患。在酒泉肃北县，当地举行春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应急实战演练，全面检验防扑火队伍实战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为科学高效处理火灾险情积累了经验。在张掖，肃南县地处祁连山生态保护核心区，各乡镇及相关部门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方针，全面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巡查与宣传行动，将防火责任压实到最后一公里，
5: 宣传森林防灭火的相关知识，对于我们牧民群众来说没有必要的。在平时的生产生活中，我们难免会有防汛禁忌的时候，但是经过此次宣传，我们能够增强防火意识。
0: 甘肃台报道。近日，由团省委、省青联主办的“青春建功十五五”榜样领航新征程“五四读书分享”及青年典型事迹交流会在兰州举行。活动以沉浸式情景话剧加青年典型分享为形式，深度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经典阅读与新时代青年奋斗实践，来自基层一线、科技战线、国企岗位、教育领域、新型领域的六位青年典型依次登台，结合经典书目分享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科研攻关、匠心坚守、立德树人的奋斗故事。
6: 作为一名基层民警，长期扎根在高原牧区，我们的职责是守护好牧区群众的平安，希望通过自身经历的分享，引导青年厚植家国情怀，把个人理想和国家发展使得使命结合起来。
7: 作为一名青年学生，我会脚踏实地的认真学习，不断提升自己，以青春之行紧跟时代步伐。
0: 团省委将持续深化书香青春、青春年少好读书等品牌活动，推动全民阅读走进青年、融入日常，引导全省广大青年把阅读

0: 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在青春建功十五五的新征程上书写更加绚丽的陇原青年篇章。甘肃台报道。
1: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十五五期间，全省将持续开展省级和美乡村建设，每年安排一定规模的常态化帮扶资金，择优支持十个左右片区开展项目建设，鼓励市县同步开展片区化建设，到2030年累计建设省级片区50个，和美乡村300个以上。近日，东航 MU9153 航班从兰州中川国际机场起飞，前往陇南南昌，标志着 C909 国产客机在甘肃正式开启下航季运营。本航季该机型直飞的航线为省外干线加省内支线串飞模式，连接南昌、鄂尔多斯两座省外城市以及庆阳、陇南两座省内城市。五一假期首日，兰州铁路局累计发送旅客48.2万人次，同比增加0.9万人次，创下历史单日新高。当天，兰州站、兰州西站、武威东站、张掖西站等多站同步刷新单日客发记录。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襟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2: 零点一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1: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1: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五一特别节目劳模会客厅，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咱们演播室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他不是建筑师，却为每一栋楼每一条路定方位。他不是探险家，却踏遍了甘肃的高山戈壁。他不是画家，却用数据描绘出陇原山河。他就是用20年光阴丈量大地的测绘匠人，全国先进工作者，甘肃省自然资源厅测绘工程院生产技术科科长郑三军。
1: 从我上学到参加工作，我就秉持着一种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精一行的态度去工作。我们不需要天才，但我们需要一群能沉得下心，耐得住寂寞，把一件平凡的事情做到极致的

0: 欢迎郑工做客劳模会客厅。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测绘这个词儿啊，听起来很专业，而且好像是一个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讲的话，它不会涉及到的一个领域。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测绘到底在干什么？
1: 测绘通俗点说，就是给大地，量身高、定位置、画地图，它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应用到盖楼、修路、导航，还有我们自然资源的生态修复、矿山治理和耕地保护，都要我们前期把这个数据测住，这样才能知道，哪里是耕地，哪里该种树，哪里需要修复，把真实的数据装到这个电脑里面，这就是我们干的测绘工作。
0: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些测绘工作的话，在我们生活当中，无论是导航啊，或者是城市建设当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你们在去做这项工作的时候，它有没有一些危险，或者是这项工作的难点又在哪儿？
1: 就是我们2023年承担的陇南测量标志普查，陇南是山大沟深，
0: 对，
1: 植被比较茂盛，条件也相对来说比较苦。测量标志是作为国家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基点。
0: 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基点，
1: 对对，
0: 那这个基点的话，就是如果你们测得准确，后续的施工啊、设计啊，它才是一个准确的数据。如果你们要是测的数据有问题的话，就能影响的是整个后续建设。
1: 对对对，专业术语叫三角点或者是水准点。三角点它就是布设在就是最高的这个山上，因为它要相互，三角点之间要相互通视。
0: 通视是个什么概念？
1: 通视它就是两个点要相互之间能看见，中间不能有遮挡物。如果有遮挡物，它两点如果看不相互通视，就会影响，就是不能观测。
0: 那它这个观测的话，是人的眼睛看了，
1: 人也要看见，仪器也能看见。
0: 哦，人和仪器必须达到一个通视的状态。
1: 对，而且这些点都是50-60年代我们老一辈的测绘工作者埋设，有些点20-30年也没有人去过。我们做这个工作主要就是为了给我们省、给国家搞清楚我们这个测量点现在的保存率还能达到多少。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早上8点钟出门，到下午6点钟返回，就是为了测一个点，来回步行24公里，全靠2条腿走。我们出门前的仪器设备、吃的喝的全靠要自己背着。我们做那个全省的那个矿权普查，我们是有两个同事，他是早上8点钟出门，到下午6点钟回来的时候，正好赶上那个下雨，山洪爆发。就是一个身体比较壮实，一个比较瘦小，瘦小的这个同事被水冲倒了，另外一个同事就一把将他捞起来，
0: 反应很快。
1: 回到驻地以后，我们这个同事就躺到坐的，就是躺到边上就哭着。然后我就过去跟我们同事开玩笑说的是，你一天没吃饭，想吃个啥？他就跟我们说是他想吃一碗炒面，
0: 因为你知道他还会继续坚持下去，即便他哭，即便他有泪水。
1: 对，大家都是一样，测绘工作者最。就是发扬的是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测绘精神。
0: 那随着时代的变化，好像我们现在，尤其是年轻人去看，很多的数据的时候，感觉好像 AI 就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那 AI 和新技术的发展，对于你们这一份测绘工作有没有带来一些变化？这个过程是怎样变的？
1: 变化很大。以前我们测绘是用的是纸质地图，靠用2条腿跑。现在呢，我们是用，计算机，用卫星。用北斗，用无人机，比方在这个我们的自然资源领域，我们用无人机监测耕地变化，排查那个违法占地，用卫星遥感影像看这个生态修复的这个进度，还有就是这个森林的覆盖情况。
0: 那随着这些变化，你对测绘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吗？
1: 技术在变化，但本质的工作不会变。就是该我们去要用去要去实地跑的还得去实地跑，该去的无人区还得去，该爬的山还得爬。
0: 工作20多年的时间，你应该把甘肃跑得差不多了吧？
1: 对，甘肃基本上，甘肃的山山水水、沟沟壑壑都跑遍了。
0: 那你觉得，从你测绘人的视角里来看，那最浪漫的地方在哪里？
1: 测绘人的最大的浪漫就是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别人看不到的风景我们也看到了，别人体会不到的辛苦我们也体会到了。
0: 其实测绘人的使命还挺多元的，你们继承着一份吃苦耐劳的精神，你们也为这个时代在新发展过程当中所创造出的新需求而努力。

0: 力着。那你一直在为别人着想，你的家人怎么办？
1: 因为我的工作是外业工作比较多，平常有时候出去两三个月、三四个月，见不到家人。我记得有一次印象最深的时候，就是我外业回来待了两天，就要去测去工作，
0: 再去另一个点儿。
1: 对，然后我的小孩那时候是3岁多，他就抱着我的。

0: 妻子在旁边也看着，我男人在旁边他也看着，他就说是没事，孩子交给我吧，你自己把工作干好。当时是当着家人的面没流泪，但是自己一个人走进电梯里面已经是泪流满面。所以跟妻子结婚十几年了，干外业工作也干了十几年，但是妻子从来没有给我抱怨过。所以我就借着这个机会想对我的家人说一声辛苦了，谢谢你们。
1: 其实每一个在自己的岗位当中有所成就和闪闪发光的人，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一定有家人的默默支持和坚守。这一份工作可能于你而言也意味着你人生的一个选择，接下来的路你要怎么走呢？
0: 经济在发展，技术在进步，中国的测绘技术在世界上已经处于领先水平。我作为一名测绘人，将带领年轻人为国家建设和自然资源服务做好技术支撑，兢兢业业干好这一件事。
1: 一辈子用心做好这一件事儿，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一名测绘人是在用自己的实际担当，让我们感受到你们的责任和浪漫也可以并行。感谢他们为我们去美好生活做更多的测量工作和前置性工作，也让我们美好生活有了一份准确精准的托底。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5: 从有机菜到零草机，有机农业遍地开花。
6: 当然我们也很有信心去把这一块做起来。我们也选定了一些有机蔬菜种植示范户，他们发展的进度还是挺足的。
7: 他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林下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
5: 从单打独斗到产业联盟，小菌菇撑起大产业。
8: 我们首先要把粮仓建成全省领先的有机产品的一个供应地和标准的测源地、生活的体验地。
5: 看粮仓如何走出绿富共生路，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即将播出。

0: 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此刻呢，我们一起来到了甘肃省陇南市的两当县。大家应该已经看到了我身后呀，满目苍翠，花红柳绿，一派春意盎然。那么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正是两当最为宝贵的发展资源。如今这片好山好水正依托着全域有机农业的发展路径，孕育出源源不断的绿色财富，同时也实实在在带动着乡亲们增收致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两当的特色有机产业基地，来探寻藏在这片绿水青山当中的生态致富密码。
1: 两当县地处南北秦岭之间，嘉陵江畔，全县森林覆盖率和林木绿化率

0: 分别达到76.37%和87%，均名列全省第一。为了突出自身的生态优势，找到一条从资源禀赋到产业标准的破题之路，2025年，两当县委县政府正式发布全域有机战略，以有机引领园区承载、全链发展、分步推进为路线，一场覆盖全县的农业绿色革命全面启幕。
1: 亲爱的观众朋友，现在呢，我们来到了两当县杨店镇的窦家坪村。在我身旁呢，两边全都是设施大棚，大棚里的各类时令蔬菜长势喜人，有的大棚里是大棚套着小棚，这里面可是大有文章。大家看，这里写的是有机蔬菜转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去看看，在这里面是如何进行有机转换。杨镇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基地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词叫转换？
2: 就是转换，就是咱们要做有机，它是通过前期两年的这个通过有机生产的方式，把我们传统农业种植类的农业造成的那个土壤板结，还有这个农药化肥残留，进行这两年的转换期，让土地达到一个符合有机产品认证的这种标准，然后到第三年的时候，它这个土地达到标准以后，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才可以认证为有机产品。
1: 这几个大桶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2: 我们有机转换呢，最关键的是就要用到这个农用酵素的这个技术。然后我们的酵素呢，制作起来也比较简单。然后用咱们就是蔬菜的尾菜，还有日常很常见的这些烤烟呀、艾草这些中药材做出来的酵素呢，比如说果蔬类的，就可以作为它的提升土壤肥力，像艾草还有烤烟的呢，就是作为一个防虫抑菌防病的这个作用这个呢就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制作成功的一个艾草的酵素。你看它上面这个一层白白的这个菌膜，就是它酵素发酵过程当中产生的那个有益的菌群
1: 我还以就是原本想着打开以后应该是会很刺鼻的味道，但是并不是，还有一股香香的味道。
2: 发酵成功以后它有一股酸香味儿，就是说明它这个酵素成功了。
0: 杨店镇是两当县的蔬菜种植基地，一度这里的蔬菜种植沿用传统模式，为追求产量滥用化肥农药，土壤质量下降，蔬菜品质难以提升。为推动全域有机全覆盖，两当率先在窦家坪村启用有机蔬菜转换工作，全面停用化肥农药除草剂，整合零散土地搭建标准化大棚，改用酵素生物有机肥改良土壤，通过物理生物方式防治病虫害，一步步修复土地活力，让传统菜地向高标准有机菜园转型。
1: 我知道咱们窦家坪村呢是种蔬菜有着10-20年的很长的历史了。
2: 对，
1: 所以从传统到有机这个转换并不容易。
2: 对，首先呢有因为它是种植类的，我们有一个很长的转换期，两年的转换期，这个时间是很长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种植的农户呢，对这个有机理念它有一个接受的过程。
1: 对，
2: 这个中间的话过程也比较坎坷，当然我们也很有信心去把这一块做起来，也现在也初步也有一些成效因为有一些就是我们也选定了一些有机蔬菜种植示范户他们发展的劲头还是挺足的。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告别了蔬菜种植基地，现在呢我们来到了湛儿巷镇。行走在山林间，我这耳边可真是热闹，除了不绝于耳的鸟鸣声，而更多的是鸡叫声。大家看一下我身边这一片山林里啊，到处都是自由奔跑的小黑鸡，这可是实打实的林下散养。那此刻呢还有三位好朋友正在那里等待着我。大家看到我身边这三位好朋友呢，他们可是我们云平灵草鸡各个环节的护航者。接下来三位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3: 大家好，我是湛儿巷镇张丽莹，人称导

0: 导弹书记有来历，不捣乱来只捣蛋，天天鸡棚鸡窝哪都跑，电商带货产业兴。
1: 大家好，我是蛋鸡养殖主理人老张，大家都叫我山鸡博士。品质订单两手握，别着急，没完你的，没你的，没完你的，没你的，这点单量我还是有把握。
2: 大家好，我是张二乡镇老赵，人称有机玉米娃，是鸡儿们的饲料供给站，用心守护鸡群的健康成长。
3: 哎呀，真好，大家看到了，我们从饲料的供给到养殖管理再到市场的销售，可以说三位呢就是完成了我们云平灵草鸡产业链的一个完整的闭环。刚才呢我触摸了一下这个绿色的鸡蛋，是热的，这是刚刚下的，而且这个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山林间一个一个捡起来的，是不是？
4: 刚捡出来的。
2: 是的，是的。
3: 那接下来就请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这新鲜落地的鸡蛋是如何被一个一个捡到筐里的。走，我们去捡鸡蛋。
5: 在云平灵草鸡繁育养殖基地的林间空地上，数千只绿壳蛋鸡正悠闲踱步，啄食青草，清脆的咕咕声在山谷间回荡，一幅林草相依、鸡群兴旺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

0: 捡鸡蛋的体验，我大概十多分钟捡了小半筐，虽然比不上杨大姐，但是我已经很知足了，比我想象中的收获是要多的。谢谢杨大姐带着我，很有经验，什么地方会有，一去果然就不会扑空。您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在咱们这个养殖区呢，大概一天能产多少枚鸡蛋？
1: 一天大概就是两三千个。
0: 两三千哦，
1: 嗯，
0: 哦，那就全是要像刚才那样，你带着我一颗一颗手工捡起来，是吧？
1: 啊，嗯，好，就是，嗯，
0: 所以你才那么有经验。我知道您就是咱们周边的农户
1: 啊，
0: 在这儿务工有多长时间了？
1: 自从养殖场开始，我就在这里打工。
0: 啊，
1: 嗯，就在这里干。
0: 在这打工感觉怎么样？
1: 嗯，感觉挺好的。
0: 嗯
1: 嗯，
0: 有什么收获呢？
1: 嗯，收入就是在离家近。
0: 嗯
1: 嗯，在这里也能照顾老人和小孩。
0: 嗯，
1: 家里也能照顾。
0: 嗯
1: 嗯。就是还能挣点零花钱。
0: 嗯
1: 嗯，
2: 这种山林散养模式还形成了完美的生态循环，鸡群啄食害虫，减少林木病虫害，保护山林生态，鸡粪发酵后成为天然有机肥料，反哺土地与林木，无需化肥滋养，土地愈发肥沃，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向共赢。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午饭时间到，现在我面前的摆放的就是刚刚我们共同的劳动成果，比如说这是我们捡来的绿壳鸡炒的这个鸡蛋，而我们的小黑鸡被做熟之后发现这个鸡真的就是黑色的。镇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它有什么特点。
3: 是的，咱们两当县养殖的云平灵草鸡主要以咱们的五黑一绿蛋鸡养殖为主。五黑呢，即指咱们的现在看到的，黑毛、黑皮、黑肉、黑骨头、黑内脏。那么一绿呢，也就是今天早上咱们捡的这个绿壳蛋了，
0: 对，是绿色的，
3: 对，所以叫五黑一绿蛋鸡。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林下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鸡蛋呢蛋黄也特别的黄，特别的大，腥味也淡。所以炒出来的鸡蛋更加的香糯一些。
2: 近几年，湛儿乡镇立足当地山林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良的优势，将生态放养鸡产业作为助农增收产业之一，让生态放养鸡飞入千家万户。
0: 镇长，我们看到现在呀，我们的这个林草鸡啊，是养殖的势头还有发展的规模是越来越好。我们是如何来靠这样的一个养殖业带动周围的农户不断的增收，同时又是如何来吸引这种大户加入我们不断的扩产呢？
3: 近年来我们湛儿乡镇党委政府依托咱们两当县的好政策，产业扶持好政策，以及我们当地有绿水青山，还有咱们当地的农户都有一些养殖的传统，这些资源优势，然后我们根据我们当地的这个自然环境因地制宜。

0: 动员群众们参与到咱们蛋鸡养殖中来，同时我们也以这个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这种模式动员群众共同参与到这个云平林草鸡蛋鸡养殖中来，以这个我们全镇12个党支部然后宣传动员农户参与，咱们的合作社和企业负责给咱们农户提供优质的鸡苗，包括咱们养鸡过程中的一些技术服务，同时对咱们农户养殖的这个鸡和鸡蛋进行一个回收，给帮他们去销售，这样的话咱们这个农户就这个养殖的积极性也高了，不怕养得多还卖不出，解决了他们的一个销路的难题。
1: 刚才镇长在介绍到我们不断的吸引养殖大户来这个扩充我们的这个养殖队伍的当中，就包括我们今天认识的张大哥。我知道您其实不是我们云平本地人，是外地来到这里发展养殖业，那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您就来到了这样一个绿水青山的宝地呢？
2: 那么选择咱们两当这个地方我发展这个绿壳蛋鸡养殖，其实我是本着咱们这个自然的这个生态啊的优良，还有这个环境的优越，下到咱们两当之后，通过考察之后呢，发现咱们这个两当的玉米小麦对这个养殖的饲料的原料上比较好一点啊，所以说特别充足，所以说在这里面呢我们就下定决心在咱们两当县进行了这个绿壳蛋鸡的一个养殖场建设，通过我们的这个考察之后呢，咱们政府对这个蛋鸡养殖的这个政策上面是非常的优越，大力扶持，也给我们进行建立了这个统一的品牌云平林草鸡啊，这就对我们养殖业来说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所以说我们就扎心在这儿实干。
3: 为了践行两山理念，近年来两当并起粗放发展的老路毅然选定全域有机农业作为核心发展方向，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动能，让绿色成为乡村振兴的底色，让有机成为百姓增收的底气，走出了一条独属于两当的绿富共生之路。
4: 十四五期间啊，我们也是立足我们的这个农业优先行和文旅赋能行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定位，完了以后呢，尤其在产业发展上，我们一直是加强构建现代山地立体农业这样一种模式啊。完了以后，我们在产业发展上呢，主要就是以小群体和大规模这样的一种模式，大力发展双百千万和长效产业和三养一药的这种速效产业，全力打造我们两当县的八有山地立体农业，推动我们农业高质量发展。第一个方面还是持续的壮大特色产业，来实现一个产业的一个提质增效。第二个就是我们还是继续推进全域有机的这个稳步发展。那么按照我们的计划，2030年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把两当建成全省领先的有机产品的一个供应地和标准的测源地、生活的体验地。那么有机的产业的这个产值能达到1.6亿元以上。
3: 如果说有机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新引擎，那么党建引领就是乡村振兴的动力源。左家乡两当县有机蘑菇的核心阵地，为了让产业惠及更多群众，左家乡党委政府牵头成立了左家乡菌业联盟，把全乡的合作社种植户全都凝聚起来，标准化有机种植彻底告别了以前单打独斗的局面，成为全域有机农业的标杆。
1: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我身边这位嘉宾呢，就是左家乡党委书记刘陆军。刘书记，首先请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左家乡当初怎么就想到要成立一个菌业联盟呢？
5: 是这样的吧，咱们两当县的左家乡，发展食用菌产业已经有14个年头了。这14年的发展历程中嘛，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这个食用菌产业还是存在一些这个发展基础小，包括产业规模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有点弱。我们通过去年我们深入的调研，了解了群众和合作社

0: 和咱们企业的一些诉求之后啊，我们觉得应该要把这个产业链聚起来。
1: 嗯，
0: 所以这样我们就提了这样一个思路，党委统筹，支部牵头，企业带头，各方参与，通力协作。通过这一年的发展，我们也探索出了这么两个非常有效的机制。
1: 嗯，
0: 第一个机制就是咱们的冲企联建。
1: 嗯，
0: 我们的冲集体经济组织，聘用我们的经纪人和咱们的公司协作，尤其最核心的是把有效的资源进行了整合，这样就实现了咱们的集体有增收，企业有发展，老百姓有分红。
1: 嗯，
0: 我们第二个模式主要就是探索了这个企社联营，就是企业和咱们的合作社。一方面是咱们的企业前期垫资一部分这个菌棒的成本款，以前我们是一个菌包是4.5块，现在就是合作社或者农户只需要掏1块钱作为一个质保金。
1: 对，
0: 然后企业把这些菌袋交给我们的合作社去根据他们指导去经营管理，然后咱们按照规范的流程操作下来，我们的所有的产品就交由企业去统一打包进行收购，再做一个销售。
1: 嗯，
0: 合作社投资风险变少了，主观能动性也强了，收益也明显增加了。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坚持走全域有机发展之路，让甘肃省陇南市的两当县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百姓增收的协同双赢。两当正用生态优势铺就着共富坦途，我们也相信会有越来越多优质的两当有机好货走出大山，走向全国，能够让更多的人看见这片红色热土上的绿色振兴成果。感谢您收看本期乡村新世纪，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2: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3: 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

0: 那个硬手子，
1: 闪人攻击人质车厢，弟兄们快顶不住了！什么？他临死？
2: 没有，还有个女的，他们一起。
0: 你不是说已经解决他了吗？我看见他掉下去了。
1: 你亲眼看到他的尸体了吗？回答。
2: 没有，我没有亲眼看见他的尸体。
1: 也就是说，你是假设他已经死了。我假设他死了。混蛋！假设是失败之母，懂吗？我立刻带人去宰了他。杀不了他，你也别回来了。放心吧，弟兄们，跟我来。是。
3: 快！快！

0: 大伙儿静一静，听我说。这些王八蛋要把这火车给炸掉。炸掉！想活命的，你们就听我指挥。这车上有没有会使枪的？哎，我会。把他们枪捡起来，站在两边连接处警戒。
1: 是是。
0: 其余的大伙儿都坐在座位上，不要乱跑。
2: 快坐，快坐，快坐！
0: 你们随我来。
1: 是是是，快。
3: 你要做什么？
0: 别多问了，你们在这里警戒，有枪手过来马上开枪。
3: 好。

0: 我们俩把这只车厢拖了钩，
1: 他奶奶的，一定把他给我找出来。
0: 小队长，你说他会不会留在那两节车厢里啊？
1: 假设是失败之母，